0: 亮点吧。
1: 本次小米鹏程上市即交出亮眼成绩单，开售四分钟锁单破10000台，首批 N90 MAX 准现车当满基本售罄。记者现场打开小米汽车 APP， 进入准现车选购页面实时刷新， N90 MAX 车型显示已售罄状态。
2: 继9月7号车辆发布之后啊，就是您可以看到门店的这个客流量非常大，现在看车也非常多，大家都会围着上车。我们鹏程系列主打的是智能可变空间，您可以看到这个车是除了正常的坐姿以外，它有会客厅模式，就比如说前排座椅可以对转，是吧？它可以满足不同的消费者，而且呢，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售价，性价比是非常棒的。
1: 据了解，本次小米鹏程之所以能快速掀起消费热潮，核心在于其智能可变大空间、全场景百变使用、全系大电池增程的核心优势，一车搞定家庭出行、办公通勤、户外旅拍露营多重场景，实用性大幅增强。北京台报道。
3: 日前，长征六号丙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将7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其中银河航天研制的0-09泰国立方星格外引人注目，因为这是中国商业航天企业首次向东南亚国家完成整星出口及在轨交付，标志着中国民营航天出海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1: 此次交付的0-09泰国立方星，用户为泰国地理信息与空间技术发展局，将用于地表遥感数据收集及高校航天教学。银河航天不仅提供卫星，还配套了地面系统和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交钥匙式完整交付。这也是银河航天出海的首站。
4: 后续呢，这颗星将在轨服务泰国的教育、农业等行业客户。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把中国的航天技术及解决方案带到更多的一带一路国家，开启国际化新篇章。
1: 截至发射当日，银河航天已成功发射49颗自主研制卫星，具备通信、SAR、导航增强、遥感等多领域研制能力。
3: 近两年，越来越多的野花被用在城市绿化当中。这些乡土野花不仅美化了城市，还能为昆虫提供口粮，成为修复城市断裂生态链的重要一环。
5: 这里是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初秋的蒙蒙细雨中，园中的乔木显得高大苍翠，而地上的野花呢，也更彰显着勃勃生机。从去年开始，公园打造了野花组合，在路边和林下播种了几十种野花。
6: 百日草、黑心菊、鼠尾草，成片的野花在南森园中自由生长。在南森的生态保育小区，去年公园种下一批花椒树，前不久监测人员就发现了不少柑橘凤蝶。
7: 柑橘凤蝶嘛，喜食这个柑橘，但是柑橘呢在北方很难成活，所以我们就栽了同样是芸香科的花椒树来替代了柑橘，所以它从卵幼虫、蛹、成虫，这个整个这个生命周期都可以在花椒树上实现。
6: 南森5年前还是一片渣土堆，如今可以记录到野生植物已达到116种，鸟类从81种增至174种。成片的野花不挑水土，耐贫瘠，还可以为蝴蝶、蜜蜂提供食源。一条完整的食物链正在这曾经的渣土堆上运转起来。同样是野花入园，城北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把野花野草纳入自然抚育范围。475万平方米绿地，90%以上由乡土地被植物覆盖。蒲公英、点地梅、紫花地丁等数十种野花已花开繁盛。
8: 像这个悬浮花，这也是今年这个比较大面积盛开的。在整个湿地啊、水系周围，我们今年还补了一些苜蓿，给周围大雁，然后一些鸟类提供了很丰富的食物来源。野花地被比较多，吸引了很多的蝴蝶。
6: 同样在香山公园，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在大叶铁线莲花丛中舞动着翅膀，蜜蜂也在追赶山花。2025年春天起，北京在环城一绿二绿百余座绿格公园中打造传粉昆虫多样性提升示范项目，完善昆虫栖息系统。
9: 目前的大概的这种野花地被有近百种，我们在绿格公园的养护管理中啊，就提倡茎叶结合的这种管护模式。这种草花组合进入公园之后能够大大的节约这种养护成本能够替代高投入高成本的冷积型草坪，能够弥补这个乔木和灌木这种花期比较短的这个短板，大面积的呀。

0: 也形成了一个花海，也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就是很有野趣的这么一个郊游的一个空间。
1: 北京台报道。
2: 在北京，花园城市不只是公园和绿地，当夜幕降临，当你关上窗，有些邻居才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他们藏在阳台的叶片背后，藏在街角的落叶堆里，在用各自的方式参与着这座城市的呼吸。
3: 北京的湿地里有几个连本地人都未必知道的发现，第一个就藏在密云水库北部山区一座不起眼的电力铁塔上，它叫东方白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仅约9000只。千百年里，它们的繁殖地始终锁定在东北，秋冬季再迁往长江以南越冬。但今年，一对东方白鹳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他们在密云的这座铁塔上筑了巢，孵出了幼鸟。这也是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只有当一片水域的食物足够丰沛，环境足够安静，人为干扰足够低，这种最挑剔的鸟才愿意把后代托付在这里。第二个发现发生在城市中心，一场雷雨夜，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片漆黑，借着夜探的灯光，我们得以窥见深邃黑夜里丰富的湿地生灵。黑斑侧褶蛙在雨夜苏醒，宽鳍裂在黑暗的水下追逐繁殖。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平原龙栖蟹。它的身份很不简单，北京地区濒危物种，对水质高度敏感，是科学界公认的水质指示物种，北京境内种群极其稀少，但它的出现正是北京水体变好的一个科学注脚。这些来自湿地的变化从来不是孤立的偶然，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济运河、大清河，它们彼此连通，在地表之下相互补给，在季节之间互相调节。正是这个跨越京津冀、连接太行山与渤海的水系网络，滋养着每一块湿地，承载着无数生命的迁徙与繁衍，让这些湿地精灵们愿意为北京的生态环境投下信任的一票。
2: 银发专列已成为推动文旅融合、激活银发消费的重要引擎。10月28号，国铁北京局湾区风华鄂赣粤港澳专列将从北京丰台站首发，开启12天全景环游，一路南下，行程串联庐山、黄鹤楼、仙岛湖等风景名胜，以及潮汕古城、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等大湾区精粹风光。

0: 十月底的北京凉意渐起，常年平均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而岭南正以25摄氏度的暖阳等待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的奔赴。10月28号，由北京丰台站开出的湾区风华旅游专列，全程12天，设置2条特色线路，满足游客多样化出游需求。喜欢都市繁华，可以选 A 线，穿越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两大世界级工程，打卡港澳地标，感受国际都会的璀璨与活力。偏爱人文古韵，可以选 B 线，游枫林瀑布，逛古镇古庙，看非遗醒狮，品顺德美食，感受岭南最地道的烟火人间。此外，2条线路均深度畅游广东潮汕以及江西、湖北多地。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织就了一条条连接山河与城乡的流动风景线。旅游列车之所以成为出行热潮，说到底是为旅客提供了一种难以替代的旅行体验。一铺到底，不用反复收拾行李；一车直达，不用操心抢票接驳；一线多游，不用担心行程规划。专列上既有同龄人的热闹相伴，又有专业医护和全陪人员全程随行，这份踏实感和省心劲儿是独一份的。今年6月，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正式印发，为铁旅深度融合、服务消费升级提供明确政策指引。今年秋天，国铁北京局还将陆续开行多趟旅游列车，解锁更多出行新玩法，推动铁旅融合迈向更广阔、更多元的全新发展阶段。
1: 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最近，一段00后小伙给300多位老人

0: 洗澡的视频在网络刷屏，让居家养老照护这个职业走进了大众视野。视频当中，24岁的新疆小伙哈提背着专业设备上门，从健康评估、室温调控，再到恒温清洗，每一步都透露着专业和耐心。那这段视频不仅让大家看到了年轻从业者的坚守，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北京居家养老照护服务的现状和未来。
1: 助浴师，一个大多数人还没听过的职业。24岁的新疆小伙哈提就是其中一员。从毕业以后，目前已经帮300多位老人洗过澡了。
2: 就是因为这段视频，哈提和养老照护师这个职业受到关注。联系到这位24岁的新疆小伙，记者跟随他来到了他进修学习居家养老照护的家政培训学校。就是在这里，他感受到这份职业背后的专业和温度。
3: 每一次服务完老人，老人对你的赞美表扬，都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开心。你去下一客户的路上，还有就是服务的时候，你整个心情都是非常好的。
2: 在培训教室，哈提正和其他学员一起跟着培训师反复练习卧床老人翻身、洗护等标准动作，每一个手势、每一个角度都要经过反复打磨。哈提告诉我们，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背后都是对老人安全和舒适的保障。
3: 培训流程中，我们会学一些对老人的评估，还有助浴的全套流程，还有就是说突发老人不适应的一些应急状况，擦浴流程，然后对老人进行轮椅转换、床椅转换之类的。
2: 从走红的网络视频，到培训教室里的反复演练，再到上门服务的贴心陪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用专业与温度为居家养老照护服务注入了年轻的活力，同时也重塑了养老服务的形态，让这份职业得到更多的认识、认可和尊重。北京台报道。
0: 其实不仅是老年人的居家照护服务需求在增加，现在婴幼儿照护的服务标准和供给同样受到市民关注。拿着苹果、香蕉教孩子认水果，陪着小家伙咿呀学语、背唐诗，这样温馨的画面如今正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北京家庭里。
2: 在谷女士家中，育儿嫂曹阿姨正陪着2岁多的小雨做早教。从认识水果蔬菜，到语言启蒙，再到精细动作训练，曹阿姨的每一步都有章法。小雨学得开心，谷女士看在眼里更是放心。
4: 阿姨在我们家会专门管她的睡觉呀、哄睡呀、带睡，给她做早教，他们更专业一些。我觉得孩子他还是成长的，目前来说还挺好的。现在背唐诗，然后背99乘法口诀，他都会。
2: 谷女士口中的专业并非一朝一夕练就，在曹阿姨所在的家政企业，每周都有固定培训，从婴幼儿发展各阶段特点到早期教育、小儿推拿、疾病观察护理，学习的内容很全面。
5: 周六日哈都会回到公司去接受培训，早期教育的培训啊，然后婴幼儿发展的这个每一个阶段里面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培训，还有我们一些在娃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疾病的观察与护理呀，公司在培训这块呢也是很全面的，然后我们到客户家里服务起来呢也是得心应手。
2: 服务好不好，客户说了算。据负责人介绍，企业还推出了工作日志制度，从晨间安全检查到每日餐食制作，关键环节都需要客户签字确认，甚至连月子餐的菜品质量、数量都要拍照传回公司比对核实。记者从北京市家政服务协会了解到，北京家政市场人员约有45万到50万人，其中一老一小居家照护从业者占比突出，老年护理和母婴护理服务人员大约各占15万人左右。延长培训周期，强化回炉考核，引入客户监督，越来越多的家政企业正通过标准化流程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让专业照护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北京台报道。
0: 为了让家政服务更规范、更专业，近年来，北京市人社局推出了北京家政专项职业能力证书，涵盖老年人照护、家庭收纳、医疗陪诊等10大家政服务场景。那么，目前本市已经有5000余名家政人员持证上岗服务，亮证上岗，服务更加规范。
6: 哎，你好，
7: 我叫苗杰，这是我的证书。今天由我为老人服务。
6: 来，咱们现在开始做按摩了。
7: 不是，我是学医的嘛。2005、2006年的时候吧，在那个空军总院嘛，地方门诊部也都干过2年，然后正儿八百才接触这些养老行业。
8: 他也是给做按摩，像是舒筋活血似的，那么在的一点点的按摩，挺仔细的。我给他是打满分，是很好很好的，不错。

0: 很好，很好。
1: 社会在发展，要求也高了，就是说你有什么证书啊，会什么特长啊，他有些人也会去问这些问题。我们也是为了更好的为人服务，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技能。然后呢，我就考了几个证书，考完这证书吧，就是说有时疑问吧，就是底气比较足。
2: 2025年，市人社局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七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今年新增了家庭助育、家庭收纳、医疗陪诊三个特色模块。截至7月底，累计5000余名家政服务人员拿到了专项职业能力证书，实现了上门亮证服务。
3: 我们会紧跟老百姓的生活服务新需求，开发新的专项模块，把北京标准延伸到更多民生服务领域，让家政服务从业人员能持续学技能、长本事，擦亮北京家政这个民生服务品牌。
2: 北京台报道。
4: 为了规范行业标准，提升服务品质，日前北京市进一步提升居家照护服务质量，推进家政服务业健康发展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20条实打实的举措，为的就是全方位升级一老一小居家照料服务。
5: 随着居家养老、居家育儿需求持续激增，专业家政照护早已成为很多北京家庭的刚需。但如果服务标准不统一，人员能力参差不齐，服务质量难追溯，维权没有渠道，那么市民选择居家照护服务就会有不小的顾虑。
6: 方案就是瞄准老百姓找家政怕不专业、怕不安全、维权难的现实痛点，围绕居家照护推出20项具体举措，核心目标就是打造优质高效、暖心惠民、规范有序的首都家政服务体系，让群众找家政更放心、更省心。
5: 此次北京出台的家政服务业新政，对普通市民、消费者来说，最直观的变化有3点：一是服务更方便，推动家政进社区，嵌入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家门口就能选服务；二是消费更放心，从业人员信用可查，健康证明可线上核验，服务质量有档案可追溯；三是维权有保障，推行示范合同，明码标价，健全消费纠纷调解渠道。同时，北京也会不断加强家政从业者技能培训，完善他们住宿、保险等方面的权益保障，建立家政职业发展通道，让家政成为有尊严、有发展的职业。
6: 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家政服务业扩容升级工作，全面推行专项职业能力培训评价标准体系，开展家政加养老试点，推广家政信用查平台。去年制定了中介制家政示范合同，今年6月发布了北京市家政行业公约等。这次方案就是把这些前期实践经验系统化、制度化，升级为全市统一的政策安排，进一步放大惠民效果。
5: 北京台报道。
7: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思思。好的，今天白天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北京将会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中午到下午紫外线会比较强烈，出行呢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入夜后天气依然晴好，最低气温是在14度上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北京都将会受到高空西北气流控制，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将会回升到28、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则变化不大，会维持在14到15度。那么最后呢，要提示大家，未来几天天气晴朗，比较适宜出行，但是呢，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紫外线都会比较强烈，出行呢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同时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偏凉，需要注意添加一件外套。另外呢，夏秋季花粉浓度处于高峰期，易敏人群还要注意做好防护的措施。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8: 在6里桥街道，他是街坊们最熟悉的解铃人。
9: 调解是不是和稀泥？其实不是，调解它是把矛盾在没有激化之前就消灭掉。对于喜欢的事儿来说，就是一种乐趣吧。
10: 在我看来，他就是我家人。
8: 25年，他把法律和人心的距离一点点缩短。
10: 因为我家人的看到，我现在变好了。
9: 眼看着这些从监狱里出来的人，然后曾经犯过错误的人重新开始生活，我觉得确实是我们这个工作最有意义的地方。
8: 本周4晚20点 BRTV 新闻频道，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邀您收看街巷里的法治。

0: 望者，敬请期待。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2: 声明称，伊朗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和作战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的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美方尚未作出回应。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称，通话富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2: 乌沙科夫通报称，此次通话持续一小时，俄美总统以相互尊重和务实态度就美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代表团此次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通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他强调，特朗普有意在其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其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最后表示，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他称，此次通话在积极氛围中进行，俄美总统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
1: 八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希望这些努力能够推动俄乌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并最终实现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3: Secretary General is encouraged by recent diplomatic efforts, including the visits by senior U.S. envoys to Moscow and to Kyiv. The Secretary General hopes that the latest initiatives lead to a resumption of talks between Ukraine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paving the way for an immediate, full, and unconditional ceasefire, leading to a just, comprehensive, and lasting peace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2: 迪亚里克还表示，古特雷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境内持续发生的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深感关切，呼吁立即停止相关袭击，确保外交努力能够继续推进。联合国随时准备支持一切有助于推动停火和政治解决的实质性努力。联合国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乌克兰和俄罗斯两国共有超过12万人直接受到袭击影响，相关平民伤亡较第一季度增加约90%。
1: 当地时间八号，从冰岛获悉，冰岛外交部长7日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表达不满。
4: 特朗普七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格陵兰岛和冰岛等，并标注文字“美

利坚合众国。据冰岛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冰岛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已召见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传达冰岛立场。

0: 亚运会组委会最初宣布计划出售275万张门票，其中包括亚残运会门票。针对当前门票销售数据，组委会方面暂未公示具体销量，但有消息人士透露，截至八月下旬，只售出了70万至80万张门票。报道称，需依托大型场馆举办的赛事，售票压力较为明显，尤其是工作日场次及各项目预赛，上座率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部分赛事场馆分布在爱知县以外，如何吸引观众跨区域观赛，成为组委会面临的一大难题。为应对困局，组委会近期推出多项折扣措施，并在名古屋市中心增设线下售票点。此外，官方转售平台也已上线，允许观众转让无法到场的门票。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正式开幕，共吸引45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余名运动员参赛。
1: 澳大利亚政府8号公布了名为《数字平台注意义务法》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大型社交媒体平台向18岁以下未成年用户推送有害内容，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等，违者或将面临最高1.09亿澳元（约合780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
2: This is sensible, pragmatic, practical reform.It gives users choice, and it will hold the big tech companies responsible for inaction. If they don't follow our laws, they will face significant penalties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0: 据了解，该草案将于近期提交澳大利亚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此外，澳大利亚监管机构将有权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删除对未成年人有害的内容，平台方必须将相关整改措施记录在案。法新社说，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规定实施半年后效果甚微。
3: 秋天正是吃海鲜的好季节，然而近日网友杨女士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经历，让众多爱吃海鲜的朋友们暗自心惊。
4: 杨女士的母亲在一个街市买墨鱼的时候，一只不起眼的小螃蟹混入其中，老人将其炒熟并且端上了餐桌。爱吃螃蟹的杨女士发现这种螃蟹从来没见过，便使用 AI 查询之后竟辨别出这是一只携带着河豚毒素的红斑豆蟹，其体内毒素高温是无法破坏的，微量就能够致命。
3: 那么这个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来头？为什么高温烹饪拿它都没有辙呢？海鲜里还有哪些剧毒的伪装者？红斑豆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螃蟹？它的毒性有多强呢？
5: 红斑豆蟹它是属于扇蟹科的，它不光是身上有波点，它那个腹足上也有一些波点，一般来说都是在南方那种海域里比较常见，它们经常会在渔获物里面跟着那些鱼虾呀，然后被我们抓上来。红斑豆蟹身上富集了体内分离出来，所以说我们称之为河豚毒素，它是一种神经性的毒素，非常厉害。它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对你大脑信号进行阻断，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它先切断你的感觉神经，然后再是运动神经，最后就让你呼吸麻痹窒息死亡。它的能力呢非常强，基本上0.几毫克就能让人死亡了。
3: 河豚毒素不仅微量即可致人死亡，而且连蒸煮这样的高温烹饪方式都无法对其进行破坏，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解读。
5: 咱们所谓的高温烹煮，比如说炖汤啊，然后爆炒啊，最多拿高压锅压一下，最多也不会超过130-140度吧。它这种能够分解的毒素，最多也就是蛋白质那种类型的毒素。而我们的河豚毒素，它不是蛋白质毒素，它是属于一种小分子的生物碱，它是不受这种程度的高温影响的。想要分解它的话，至少也得达到220度以上。我们家庭厨房的这种条件，不光是分解不了，而且还会越搞越糟。通过翻炒煎炖啊，它不光是这个螃蟹里边，它还会把它给一直分解

0: 出来，然后到你的汤汁里，再把你那一锅菜厨具都污染掉。所以说煮熟了啊就能吃，这种想法就是肯定不对的。
1: 近日，上海浦东消防接群众报警称，在大治河以南的一处滩涂区域，有两人违规赶海抓蟹，结果被困淤泥无法脱身。接警后，消防迅速安排人员赶到现场。
2: 违规下海抓蟹的一男一女被困在距离岸边约500米的滩涂区，周边两位渔民发现后率先前往救援。消防人员赶到后发现，被困的两人已体力不支，男子甚至已经趴在滩涂中无法自主起身。于是，消防人员用担架、绳索等装备，在两位渔民的协助下，将该男子抬上救援担架，采用前拉后推的方式，终于将两人带至岸边。所幸救援及时，两人身体均无大碍。消防提醒，沿海滩涂潮汐变化快，淤泥深，极易造成人员陷落，严格遵守海边进入警示规定，不仅是对规则的维护，更是对自身生命安全的负责。
1: 近日，余姚市交管大队违法处理大厅内，一名网上在逃人员前来办理业务时被窗口辅警当场识破。
3: 事发当天，交管大队违法处理大厅10号窗口辅警袁丹娟像往常一样为市民办理交通违法业务。当输入一名办事人员邹某的身份信息时，系统弹出一条异常提示：邹某系网上在逃人员。
4: 当时他是跟他老婆一起来的，然后呢，要处理他老婆车上的违章。然后就一直问我的驾驶证上扣过几分啦，让我查。然后，但是他那个是逃犯嘛，然后系统进不去的，我就只能我说系统坏了，然后我说找另外一台电脑给你审核一下，给你去办。
3: 袁丹娟以系统故障为由稳住邹某，迅速向同事说明情况并上报。值班民警张朝辉第一时间赶到窗口核实信息。
5: 我当时就是跟刑侦大队进行了联系。联系好以后，确定是网上在逃人员，第一时间汇报大队的值班领导，同时通知刑大派人过来。
3: 随后，余姚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赶到现场，经过核对后，将该嫌疑人带走。目前，邹某已经被依法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6: 高速行车错过出口，只能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就近折返。可是不久之前，在京沪高速浙江江都段，一辆汽车因为燃油不足错过服务区，司机竟然铤而走险，在高速匝道逆行倒车。
3: 公共视频显示，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出口匝道处，一辆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随后竟打算逆行驶入服务区。可车辆刚刚驶入匝道，迎面不断有车辆驶来，该车随即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十分危险。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及时发现这一险情，立即上前处置。
7: 干嘛呢？
8: 加油的，但现在没有油了，他到下面去了，让你加个油。
7: 你准备从掉头从那掉头下去啊？
8: 对。
7: 你这个高速公路掉头是要扣你12分的。
8: 我是打电话，我是在。
7: 你前面5公里就是收费站啊，你也可以到收费站下面加。
3: 经民警了解，驾驶人葛某行车途中车辆提前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过了服务区入口。看着见底的油箱，他抱着侥幸心理，打算逆行折返加油。考虑到该车辆确实缺油，民警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同时对驾驶人开展安全教育，依法进行处罚。
7: 车辆发生故障后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违反了道交法68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你罚款200元，同时记3分啊。
3: 交管部门提醒，在高速行车途中，如遇油量、电量不足、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驾驶人需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靠右停车，开启双闪，规范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求助，切勿冒险违法，以身试险。
6: 近日，山东德州武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假古董交易诈骗案，犯罪嫌疑人李某伪装成古文物修复从业者，以低价售卖古董为诱饵，诈骗受害人36.68万元。
3: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1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

0: 为好友。
1: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0: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手。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1: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0: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1: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0: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的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近日，由公安部指导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
3: 我接到一个抖音客服的电话，说我开通了会员，每个月扩费800块，我可以相信吗？
4: 在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提问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
2: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
4: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5: 这个网址是哪里来的？
6: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5: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发现涉诈分子使用银行账户曾接收过你的转账汇款。
6: 买的多又是非非多多，那么那些一开始一百根本非非多，
7: 非常少了
6: 啊！你看他少了，你想非买的多那些鸟飞一下子非非少，人家青少年。
7: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5: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7: 你都是错的，
5: 你永远都是错的，
7: 对，
5: 不会对。
7: 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的。
5: 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4: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
5: 国家反诈智能组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他说首先啊，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
6: 对
5: 下载，对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

0: 在密云教育一线，特级校长、密云区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蔡瑞山深耕乡村教育，从扎根太师屯镇中心小学的乡村办学突围，到密云一小的提质创新，他用扎扎实实的教育滋养每一名孩子的成长。
1: 近日，记者跟随蔡瑞山重返阔别五年多的太师屯镇中心小学，重温他深耕乡村教育的暖心细节。走在熟悉的校园走廊，一处干净温馨的阅读角让蔡瑞山驻足良久。这处阅读空间是他在任职期间专门为寄宿学生量身打造的暖心阵地。
2: 为了丰富住宿生的他的生活，我们就急需要有一个阅读区，
3: 明白，
2: 让孩子没事能够安安静静的上这读读书呢。
3: 明白，
2: 因为我觉得孩子没有阅读，他没有发展，而且建成一个温馨的家。为什么呢？叫他有家的感觉。住宿生一年级就来了，他很想家。
1: 孩子们课后可以自由翻阅书籍，交流读书心得，在安静的阅读时光里拓宽眼界，沉淀心性。时隔五年，这处小小的阅读角依旧在服务一届又一届乡村学子。
2: 这两个都是合唱教室，住宿生合唱啦，弹的吉他啦，丰富多彩。
1: 在太师屯中心小学任职期间，他深知乡村孩子不缺刻苦，缺的是动手实践、探索科学的平台。为此，他主动补齐乡村科技教育短板，开设科创实践等特色课程，让乡村孩子也能近距离接触科创，体验实践乐趣。
2: 那个英国教家惠特海，他把小学阶段呢认为是浪漫期，
3: 对，
2: 所以我就想呢，作为小学，我要给他一个浪漫而自由的童年。那么浪漫而自由的童年呢，那就是心灵绽放，要有想象力，要有好奇心，所以呢我就发展了很多的科技活动。
1: 2021年，蔡瑞山调任密云区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面对全新的办学场景和家长师生的高期待，深耕课堂主阵地，聚焦师生真实成长。
4: 这仨哪个好啊？
5: 这个写得好一点。
4: 这就越来越好，是吧？越来越好。
2: 靠过去的这个课程体系可能满足不了我们学生未来的需要。
1: 在教师培养和课堂提质上，蔡瑞山始终坚持教学不止教知识，更要育思维。
2: 提质增效也就是我们的思维改革。当时我们借助了就是布鲁姆的认知层次理论，就把课堂变成五级思维。每节课我们要求老师对每个孩子都让他找到思维进阶的成就感。
1: 蔡瑞山扎根城乡教育一线，从点亮乡村学子的阅读梦、科学梦，到激活百年老校的课堂活力、育人潜力，蔡瑞山始终以细致入微的坚守、专业务实的担当，深耕教学、潜心育人，让每一所校园都有向上的力量，让每一名孩子都能向阳成长。北京台报道。
0: 门头沟区王平镇西马各庄村是北京市第二批百迁工程京西古道片区的核心村落，闲置校舍成了乡村美育馆，废弃农宅变身非遗文创街区，文艺赴美乡村正让这座京西山乡悄然蝶变。今天我们就走进西马各庄，记录下了这个山里的家发生的真实变化。

0: 我们现在运营的这个片区呢，整体叫做山家美育村。山家呢，就是咱们山里有个家。
1: 山家，山里有个家，这既是以西马各庄村为核心的品牌名字，也道出了这座村庄的定位与追求。群山环抱之中，曾经沉寂的闲置资产被一一唤醒，废弃校舍有了新身份，闲置农宅有了新主人，二十多。

0: 处沉睡空间被盘活，十几种文化业态相继扎根。创意街上，传统手艺不再是橱窗里的展品，而是生长在乡村肌理中的活态表达。从生鲜化到剪纸，从葫芦到香道，不同的非遗技艺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与这片土地的对话方式。
1: 你看一下，这个是永定河三个字，我们会根据永定河的文化故事来去用剪纸的方式来给它展示出来。
2: 说起葫芦呢，是在2025年12月份来到的王坪镇司马各庄，我们目前是以一产二产三产结合的模式，然后再进行一个运作。现在是一个中华文化复兴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葫芦一直都是有几千年的一个历史的，它的寓意非常的好，又不用路嘛。我们这边的生态资源特别的好，而且呢，基本上我们山上的所有的植物基本上可以说是零污染。古香方当中有很多是用我们柏树、柏灵来制作的香方。
0: 西马各庄的文艺复美不是简单挂牌子，而是让业态真正扎下根来。手艺的生长需要合适的土壤，而西马各庄为了非遗主理人留下来的理由。从产品到作品，从实用到审美，每一种手艺都在用各自的方式为乡村赋予独特的文化质感。
3: 因为西马各庄呢，就是在山家的这个打造下已经有几年了，有相当的气候能够承载我们的这种愿景。
4: 我们现在选择这儿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这里的山山水水特别的美，另外呢就是这里它整个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联动的业态，大家可以聚集在这里。
0: 山水是底色，业态是支撑，氛围是粘合剂，三者叠加构成了文艺再次扎根的完整逻辑。
5: 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片区里面已经盘活了闲置资产20多处，也每年呢能够为我们的村集体和村民带来超过100万元的一个增收了。
0: 从美玉馆到创意街，从作家大院到精品民宿，三个产业板块互相联动，十几个业态全面开放。西马各庄的实践是北京文艺赴美乡村行动落地生根的生动样本。山家，山里有个家，这个家不只是一个地名，而是人与土地重新建立连接的起点。文艺赴美乡村，真正美的是这片土地上重新苏醒的人情与生机。

0: 整洁有序的街巷是城市风貌最直观的名片。最近，一款智慧小程序以 AI 数字化技术赋能基层治理，积极探索门前三包多元共治的新路径。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 每日清扫完店门口，商户张月荣会拍摄三张门前环境照片，通过手机上传到中关村街道关心为您智能小程序，报送门前三包落实情况。在商户们的参与下，各家门店门前干净有序，整体街区环境也焕然一新。
2: 就以往的时候，他们城管有的时候来检查嘛，就赶上店里很忙，我们没有时间跟他们交流。然后有这个小程序吧，就方便很多，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的时间来安排这个打卡。
1: 商户不仅可以忙时干经营，闲时干三包，每天拍照上传，打卡积极，还能兑换专用垃圾袋、抹布等清洁物资。为让商户更愿意坚持，街道还在小程序里上线了垃圾清洗和中关村一刻钟生活圈数字生活平台两项便民服务。注册商户能在线预约垃圾桶清洗，有效解决厨余垃圾桶清洗难的问题，还能借助小程序宣传自家门店，扩大影响力，吸引更多顾客。中关村街道有30个社区，997家商户。过去门前三包监督检查主要靠人工，效率低，有了这个

0: 便捷小程序，商户主动把自家门口打扫干净，后台审核时 AI 先自动识别，人工再二次审核，个别有问题的商户看到问题都会自行整改，工作人员也会辅助提醒。
1: 你看，就是像这种 AI 识别的打卡，它可能就会有识别错误。这个红框呢是 AI 识别出的问题，明显这个标出问题的位置是在楼上，不，这个是在地面，所以我们也是需要通过这个人工的二次审核，才能最终确定照片上是否存在问题。
0: 而且，街道城管工作人员在走访商户时，还与大家共同商议出一个好办法，组建商户联盟，大家轮流负责区域巡查与打卡。
2: 组建联盟之后呢，他们自己商量着办，也可以说是每天我们一天轮一家，然后也有的联盟呢，他们愿意一周轮一家，尤其这个4到6个连片的这种商户，就刚刚饭店的这个为例吧，他们这个精力少，其他这个商户刚好可以去弥补这个问题。
0: 如此一来，商户们不仅主动清理卫生死角，用心维护门前环境，还自觉规整起门口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
3: 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这几间商户联名起来了，就是组成一个每星期每人一天的去打卡做这个事情，然后比较忙的时候呢，可能就其他的商户就过来帮帮我们，这样门口乱停车的现象少多了。
4: 我们是服务行业，就比较忙嘛，但是呢商户联盟以后呢，我们一个店才打一天，然后大家都有互相的，有谁有时间就谁打，节省了很多时间。
0: 此外，小程序里的民生直通车板块也成为居民助力门前三包的通道，
1: 包括一些像楼门的这个小广告啊，这个垃圾暴露啊这些问题，还有尤其是这个咱们门前三包这些问题，然后他们拍照以后反馈到系统里，我第一时间通过系统平台看到他们反馈的问题，也会及时联系物业呀，还是这个商铺，尽快去整改这些问题。
5: 我是那个社区志愿者，有这责任维护秩序哈，有时候能看见他们呀，在那个商户门口摆货物，摆着货物呢，完了等我回来的时候看着还没搬进完呢，拍了个小程序呢发给社区的工作人员，然后工作人员呢就很快的就去解决了。
6: 然后还给您反馈图了吗？
5: 反馈了，给我反馈图了，就把他们怎么解决的，因为咱们这边呢也是一个主干道呢，现在整理完了以后呢就变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干净了。
0: 有了中关村街道的这个智能小程序，赋能门前三包工作，商户、居民、街道和社区多方协同开展智慧精细化治理，持续优化街巷环境，也打造了这里更加整洁有序、邻里和睦的宜居街区。
7: 卢沟桥醒狮越野跑在北京园博园迎来了第40届，不同年龄各行各业的人相聚赛道，用脚步回望历史。今天我们就走进活动现场，聆听奔跑背后的家国故事。
8: 79岁长者热血开跑，少年讲述大刀队故事。40年醒狮跑，跑出满满的精气神。北京议事厅正在播出。
9: 我是每年都坚持到场参与，往后呢也会一直坚持下去，陪着醒狮越野跑呢一路向前，把铭记历史和奋勇前行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8: 3、2、1。园博园的跑道上奔跑的不只是选手，更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很多跑者看到摄像机都会主动扬起手，热情挥手，一张张面孔朝气蓬勃，热烈的氛围扑面而来。
10: 我觉得勿忘国耻不是一句口号，牢记历史一定要让我们年轻人一代一代的咱们传下去。
8: 今年第40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首次专门面向60岁以上运动爱好者开放报名，一共有174名老年跑者踏上赛道，其中就包括2位79岁高龄的民进会员。
11: 咱们身体力行，应该有年轻人的心态。
8: 赛道上既有耄耋之年的长者，也有朝气蓬勃的少年。来自赵登禹学校的高一学生何佳一，这是他第3次参加活动。学校以抗日英烈赵登禹命名，在雄壮的大刀进行曲歌声中，书本上的英雄往事也变得触手可及。
12: 从前书本上的知识在此刻变得真实

0: 起来。我最了解的就是，也是最大家熟知的，就是赵盾宇将军的大刀队。当时他是夜袭日本军队，然后在就是那次是应该是大获全胜了。我当时就是觉得那段历史还是蛮让我们自豪和骄傲的。
1: 银发长者、青春少年、企业职工，不同年龄、不同身份的人们，因一份家国情怀汇聚于此。而这场特别的奔跑已经整整走过了40年。
2: 我们想传承的这种跑步的精神，也是对下一代有非常有重要的影响。我们外研社出版的图书啊，做的教育产品的对象呢，也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祖国的下一代的孩子们。所以带着他们来参加这样的一个亲子跑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今年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醒狮越野跑举办40周年。活动由北京市政协联合市体育总会、丰台区政府主办，自1987年创办，历经9届市政协接续接力，从最初200多人起步，发展到3000多人踊跃参与，成长为集爱国主义教育、全民健身、文化交流于一体的北京特色文化符号。
3: 认为这从来不都是一场普通的体育赛事，每一步踏过的赛道呢，都连着卢沟桥的红色记忆。每一次鸣枪起跑呢，都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一次重温，既是接地气的沉浸式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呢政协发挥统战优势、凝聚各界共识的鲜活平台。
1: 40年时光流转，变的是参赛规模、赛道环境，不变的是对历史的敬畏、对和平的珍视。
2: 作为民革党员呢，我们履行的首要任务就是参政议政，聆听基层声音，洞察产业趋势，一条一条的写，一件一件的报。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个赛道上的接力。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铭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接力。各界统战人士与普通市民同心同向，完成一场跨越代际的精神传递。站在40周年的崭新起点，继续擦亮醒狮越野跑特色品牌，以奔跑传承民族气节，以团结汇聚奋进力量，让伟大抗战精神持续赋能首都高质量发展。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介绍，时间交给思思。
5: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天气情况。今天啊，在甘肃的东部和南部、陕西的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贵州的西北部、云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呢，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那么明天呢，中西部这一带的降雨范围略有南压，强度是明显减弱了，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另外，新疆的东部、东北地区北部也会有些小雨天气。那么到了后天，中西部地区的降雨范围变化不大，但是强度会进一步减弱，只是在云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些中到大雨天气。那么也提醒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这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只有这样。
6: 好，感谢思思为我们带来的全国天气介绍。我们再来关注北京的天气。北京也迎来了凉爽好天气，首钢园在蓝天白云映衬下尽显盛会的蓬勃气息。
4: 天清气朗，京城处处美景如画。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蓝天流云之下的大美精华。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

0: 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1: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30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3: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4: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筹联动的这样机制。
5: 摸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6: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
7: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8: 1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9: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10: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1: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100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12: 这疙瘩能感觉到吗？
13: 能。
12: 老呼着那股，它能不出问题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把它给剥开，不能硬碰硬，跟砸核桃一样。怎么能用那巧劲把它，哎，这皮弹开了，核桃仁是整的，那就是功夫啊。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骨的问题，但我们不碰骨。
14: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以手开结的传承人何银平。
15: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6: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7: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8: 想尽保不了命，
19: 我不信你，赶紧放出命！
16: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2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1: 如果不能成就我。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22: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3: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4: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3: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4: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9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警察同志，你们就这么晾着我，到底要干什么呀？往后到了，
1: 棍子，开始吧。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那你就再想想。警察同志，您就是让我想一天，我也想不起来呀，啊。
2: 我今年62了，12年前的事儿，怎么能记得起来？再个说了，我是一名教授，是搞化学研究的，怎么可能跟贩毒扯上呢？嗯，你这话我觉得他有点道理。说实话，朱教授，我也不相信你跟毒贩能有什么牵连。 但是今天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我们找你来就是进行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但是你看看，你刚才什么态度？哦，
3: 就是一个正常的询问，走一个流程。
2: 对呀。
3: 哎呦，对不起，是我刚才脾气太急了，真诚的跟你们道歉。你看看。 你刚才要是这个态度多好，我也给你道个歉，朱教授，我也是个急脾气。但是既然你到了这儿了，这个流程还是要走完的。我50多了，这小伙子长得像长颈鹿一样，刚谈上恋爱，我们领导早就下班了，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陪你熬着。你说我们招谁惹谁了？
2: 哎呦，对不起，真对不起，你们也不容易啊！啊，那咱们开始啊，我一定知无不言。
3: 好，你这样多好。哎呀，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啊，文化不够，哎，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真的不多。
2: 啊，咱们啊聊聊天，好吧？
3: 好，好，好，好。
2: 我呀，刚才看了你的资料。
3: 啊，这个资料上面写着啊，2006年，你离婚了，这事儿你刚才怎么没说呀？啊，
2: 离婚嘛，是我个人的私事，这没什么好说的。
3: 我知道，咱们不是聊天吗？
2: 啊，是，
3: 聊个2块钱的，为什么离婚啊？
2: 我们教书的也不是什么神仙，哎，感情破裂过不到一起了，就离了。怎么破裂的呀？这个，徐警官，这跟走流程有关系吗？咱还是说正事儿吧。
3: 不是，刚才我不是问你，06年前后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2: 离婚是06年，这是不是在你身上发生的特别的事情啊？啊，你刚才说知无不言，对吧？咱们聊聊天儿，长颈鹿，这不要记得啊。
3: 徐警官，两口子那些事儿，不足以向外人道也。哟。
2: 文言文，我听得懂，我听得懂。朱教授，那我就问一句啊，你是不是肥水流了外人田了？不是，你想啊，06年，你50岁了，这两口子过了半辈子，还能为什么事儿离婚啊？
0: 是这样，徐警官，我社会活动比较多，难免跟一些异性有接触。

0: 我前妻呢，她老胡思乱想，最后就导致我们夫妻俩离异了。
1: 这是我猜对了吧？这不问这种事还能为什么事离婚？
0: 徐警官，不是你想的那样。
1: 哦，我没说什么呀，我没说什么，朱教授。哎，朱教授，那离婚了这十多年，你没想再找一个呀？
0: 我一直致力于教书和化学研究这方面，不曾想过。
1: 得了吧，这咱们都是老爷们儿，我懂。我就不信了，这十多年你一个人，这晚上睡在床上，没个伴儿，你能踏实？不挠墙吗？不蹭炕沿儿啊？
0: 警察同志，请注意你的措辞。
1: 话糙理不糙啊。朱教授，我真心的劝你，你要是想再找一个，千万千万不能找年纪太小的。我们那个潘警官，
2: 就是刚才出去那个，
1: 他老牛吃嫩草，
2: 结果
1: 没几天，前列腺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嘿，
3: 你说这棍子，不是那小徐，你要有事你先忙吧，这也不是什么重要的询问。
4: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我头回见学术部这样的。这都是策略，我懂。
3: 这什么策略呀？这都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套路，没什么好学的。
5: 虚虚实实，棍子师傅现在说的就是真实的话。
3: 什么叫真实的呀？是北头，你怎么还不走啊？医院都下班了，你不怕晚点回去穿帮啊？哎呦，
5: 都这么晚了，那我得赶紧回去
6: 了。我送你吧。
5: 不用，我们继续。小徐，那个有什么结果，及时通知我。
4: 好。
3: 来，小徐。
0: 徐警官。我特别愿意和您聊天，您的言谈话语当中啊，充满了朴素的人生哲理。
1: 这朱教授，也只有你这么说我。你知道我们有个朋友啊，他说我粗俗。你说我生气不生气？这个人啊，品德败坏，
3: 确实粗俗。
1: 哎呀，朱教授，这个不闲聊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您好回家。
0: 哎呦，太好了。
1: 哎，朱教授，您是那个化工系的教授啊，我就想知道啊，你跟平安的化工厂联系多不多？
0: 不多。徐警官，我是搞化学学术研究和教学的。哦，化工厂呢是搞生产的。哦，我们联系不多。
1: 哦，你看，隔行如隔山，我真是不太懂。那朱教授，我麻烦你个事情，我们这儿有点照片，我想让你看看，你有没有认识的人啊？
0: 好的。哎，
1: 来，
2: 你看看这些有认识的吗？
0: 不认识
2: 哦，那再换一个，
1: 看到没有？
2: 来，你看看这些。

0: 我也不认识，再换一个。15秒。
1: 徐警官，
0: 这不是您吗？
2: 10秒。
0: 这个是
1: 请我来的那位女警官。
3: 对。其他的有没有认识的？
1: 其他的都不认识。哦，
2: 棍子啊。
4: 第一组用了8秒，第三组用了10秒，
2: 第二组用了15秒。这就说明在魏生义和江连山之中，他至少有一个是认识的。
5: 结果出来了，初步做出同一性认定。

0: 送进去。混子，初步鉴定出来了，
1: 李记高度近视。徐警官，这些都是干什么的呀？
0: 哦，我跟你说啊，这两个人是毒贩，这个人在当年抓捕的时候被当场击毙。 这个是运送毒品的司机，判了15年。这两个呢，是化工厂职工，有嫌疑。哦，这个是我，你认出来了，这个就是今天跟我一块去体能过来的那个女警官。这个都是我们办案的手段，
2: 这个是障眼法。
0: 走个流程而已，没什么。哦，要不说嘛，除了您两位警官，其他的我都不认识。没事没事，那个祝教授啊，您刚才说啊，您是搞那个化学研究和教学的啊？
2: 是的，
0: 那个你跟化工厂。 没有联系，没有没有。哦，但是呢，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篇当年的报道，我给你看看啊。哦，在关怀中砥砺前行，平安市科协带领专家团给多家化工厂排忧解难。哎，这个专家团的成员里头呢，有你，祝正理。
2: 哎呦，徐警官，您看，2005年，哎呦，时间过去的太久了，我都想不起来了。
0: 对，是10多年了。
2: 是是是。
0: 但是这个祝教授啊，我还是要请你啊，好好的回忆回忆。你既然参加过这个专家团啊，去过化工厂。
2: 你有没有见过这两个人？
0: 哦，那是这样，徐警官。咱们平安市啊，化工厂很多。我们参加的呢是这个政企联合的一个活动，主要去的是开发区那边民企的化工厂，像那些快被淘汰的老旧国营化工厂，根本就没去过。说完了。
2: 啊，
0: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两个人是老国营化工厂的职工啊，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这两个人的工作单位性质。朱教授，你是不是认识这两个人？
2: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在一个什么会上，我见过这个穿西装的。
0: 编，你再给我这儿编故事，啊，祝正理啊！我记你是个教授，我对你掏心掏肺，对吧？我把我们办案的手段都告诉你了，你拿我当什么？说，认不认识这两个人？
2: 我见过那个穿西装的，
0: 这个。
2: 是啊，在哪认识的？怎么认识的？
0: 在一个酒会上，但我印象不深刻了。他叫什么名字？
2: 江连山。
0: 那这个是不是你交给江连山的？
3: 不是。
0: 经过笔迹鉴定，这上面的字确认是你的笔迹。
2: 而且这上面写的就是紫冰三号冰毒的化学配方，你怎么解释？
0: 不对，我当时给他们的是甲基丙二醇，是搞化妆品的。
2: 徐警官，我就是再蠢，我也不能把毒品的配方写到学校的信纸上啊！
0: 厉害，祝教授，你的记忆很清楚啊。

你现在已经很被动，我们的政策你很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现在你把你知道的、如实全部的给我交代清楚，否则你这辈子也别想从这儿走出去了。

0: 哎呀，
1: 没想到啊，其实不是审讯也这么厉害。
2: 干了30年的老刑警了，这点小场面还是应付得了的。
3: 哎，别忘了，是谁制定的审讯策略呀？
2: 您就更不用说了，谁不知道您是名题盘呐？
1: 就是。
4: 谢谢，
5: 慢走。

0: 喂，
1: 你下班了吗？哦，家里没酱油了，别忘了带一瓶回来。哦，
0: 好的，我知道了。

0: 2005年，市科协组织专家去考察市里的几家化工厂。那次活动之后，有一个二化厂女的就主动找到我，说是想让我帮他们改良一下化妆品的配方，被我拒绝了。后来有一次，他们冒充区政府的人把我招到了一个酒局上，我认识了江连山。那天稀里糊涂的被他们灌醉了，等我醒来以后，我发现我竟然和那个女的躺在酒店的床上。
1: 这些毒贩太坏了，他们给你用的是美人计。
0: 没错，他们就是这么卑鄙，他们太坏了，给我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逼迫我就范。
2: 当时我还想，不就是改良一个化妆品的配方吗？还用得着这些下三滥的手段？后来我发现不对劲儿了，
0: 他们说是化妆品，其实就是毒品。当时我害怕极了，我坚决拒绝跟他们合作，可他们真的把照片就寄给了我爱人。我爱人和我就是因为这事儿离的婚。后来他们还扬言说要把照片寄到我学校去。狱警们，我是为了学校的荣誉，我果断辞职去了民办的培训机构。可他们后来还是不依不饶，说是非要把照片给我散布到网上，把我搞得身败名裂。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答应他们。可是我没有直接给他们提纯毒品的配方，用了另外一种物质代替的，就是你们照片上那个配方。徐警官，我知道我这样做不过是

0: 气人，可是我这样做我心里边能够好受。
1: 那他们后来有没有再找过你啊？

0: 兵丧后病毒的案子，我这心里边就一直提心吊胆，后来也没有人找过我。直到2010年，我听说二化厂关停倒闭了，我这心里边一块大石头，我才落了地。
1: 你刚才前面说二化厂那个女的叫什么名字？
0: 是二化厂人事科的，叫梁桂香。
2: 这有一个人事科主任梁桂香
3: 啊。
1: 谁？
0: 梁桂香。

0: 哟，打扰一下，公安局的，跟你们打听个事儿，这个人见过？
1: 没见过。
0: 大哥，公安局的，这人见过吗？
2: 没见过。
0: 行，打扰了。
3: 协查通报已经下发到各派出所了。
4: 机场和火车站派人盯了吗？
5: 刑侦队那边已经安排人了，用你问。
4: 徐曼，梁桂香资料。
6: 梁桂香，平安市人，原平安市第二化工厂技术员，后调到人事科工作。2010年下岗创业，改名叫梁丽，成立了平安市丽人行化妆品有限公司，担任法人。梁桂香的丈夫陈潇华在2005年去世，没有子女。梁桂香还有一个姐姐叫梁玉芝，和母亲一起生活。梁桂香在平安有两处房产，除了咱们去过的那个原单位分的老式公房，还有一处别墅，都没发现她的踪迹。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掌握的所有信息。
4: 别墅派人盯了吗？
5: 陈队，刑侦和禁毒那边早就派人蹲守了。
7: 合成作案中心发了消息，梁桂香刚刚用梁丽的名字购买了今天下午3点飞新加坡的机票。
5: 小李，去慢，摘果子。
6: 给，
3: 谢谢。
6: 哎，我又发现学生身上一个技能。
3: 怎么样？
6: 他上次审那个教授的时候，那股社会人的劲儿拿捏得真好，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
3: 那是你见得少。我去整形之前，他不是把我送看守所待了几天吗？就让我学这个。我每天就观察那些闲人，找他们身上那种感觉，但还是写得不很像。
6: 小吕，现在看来，你真不应该去省厅。这三叉戟身上的本事呢，没个3-5年根本学不到精髓。
3: 那时候就说我不想去了呀，这不是师傅们非赶我去吗？哎，对，他们答应收你为徒了吗？
6: 别提了，我都跟他们说好几回了，他们现在跟人介绍的时候还只说我是他们同事。
3: 呵呵，那得说明他们把你当平辈儿啊。啊，你这辈分可比我高了呀，我得叫你师姑了啊。
6: 少来，他们那就是身份，没把我当自己人。
3: 开玩笑。这样吧，我帮你想办法。
6: 你有什么办法？
3: 那你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你先想好到时候怎么谢我。
6: 你下半辈子奶茶我包了。

0: 回头，你说说棍子啊，30年老刑警了，那回去找梁桂香，愣没发现什么问题。
1: 你往那儿想？
0: 去找梁桂香也是为了打听江连山啊。
1: 那你们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梁桂香的？
2: 我在他们厂职工名单上瞎划了的。
0: 谁想到这么巧？戏词说得好啊，这个女人不寻常。
1: 但是当初在他家的时候啊，我是感觉有点别扭。得了吧，你又事后诸葛亮，我说的是真的。
3: 你看他们家，就不像经常有人住的样子，桌子上一层灰，一点生活气息都没有。
1: 你们俩想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这一切都是他布的一个局？
0: 怎么讲？
3: 他早就计划好了这一切。
1: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会去找他呢？刚才棍子不是说了吗？他在名单上是瞎划了的。棍子，你是瞎划了的吗？他可是厂里人事科的。
3: 那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江连山的联系方式呢？
1: 因为那个时候江连山已经被万鹏绑架了。我推测，梁桂香是想让万鹏杀人灭口，
3: 但是这个万鹏啊贪财，或者说是这个江连山许诺了什么，这才让他多活了几天。
1: 江连山的尸体都找不到。嗯，要这样的话，就坐实了江连山畏罪潜逃，整个案件到江连山这儿就结束了。
0: 他要是这么一个心思这么缜密的人，他怎么可能会轻易的暴露自己行踪，等咱们来逮他呢？
1: 现在要抓紧查一下梁桂香的母亲和姐姐有没有离开平安市的订票信息。
4: 梁桂香的姐姐梁雨芝订了一张今天下午3:15到孟州的火车票。
5: 张志远，你俩继续在这守着。

0: 请注意，往孟州方向去的 G10024 列车现在开始检票，请您自觉排队。
1: 杨玉芝女士，您现在可以进站检票上车了，我带您从贵宾通道直接上车，行李我帮您拿。
2: 谢谢。

0: 你们是火车站警务室吗？我是市局的，有个案子，请你们配合一下。
1: 让开！
2: 你好，二位，警察办案。
3: 我去问一下，请稍等。
4: 你好，是梁一之女士吗？

0: 梁桂香，还认识我们吗？咱们又见面了。
1: 哎呦，你穿成这样，我差点认不出你来，梁大姐。呵呵，
2: 潘师傅，这是猎人行公司账户交易明细和梁桂香的个人流水，我已经同步给了崔师傅。
0: 我看得完吗？分发下去，让大家帮着一块查，别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2: 是。
0: 小吕，哎，小吕呢？
2: 小吕和徐师傅连夜走访二化厂的老员工去了。
0: 那你去帮我查一下梁桂香的通话记录，看他近期有没有跟江良山联系过。
2: 是。
0: 梁桂香家属这条线谁在盯啊？
3: 孙队和刘全在跟。
0: 去把这个发给他们。
3: 好。
0: 潘师傅，
3: 发给孙队。
0: 潘师傅，
4: 咱们连夜提讯。
0: 提什么讯呢？
4: 梁桂香已经到讯问室了，就等你了。
0: 我现在需要子弹，我没有子弹，我怎么上战场啊？
4: 顾正理不是已经把他供出来了吗？再说他用他姐身份出逃也是一切入点。
0: 我需要的是能摧毁一座大坝的子弹，而不是橡皮子弹、空包弹。
4: 可咱们传唤之。

0: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二十四小时，从嫌疑人带回来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所以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取证，你就别再跟着添乱了。我看，地点要重点排查。
1: 张华，崔斌回来了。

0: 顺子，把他们公司的办公用品清单给我传一份，我等着。
1: 小姐，大家辛苦了，赶紧吃点东西。小潘，来，准备的怎么样了？
2: 还不够啊，
1: 不够啊！昨天夜里这篇文章就在网上传开了，节奏是越带越偏，已经惊动省厅领导了。今天一早就打电话过问这事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必须马上放人。
2: 啊？
1: 可是，没有可是，要么立马放人，要么现在提讯。上面的压力，我尽量帮你顶住，帮你争取时间。过去，你看，去年10月，梁桂香用他的私人账户购买了一个北极星牌保险柜，可是他们公司保险柜是巨力牌，5年前购买的，
3: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
1: 现在有钱人家里都有保险柜，很有可能是买了送人的。
0: 可不管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和细节吧。
4: 小潘，你熬了一夜，要不回去休息休息吧？我们换个人提讯梁桂香。
5: 不用，我没事儿。
4: 国军，我真的没事儿。
5: 老谷，我求求你了，再给我点时间。
0: 没有时间了，小潘，现在就是弹药不足，也得冲锋。
5: 喷子。
6: 后边调查交给我和棍子，我们当你的后援，随时给你提供弹药。
7: 很好，三叉戟，看你们的了，时间不多，放手一搏吧。
6: 这个梁桂香不好对付呀，我干预审这么多年，从来还没有像这回这样，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5: 这不还有我跟棍子呢吗？

0: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潘江海，现在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1: 你不是二化厂保卫科的吗？怎么成警察了？
2: 我们也不知道梁桂香梁大姐原来就是梁丽梁总啊。
3: 梁总生意做得这么大的，工作又忙，我们就不多耽搁你宝贵的时间了。
2: 咱们开门见山吧，请你来就是想问一下原来二化

0: 大厂储运车间主任江连山的情况。
1: 我跟江连山不熟，他出什么事儿了？
0: 情况是这样子的，最近我们警方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发现这个江连山牵涉其中，并且还发现他和多年前的一起贩毒案也有关。
1: 啊，然后呢？
0: 你不感到吃惊吗？这个江连山可是原来你们二化厂的老同事啊，你的反应好像早就知道这件事情。
1: 潘警官，我和二化厂那帮在墙根下晒太阳的老头老太太不一样，我对别人的八卦不感兴趣。啊，刚才你是觉得我应该特别吃惊的话，那抱歉让你失望了。
0: 上次在你家里头，你可是挺接地气儿的。哼，你看现在这个霸道总裁的劲儿上来了。
1: 江连山犯法，你们应该去找他啊。他的联络方式我不是都给你们了吗？
0: 我们找了，他人被绑架了。
1: 哦，就是说他犯了法然后被绑架了，但是你们要来讯问我，那是觉得我跟这个案子有关系吗？
0: 我们只是请你来协助调查。
2: 喂，棍子。好，知道了。杨桂香的家里没有保险柜。
3: 我想象警察办案都是有逻辑的，但是警官，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的逻辑是在哪里啊。
1: 江连山以前是二化厂的职工，他现在犯了法，你们要了解情况，那当然应该是去找他的厂长或者是跟他相熟的同事啊。我一开始就说了我跟他不熟，恐怕我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呢。
0: 找你自然是有原因的，我们呢掌握了一些情况，就是想听听你自己怎么说。
1: 那是什么情况呢？
0: 现在是我们在问你，希望你能够自己交代。
1: 潘警官，我知道这是你们询问的话术，你们可能不知道在哪儿捕风捉影的得到了一些不确凿的证据，那就希望通过我的主动陈述来获得更多你们不知道的信息。
0: 哼，懂得还挺多，可惜你错了，这也不是什么话术，这是在给你机会。
1: 可我并不这么认为，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个陷阱。
3: 潘警官啊，今天呢我本来是在外地跟客户谈生意的，你们昨天把我从高铁上薅下来到现在也十几个小时了。
1: 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到了什么东西，但我真的是没什么可跟你们说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浪费我的时间了。
0: 说起这个，我倒是想问问，你为什么要冒用你姐的身份出门？
1: 掩人耳目，放烟雾弹嘛。啊，不是针对你们啊。
3: 现在是大数据时代，这行竞争非常激烈，这么做就是为了不要让竞争对手掌握我的动向。
1: 我想你们肯定查到了，我用我自己的身份信息还订了张机票呢。我经常这么干，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以前的出行记录。
4: 这个梁桂香果然不一般啊，头回见潘师傅这么被动。
5: 崔师傅，除了那个保险柜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线索？
6: 去年十月份梁桂香的个人账户有一笔家政公司的支出5000块。
4: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6: 这个时候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疑点和细节。棍子，你再去查一个线索，扶贫家政公司。
1: 潘警官啊，还有什么问题吗？

0: 咱们能不能够提高点效率，早点结束啊？
1: 着急了。哎呀，其实我们呢也想尽快结束。既然你想知道我们都掌握了什么情况，那我就不瞒你了。平安工业大学化工系的祝正理，你认识吧？经过我们调查，这个祝正理在江连山贩毒案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0: 他也参与贩毒了？
1: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
0: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1: 这你放心。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繁华都市，万物共生，峭壁深林，前行

0: 泽国清流，跃动着自然的脉搏。园林绿意，织就花园城市的底色。山水成郭，绘就人与自然的和谐。四季流转，生生不息。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
1: 不抽烟不喝酒，为何也会惹上脑梗？
2: 还有甜蜜的刺客，
1: 危险刺客竟让血管里飘满玻璃渣，
2: 真的就像针一样，玻璃一样的刺伤血管内皮啊！
1: 找出家里的甜蜜陷阱，远离心脑血管危机。
3: 纯天然真的不等于是健康的。
1: 今日17:25，警惕甜蜜刺客诱发脑梗危机，养生堂为您揭秘。
4: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5: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7: 想既保不了命，
8: 可不可以赶紧保住命？
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9: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0: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这疙瘩能感觉到吗？
12: 能。
11: 老呼着那股，它能不出问题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把它给剥开，不能硬碰硬，跟砸核桃一样。怎么能用那巧劲把它，哎，这皮弹开了，核桃仁是整的，那就是功夫啊。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骨的问题，但我们不碰骨。
13: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以手开结的传承人何银平。

0: 现在是不是轮到你回答我的问题了？你跟这个祝正理是什么关系？
1: 这个牵涉到我的个人隐私，我希望能够帮我保密。
0: 这你放心。
2: 我和祝正理是通过江连山介绍认识的，2005年左右吧。
1: 那个时候，我丈夫去世了一段时间了。江连山说要给我介绍个对象，是大学教授，我没多想就去了。那天应该是喝了很多的酒，之后我和祝正理就发生了那种关系。当然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毕竟大家都是成年人吧。而且我对祝正理的印象挺好的，我觉得可以继续交往。

0: 但是没想到啊，朱正礼是有家庭的。后来他老婆来厂里边闹过，之后就没再见过面了。
1: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江连山给你跟朱正礼拍了照片，并以此来要挟朱正？
0: 有这事儿，我不知道啊。
1: 可你并不感到意外，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似的。
0: 潘警官，我的反应又让你失望了。说实话，当年我确实也痛苦，我愤怒过。朱正礼的老婆当着全场的人的面骂我是破鞋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头跳进厂里面的硫酸池的。可是现在这个岁数了，想通了，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遇到点坎儿呢？时间不就是治疗一切的良药吗？咱们都这个岁数了，这点道理您不会不懂吧？

0: 雇主叫什么名？
1: 梁丽。
0: 这个没有。
1: 梁桂香呢？
0: 这个还是没有。
1: 就你们公司找的保洁，那您再好好查一下入账信息。别墅开荒5000块钱。
2: 梁桂香老公叫什么？
1: 陈乔华，查一下。
0: 哎，这个有，抓到了。浪琴海4栋102号。
1: 谢谢啊。哎。

0: 说实话，刚才听你说的这些呢，我挺震惊的。我是一直把江连山当成好人的，我觉得遇到朱正礼是我自己遇人不淑，但是没想到现在就希望江连山得到他自己应有的惩罚吧。但至于其他，我是真的没办法给你们提供。
1: 那再说一说魏生义和李凤山吧。
2: 怎么样，有进展吗？
3: 暂时还没有。
2: 今天先到这儿，那黑仙子。
3: 陈队，你这是干什么？
2: 刚刚接到通知，必须马上放人。
4: 这户房子是租的，不过人不怎么常来住，挺奇怪的。我们这儿房租可不便宜。
2: 潘师傅，
5: 郭局不是已经答应帮我们争取时间了吗？
2: 这是省厅的命令，郭局来了也没用。
5: 省工商联联系了省公安厅，这是省厅领导研究后的决定。现在传唤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必须马上放人。

0: 你们俩一个队长，一个政委，难道想搭上自己的前途，违反纪律、违抗命令吗？
1: 你们现在做的一切，我都会如实上报。你们想好了？

0: 保险柜打开了，里面只有现金，别的什么都没有。
1: 再给我五分钟。
2: 已经给你们够多时间了。
1: 就五分钟，让我试最后一次。朱政委，帮我去拿一下张建国的病历报告。
3: 哦，好。
2: 你要干什么？
4: 潘警官啊，咱们这车轱辘话来回说有意义吗？

0: 能再涨吧。
1: 喷子，赶鸭子。
2: 哟，
1: 老潘，
3: 崔组长，您有什么指示啊？
2: 坐。把笔录打印出来，让他签字。
3: 这还没到点呢。
2: 没事，不重要了。把江连山的材料给我一份。小徐，跟我去准备一下提讯。

看看笔录，没什么问题，上面签个字吧。

我好好看看啊，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有些话自己说出来，和从别人嘴里说出来，性质可完全不同。

0: 别人说的未必是事实啊。
1: 杨桂香，你很聪明，但小心别聪明反被聪明误。
0: 潘警官，你看人不准啊。我这人打小就傻，认死理儿。

0: 我跟你耗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是在给你机会。可惜呀，看来你不想要这个机会。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有些时候看似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0: 后面如果有什么问题，还会请你负责配合调查。我会随时配合的。
1: 薛师傅，
2: 烟火箱走了吗？
1: 还没呢。
2: 让他看点东西。
1: 哎，等一下。

0: 结束了，终于都结束了。这回多亏了棍子，不然真不好说。
1: 是背头，然后去查那家政公司才找到的铁证。真是没想到，这梁桂香能用她去世丈夫的名字租套别墅。是喷子，先查到了保险柜。
2: 我才想起来，很可能是狡兔三窟。行了，咱仨就别在这儿相互吹捧了。这些话留着去跟老郭说去。走，龚大姐，今天我请客。
3: 求求我到点儿了，一会儿露馅儿。
2: 嘿，你真扫兴！你再编个什么借口，我们俩给你打配合呀。
3: 你当我是编剧呀？行了，我考虑了再说。
4: 你怎么来了？
2: 老大，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哼！完蛋了！走，
5: 别
2: 走！
6: 你赶紧走！
2: 嘿嘿，哎，哎呦！
6: 你们怎么都来了？
7: 楚政委，你这稿子是哪出啊？这
8: 可不是我的主意啊，是郭局关心老三位的家庭和睦，特意把几位金豪请来了，慰问你们。哦，
6: 那你们好好去，我就先走了。
8: 哎，楚政委，留下一块吃点。
2: 啊，不了不了，
8: 我也好几天没有回家了，我爱人也在家等着我呢。再见啊！
2: 哦，好，
8: 再见再见，好好去，
2: 再见再见。
8: 再见
2: 考回家。

0: 张华，嫂子。
1: 张华，你听我说，这个案子
2: 别解释了。崔铁军，我不让你出门是担心你的伤，但绝对不会影响你的工作，这一点你得给我搞清楚了。
1: 清楚，我非常清楚，你的觉悟我还不清楚。
3: 哎呀，嗨，虚惊一场，
4: 想落井下石没砸着。
1: 你俩特失落吧？
2: 等等，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吧？还有一笔账，我要跟你好好算算。你们仨一贯合起伙来骗我，是怎么回事？
5: 有吗？
2: 喷子，
6: 棍子。
7: 都赖杯头，
8: 都赖杯头。
9: 我们在梁桂香租住的别墅里起获了他和毒贩曹小鹏、江连山大量的资金转移证据，以及新型冰毒紫冰三号的配方。在铁证面前，梁桂香对其制贩毒品和洗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根据梁桂香的供述，自2005年开始，她勾结江连山和魏胜义，利用工作单位平安市第二化工厂做掩护，制毒贩毒。在这期间呢，她还通过色诱助证笔，获取了提纯紫冰三号的制作配方。2008年，第二化工厂的会计李凤山，无意间通过提货单发现了储运车间的制毒原材料。梁桂香害怕罪行暴露，就让江连山去收买李凤山。江连山和魏胜义约李凤山到了东郊仓库，争执中，魏胜义失手打翻了浓硫酸管，强酸溶液溅射到了李凤山的头部和躯干，造成了大面积的化学灼伤。案发后呢，梁桂香授意江连山威逼利诱魏胜义，让他一个人来顶罪，好掩盖他们的贩毒真相。2010年，第二化工厂停工改制，梁桂香和江连山制毒贩毒的活动也就此结束。但两个人很快就将眼光瞄准了传销，分别成立了丽人行化妆品公司和山水旅行社，通过星源卡旅游传销等非法活动，骗取资金高达2亿余元。根据梁桂香的供述，今年年初，魏胜义刑满释放，江连山利用魏胜义当傀儡，在星源卡传销组织东窗事发后，用廖莎莎做威胁，逼着魏胜义跳楼自杀。三叉戟在调查案件中发现了江连山这个关键人物，梁桂香立刻找到万鹏，让万鹏绑架江连山，准备杀人灭口。梁桂香以为他做的这一切天衣无缝，但最终还是暴露了。这就是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

0: 错不错，跟原来的一模一样。这下静怡回来了，我就不担心了。
1: 老夏，你的那个问号啊，哥几个给你改成
2: 感叹号。
1: 啊，对，改成感叹号了。你安息吧。
2: 小绿。

给，这是最后一本，终于可以当着老夏的面来给你了。 老夏，以后小吕也是你的徒弟了。

0: 我没想到，大山叔一直在利用我和星卫的，我还当他是好人。想想真后怕。魏生意为了保护你，自己跳了楼。 也算一种赎罪吧。那我妈呢？她害死了我妈，这个罪你怎么赎啊？她死有余辜，数不清的。有的人就不配当丈夫和父亲。
1: 你以后怎么打算啊？一直在这儿当助教？我现在这样挺好的呀，一个月也不少挣。我不是还欠鱼头一大笔钱吗？他也答应我了，说分期慢慢还。以后再碰到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
0: 徐警官，你不必对我这么客气。我应该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吧？我之前都是为了破案，希望你理解。真的把你当朋友的，莎莎。
1: 别，我高攀不起。以后别找我麻烦就行了。
0: 中式台球大赛我报名了，有空来看，
1: 我一定来给你加油。

0: 了，
1: 好的不能再好了。
2: 魏总，直接上郭局办公室。
0: 什么？
2: 我说郭局找咱们。哦，
0: 我还以为郭局找咱们呢。
3: 不是，是郭局找咱们。嗨。
4: 郭局，什么意思啊？案子不都结了吗？
5: 案子是结了，但你们的事儿没有结。十年前李峰山那起案子是你们探组负责的，在处理这起案子的时候，你们是存在过失

0: 和疏漏的，市局依照相关规定，决定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
1: 别啊，国局，退一万步讲，就算当年有一些什么不可抗力导致的疏漏，
0: 那这次这个梁桂香和李凤山的案子，不也是靠着我们仨联手破的吗？怎么说都算是将功补过了呀。
1: 将功补过，那之前的过就不存在了吗？好。
0: 那就再退一万步，我这可是退2万步了。那个李凤山的案子也都过去10年了呀，我的情况您是知道的。我那个预审支队、副支队长还在审核考察中，这要是问责下来，我可就前功尽弃了。
1: 那你赖谁？你看看大崔、老徐，就比你淡定。
0: 嘿，你俩别不说话呀！你们不要以为这事跟你们没关系。
2: 故意呢呀！你是主要负责人，到时候别说回警保处了，让你去看大门都不错了。
1: 国局，他们俩的情况你是清楚，如果非要处理，就处理我，毕竟我是组长。
0: 别，要罚一块罚。
1: 别罚谁都不合适。
0: 国局，事儿不能这么办呐，这不是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心吗？
1: 别在我面前耍革命义气了。本来是要对你们进行问责到底的，不过有人帮了你们一把，现在你们反倒成了全局上下的模范典型了。嘿，
0: 郭局，您这弯拐的有点急呀。哼。
1: 刀刃向内，10年追凶，即平安市公安局3岔戟工作室，作者楚东阳。 楚东阳知道你们要被问责，就连夜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省厅的内刊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部门因此决定，不但不对你们进行问责处理，还要把你们树成典型。你们放心，组织上是讲道理、通人情的，也不会寒了我们一线民警摸爬滚打、守护平安的全权之心。
0: 嘿，国局。
3: 您刚这么一出啊，真是吓死我了，血压直飙200。我刚才就是给你们敲敲警钟，上上发条，免得你们受点表扬就忘乎所以。
4: 国局这是用心良苦啊！您还别说，楚政委还真是替我们说了句公道话。刀刃向内，直面问题，是我们三岔戟工作室全体同志的勇气和决心。三岔戟工作室在崔铁军。 徐国柱、潘江海三位老民警的带领下，本着命案必破、积案必清的原则，全心全力、心无旁骛地投入到了623专案的侦破之中。623专案的成功侦破，再次证明了我们是一支能打硬仗、善打胜仗的队伍，是一支作风踏实、素质过硬的队伍，是一支让党和政府放心、人民群众满意的队伍。
1: 关键时刻真棒！
4: 下面有请三岔戟工作室成员上台接受表彰。

0: 两极反转呀，从地狱到天堂，
1: 从奴隶到将军，
0: 从熊市到牛市。
2: 师傅们，你们说什么呢？
0: 你还小，你不懂，
1: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0: 老三位，你们今天真是怎么了？这个二等功是咱们集体的荣誉，我也有份儿啊！再说了，破案部还是主要靠你们三位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了呢？
1: 这不光是立功的事儿，你替我们填了坑，排了雷，要不然我们仨不还得要被问责吗？
0: 问责？为什么问责？
2: 十年前李凤山的案子，局里不是打算……
1: 你在内刊上的那篇文章吗？
0: 哦，那篇文章啊，是郭局让我写的呀，说是任务，时间比较紧，写的不好，写的不好。哦，怎么了？没怎么。到底怎么了呀？没怎么，瓜大。
3: 来，以茶代酒。等会儿，别以茶代酒啊，庆功怎么也得喝一杯吧。
4: 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是专门报备了来的，你们可以现场向我报备。楚政委，你说喝一杯，就真是一人一杯啊？
1: 点到为止，喝多了误事。
4: 哎呦，这一杯啊还不够漱口的呢。
5: 都说小酌解心宽，心事宽了，倒把馋虫勾出来了。
1: 来，祝咱们工作室再立新功，干杯！
0: 嚯，朱政委，您这么喝呀，其实也不用报备，你这一口一滴也没进嘴里，全糊嘴唇上了。
4: 一顿饭下来，一整杯还是一整杯，
5: 打个喷嚏，喷一点唾沫星子，没准还能吐出来点儿。
2: 徐师傅家的酒啊，挺不错的，是我酒量不好。再说了，我还有正事儿啊，要跟老三位商量。我就知道，鸿门宴，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
5: 瞧你说吧，是好事儿。平安商学院，你们都听说过吧？
2: 鸿门商学院，就是那个大老板们去花钱镀金的地儿。
4: 没错，老板们送钱还得排队。
5: 人家是正规培养民营企业家的平台，号称商业精英的摇篮。这
4: 您也信呢？说什么事儿？
5: 这个周末呀，平安商学院特地邀请三叉戟去他们那儿开一个讲座。
2: 开讲座？
5: 我们能讲什么呢？
4: 你比如说企业如何预防诈骗，如何守法经营，如何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5: 三叉戟作为咱们平安市局的金字招牌，在社会上也是很有影响力的。这回就是人家主动找上门来的，郭局已经批准了。
2: 给多少钱？
5: 格局，潘师傅，提前格局就小了。
2: 得，就烦这种，你跟他谈钱吧，他跟你谈格局。
5: 哇，第一次在中间拿了多少好处，怎么积极啊？
4: 潘师傅，
5: 开玩笑也不能说这种话呀。我是那种人吗？
2: 对对对。
4: 楚政委肯定是没有个人利益的，这点我们大家都相信。不过这个事儿吧，我们也确实不感兴趣。
5: 小吕、小徐，别光顾着吃啊，替我做做工作。
2: 舒老，我今儿去开眼界也挺好。
4: 不会说就别说。我们什么没见过呀？非要到那种地儿开眼界？
6: 这种所谓的商学院啊，其实就是一帮大老板去交换资源的社交平台，没人真去学东西。再说了，商人做事儿他都是有目的的。我猜他们请你们去，也不是真为了上课，还不是想搭上你们这个资源。毕竟三叉戟名声在外嘛。
4: 哦，
6: 我还听说啊。 有很多退了休的老警察都会被这些大公司聘去当什么安全顾问、法律顾问，你们要是能跟这些大公司搭上关系，也算是留条后路。
4: 你说清楚一点，
2: 赶紧收起你的想法，脑子里转悠也不行。

0: 我细琢磨了一下啊，其实这事儿啊对咱也没有什么坏处，咱呢也别都太拿着劲儿了，这样不好，不利于团结群众。
1: 那你去，你去。
0: 好好，
2: 要去都去，三叉戟一个都不能少，这是任务。
0: 谁啊？
2: 小徐啊，到时候你也一块儿，就作为三叉戟的助手。小吕要回省厅工作，就不勉强了。
3: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啊？
2: 你得根据三位师傅的演讲内容做 PPT 呀、啊，现在不都流行这样吗？
4: 把自己装里了吧。
2: 那就感谢老三位支持警企攻坚工作，我干了。
0: 好。

0: 停啊，不能卸货，赶紧开走，开走啊！怎么了？啊？小周，哎。
1: 三叉戟，欢迎欢迎啊，崔警官，徐警官，
2: 小潘，
1: 潘警官，久仰大名，如雷贯耳。
2: 您是？
1: 我是，
0: 这是我们平安商学院的周茂，周院长，同时呢，也是咱们平安市的著名企业家。旗下有利达电商、盘中餐外卖等一系列网络平台。
2: 嚯，周总，您这生意做得可真大呀！
1: 为人民服务嘛。
3: 这也是我们三叉戟工作室的年轻民警徐曼。
1: 小徐警官好。
4: 你好。
1: 注意里边请吧。
3: 楚政委啊，他今天有个重要会议，
1: 来不了。他跟我讲了，还提前把你们的资料都发给了我。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盼来了。哎这些都是我们平安商学院往届的学员，我们这里出了很多的著名的企业家，有些还打进了国际市场。回头，哎，
3: 这个梁桂香也是你们这儿的学员吗？
1: 不是，梁丽，是我们第三期的学员，你们认识？
2: 哦，周总，前阵子呢，我们刚给他送了一副银镯子，是连在一块儿的那种。
1: 他犯什么事情了？
2: 在我们手上的都不是小事儿，现在已经移送检察院。
1: 张秘书，哎，快快快，你把这个照片撤掉。
0: 好好好，
1: 哎，这样影响咱们学院的声誉的。哎呀，这人上一百，星星闪闪，今天多亏了你们三位警官，要不，我真不知道呢。
2: 您呐，看看新闻，早晚会知道的。
1: 对，啊，看新闻，看新闻。
5: 同学们。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平安市公安局三叉戟团队来我院莅临指导。
6: 起立！
3: 不法分子会通过社交软件谎称自己是某某公司的老板，或者是你们的合作伙伴，以紧急成交交易等方式实施电信诈骗。
7: 这情况吧，
1: 光看学会，
7: 小伙子，你。

骗话术一般会分为几种：制造焦虑、承诺未来、拉近关系。用大白话来说啊，就是吓唬你、诱惑你，跟你套近乎。用网上的话说，就是把你给 CPU 了。天上呢，只能掉鸟屎，掉不了什么好东西。你以为是馅饼，其实就是陷阱；你以为是林妹妹，其实都是抠脚大汉。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4: 妈妈，你怎么来了？
5: 我做的相机。妈妈，
6: 脆香米。
7: 爸爸，你也来啦！
8: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2: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9: 手机电量剩余50%，
1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9: 手机电量剩余20%，
14: 今天我们把卡都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9: 手机电量剩余5%。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3: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9: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6: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

0: 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0: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2: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3: 相机保不了命，
4: 可不是有人带你跑出门。
0: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3: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5: 这个不太长久。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那接下来呢，就到了自由交流的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都可以传纸条卡片上来。第一个问题来了，请问三叉戟，你们办过印象最深的案子是哪个？
1: 我们仨从警将近30多年，印象最深的不好说，就说我们最近办过的一个案子吧。我们在侦办一起传销案的时候呢，挖出了一起10多年前的贩毒案的主犯。巧的是，我们今天在平湾商学院，在你们的照片墙上看到了他的照片，他曾经也是这儿的学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话听上去很熟悉，大家可能觉得像一句口号，但只有我们警察才知道它的分量和真正的含义。在座的都是身家千万甚至上亿的老板，我在这儿提醒大家，合法经营，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0: 好，谢谢。那下一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请问三叉戟，你们还记得1996年东山碎尸案被一个行李箱吓尿裤子的事儿吗？
2: 老金，孙子，我今天啊本来是在襄城出差的，看见我们商学院的这个群里说三叉戟要来开讲座，那我得赶回来呀、我得当面聆听三位的教诲啊。
3: 嘿，你这家伙，竹子不叫竹子，你就

0: 笋子。
1: 金总，你们认识啊？
2: 何止是认识，我还给他们擦过屁股呢。
0: 哎，擦屁，好好说话你。
2: 是这样的，周总啊，在下海之前呢，我是在市局刑侦队干过，就是刚才我说那个东山碎尸案，他们仨摸到了嫌疑人家里，开门一看，地上有一个行李箱，一打开，一箱子土炸弹。当时是我给他们仨排的爆呢。
1: 你还会排爆啊？
2: 那个是用的土办法，没现在那么先进，就是抱起那箱炸弹，拼命的往没人的地儿跑。
1: 那也够悬的。
2: 可不是吧？跑到一条河边，往里头一扔，一转身，
1: 炸了，
2: 咣就炸了。一块石头，往我背上还留着疤呢。
1: 哇，你这么英勇啊，还真看不出来。
2: 当时年轻，这不怕死，现在想想后怕的。这要是真的在半道上炸了，我不是成烈士了吗？
1: 可不是吗？
2: 那个时候他们仨刚进队，对，年轻没经验，一看那炸弹，吓得腿都软了。你说不是我给他们擦的屁股是什么呀？
3: 老金呢，是我们的老同事、老战友，后来辞职下海，现在成了大老板了。
2: 跟周总的大生意比，我们的小打小闹。
1: 既然都是同事，那金总一起吃饭吧。我还约了几个学员代表，咱们一起聊。
3: 好，周总好，饭我们就不吃了。
1: 我怎么可以不吃饭呢？
4: 我们有规定。
1: 我知道有规定，就是在我们学校自己的食堂。我还有几个问题要当面的请教各位呢。
2: 行了行了，走吧呀。这我还跟你们说了叙叙旧呢，
1: 这么长时间没见面了。
2: 快，主要是我们叙叙旧。
4: 这是太雄厚了。
2: 我说这样，把你们东西放好，上我的车。那这样。
0: 嚯，老金，金总，这小飞人都坐上了啊！
2: 不，我这个是癞蛤蟆垫桌腿硬撑的。
5: 食堂离这儿很远吗？
1: 不远，就是后面那栋楼。
5: 那咱们溜达溜达吧，正好让我们参观一下校区。
1: 好，我也正有此意。
0: 啊，
1: 金总，这刚才是我们学院的教学楼，这个就是我公司的办公楼。食堂就在后面，来，
6: 周总。
1: 哎，崔警官，
5: 周总还有事儿？
1: 每天都是这样，瞎忙。这样，你们先过去，我随后就到。啊，张秘书，哎，陪客人。
7: 好啊，诸位请。
1: 抱歉啊，抱歉。
4: 哎，老金，那你的产业也这么大，
2: 我哪能跟周总相比？我就刚换了赛道，重新起步阶段。嘿，
8: 好，当初他下海的时候还拉过我呢，我都没跟你俩说。
5: 怎么着？你后悔了？
8: 后悔也轮不上我呀。老金啊，我记得当初你还追过人花，有没有这么回事？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几多风雨。
8: 花呢也是不开眼，非得找棍子这头倔驴，要不然花早就成阔太太。我
1: 来，里面请来。哎，里面请，
2: 请。
1: 哎，请进，请进。
9: 下次带上我啊，下次带上我。
10: 一起，咱们一起。
1: 这几位啊，都是我们商学院的学员，也是咱们平安市的知名企业家。
5: 我们还是在员工就餐区吧。
1: 不是，金总，这
2: 面子给了，但是不多。
1: 哎，金总，不是，你们就是这个，不好吧？几位警官，你们这是干嘛呀？周总知道该骂我了。
5: 我们在这儿挺好
0: 的。这伙食不错哎。
1: 金总，你帮我劝劝。
2: 对吧？现在管这么严吗？有必要这么较真吗？待会儿那姓周的来了不好看。
5: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一张照片就能给你毁了。跟你们商人打交道，可得小心呐。
2: 要跟我划清界限。你
1: 周总，
5: 抱歉抱歉抱歉。
2: 周总，
5: 这来一位朋友。
2: 好好好。
5: 怎么在这里吃饭呢？这是员工食堂啊，学员都不在这吃，你怎么这样招待贵客呢？
1: 他们非得来这儿，我去。
5: 你这传出去不是打我脸吗？
8: 就是啊，这饭是人吃的吗？
6: 这话说的

0: 这么多人吃着呢，我们都不是人呢。
1: 康总，康总，你这个涉嫌是用词不当。康总，搞投资的，也是我们商学院的。
2: 一、
0: 二、
2: 三叉戟，市局的。你们有个姓郭的副局长，我认识。
3: 哟，你还认识我们局长呢？
2: 朋友嘛。
1: 咱们还是进包间吧，啊，这人多不好讲话。
2: 老周，你就死心眼儿，几位民警同志不愿意进去，你搬出来呀？你看这包间多大呀？啊，那谁，把人轰走。
1: 这倒也是个办法。
4: 哎，大家不好意思啊，先别吃了，来给我们腾个地儿啊，快快快，快
5: 快
4: 快！
5: 哎，
4: 谢谢了。
5: 您别啊！哎，你这，
4: 哎，快快快快！
2: 哎，那谁，哎，你踏实坐着，你踏实坐。我到哪儿都是包场。

0: 工作餐，为了保证私密，今天我就没招呼外人。这几位都是我们学院这一届的学员，正阳公司郑天安郑总，哇，搞金融投资的；海天网络刘富阳刘总，这是庆安科技赵正赵总，这位是东方海李希正李总。
1: 东方海澡堂子吧？
2: 连锁洗浴中心，服务行业。
1: 好，好。
0: 条件有限啊，照顾不周，粗茶淡饭不要介意。
3: 我们还是吃这个，自己花钱吃得踏实。
0: 讲原则啊，我敬佩，我敬佩讲原则的警官。你们几位啊，要好好跟人家学，就算做生意也必须要讲原则。
4: 对，没错。
0: 来，咱们一起敬几位警官，感谢他们今天给咱们讲了一堂精彩的课。来，来，嗯，
5: 哎，这什么意思啊？
0: 来一点点吧。
3: 我们有规定，不能喝酒。
1: 是是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里安全啊，没有外人啊。你刚才也看到了，我们把闲杂人都请出去了嘛，手机都收掉了，就是为了保证今天的消息不能外露。
6: 几位警官，酒喝一壶，
0: 就一壶，一人一壶，想多喝我不给。
3: 周总，实在抱歉，这个酒啊，我们真的不能喝。
1: 不好意思了。
5: 哎，不是，我听说你们警察都特能喝，崔警官，你这也不给面啊。
3: 在座的都是大老板，还用我们给面子吗？
5: 这酒倒出来可就倒不回去了。
3: 这酒要是喝下去了，可就吐不出来了。

0: 我喝，我替他们喝。
1: 你放下！你算哪根葱啊？你替得着吗？
0: 怎么说，我之前也是在公安系统做过的，我跟三叉戟也是老同事。这，周总，您看行吗？
2: 要说金总还真是有这个资格。既然警官们讲原则，那前警官就代劳吧。

0: 你不会数数啊？
1: 一二三，
0: 四个人，你喝一壶，
1: 还有三壶吗？
2: 就是啊，金总，
3: 还有三壶，
4: 喝一壶，咱们三壶
2: 就是啊。
3: 来来来，
2: 继续，
3: 来来来。
2: 好，行。

0: 哎，那谁，马上马上，来，我敬各位警官一杯啊！
1: 哎，康总，好酒量，
2: 好酒量，康总。
0: 哎，接着踢呀、啊！
3: 差不多得了。
4: 我行行，我看一看。康总啊，你容我缓一缓。
0: 缓一缓，那你公司投资那事也缓一缓得了，啊？就这几位老板，我随便说一句，给你仨瓜俩枣就给你投了，那不得看你表现吗？
1: 怎么样，季总？

0: 这个老金呢，
1: 我太了解了。这一喝多呢，容易撒酒疯，待会儿闹得不太好看了。周总，您说是不是？
2: 哎呀，秦总啊，秦总，也太实在了，让你喝你就喝呀，啊，哎，几位费彩艺，这个康总呢，天生爱开玩笑啊，千万别怪他。这样，我呢由衷的敬各位，啊，不要误会，以水代酒。
1: 好，谢谢啊。
2: 你们还不了解，我和小康呢，准备给老金的公司投资，他们公司研制的家庭智能安防系统，非常有意思。
3: 周总，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们还有事儿，就要先走一步。
2: 哎，别，
3: 老金呢，我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我们想跟他单独聊聊。
1: 啊，走。
2: 哎，
4: 金豆啊，哎。
5: 呸！来，
3: 老金，何苦呢？
5: 哎，老金，那姓康的小子什么来头啊？
6: 这孙子后台硬，上面有人，我得罪不起他。
1: 你看，我猜他就不简单，一看就是高衙内。还好你刚才没动手，
5: 他也配。
6: 走，好，谢谢。
5: 哎，哥几个啊，上车，我的车，来。
7: 林先生
5: 啊，
7: 怎么定的时间到了？
5: 什么时间到了啊？这把他们先送回去啊！
7: 不是，您就租了半天时间，现在已经过点了，公司规定要加钱。
5: 什么钱不钱的？你胡说什么？
3: 哥们儿，你回去吧，我们自己有车。
7: 不，这
1: 不是老金，你跟我们还冲什么大一杯呢？
5: 没有啊，我们送你。
3: 老金，我们不光有专车，我们还有专职司机，是不是徐师傅？许曼呢？
1: 哟，刚才出来的时候我就没见着他，我找找去。
3: 走。
5: 嗨，我这，
1: 这哪儿呢？这样。
5: 我这车啊，比不上你的小金人，委屈你忍忍啊！哎，
2: 真够巧的，在这儿也能碰上。
8: 我们正好在这儿有个讲座。
1: 喂。
9: 喂，潘师傅。
1: 哎，徐妈。
9: 哎，
1: 你上哪儿去了？
9: 这离我家近，我先回去了。
1: 哎，好嘞。

0: 人呢？
1: 有护花的，回头跟你们细说。咱们走吧。
2: 哎，金总，你忍着，千万别吐啊！
3: 我说老金，你这是何苦呢？做生意就不能把腰板挺起来？
1: 就是，瞧你刚才在酒庄那样，跟孙子似的。
4: 老金，你也是当过警察的人。
5: 警察，
4: 我要是还穿着警服，我就能跟你们一样的硬气。可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在那帮总面前，我还就真的只能当孙子了。你们是不知道，我96年辞职下海，刚开始的时候倒腾传呼机，可没想到没过多久传呼机就被淘汰了，大家开始用手机了，赶紧转向吧。我就去了南方，和一个哥们合伙倒腾小灵通，本还没赚回来呢，小灵通也淘汰了，改智能手机了。后来我还卖过内存条，还卖过拨号上网的猫，反正我是刚踏进哪一行，哪一行就更新换代被淘汰了。那几年我是赔了个底儿掉，老婆也跟我离婚了。这些年我开始卖民用监控摄像头，总算是踩准了一个点儿，有了起色，这才敢壮着胆子回到平安来。这不是想开拓业务，融点资金嘛？不然的话，谁花那钱去上什么平安商学院呀？谁都知道那是个蒙人的东西。哎，
3: 挣点钱不容易啊。
4: 我今儿看到你们几个，我是真打心眼里羡慕。要说还是当警察好，不忘初心嘛。仔细想想，跟初心比起来，那钱就是个王八蛋。

0: 我们送你上去吧。
1: 别，你小瞧我，我自个儿行。
0: 老金，没事吧？

0: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老金出丑，你们咂摸咂摸这里边的味道，这明显不是冲老金的，这分明就是冲着咱们的。
1: 没错，
0: 背头你也是，你怎么一点不给人周总留点面子？

0: 我当着那么多人面非得提梁桂香，你这不是砸场子吗？
1: 我看说的挺好，就该敲打敲打。
0: 难怪你俩一辈子只能当大头兵呢。
2: 你不是大头兵，你升官了。
0: 对了，我得跟你俩说说徐曼的情况。
3: 你们的用意我明白，出发点也是好的，但人家徐曼是从省厅调过来的，档案还在省厅呢，就算是在咱们市局，我也不能拿给你们看，这不符合规定，也不利于团结。
0: 我就知道没戏。
3: 你们是不是对他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他哪里做得不好，你们跟我说说，我去做到他的工作。
2: 算了，你可千万别跟他说，好像我们背后扎针似的。
0: 现在这小姑娘都活泛着呢，我们也是瞎操心，怕她走歪了。反正啊，我就觉得这姑娘不简单。
3: 不管怎么说啊，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既然小徐在省厅工作过，说明各方面的素质，包括政治思想方面，那都是过硬的。
0: 您是政委，有您这句话就成。哟，小徐，怎么没去吃饭啊？
4: 三位师傅，请坐。
5: 哟，
1: 这什么意思？
4: 我刚刚去参加婚礼了。事先声明啊，新郎新娘我都不认识，我还冒充了他们婚礼的司仪上去主持了半场。他们请的那个司仪以为我是主家找过来跟他搭档的，主家以为我跟司仪是一块的。我还给你们打包了一些菜，还有半只龙虾芝士去的，你们尝尝。
5: 怎么个意思？蹭吃蹭喝，还要拉我们下水？
4: 我最后给他们包了200块钱红包，不算蹭的。
1: 是那时候喷子烤小吕的呀。
0: 一会儿往这红包里塞个30-50块钱的，就进去踏踏实实的蹭顿饭，不但要吃好，还得要聊好。临走的时候再拿4包喜糖回来。行啊，
5: 可是吃饭的时候
0: 露馅了，
1: 没挨揍就不错了。
5: 我看能把这个拿回来，这就是胜利。
0: 行啊，我这儿就算你通过了。嘿，这小吕怎么什么事都跟你说呀？
4: 三位师傅，我想正式拜你们为师。
5: 现在都不兴这个了，大家都是同事。
4: 崔师傅，您是觉得我还不够格吗？小吕都跟我说了，我可以接受你们的考验，怎么考验都行。
0: 这个呀，也不是考验不考验的问题。
5: 小徐，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觉得你各方面都很优秀，完全不需要我们三个老家伙当你师父。
4: 我也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还差很远。就拿梁桂香这个案子来说，我一直以为你们只是对魏胜义的死放不下，没想到你们是在查10年前的积案。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能从魏胜义的案子上找到缺口，我真的很佩服。
0: 嗨，这都是基本操作。
4: 我想让你们教我点真本事。
0: 想让我们仨当你的师傅也不是不行，但首先你得要跟我们交心，别什么事儿都藏着掖着。
4: 我什么事儿藏着掖着了？
0: 还记得我问你为什么当警察吗？你的回答就没说老实话。
4: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0: 哼，当时他说当警察有意义，看上去也很帅气。我这干预审干了20多年了，你这点真假我还能看不出来？
4: 我就是喜欢，没什么特殊原因。
0: 那行，还有呢？昨天晚上饭局散了之后，跟谁去哪儿了？
4: 我回家了呀。您这话说的，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0: 行，不问了。
4: 您是看见我跟李希正一块走

0: 吧？
1: 都是老侦查员了，你俩在礼堂眉来眼去的，当我们看不见呢？
0: 李希正就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他后来给我妈打电话说非要送我回家，所以我才跟他一起走的。
1: 哦，妈妈的朋友，
0: 您不信啊？你们不会以为我傍大款吧？
1: 啊，那倒也不是，我们对你的人品还是放心的。
0: 人品，潘师傅，我好歹也是一个人民警察。
2: 小菊，你潘师傅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也都是为你好。
0: 为我好，这话说的爹味儿真重。
1: 爹味儿？什么爹味儿？
2: 我们仨这岁数当你爹也不算占你便宜啊。
0: 三位师傅，我没想到你们会这么想我，真挺伤心的。
3: 你给问急了吧？
1: 哎呦，我这不是关心他吗？
4: 哎呦，都在呢，
5: 太好了！我有个事儿啊，得请老三位帮忙。
6: 什么案子？
5: 要不到我那儿去聊？
6: 拿走。
7: 根据梁桂香的交代，我们挖出了他的洗钱渠道，并且控制了一个叫杜超的关键人物。可就在我们抓捕杜超的时候，杜超在西林山的别墅被人搬空了。奇怪的是，杜超本人并不知道搬家这回事儿。我们也调查了搬家公司，他们也没有接到过这个订单，搬家用的货车也是套牌的。
2: 这种小区搬家，物业都要联系房主的。
7: 奇怪就奇怪在，物业说是杜超给他们打电话确认过，也是杜超让他们帮忙给开的门。我们查了通话记录，电话号码确实是杜超的。可是这个时间段，杜超正在审讯室接受我们的讯问呢。
1: 现在有那种软件啊，可以冒充别人的电话号码。估计这个物业为了糊弄事儿，也没有认真核实。
2: 你们刚抓了杜超，他就被人搬了家，这个时间点卡得真准。
7: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不简单啊，我想来想去，还得请老三位亲自出马。这是我们在物业那儿拿到的监控视频，他们是3:05来的，4:38离开。
3: 老田，
7: 嗯，
3: 你把车离开那段再放一遍。
7: 再放一遍。

0: 就他们两个人。
1: 对啊，徐师傅，您看出什么？
0: 带我们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2: 去哪儿？去现场，还能去你家呀？
0: 办公室坐着能查出什么来？
1: 好，全体都有。
0: 哎呀，甭全体了，就咱们几个。
1: 好，你们接着吃饭吧，吃饭吧。分局技术部门提取了现场的脚印，但没有发现指纹。那两个搬家的都戴着手套呢。临出门的时候，物业登记了一下搬运的物品，除了柜子、沙发这些日常家具以外，还有一个保险柜。估计这个保险柜才是他们真正的目标。
3: 徐师傅，
1: 咱不进去看看？
3: 东西都搬走了，看什么看？
1: 那咱们来这儿干嘛？
3: 公子，找见没？
1: 徐师傅，找什么呢？
0: 拿个证物袋。
1: 哎呦，没带啊！
2: 我带了，复查现场怎么能都不带？
0: 哎呀，那指纹，
1: 您怎么知道这里边有咱们需要的指纹？
3: 监控里4:37的时候，他们扔下来一个东西。
2: 老田儿，眼神不好使啊！
3: 这个司机是个外地人，刚来平安市没多久。
1: 怎么判断出来他是外地人？
3: 这种本地烟包装精美，但是特别难抽，本地人基本不买，外销也很困难，买的都是刚来平安市的外地，图个新鲜。你看，刚出了一根就扔了，这说明什么？
1: 外地人。
3: 还有呢？
1: 刚来平安的外地人。
3: 聪明。

0: 视频监控里那辆车是从哪儿过来的？
1: 从视频里看，那辆车就是从这边过来的。左边那条路之前没有探头，现在刚开始安装。他们就是沿着左边这条路过来的，左拐。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是个警察，他 指纹监控都有吗？不用把饭喂到嘴里了。后边我们就自己查了。老三位太厉害，这才半天的功夫就找到这么关键的线索。
1: 老天，你也别谦虚了，给你点时间，你也能查到。
0: 哎，兵贵神速啊，崔师傅，这案子要是破了，我请老三位吃饭啊，带大龙虾的。
2: 辛苦他了啊！哎，没事，这常干的活。这大热天的。哟，
3: 棍子，下班了。你干嘛来了？
2: 我来看看花儿。
3: 棍子，你俩前两天见面了，你咋没告诉我呢？装好了。
2: 设置一下就能用。
3: 辛苦了啊！
2: 没事。
4: 怎么样？我们公司的技术总监来给你亲自安装，总该放心了吧？那我这面子可太大了，这大热天的，来，赶快喝杯水。
2: 谢谢。
3: 哎，怎么称呼啊？
4: 我叫成功。嗯，这长得是挺成功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我觉得他这个长相啊，特别不像搞技术的。
2: 你以为搞技术的这就秃脑门的大胖子？人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
3: 是吧？
4: 您看一下，这样您得输入一个密码，您得输入一下。嗯。
2: 咱家有监控，干嘛要换个新的呀？
4: 换个新的不好吗？
2: 我这个是新产品，180度无死角了，手机、电脑上都能看，内存也大，差不多。嗯，要是碰到一个什么蒙面作案的人，也不用担心的，我们现在正在开发一套动作识别系统，可以根据行为人的动作特征来分析判断，锁定目标人。怎么样？到时候东西搞出来，跟你们市局合作一下，啊，到时候这个抓的嫌疑人那是分分钟的事儿。<笑>
4: 那就全部弄好了。好嘞，太棒了，谢谢啊。没事。哎，陈光，你先回去吧。我跟两个老朋友还叙叙旧呢。
3: 好，再见啊。那谢谢哈，辛苦你了啊。慢走啊。
2: 哎，
4: 多少钱？骂我。
3: 钱可以不要。
4: 但是这么多年没见了，咱们仨今天晚上好好喝一杯。哎哎哎！呀，我突然想起来，我办公室还有点事儿，我得回去处理一下。
3: 老金，
0: 花儿，老金现在啊，喝完酒会表演才艺，你没见过。哎，大棍子，我今儿是冲花来的。 我不跟你计较，你别没完没了。
4: 哟，你还挺横啊，不是你怂的时候。
0: 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3: 哎呦，你俩这是干啥呀？这么多年没见了。

0: 一见面就掐呀！
1: 你放心，我不会跟他动手的。你信我，但你别出来。
0: 那你多担待啊！
1: 棍子，棍子。 我求你了，给我留点面子。我知道，那天我太丢份了，你看不起我。其实我他妈自己也看不起我自己，在那帮人面前，我怎么当孙子都行。我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我全当补钙了。可我就求你一件事，在花儿面前，给我留点面子。你别误会，我对花儿早就没有想法了。 我也不行，我只是不想让他也看不起我。

0: 没想到啊，蹴鞠这么大。
1: 这孙子是黄鼠狼给几百年，
0: 给谁拜年？
1: 说错了，我错了。
0: 不会说话就闭嘴。
1: 嗯，
0: 我告诉你徐国主啊，我不管你跟老金之间有什么过节，老金也是我的朋友。
1: 嗯，
0: 而且我认识他比认识你早，所以以后麻烦你对我的朋友客气点。
1: 嗯，怎么那么酸啊？
0: 你不是喜欢吃醋吗？让你一次吃个够。
1: 我就爱吃醋。嗯嗯。

0: 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致命危机，患者只能听天由命了。
1: 说心梗就心梗，就怕他那个掉下来堵在这儿。
0: 心梗、心衰等严重心脏病还有保守出路吗？
2: 80降到了65
3: 啊，对，最高的。
0: 祛病根，通脉道，固元气。
4: 等于在25到50，到这儿就是轻微狭窄了。
5: 轻微写着1%-20%。
0: 看中医如何化解棘手的心脑血管难题。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波马上播出。
6: 它应该是个防颤的，
7: 是
6: 啊，防颤的一个脉象。感脉呢，还是瘀滞的，痰浊阻肺的。
0: 在四会中医医院，有这样一位女中医，无需患者多言，仅凭三指搭脉、望闻观色，就能对患者的病情有个大致判断。
6: 现在血糖就不正常，
8: 对
6: 吧？血糖本身就是属于代谢的问题嘛。
8: 我血糖都比较高，它一下就耗出来了，就非常厉害。
6: 平时心慌吧？
9: 对，心慌，有的时候感觉这个心在微微的颤动，感觉
6: 肩颈也寒，

0: 确实不太好，就是有那个就是大便不成形、
1: 大便不成形嘛，因为你痰湿比较多，这是代谢的问题。
2: 他就号脉，他把我所有的不舒服全都说清楚了，当时就给我非常震撼。
3: 我记得原来你做完冠道有一侧脉，
1: 就这个，就是
3: 这回还挺好。
4: 精准的脉诊是他行医的底气。除此之外，他还要求每位患者带来所有西医检查结果，逐一细看。
1: 中医它是望闻问切视诊合参嘛，对吧哈、啊，来辨证施治。我们有了西医的这些化验指标啊、影像学指标啊，更加精准的这些监控，我们发挥了一个整体观念的调控，结合了我们西医现代化西医的精准的一个治疗。
3: 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我们看人是看一个整体。
4: 他叫张波。北京市优秀名中医，曾做客养生堂等节目，在心脑血管等疾病的治疗上临床深耕40余年，中西合璧，精准辨证，专攻动脉粥样硬化、顽固血管斑块及各类心脑血管疑难顽疾。精湛的医术让无数患者重获健康，慕名求医的患者络绎不绝，他的专家号更是医号难求。
5: 他很有名，他只要一开花10秒钟就挂完了，很难抢得到。
6: 抢号我也不会抢，他也不会，老是我们儿子给抢，有时候抢不着。
5: 对他的药比较全面，你吃完了整个身心都很舒服。
6: 过2-3天我喝他那药，我就觉着就感觉就出来了，我说这药真好，我喝完那药就见效。
7: 到了5-6天的时候，哎，心脏清楚多了，
8: 感受就是这辈子就是跟张大夫走，张主任管我们，反正我们就有救。
4: 患者口中的药到病除绝非偶然，而是张波主任依托扎实的中医理论根基，结合现代医学精准诊断，摸索出了一套成熟高效的心脑血管疾病防治体系。
1: 治疗上哈，我们中医比较成熟嘛，我们也是在抓住三个关键。第一个，理中焦、泻痰浊，去解决你发病的根源。第二个，我们要直击病机，这个血瘀是我们最后的一个严重的一个病机，那我们就要活血化瘀。我们还不能忘了，我们本虚益气呀、养阴啊、活血。那么在这个三个关键的基础上，我们去加减。
4: 调理中焦，斩断痰湿生成之源，活血化瘀，疏通阻滞病机，益气养阴，补足脏腑本虚，三法并举，对症施治。张波主任在治疗中牢牢抓住了这三个关键点，在临床不断得到验证，众多患者从中获益。张波，北京市优秀名中医，北京四会中医医院特聘专家，曾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世界中联内科专业委员会理事，曾被评为北京市第二届群众喜爱的中青年名中医。张先生祖籍黑龙江，15年前突发心脏病，装入了心脏支架，然而1年后支架内再狭窄，又在原支架内套了第二个支架。此后的10几年里，他谨遵医嘱，严格控制饮食，为了养病，全家还移居到了海南。但到2024年末，病情依旧急转直下。
7: 最重的时候，走路50米或者50步就走不了，我疼的就是那就不行了，在那休息也不行，你坐也不行，还是晚上睡觉有时候就疼的就醒了，或者是醒了就是正在疼，或者是有时候心脏疼，他就这时候就做梦了，这个都是一些非常那个险恶的梦。
4: 无数个难挨的日夜，张先生饱受病痛折磨，但历经2次心脏手术的他始终没有勇气再上手术台，
7: 不愿意动这刀，因为我的位置不好，而且如果他这块又堵上了，就这个人要救起来都很难，确实是很害怕。
4: 2025年3月，张先生的病情更加严重，血管内支架套支架后再次狭窄，随时可能堵死，
7: 走投无路了，那再堵就他就堵死了，那你做手术也得做，不做手术也得做，不然的话命就没了。
4: 再次手术风险极高，手术之外的常规治疗手段已经十分有限， 就在张先生深陷

0: 绝境，求医无门时，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重燃希望。
1: 我在养生堂节目中就看到了张医生的一个专访。
2: 说到基础方，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
3: 来，我们来看大屏幕，老孙给大家念一下。
4: 全身血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3: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您解释一下。
2: 我来解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医是一个整体观念，我们看人是看一个整体，我们治疗呢治的是心脏，但是实质上我们很多的病人跟我们说，我们为什么你治我这块，我怎么那个地方好了？就是比方说他可能脚下的血管通了，他可能他别的地方肾的动脉，就比方说我们有很多肾动脉狭窄的尿蛋白它改善了，全身的血管它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血管都是同样在衰老，只不过是部位不同而已，有的地方重一点，有的地方轻一点。而中医的多靶点的治疗，它是在整体的梳理，所以呢，它这个药物不光是到了心脏，它可能也连接到你别的地方。
0: 面对棘手的心脑血管疑难病症，在这期节目中，张波医生细致拆解中医诊疗的核心思路与施治方法。
2: 我们轻症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补气养血就够了，可是当我们就像说出现了，那你都狭窄到不停的心绞痛，我们中医叫真心痛，胸痛侧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你如果没有急的药，那就像类似于咱们西医为什么要你在更心梗的时候我要溶栓，我要放支架，对吧，那就是一个急症。那么我们中医在像这些病人没有一个机会的时候，或是他们放弃了西医的时候，那么我们中医也有个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的原因。那么缓的时候我用补气加养血药，那么急的时候我肯定要用破血加收风通络的药，对吧，因为破血才能逐瘀，才能收风，才能通络，那么这样的我们就是内脏浮外经络，所以这样的我们的字就通了，通了我们可能就会好了。
1: 首先说他这个医疗方略叫补气养血破血收风，基础药用什么他也讲了，我听了以后啊，哎呀，我觉得非常新鲜，然后呢又觉得非常有道理，我应该是不是试试这个。
0: 独特的诊疗思路，鲜活的治愈案例，让张先生看到了手术之外的第二条路，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2025年3月初，张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从海南飞到北京，终于走进了张波主任的诊室。
2: 找到我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很难受，我就是没劲儿，很疲乏，路都走不动了。我说既然你现在先想中医调理哈，我说但是这个确实也危险性也比较大啊，我说那先中医调理我可以试试看。
0: 就这样，张先生在医院旁边的旅馆住了下来，开始尝试中药调理。
1: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其实那是很煎熬的，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那种感觉了，那真是一日三秋啊，就那种感觉。
2: 因为他当时已经气血不足了，免疫功能就低下了，这种更容易出炎症。首先那我考虑的就是要经络解毒扶正去邪，那么治疗原则，那么给他益气养阴啊，对吧，活血化瘀啊。
0: 当正气不足，气血亏虚，免疫力便像一道失守的城门，炎症随时可能长驱直入。张波主任的思路清晰而果断，清热解毒以挫其邪，益气养阴以固其本，再以益气养阴活血化瘀之法，让虚弱的身体一点点找回抵御疾病的力量。
1: 到了5、6天的时候，心脏轻松多了，哎，这个很神奇啊，赶紧吃，接着吃，第二周以后，哎，感觉就更好了。然后我就，哎，我说这个行，就走这个路了。
0: 一天天好转的身体状况，让张先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选择。那一次，张先生在北京住了将近50天，经过不断调方，他的症状逐渐缓解。此后持续服药。

0: 年多，如今再次来复查，张先生特意带了三张不同时期的诊断报告。
1: 我得给你看看我这个阶段的成果，这个和这个椎主干你对比吧，轻度就25%-50%，
2: 对，
1: 到这儿就是轻微狭窄了，这个轻微，
2: 轻微写的1%-24%，
1: 对，
2: 对吧？这个原来是
1: 降了一大段呢，
2: 25%-50%，这边呢是经过治疗以后，它是对比填充均匀，远端血管显示良好，
1: 16年了，唯独在这儿吃了中药以后，逆转了。哎呀，我天哪！我这真是，就是真是让我看到了希望。
2: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临床。
0: 三份不同时期的诊断报告，清晰见证一场血管逆转的治疗奇迹。
1: 这些这个逆转，我想这个功劳是非常大的。另外还有就是我的症状啊，那时候就走不了路，心脏也都难受的不行。现在呢，就是说正常生活，很轻松。
0: 如今，张先生的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从先前都走不了50步到如今的活动自由，他也十分珍惜眼下的生活。一年间海南、北京往返10多次，只为找张波主任复诊调方。
1: 从他身上确实看到了大医精诚的医德和专业的这种风范，我真的是很羡慕。就我是一个患者，而且得了很重的心脏病，其实是很悲哀的，但是现在看也是很幸运，因为我遇到了这样的重任，也算是抓住了稻草，那我就好好的治下去，争取把我的病彻底治好。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
3: 这个心脏患者到底如何创造奇迹的？
0: 张先生的血管堵塞程度减轻，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早在养生堂节目中就曾记录过一位心脏病患者逆转命运的故事。
4: 我那年还在上班，突然间头晕目眩的就去医院，当时就说给输液，完了后第二天就好像又没事了，
5: 缓解了，
4: 完了又上班了，没过几天就又犯病了，在躺在床上，我都喘不了气了，就晚上睡不了觉了，这时候心里就有点忐忑了，哎呦，我是不是不行了。
0: 再次紧急入院后，汪阿姨进行了全面检查。
4: 那内科检查说你得做支架，一根80%，一根75%，还一根60%，三根还是前降支中段。
0: 病情刻不容缓，医生的建议是尽快手术，但王阿姨却犹豫了。
4: 他说要放到一块儿放仨，我心里恐惧，我特别恐惧。问医生，我说装完那个是不是不用吃药了？不是，那吃药还必须，还得比那个你不装的还得要坚持吃，就不弄了，就放弃了。正好我就去看中医去了，其实我是误打误撞，我就看中医，正好碰见主任。
6: 当时呢，做完冠状造影呢是80%以上，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从我们医生的角度上是。建议他一定要做支架的。
7: 他说我现在肯定不做，你不给我治我也不会做，就这个意思哈。完了然后我说那这样的，我说那我也试试。
0: 当时，王阿姨索性住进了医院里，开始中药调理。
7: 我们中医往往说毒邪损伤了脉络，在治疗上呢，实际上我们不是简单的去画斑块，而是呢调整脏腑的功能，说让我们自身的。免疫功能稳定。
4: 我住院出来以后，我就出去旅游去，把那个中药一下出了我带半个月吧，然后我觉得哎都挺舒服的，我就可世界出去玩去。
5: 到现在真的没有再装支架？
4: 没有，
5: 但是所有的症状都不存在了。这会儿现在情况怎么样？
4: 好像我是前年又照过一次，就是他那指标是65%，
5: 80%降到了65%
4: 啊，对，最高的65%，完了是30%-20%。
0: 坚持中药调理后，王阿姨不仅胸闷、气喘等不适症状全部消失。再复查显示，原本堵塞最严重的那根血管，堵塞程度由80%降至

0: 65%，其余两根血管堵塞程度也降至30%、20%，成功实现心脏病病情逆转，彻底恢复了正常生活。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李阿姨是北京市通州区的一名普通农民，早在40岁时，她就查出患有风湿性心脏病，此后病情持续进展，最终发展为心衰。
1: 走道上不来气儿，浑身肿，浑身肿呢，你怎么躺着都硌疼，就是不舒服。然后后来我就也不愿意上医院去，就老从药铺自个儿买药吃，吃吃后来也不成，就我们家那妯娌，他说那中医挺好的。
2: 卖对还是不齐的，卖不齐，咱们说的绝对不齐，这还是个。
0: 2015年初，李阿姨慕名找到张波主任，当时她只想调理心脏旧疾，并不知道身体里埋藏着更大的隐患。
1: 那一个号脉说你肺不好，你检查肺癌。
0: 单凭脉诊就发现了肺部隐患，这让李阿姨对张波主任更加信任。而突如其来的癌症诊断也让李阿姨一家人彻底慌了神。当时的医生给出了手术或者化疗两种方案。
1: 他一说做手术，我害怕，我那就身体也不好，心脏也不好，我怕会下不来手来。
0: 那是李阿姨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心急未愈，癌症缠身，又害怕再上手术台，绝境之下，她再次想起了张波主任，
1: 就回去找主任去了，就跟主任那吃中药。
2: 我们就是调整病人的阴阳平衡、气血平衡，能否让他自身的免疫力来抗病，尤其肿瘤更和免疫有关，因为我们很多的疾病往往靠的是自身的免疫力去战胜疾病，我们尽量的提升他的气血，提升他的正气，稳定他的免疫力，再通过我们中医的其他的方法来去达到这个效果。我们的目的要明确，我们每一个病人，我们脑子要思路要清楚，我要给他干什么，就是我经常跟病人讲的，我要给你做什么，我要怎么做。
0: 严重心脏病又叠加恶性肿瘤，张波主任需要理清思路，先治什么，后治什么，如何兼顾。
2: 我们中医讲的心肺要同治，大自然之气和我们脾胃的水谷之气结合就存在我们的肺里头，叫中气。这个气呢，它又贯穿于我们心脉，那你心脏的负荷大，那我们的肺脏它肯定是痰浊实滞，也治疗过程中我们也本着心肺同治的原理，那么我们益气呀、活血呀、化痰泄浊呀，对吧哈，清热解毒、软坚善解，同时都在用。那么并且我们也是利水，咱们说利水的问题就是减轻他的心脏负荷啊，并且要保证他电解质还不能紊乱。
0: 在张波主任看来，心与肺各为血，气之主，是气血相互依存的关系。心肺同治，便是要益气活血以通心脉，化痰泄浊以净肺气，再以利水之法卸下心脏的重负。
1: 我上主任那儿来，我那年就自个儿照镜子，瞅我那脸黄绿黄绿，就是虚肿。你说吃主任那药，刚吃两天吧，哎呦，我说这药还挺好哎。我讲我没病了。我就说吃了一礼拜，我吃完主任的药，我说我好了，感觉我的浑身轻了。
0: 李阿姨40多岁就得了心脏病，快60岁时又罹患癌症，人生一次次被命运推入绝境。李阿姨硬是靠着对医生的绝对信任，在中医的系统调理下变了模样。如今她的身体机能基本正常，平时也没有明显不适症状。日常起居作息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1: 我都放弃治疗了，我这毛病，我盯到这点我这还活着呢，我说这不就是主任是我的贵人吗？
2: 一直他坚信啊，跟着我走，我也挺感谢这些患者的，因为他们对我是

0: 足够的信任。如果没有足够的信任，一个肺癌加上心脏功能不好的人，他能够一直跟着你12年。有时候我也跟他说，我说的你是比较省钱的那种患者啊，有这么多病，因为他只吃了中药，还有少量的西药。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几乎每周二，63岁的王文清都会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医院找张波主任复诊调方。一年前，王文清的二尖瓣腱索断裂，这是心脏瓣膜病里非常严重的重症。医生的建议很明确，尽快开胸手术。
2: 就是特严重，你想都断裂了，说心梗就心梗，就怕他那个掉下来堵在这儿，所以说他还是建议就是开胸。但是老太太又害怕，又60多了，她不愿意。
1: 二尖瓣是左心房与左心室之间的一扇单向阀门，保证血液只往前流不往后倒，而腱索就是拉住这扇阀门的伞绳。伞绳断了，不做手术修补，任何药物都无法逆转。放弃手术后，王文清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胸闷气喘，走不了几步路，还伴随持续性胸背剧痛。看着母亲备受煎熬，女儿也心急如焚，
2: 特别喘，你都能听得见她那呼吸声，就是特别重。她就是断裂之后，她就老是疼，前胸后背啊都疼。因为我父亲他就是癌症嘛，肿瘤医院说活不过3月嘛，然后我们慢慢调理，活了11年。然后所以我妈这回还是选择中医。
3: 有没有生气呀？
2: 这两天没有。
3: 也没感冒？
2: 没感冒，
4: 咳嗽，
3: 咳嗽嘛，咳嗽。你如果要是咳嗽重，
4: 有时候早上起来就咳嗽。
3: 夜间咳嗽，其实它也是性功能的表现。
0: 说心里话，这个不是当时来找我的时候哈，我实际上是不同意给他治疗的，因为他是二尖瓣腱索断裂了，这个你要不修补上，这个咱们说根本没有解决，它持续存在，对吧？并且断裂的。急性断裂的时候，它局部肯定是有炎的。说的你还是要去做手术修补的。
2: 张老师本来也说这肯定是要手术的，我说是，我知道不。张老师我说那不行，老太太害怕呀。
3: 这个血压维持多少？
2: 开胸就是从这儿好像一直开到这儿，你恢复你怎么恢复啊？又60多了。
0: 他说你看我腿肿，我这就是我胸闷胸痛，但是他最主要就是说我胸背疼的不行。他说主任你就先给我解决胸痛吧。我现在咱不谈做手术，你现在给我解决胸痛，我觉得我现在根本做不了手术，因为他本身还有很多其他的慢性疾病。我说我先给你止痛试试。
3: 这激酶是没有问题的哈，激蛋白肌蛋白。
1: 所以面对这样的危重病人，张波主任格外谨慎。他能做的，首先是在手术之外，先把患者的痛苦降下来。
0: 我在治疗的时候，我很小心的，我在用药上都是斟酌来斟酌去的。心肺同志嘛，哈，我们要心肺平喘啊，对吧？回去止痛啊，给心脏一定的营养啊，扶正啊，气血呀、啊。我们根据他的情况来调整。
2: 前期也是怕不敢用活血的药，又怕那个活血活大了也不行，就一点一点的，就是调这个药量。然后呢，想好之后回家先说，先喝一副，先试试，有没有什么不舒服啊？然后呢，要及时沟通。
1: 本着心肺同治的核心理念，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治疗原则。经过一次次调方，王文清的病情开始好转。
2: 半个月以后，就慢慢的就你能听见他呼吸声就好得多了。最大的问题就是疼痛能减少，就不用老整天哎呀上不来气儿那状态了。
0: 精气神儿比原来好多了，虽然他原来还有很多疾病哈，那些病呢不能一下子去根除，那起码我 目前他的心脏是稳定的，就是没有明显的加重。
1: 即便治疗效果不错，张波主任仍然反复叮嘱王文清和他的女儿，瓣膜腱索断裂的问题始终存在，在身体状态。

0: 允许时，还是要去修补。一旦突然加重，必须及时就诊。
1: 如果有突然加重的问题，一定要及时就诊啊！这个你一定要讲着，把风险给他讲到，让他知道我什么时候必须得要去及时争分夺秒的去做事儿。
2: 哎，来，好了，谢谢您。
3: 没什么。
0: 王文清的女儿是独生女，孩子刚刚两岁，她上要看护老人，下要照料孩子。琐碎繁重的生活也让他疲惫不堪。
1: 你不说你特别可爱，哎，过来过来，哎呦天哪，人都说他，哎，这小孩太可爱了。
0: 如今不仅王文清定期找张波主任调方，他的女儿的产后虚弱，小孙女的便秘问题也都在这里调理。
2: 就是挺乐意来张大夫这看的，包括孩子也是到时间，他说张奶奶号脉。
1: 因为我好多都是一家一家的在这看，其实大家都说医患很难，实际上我觉得医患不是，它就是一个双向奔赴，你信任我，我努力为你治疗，尽力的缓解你的痛苦。
0: 从一个人的信赖到一家人的托付，再到几代人的相伴，这份信任就这样贯穿始终，穿越时光，愈显真挚。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颈动脉斑块、动脉硬化、冠心病、早搏、房颤、心力衰竭、脑梗塞、脑出血等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波主任的就医指南。
4: 您上次说的这个绝句茶，我在喝这个。天天喝
1: 啊，那个也好，你再喝点你自己的玉米须，咱们说的就完全够了。
0: 在张波主任的诊室里，他会给患者讲用药的道理，讲饮食的注意事项。他曾经还和很多人分享过一个他开给妈妈的方子。
1: 我们家家族性的高血脂、高血压，我妈呀，她是在一个冬天一下子倒在地上，很重。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最后给予了中药。当时治了可能连续有3年吧，后来我给他做成散剂，那么最后呢，因为病情稳定了嘛，到现在已经30年了，没有再等。
0: 一剂良方，医者精诚。不少心脑血管病患者借助此方缓解了病痛，也正是因为真实可见的疗效，无数患者千里寻医。被疾病困住的人生在这里迎来新的转机，
1: 就是要为这个人类的健康和我们大家的幸福去努力，就是我们医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责任，常常帮助别人也是自己的一个幸福啊！如果我能做到一辈子都要这样一直到老，那真的是一生的幸福。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立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5: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0: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0: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宝宝，妈妈要去上班了。
4: 妈妈，拜拜。
5: 白四，把我带走。
6: 好嘞，路上注意安全。
7: 这患者赶紧做个检查，我马上到。

0: 阿姨啊，没啥事。
1: 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的期许，
0: 阿姨，
1: 每一次抵达，
2: 谢谢你啊，小伙，
1: 都是责任的坚守。
2: 宝宝，
1: 每一次归来都是家人的守候。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蔚，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北京首钢园再次迎来了高光时刻，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式拉开帷幕。作为15/5规划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这一届的服贸会一共有9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以国家地区或总部名义设展参会，有1830多家的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是世界500强以及行业龙头企业，还会举办190多场的论坛会议以及洽谈推介活动，举办74项配套活动，推出11条商务考察线路。
1: 这一串串的数字背后是老朋友的再度相会，也是新伙伴的慕名而来。服贸会以其独特的磁力，悄然成为观察中国与世界互动的一扇生动窗口。
2: 这里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现场。今天，2026年服贸会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服贸会有几个实打实的新变化，特别值得关注。首先是第一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的核心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引领者转型。同时，第一次专门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一站配齐，帮中国企业出海更规范，少走弯路。此外，首钢园今年也变身会展小镇，74场文艺展演、消费市集同步举办，普通市民也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服务贸易带来的消费活力。
3: 服贸会作为一个承接双向一个合作渠道的平台，它有非常多的一个不可替代性啊，我们非常的看重服贸会这样的一个机遇，我们也特别期待在服贸会这样的平台上能够更好的支持外资企业，支持中国企业。
4: 因为生物医药这个行业也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的状态，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参加这些峰会，然后多在全球化的这个领域跟各个国

0: 家以及各行各业去多接触，然后为我们整个的市场化去推向临床做准备。
1: 国家的这个智能化，特别是在我们的产能升级包括对外输出服务这块，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的。我们这次来也希望能够跟我们特别是相关于建筑行业包括服务行业其他的同行过多的交流，
2: 想在中亚和中东这边呢，这个多结交一些当地的这个合作伙伴嘛，能把我们中国啊我们的这个优秀的这种技术服务啊输出。
3: 认为服贸会是一个扩大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也是为我们这个企业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一方面呢是帮我们链接了一些全球的资源，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供这个平台为我们企业提供一个展示的这个机会，
4: 然后不但能让我们这种作为企业然后能快速的发展，并且呢可能会把我们中国的影响力带到世界上面来。
5: 我觉得服贸会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可以连接国内各行各业的客户，然后同行，然后我们可以致力发展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共赢。我觉得 AI 改变了生活，我们也是通过服贸会这个载体和平台然后来把这样的一些服务和能力能传递给更多的用户和跟合作伙伴。
6: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only few exhibition which are trading service connected to the high tech and technology. There is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on the exhibition which also connected to the service.
7: Very exciting to see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Very exciting to see such platforms of exchange of opportunities. We are all fascinated by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what we see here and look forward to build further together.
8: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制造卖遍全球，而今天越来越多高附加值的中国技术、中国方案、中国服务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其实服务贸易从来都不是遥远的专业概念，它就体现在咱们在家门口就能买到的全球好物里，在越来越专业的卫生健康服务里，也在不断升级的文化旅游活力里，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作为观察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和中外服务市场双向对接的重要窗口，服贸会正在向世界展示中国服务的无限活力。这是北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9: 就在今天上午，刚刚举行了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很多国家地区以及国际组织的嘉宾应邀出席，并且发表了致辞。
10: 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该如何从国际视角来观察今年的服贸会？现在就来连线前方的主持人李藏宇。藏宇你好，服贸会上你有什么观察可以分享给我们？藏宇。
11: 好的，二位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如果从国际视角来看呢，我觉得至少可以从三个方向来观察本届服贸会。第一，就是2026服贸会是在什么样的全球背景下进行的。目前啊，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超过4年半时间，3天的临时有限停火刚刚结束，重启和谈没有任何确定进展。中东那边每一战事陷入了僵局，美军海上封锁至少已经让94艘商船改道，美国还在不断的试图在全球设置各种关税壁垒，在地缘和经贸领域双重冲击之下，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贸易合作受到了很大影响。这样的背景下，2026服贸会开幕了，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1830多家企业，456家世界500强以及龙头行业行业龙头到场。这不只是展会，更是给动荡的全球经济再发一张开放牌和稳定牌。第二呢，就是本届服贸会有什么新的亮点？今年服贸会是第一次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把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人力资源、数字营销、跨境物流等等串成了完整的出海服务链条，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从政策解读到合规审查，从汇率风险管理到属地用工，一次性对接。那对于俄乌相关结算啊、中东航运绕行这种高风险环境，这样一套货航包简直就是企业出海的刚需。今年呢，还第一次设立了中国服务主展区，展出了140多个中国服务出海案例，覆盖服务贸易12大领域。这意味着中国服务不只是只卖人工、文旅、工程，而是具有数字底座、物流网络、合规审核、金融风险管理等一整套现代服务贸易能力的全球品牌。第三，服贸会给世界带来了什么？一句话，当有人在给全球服务贸易设卡的时候，中国在用服贸会搭桥。我们在给中国企业创造更好的出海环境的同时，也用开放姿态、主动担当和服务能力，给世界经济和服务贸易带去稀缺的开放性和稳定性。主持人。

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1: 我们到发布会现场去了解具体内容。
2: 去年到今年，算法治理还是取得了一些积极的进展和成效。新就业群体关注的，比如说派单不合理、计价规则不透明等问题得到了改善。那么近期我估计这个您也关注到，大家也关注到，有一些地方呢也推出来一些挡灯加时的措施，也就是骑手在挡在红灯的时候呢，平台呢暂时停止计时，这样让骑手呢更从容更安全。
3: 各级人大代表是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目前新一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正在有序推进中，全国十亿多选民将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选举产生260多万县乡两级人大代表，这正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
4: 跟广播电视台记者提问，近年来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和人大代表联络站等渠道，越来越多普通群众的声音走进国家立法和决策环节，请介绍一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西大民意惠及民智工作方面的举措和进展，谢谢。
5: 这些年呢，全国的常委会办公厅呢，加强人大网上信访系统的建设。现在网上这个信访占信访总量的30%以上，群众通过网上也包括窗口反映的这些意见诉求，都会及时的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处理。特别是对于其中反映的一些普遍性倾向性问题，还会加强综合分析，为立法监督工作呢提供参考。比如说群众反映的商标抢注囤积问题在前一段时间修改商标法的时候就得到了研究解决。十五五时期人大将进一步建好用好各类希腊民意惠及民智的工作机制保证人大各项工作满载民意贴近民生。
3: 北京台报道。
0: 国台办今天上午举行了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冰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有记者提问，台湾彰化师范大学一位副教授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社交平台连续刊发3篇文章，引发两岸读者关注和热议，有观点认为这是一份难得的破冰文本，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如何看待两岸民间开始理性谈论统一问题这一新动向？
0: 陈冰华表示，祖国统一对于台湾同胞来说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
6: 祖国统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对于台湾同胞而言不是选答题，而是必答题。我们乐见越来越多台湾同胞正式统一，开始了解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建言献策。在此过程中，两岸同胞有分歧、有争鸣，都是正常现象。我们相信会有更多台湾同胞突破民进党当局制造的思想禁锢和信息茧房，越来越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两制台湾方案的包容性。
3: 此外，有记者提问，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岛内各界有识之士纷纷发声，呼吁两岸同胞铭记共同抗战历史，捍卫抗战胜利成果，反对去中国化分裂行径，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表示，
6: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肆意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

0: 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一早毛主席纪念堂前就已经排起了长队，
3: 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自发前来瞻仰缅怀。

0: 今天是9月9号，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今天一大早呢，毛主席纪念堂前就排起了蜿蜒的长队，队伍中呢不乏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带着孩子的家长，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前来瞻仰缅怀伟人。
1: 今天去北京看毛主席爷爷，
2: 心情是非常的激动，因为在这个盛世安康的这个当下，我们要缅怀我们的这个先人啊，对毛泽东爷爷的这个纪念，还有包括我们所有的下一代对伟人的一个瞻仰。
3: 盛世如我们所愿，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给我们的今天的幸福生活。
4: 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今天啊。
5: 要不毛主席哪有这个社会啊，是不是？哪有这现在这么幸福啊？是吧？
6: 非常崇敬、非常尊重的心情来的。我在主席身上学到了很多，比方说他的不屈的精神，比方说他待人接物的那种平和、公平、平静的那种精神，也包括他的思想真的很深邃。我读他的书，每一次读都会有新的感受。
7: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毛毛。

0: 在现场我们看到了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这个长长的队伍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是穿越时空的信仰的力量。
1: 是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短片让我们重温伟人的音容笑貌，深切缅怀，永远纪念。
2: 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那么中国就会要像一个什么东西呢？像一个太阳，太阳升起是东方了，以自己辉煌的光影普照大地。
3: 它将表面对人类征收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征收哪里去了吗？
2: 让那些没文化的马，根本没文化，

0: 管他们是谁，我们谁也不行，哪也不行吧。整个人民的不吃不要的努力，一家稳固的打破自己的目的。
1: 有次张督导1840年陈老师去为了换得来位敌人争取民族斗力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温水不要。
2: 陈老师

0: 今天早上北京的朝霞特别的绚烂，有的人说啊，都是哼着刚才我们听到的《东方红，太阳升》的旋律去上的班。
1: 嗯，很美好，很让人兴奋或者是振奋。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呢，也需要我们定格在记忆当中。那接下来呢，就一起欣赏一下由摄影师王俊峰、安中明、田景月等拍摄的《朝霞满天》。

0: 昨天晚上由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四集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正式开始播出了。它让我们看到那些街角堆的落叶呀，那些栅栏里面的空隙啊，其实住着一群比咱们还忙的邻居呢。
1: 是啊，他们藏在阳台的叶片背后，藏在街角的落叶堆里，用各自的方式参与着这座城市的呼吸。
2: 北京的湿地里有几个连本地人都未必知道的发现，第一个就藏在密云水库北部山区一座不起眼的电力铁塔上，它叫东方白鹳，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仅约9000只。千百年里，它们的繁殖地始终锁定在东北，秋冬季再迁往长江以南越冬。但今年，一对东方白鹳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他们在密云的这座铁塔上筑了巢，孵出了幼鸟。这也是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只有当一片水域的食物足够丰沛，环境足够安静，人为干扰足够低，这种最挑剔的鸟才愿意把后代托付在这里。第二个发现发生在城市中心，一场雷雨夜，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片漆黑，借着夜探的灯光，我们得以窥见深邃黑夜里丰富的湿地生灵。黑斑侧褶蛙在雨夜苏醒，宽鳍裂在黑暗的水下追逐繁殖。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平原龙栖蟹。它的身份很不简单，北京地区濒危物种，对水质高度敏感，是科学界公认的水质指示物种。北京境内种群极其稀少，但它的出现正是北京水体变好的一个科学注脚。这些来自湿地的变化

0: 从来不是孤立的偶然。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济运河、大清河，它们彼此连通，在地表之下相互补给，在季节之间互相调节。正是这个跨越京津冀、连接太行山与渤海的水系网络，滋养着每一块湿地，承载着无数生命的迁徙与繁衍，让这些湿地精灵们愿意为北京的生态环境投下信任的一票。永定河重现流水，城市公园迎来各类水鸟落脚，郊野山林里野生动物的身影越来越多。伴随着北京全域增绿、水系修复、城市空间持续更新，人与自然共生的画面不断在京华大地上演。由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四集生态人文纪录片《隐秘的朋友：生物多样性魅力之都北京》于9月8日起重磅起播。作为国内首部聚焦首都及京津冀生物多样性的大型纪录片，摄制组历时3载，走遍京畿大地，从太行燕山的山林到五大水系河湖滩涂，从首都核心区古建周边，再到普通居民家门口的街巷社区，用 4K、8K 超高清镜头捕捉到大量野生动物四季活动的鲜活画面，生动诠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首都实践。
1: 入秋以后，天气忽冷忽热的，早晚温差是越来越大了。随着各个学校全面的开学，孩子们集中上课活动，流感等呼吸道疾病也进入了高发期。
2: 眼下秋季流感疫苗接种呢已经启动了，可是有不少市民仍有顾虑，也有一些认识误区。流感疫苗到底需不需要年年打？怎么打才更安全？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了解一下。
3: 秋冬季是北京市流感流行高峰期，随着气温走低，流感病毒将逐步进入活跃期。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公认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手段。但记者街头采访发现，不少市民对接种仍存在普遍误区。
4: 我身体挺健康，我不用接种啊。
5: 比较自信，可能。
3: 比较自信，就觉得不会被传染。
5: 好像是这么认为的。
6: 流感它是有那个时刻性的，它并不是会一直生效，而且病毒它也会更新，可能你打完这一针还有下一针，而且对感觉，而且也害怕会对身体有副作用。
3: 不打呢？
7: 没有这个意识，应该小时候都打全了吧。
3: 针对市民普遍存在的接种误区，医生表示这些想法并不科学，也是秋季流感高发、校园家庭易聚集感染的主要原因。看似身体健康的人群，恰恰是流感传播的主要媒介。
8: 疫苗只能维持大概6到8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今年大概接种期大概在9到10月份，我只能维持到大概春天4、5月份的时间。那么再往后，如果到了新的一个流感季的话，它那个抗体低度是逐渐下降的。就如果出现流感病毒变异的话，那么可能原有的这种疫苗产生的抗体对这新的变异株就没有作用了，或者作用减弱了。所以我们需要打一种新的这种流感疫苗。
3: 同时，很多人误以为身体健康就不会感染流感病毒。实际上，青壮年感染后虽大概率症状较轻，但极易成为隐性感染者，将病毒传播给家中老人、孩子等高危人群。接种流感疫苗，既是保护自己，更是筑牢家庭和校园的防护屏障。然而，不少市民对流感疫苗心存顾虑，担心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因此不愿接种。对此，医生表示，接种疫苗的获益远大于风险。
8: 疫苗呢，其实从发明到现在应该有80多年的时间了，应该它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而且非常安全的一个疫苗。因为我们现在的市面上流行的这种，接种的一些这种流感疫苗，都是完全是那种灭活疫苗。就是这种灭活疫苗是就是完全是提取出病毒以后，通过一些化学和物理的方法，反正完全是把这个流感疫苗是杀灭了，是不会造成这流感疫苗的再次复制或感染人体，所以这个流感疫苗是不会因为接种流感疫苗得流感这个病，这是不会的。
3: 医生提醒，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最佳接种窗口期，即便错过最佳时段，整个秋冬流感流行季接种依然可以获得有效保护。北京台报道。
1: 好，接下来这个新闻呢，让我想起了一个场景的，躺在床上刷手机，然后突然一下手机砸到自己的脸，特别疼。确实现在手机的功能越来越强，手机也变得越来越重了。
2: 是啊，有人就开玩笑说，拿手机呢就像举个砖头，这手啊时间一长就觉得胳膊酸痛，所以才出现了你刚才说的

那个场景，接下来呢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要点。像这样长时间用不正确的姿势看手机，我们的手指啊、手腕、肩膀会受影响吗？这样对我们的身体真的吃得消吗？

0: 个手。就这个姿势，
1: 差不多。
2: 咱们经常一手操作的手机到底有多重？记者亲测，确实不轻，
0: 280克，有半斤多。再来称称我同事的手机，250克，半斤。
2: 记者发现，除了机身，手机还有不少隐形增重，比如手机壳、手机挂件、磁吸支架等，有时还得背个充电宝，这让手握半斤机已成为大众生活的常态。结果手指、手腕、肩膀、颈椎都遭了殃。北京积水潭医院手外科医生介绍，近年来因手指、手腕疼痛来就诊的患者比过去明显增多。
3: 根据有一些研究啊，如果这个使用这个手机的这个重量超过180克，咱们这个粗略的算，就是如果超过4两的话，它就比较容易诱发手部的疼痛。而这种疼痛呢，最常见的原因就是腱鞘炎或者关节的这个滑膜炎。
2: 医生表示，以前腱鞘炎大多与职业相关，现在越来越多人因为使用手机引发。手机越做越大越重，手指要伸展得更长才能抓持住。肌腱韧带的负荷自然会增加，老年人的肌腱韧带老化，玩手机时间久了更容易出现腱鞘炎。
3: 最严重的甚至能够这个关节僵直到这个就不能这个自由的伸缩，那我们叫这个卡顿啊。在之前比较轻的时候，可能就是稍微的轻微的弹一下，然后手指的根部有压痛。如果说已经卡到完全不能动了，那甚至就需要手术治疗的。
2: 长时间玩手机，肩膀和颈椎也在默默承受压力，特别是拿较重手机时，为保持稳定，三角肌、斜方肌、肩袖肌群会持续收缩，长期可导致肩颈酸痛、肩部僵硬、肩袖劳损。而且手机越重，人越容易把手机放得更低，进一步增加颈椎负担。
3: 如果说因为工作需要或者说其他方面的这个需要啊，需要使用手机时间非常长的话，首先咱们建议你如果能够放在一个平台上，在你面前放一个支架，那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呢，那最好也是说两个手交替使用。对于手机的重量，咱们一般建议就是不超过200克。再一个呢，就是定时的休息和活动，建议就是每半个小时做一下手指的伸屈。
2: 北京台报道。
4: 我们特别关注一起房地产交易纠纷案件，有的购房人看房了之后又换了一家中介公司来成交，这是消费者货比三家的一个正常选择呢，还是违背行业规则的所谓跳单呢？
5: 我们来关注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相关案件。
6: 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相关案件，甲公司找到中介公司乙公司，打算购买一处办公用房。乙公司员工带着甲公司负责人实地查看了涉案房屋后，签署了委托看房确认书。为了得到更优惠的服务，甲公司也接触了另一家中介公司丙公司，并通过丙公司员工介绍了解到了同一房源信息，而且丙公司的报价更低，居间服务方案也更符合其需求。最终，甲公司通过丙公司以低于乙公司的报价价格购入涉案房屋，并支付了中介费。
7: 乙公司起诉甲公司，认为甲公司的行为构成跳单。所谓跳单，就是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媒介服务或者房源信息，绕开中介公司与出卖人或者买受人直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这个行为就是咱们通常说的跳单。
6: 那么甲公司的行为到底是不是跳单呢？跳单行为应该如何判定呢？民法典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后，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7: 核心争议就是甲公司是否利用了乙公司的这个房源信息和媒介服务，直接跟卖家达成交易。
6: 那么甲公司是否利用了乙公司提供的服务呢？法院审理认为，利用的核心之一在于房源信息是否具有独家性，以及甲公司获取信息的途径是否正当。本案中，乙公司只提供了信息推介和带看等基础服务，其他公司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乙公司提供的服务与最终成交之间缺乏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甲公司并未利用乙公司提供的服务。
7: 甲公司通过正当的途径跟这个丙公司联系，甚至联系的时间比跟乙公司还要早。甲公司没有故意绕开乙公司来这个跟业主直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这么一个故意，不构成跳单。
6: 此外，跳单违约的认定

0: 定，除了要求委托人客观上利用了中介方的信息或服务外，一般会审查委托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逃避支付报酬的故意，
1: 属于合理支付，没有逃避支付中介费用，而且他的这个中介费用的比例跟乙公司约定的比例也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处理这类案件的一个考虑因素。
0: 北京台报道。
2: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公司行为啊，那我们个人或者家庭购买住房的时候，其实也要注意类似的问题。
3: 嗯，那对于购房人消费者来说，有自主选择中介机构的权利，但是同时也要坚守诚信原则，不要为了贪图小利而参与违规交易。
0: 记者了解到，目前二手房交易过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购房人只能选择一家中介机构，也就是说购房人有权委托多个中介公司寻找匹配的房源。
4: 消费者购房人有购房需求的话，可以选择多个中介公司登记自己的购房需求，最后呢由一家费率合适、服务质量良好的中介公司成交，这是消费者的权利。
0: 那么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跳单违约呢？专家表示，如果中介公司已经提供了实质性的居间服务，比如带看、提供独家有效房源信息、帮助议价等等，客户也确实利用了中介提供的交易机会，但是在交易时却刻意绕过这家公司，通过其他渠道完成成交。
4: 满足这些条件呢，我们一般就认为是跳单行为。发生跳单行为之后呢，消费者是要承担违约责任的。这个违约责任呢，就有可能是要向中介公司支付必要的服务费用和违约金。
0: 但是如果房源属于全网公开信息，购房人自主对比多家中介公司之后，主动选择了服务更好的机构，通过其他独立渠道成交的话，则属于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不能被认定为跳单违约行为。
4: 关键的就是这个房源信息是公开的，消费者呢在多个平台、多个公司都能找到这个房源。那他选择多个公司咨询之后呢，最后选择一家认为服务好的机构成交，这种不属于跳单行为，是消费者的权利。
0: 业内人士特别提醒，如果购房人发现不同中介公司代理了同一房源，应该尽量留存各家机构的房源推介信息，包括房源链接、聊天记录等等，以此来证明自己获取信息的合法渠道。如果决定中途更换中介公司，也应该基于服务质量或者价格优势的考量，而不是恶意规避中介费用。
5: 中介也不能把网上公开可查的房源信息包装成所谓的独家房源，以此来约束客户。中介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攥住房源信息，而在于实实在在的专业服务。因此，买卖双方、中介三方都要守住诚信公平的底线，共同维护健康有序的交易环境。
0: 北京台报道。
2: 说到底，尊重规则最终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交易安全。一个契约无效的市场，谁都没有办法安心的成交。
3: 是这样的。
2: 好，换个话题，现在电信诈骗的花样又翻新了，不法分子不再仅仅诱导受害者去转账，而是开始骗受害人提取大额的现金，再通过线下方式转移赃款。
3: 近日海淀公安联合银行网点，依靠警银联动机制，就成功拦截了一起大额电诈风险。
6: 这个先生是取53万，
7: 给你的钱备婚，你女朋友知道钱吗？
8: 现在不知道。
7: 家里其他人知道吗？
8: 不知道。
7: 那不知道，你弄那钱干嘛用？你不是备婚吗？
9: 这段对话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农业银行网点，起因是银行柜台的业务人员发现视频中的小伙子取钱数额较大，且神态紧张，对于取款用途闪烁其词，于是当即报警。
10: 为了确保客户资金安全，我先询问了资金来源和用途。客户说这笔钱呢是朋友借给他的，取出来准备结婚使用，但是我发现在询问过程中客户神情比较紧张焦虑，期间他还长时间接打电话，种种表现比较符合电诈受害人基本行为特征。
9: 接警后，正在巡逻的民警王伟迅速赶到现场，在反复询问之下，小伙才说自己取款并非为了备婚，而是希望能够投资挽回损失。此话一出，拥有多年反诈经验的民警可以确定，小伙已经遭遇了刷单类诈骗陷阱。
7: 你之前是不是那个刷过单吗？
8: 是啊，
7: 你就记住了，钱出去了，被骗了，回不来。
8: 不是，警官，您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7: 用什么确定？
8: 主要是现在木已成舟，是覆水难收的。您这样让我……
7: 这事儿，这钱，这54万，你肯定取不了。这54万，你不是备婚用的，你是想再投资。
9: 小伙介绍，自己先是通过违法网站进入到刷单群中做任务，先期的小额投入都有了可观回报，但因为自己的一次操作

0: 失误导致刷单任务失败，对方就开始要求他加大投入才能收取回报。但民警表示，这并非什么操作失误，而是对方精心设下的骗局。
1: 哎呀，太容易了，这程序操作失误太容易了，这钱回不来，让你再接着投。
2: 这电信诈骗的手段是为每一个可能就是说被骗的人的量身定做的。那咱们要说怎么做呢？第一个，不要贪，不要怕。再一个，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对咱们年轻人的忠告，就是不要贪色。这三样我觉得控制住了，前面就是一堵墙。
0: 最终取款人在民警的劝说下放下了继续追加投资的念头，并将相关线索提供给了警方，以便后续追查。北京台报道。
3: 对于重伤的患者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关系着后续救治的成败。近日，一名施工工人作业的时候手指严重受伤，几乎断掉了。转院的途中呢，又赶上车流高峰，被堵在路上，寸步难行。
4: 就在这危急关头，陶然亭派出所的执勤民警接到群众求助之后，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5: 等我一下，马上报，马上报，我带你过去，听见了吗？等我一下啊，马上啊。
6: 他紧急求助，手指头断了，手指头掉下来了。
5: 他可能是电锤打的一下。您走这边上吧。
6: 掉下来了，断下来了。
5: 他连着筋呢，连着。
6: 他这几乎要掉了，因为他
5: 有点坐这，坐这，坐这，坐这。
6: 因为他有点肉连着嘛。
7: 他这我岗位有一个这个建筑工。紧急求助，手指头掉下来了啊！我跟您报一下，我离岗，赶紧紧急给他送医。
8: 当时呢，我们正在路面执勤，然后有名伤者呢过来求助，说他的手指几乎断了。我们也看到流了，确实流了很多的血。据他自己说呢，这个筋还连着，但是这种断指的重伤呢，每耽误一分钟，可能救治的成功率就下降一点。
9: 原来这名伤者在搭乘网约车赶往积水潭医院的途中遇到了堵车，伤者内心万分焦急，于是向民警求助。
8: 当时情况呢就特别着急，来不及叫救护车了。我们马上把这个现场情况呢上报了分局指挥中心，得到许可之后决定用警车来护送他。
9: 随即民警迅速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在车流中开辟出一条生命绿色通道。行驶途中，民警一边选择最优通行路线全速疾驰，一边不断安抚伤者情绪。
7: 还多远？
5: 还有3.6公里。
7: 扶俩啊，
6: 扶着。
7: 怎么弄的？
6: 看我的电锤碰的，
5: 打电锤的时候，打电锤没注意是吧？你们从大兴过来的？
6: 对。去了那家医院，他说那家医院
5: 接不上，
6: 直接让我们上这个医院来了，
5: 上积水潭是吧？
6: 对。
8: 在护送伤者去医院的路上，他也告诉我们，医生明确告知他必须立刻前往积水潭医院进行紧急手术，一旦救治延迟，手指很有可能无法复原，造成永久的功能损伤，所以当时大家都特别的着急。
5: 说，往前开，往前开，先往边靠一下。我后边那个车上有急救病人啊，稍等啊。好，谢谢啊。
9: 抵达积水潭医院之后，民警并没有直接离开。考虑到伤者手部重伤，行动不便，民警主动帮忙跑前跑后，协助办理挂号，快速对接急诊科医护人员，把伤者交到医生手中，让伤者第一时间接受专业救治。北京台报道。
3: 换个话题，要关注的是电动自行车改装。
4: 说到这个改装啊，改装的合不合规，大家可要拎得清。特别提醒，车尾加个箱，车头装个灯，座椅换个大号的，这些看着挺实用的小改动，其实都不合规。
3: 近日，交管部门针对电动自行车拼装改装行为开展了路面执法。
10: 不是你的车是吧？
11: 不是。
10: 车牌是你上的吗？
11: 不是。
10: 啊。你的车跟车型，车牌跟车型其实都不对啊。
12: 傍晚6点左右，大郊亭桥下，这辆加装了尾箱的电动自行车引起了民警注意。经核查，车号牌也存在张冠李戴的情况。
10: 一眼我就看着您这车了，不能加箱子，知道吗？前后都不能加啊。再一个，你这车牌跟这个车型对不上，对吧？这个事儿它就面临一个问题，对吧？假如说你骑着这车跟别人碰了。然后你走了， 对吧？那对方他怎么找你啊？车牌找到这车主去了。

0: 了，
1: 对不对啊？
2: 车筐处一个小箱子，车后一个大箱子，踏板处还放着两个置物箱。骑车人表示，他从事配送行业，车牌是提前就装好的。
1: 两个事儿啊，第一，咱这属于驾驶拼改装的机动车上道行驶啊；再一个，咱这个也不能使用其他
0: 是
1: 用车号牌啊，这两个项都得扣车。
2: 下面这辆电动自行车则是在车筐下方加装了两只眼睛。
1: 您车灯不在这儿呢吗？对吧？您看您底下这是啥呀？有两个射灯啊，这个不允许加，知道吗？
2: 骑车人表示，由于晚上车灯不够亮，他才额外加了两个射灯。可这么做不但违法，还存在安全隐患。
1: 你有车灯啊，如果说这灯坏了，咱去修灯，把这车修这个灯，咱不能自己外加这个灯啊，对吧？你自己，你假如你骑车的时候，对面来一个车加一射灯，你骑的时候你也不方便，你也不安全，对不对？
2: 除了这些外置装备，电动自行车座椅的长度、宽度也有相应标准，私自更换同样属于拼改装的行为。
1: 车座不能超过35厘米，就是你这个大座，它肯定超过35厘米了。这个情况它是属于改装了，知道吗？你看别人正规的是这样的，你看一眼。
2: 民警提示：电动自行车出厂时已符合国家安全标准，擅自改变车辆外观、加装尾箱、射灯，甚至车棚，均属违法。今年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也进一步明确，禁止任何拼装、改装、加装行为。骑车人切不可为一时便利逾越法律红线。
1: 驾驶拼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的行驶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规定，车就暂扣了啊。
2: 北京台报道。
3: 那整治的过程当中呢，民警还发现有的骑车人从网上买的这个二手车，原本以为自己买的是一辆电动自行车，等到被交警查处之后才明白，其实啊，这是一辆电动摩托车。
4: 那这两种车到底如何区别？网购的时候呢，我们又该如何分辨？记者跟随民警为您现场拆解。
1: 你把您那个车座打开吧，我看一眼车架号啊。对 ，N 叉二。
5: N 叉 T 啊。
1: 你不 N 叉吗？
5: 贴的
1: 电膜这个。
2: 整顿过程中，这辆两轮车也被民警拦停。经过核查，它不是电动自行车，而是一辆电摩。
6: 车牌呢，同志？跟哪儿买的车呀？
5: 就闲鱼上买的呀。
1: 闲鱼上面买的？你车牌哪来的呀？
5: 不是，他闲鱼人家跟我说是带的呀。
2: 驾驶人解释说，这辆车是他在网上购买的二手车，以为就是普通的电动自行车。
1: 您有摩托车驾驶证吗？
5: 没有，他说是电自。
1: 不是，我说您有没有摩托车驾驶证？我觉得他卖的时候应该跟您说了。
5: 他没跟我说，您看吧。
1: 您这车牌啊，他都查不出信息来。
6: 不可能。
1: 就你这车这型号啊，就小牛 N 叉2，它本身就是一电摩的车型啊。这个车说是上不了电动车的牌子了。
5: 等会儿我给您看那个，我跟那个人买的。
1: 你不用纠结怎么买的事儿了，你得我给你让你学习一下啊。
5: 您说
1: 这个小牛 N 叉这个车型，它就是本身就是电摩车型，它是属于摩托车，知道吗？对吧？你如果没有驾驶证的话，你是不能上路的。
5: 不，他当时给我看说这就是电子，这跑的还没电摩快呢。
1: 对吧？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5: 他没有，他就没说什么，我就说我买 N 叉 T， 然后他说这 N 叉 T 就完了。
1: 对，那你现在你看这儿怎么写的呀？
5: 这涂装呀。
1: N 叉啊，
5: 这涂装呀。
2: 没有发票，也没有合格证明，卖家声称是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买了，还稀里糊涂的骑上了路。
1: 买上就骑，那他给你的合格证明、行驶证都没给你啊？
5: 这电动车要啥行驶证？
1: 电动车也有行驶证。
5: 我不知道，我之前买过电动车，我之前骑小牛的那个 U 系列的就没有呀，没有，就电动车那个电也没给我呀。
1: 那就是他没给你，
5: 不是，
1: 但是不代表是没有。
5: 我电哥，我骑了8年了。
1: 电动自行车都有自己专用的行驶证啊，你如果自己去办的话，他会给你的，知道吗？
2: 民警介绍，电动自行车与电动摩托车外表相似，但使用性质完全不同。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就是看车架号。
1: 你那个车架号上面也显示出来了，你这是17位的车架号啊，17位它是机动车，知道吗？
2: 17位字母与数字混合编码的属于机动车，15位纯数字的才是电动自行车。此外，产品合格证书上也会明确标注车辆类型，消费者在网购时一定要仔细核对车辆合格证上的信息，不要轻信卖家，更不要为速度快、续航长的宣传话术买单。北京台报道。
3: 你看这小哥骑车8年了还踩这个坑，所以大家买之前一定要仔细的甄别。还有一些提醒，平常骑电动自行车出门呢，很多骑车人

0: 并没有把头盔的防护作用当回事儿，殊不知一次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是，神经外科医生特别提醒，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造成的颅脑损伤大多是不可逆的，头盔就是骑行的最关键的一道保命防线。
2: 此前，一名骑手驾驶自动自行车转弯通过路口时，与机动车猛烈相撞，所幸他按规定佩戴了安全头盔，在事故中仅受轻伤。而在另一起自动自行车倒地事件中，骑车人因未佩戴安全头盔造成颅脑损伤，当场身亡。两起相似的电动自行车路口事故，因为头盔佩戴与否迎来了截然不同的结局。根据北京急救中心的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70%至80%的致命伤源于颅脑损伤。不戴头盔时，致命伤害风险是戴头盔者的3倍以上。对此，神经外科医生表示，发生事故时，瞬间冲击力极大，身体会因惯性向其他方向甩出，头部受到的冲击力远大于身体，直接着地更会引发脑出血、脑挫伤、颅骨骨折。这类损伤大多不可逆，轻则致残，重则当场致命。
3: 不同的部位着力，然后出现的可能这个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比如后脑勺着地，这是比较危险的，容易出现这个额叶的这个对冲伤，脑子在里面是会晃一下，脑组织就撞到这个额叶，引起脑挫伤。侧方受力，然后引起的这个颅骨骨折，这个地方就会看到一个挺大的一个硬膜外血肿，这个出血就挺多的。戴头盔的话，就是着地那一瞬间，那个大部分力量是被头盔就缓冲掉了，里面它有一个缓冲那种软垫，然后就把这个传递到颅骨这块的力量就会减少很多。一个是减少颅骨那种骨折啊这种风险，出血的这种风险，再一个也能减少这种对脑组织的这种冲击引起的这种脑震荡啊或者神经反应。
2: 很多人觉得低速骑行不用佩戴头盔，但所有重伤死亡案例几乎都源于侥幸心理。在此提醒广大电动车骑手，无论路程远近、车速快慢，出行务必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北京台报道。
0: 近日，山东德州武城警方成功破获一起假古董交易诈骗案件。
1: 犯罪嫌疑人李某伪装成古文物修复从业者，以低价售卖古董为诱饵，诈骗受害人36.68万元。
4: 武城县居民黄先生平时喜欢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类的节目。今年1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主动添加李某为好友。
5: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4: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手。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5: 嫌疑人把这些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4: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警，民警根据黄先生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经多方侦查，最终将李某成功抓获。到案后，李某交代，这些所谓古董均是他从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仅为数百元。
5: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 出售给

0: 给了我们受害人。
1: 最终，民警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2: 我们在高速上开车，如果错过出口了，一般来说呢，叫将错就错，到下一个出口咱们出去，然后再掉个头回来不就行了、
3: 这是正确的行为。可前不久，在京沪高速扬州江都段，一名司机因为燃油不足，又错过了服务区，竟然在高速匝道上逆行倒车。
1: 公共视频显示，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出口匝道处，一辆轿车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随后竟打算逆行驶入服务区。可车辆刚刚驶入匝道，迎面不断有车辆驶来，该车随即在匝道内直接倒车退回原位，十分危险。高速公路三大队民警在巡逻时及时发现这一险情，立即上前处置。
4: 干嘛呢？
5: 准备加油了，但现在没有油了，
4: 他
5: 给我下面去了，
4: 让
5: 你加个油。
4: 你准备从掉头从那掉头下去啊？
5: 对。
4: 你这个高速公路掉头是要扣你12分的。
5: 我是打电话，我在。
4: 你前面5公里就是收费站啊，你也可以到收费站下面加。
1: 经民警了解，驾驶人葛某行车途中车辆提前报警缺油，一时疏忽错过了服务区入口，看着见底的油箱，他抱着侥幸心理打算逆行折返加油。考虑到该车辆确实缺油，民警在做好安全防护后引导车辆驶入服务区，同时对驾驶人开展安全教育，依法进行处罚。
4: 车辆发生故障后没有按照规定设置警告标志，违反了道交法68条第1款的规定，对你罚款200元，同时记3分啊。
1: 交管部门提醒，在高速行车途中，如遇油量、电量不足、车辆故障等突发状况，驾驶人需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靠右停车，开启双闪，规范设置警告标志，并及时报警求助，切勿冒险违法，以身试险。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了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
3: 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
6: был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м и весьма откровенным. Было подчеркнуто, что у нас и в мыслях нет никак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плано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Европы.
7: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当天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7: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其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是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称，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号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此前试图用导弹袭击美军舰。
2: 当地时间8号下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航班处理系统发生了严重的故障。
3: 此次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
7: 当天，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受到影响。据航班追踪网站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傍晚，全英一度有12个主要机场运营受到影响。英国媒体对网站数据的分析显示，全英有超1000架次航班被

0: 取消。当天晚间，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局表示，已实施修复措施并解决系统问题，正尽全力应对航班积压问题。
1: 根据共同社报道，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八号遭遇了强降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创下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
2: 截至目前，暴雨已经造成爱知县四人受伤，并造成了多处亚运会场馆漏雨。九号，名古屋市宣布在全市范围内实施灾害救助法措施。
0: 当地时间八号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4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受此次强降雨影响，本次亚运会的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八号一度发布疏散令，将住宿区域的运动员撤离至安全地点。此外，暴雨导致道路积水，严重影响交通出行。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地下通道积水。爱知县政府表示，截至当天晚上，约有2700人被疏散至临时避难场所。
3: 4時間ぐらい待ってましたね。もうほっとしましたね。ようやくって感じでしたね。
0: 日本气象部门表示，爱知县等地可能还将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公众需警惕山体滑坡和洪水风险。
1: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今天花粉浓度有点高，敏感人群需要防护。
2: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1: 再见。
4: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5: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6: 狗粮。
4: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5: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7: 晚上更难受，
5: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全带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0: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14: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不抽烟不喝酒，为何也会惹上脑梗？
15: 还有甜蜜的刺客，
14: 危险刺客竟让血管里飘满玻璃渣，
15: 真的就像针一样，玻璃一样的刺伤血管内皮啊！
14: 找出家里的甜蜜陷阱，远离心脑血管危机。
15: 纯天然真的不等于是健康的。
14: 今日17:25，警惕甜蜜刺客诱发脑梗危机，养生堂为您揭秘。
16: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7: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8: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迷。
19: 相机保不了命，
4: 能不能自己赶紧保住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 只顾不得成就。
2: 大戏看

0: 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 这疙瘩能感觉到吗？
2: 能。
1: 老呼着那股，它能不出问题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把它给剥开，不能硬碰硬。跟砸核桃一样，怎么能用那巧劲把它？哎，这皮弹开了，核桃仁是整的，那就是功夫啊。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骨的问题，但我们不碰骨。
3: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以手开结的传承人何银平。

0: 嫂嫂，她年纪小不懂事，你这种场合闹着难堪，我带她下去。
1: 她年纪小不懂事，你们年纪大也没见懂事过。
2: 哎，你这个人再
3: 说一遍，你刚才说谁是狐狸精？
1: 说的就是您。
3: 谁是狐狸精？你再给我说一遍。
0: 别哭了啊，走吧，走吧。
4: 请宴开席了，请各位娘子入席。
0: 走吧，嫂嫂。
4: 显然是家里招待不周，下人们伺候的不好。詹大娘子，您多担待。
1: 你少惺惺作态。
3: 姐姐，你责骂我是正理，何必开罪人家盛夫人呢？
1: 你现在哭哭戚戚，装个可怜样给谁看？
4: 詹大娘子，就要开席了，要不咱们去前院听听南曲戏文，边听边吃些茶水果子。
1: 南曲戏文有一出叫《苏秦衣锦还乡记》，你听过没有？衣锦不还乡，犹如黑夜行。如今这场面就是你衣锦还乡之作，可你想在我头上逞威风，却也休想。
4: 什么威风不威风的，都是些恭维话。您是最宽厚的人，
1: 你不用在这给我陪笑脸，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瞧瞧，瞧瞧你们这些人，乡山野岭，目猴耳管。他为了保住邹家地位，宁可做妾也要嫁到沈家。而你，庶女出身，命好，攀了高枝，做了侯爵娘子，却在这里欺上瞒下，横行霸道，忤逆不孝，欺辱婆母。你们当全天下都瞎了不成？
0: 嫂子，你怕是吃醉了吧？那是我侯夫人，我哥哥的至交，先扶您下去休息吧。
4: 翠微，你扶张大娘子去歇歇吧。
0: 是。
1: 你敢碰我？你们这群人，蛇鼠一窝。可别人怕了你家的权势，不敢替秦太夫人说话，我可不怕你。
0: 我的嫂子，你别生气。
4: 您这是听了什么烂槽子的话？
3: 大娘子，人家盛夫人又没得罪你什么，你何必老是这样针对人家呢？
4: 丹菊，哎，你先扶邹氏娘子去歇歇吧。
0: 哦，好，走走走。
3: 夫人，您千万别怪罪，都怪我不好，我走就是了。哎，你干嘛？

0: 前院南曲再唱莺莺传，是娘子喜欢的，别人看不看不打紧，娘子不去看一看吗？
1: 去去，大家都去，大家都去吧，
2: 走走走。
1: 前院已经开席了，大家赶快入席吧。
0: 咱们走吧。

0: 你说这如今也是反了天的，你说一个妾也能来大宴？
1: 我们家这庶女都当了侯爵娘子了，妾不妾的我早就看开了。
0: 你且放宽心，侯府以后还是你说了算。
1: 快别再说了，这都成笑话了。康家妹妹，咱俩虽然认识的时间晚，可是谈的却是透气。我心里这点郁结呀，幸亏有你宽慰的。
0: 我嘴笨不会说话，倒是圣死姑娘知书达理的，你时常也该见见她。
1: 快别再跟我提这些庶女姑娘们了，我呀是真怕了她们了。她们一眨眼啊，这就十七八个弯弯绕在肠子里，光是我们家一个圣六姑娘就已经这样，再来一个，我恐怕是要提早见阎王了。
0: 你说这谁说不是呢？咱们都是嫡女，都说嫡女尊贵，可是被那些小贱人坑害的时候，真是有苦说不出。你说找人诉苦吧，人家说你不宽厚，若吞下去，他们真能吃了你。
1: 听说你们康家的庶儿庶女都挺听话的。
0: 我掌家管事，他们若敢不听话，我这几十年岂不白活了？
1: 哎呀，我们家呀，人丁稀薄，不像你们家，孩子多，热热闹闹的。
0: 要不这样，我过两天领个听话懂事的过来，也让你热闹热闹。
1: 那感情好。杏儿，你来了。
2: 我也摘到大娘子私会齐小红爷了。
3: 什么？大娘子并没有做什么呀，这侯爷怎么不听人分辨呢？怎么办呀？
2: 我一定帮你跟大娘子说好话，你别着急啊。
4: 你张大娘子啊，咬着牙走的，苏小娘哭着喊着走的。听说这桌面上的人啊，脸面都不好看呐。
5: 这顾侯啊，也是真够任性的。汴京高门贵女多的是，他偏偏娶个庶。可怜这小户人家的，哪儿见得上这大场面？
4: 事情虽不大，只是妇人之争，可是丢的是宇宙人的脸面呀。只怕皇帝。
5: 陛下是天下人的陛下，不是他宇宙的陛下。皇帝这一点心里是清楚的，沈将军必定是国舅，皇后的亲弟弟，不愿他太难受了。明早请安的时候，你再好好的安慰安慰皇后。
4: 安慰皇后？

0: 今日席面做的不好，恐怕连累了侯爷的颜面。哇，
1: 鸡翅焖笋丝，爹爹你最喜欢的。爹爹，你就多吃点嘛。你最喜欢的。
2: 好好吃饭，别乱抱。

0: 可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有什么要说的？
0: 那侯爷上朝吧。
1: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没什么可说的。我知道你在气什么。可你既然见着了，就应该明白，我只是让小公爷别带着仇怨，并没有一丝逾矩的呀。
1: 我亲眼所见，你并无逾矩。
0: 那你还气什么？
1: 但你跟袁若说，让他珍惜身边人，那你有珍惜过我吗？你给我纳个妾是什么意思？
0: 我就是为着侯爷着想才收的呀。
1: 你为了我好，就给我纳个妾？
0: 隔壁院虎视眈眈，你姑母受了他的蛊惑，特意来堵我。我先是散了你那些通房，结果又来了一个朱曼娘，如今还闹到了朝廷。若我今天再拒了你姑母，那他们两个不会善罢甘休的。那到时候不还是侯爷你去弹压吗？我这也是为着侯爷的清静着想的呀。
1: 你不是为了我着想，你是为了你官人着想，你是为了侯爷着想。你有想过我吗？你一次都没有。
0: 可你不就是我的官人吗？
1: 可我也是你的二郎啊，我也是仲怀啊，你能为我想想吗？
0: 你是二郎，你是仲怀，所以呢？
2: 石头，
3: 二侯爷，这就上朝了吧？
2: 还上什么朝啊？没心思上朝。

0: 大娘子，辉也没回来，宫里又叫，不知什么事儿。
1: 既来之则安之吧。
0: 这个石头真是的，要用它的时候根本用不上，也不知道劝劝侯爷别在外头瞎逛。
1: 傻小桃，石头是侯爷的人，自然为侯爷的命侍从。
0: 侯爷全都是侯爷，也不替我省心些，下次再也不吃他的樱桃尖了。
2: 那些刺客以为他就是我，将他杀害，还割了他的头颅去妖狗身上。我才因此躲过一劫，才有机会坐上这个位置。我的这个位置是他拿命换来的。弟妹是为我死的，也是为我弟弟死的。如今我们沈家荣华富贵，可他却再也享受不到，所以
1: 陛下和娘娘才默许沈将军纳了邹家嫂嫂的亲妹妹。我们沈家欠邹家一条人命，可如今我弟弟地位尊崇，若是要与旧臣联姻，亦只有他的国舅身份才堪匹配英国公土女。
3: 妾身明白娘娘的难处了。
2: 小邹氏是贵亲，更是皇亲，张家姑娘是受了委屈了，他们两个在你家大宴上闹着一场，给你个不红下不来台，让你们难做人，你就看在我的份上别往心里去好吗？
3: 娘娘说这话真是折煞妾身了。
2: 我们从禹州那个小地方出来的，坐上这个位置就像坐在那炭火盆上，没有一刻安稳，朝上朝下院内院外都指望着大家。
3: 沈家都是禹州旧人，张家娘子身在其中，我是势单力薄，长久积怨之下，反而
2: 我又何尝不知呢？就怕到时候新旧两臣联姻的美事弄成了怨气，那可就是动摇了国本，动摇了社稷的大事。
3: 若娘娘答应，妾身愿意去探望张家娘子。
2: 盛大娘子，你可解了我的心头大事了。

0: 娘子，听说侯爵娘子还在厅里坐着呢。
1: 这应该有半个时辰了吧？她可真沉得住地气。
0: 一个庶女受的怠慢也多，或许习惯了。
1: 也罢，谁让顾侯也是宇宙出来？

0: 我姑且过去，给他家娘子一个台阶下。
1: 这不是在赶客吗？你说咱这大宅院里哪有赶客的道理啊？
2: 是，我家姑娘就想在家歇歇都不行，非要去印头这边看笑话的人。
1: 也是。哎，这样，要不要去说？
2: 好。夫人请安。方才那院传来话，说我们大娘子午睡未起，恐怕还得劳累夫人您再坐坐。盛夫人若有旁的事儿，您不妨先忙去。
0: 你家大娘子操持一家是够累的了，是该多歇歇了。我也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好吃你家这口茶，多吃两盏吧。
2: 厨房做了有配茶的果子，大娘子若不嫌弃，也请尝尝看。
0: 那我就好吃这一口了。
3: 我来给姐姐请安。哟，大娘子来了，也没有人同我讲一声。
2: 苏小娘，同您说过许多次，大娘子的这个院子你少来才是。
3: 我也真是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竟让大娘子这般厌烦。我身为妾室，来给姐姐请安不是应得应分的吗？这可倒好，叫人顾侯夫人看了笑话不成。
0: 小娘来的不巧，我也正是要走了。
3: 哎，我姐姐事多劳累，让她先安睡着，不如大娘子去我那儿坐一坐。
0: 原是顺路过来的，我家中还有别的事儿。
3: 那我送送大娘子。
0: 我家侯爷是见过苏大娘子的，日常说起来也时常称赞。每当说到她为救皇后而造王，忍不住的时候也洒过眼泪。
3: 我姐姐若是在，我家又怎会如此忍气吞声？
0: 为了苏大娘子，我也要讨人嫌的在你面前说两句了。
3: 大娘子，你可是侯爵夫人，也算是我们宇宙人了。你说话呀，就跟百灵鸟一样好听，怎会讨人嫌呢？
0: 英国公乃是国之重父，张大娘子是国公独女，她一名门正妻，如今在院里连路都不多走两步。若不是我家侯爷亲自来下帖，她万是不会出门去侯府的。
3: 他不还是去了吗？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场面难堪，现在所有的官眷都在议论，说他让大娘子扫尽了颜面。
0: 你一切事不但比我排场还大，竟还来了正场面的宴席，我何止是要扫人颜面，闹上朝廷也未可知。
3: 侯爵夫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0: 张大娘子是为着朝廷嫁过来的，邹小娘你是为着恩情纳进来的，本是背后各自有深心。如今张家愿意息事宁人，就在院里不出去；邹小娘你呢，在家里说话管事儿。虽以下课上是有违常理，但只要大家相安无事，也是家和万事兴的迹象。若是纷争不断，闹成一团。
3: 他张家家世显赫，那总归是臣子嘛。我们将军那可是国舅，姐姐又是宗室元妻，有皇后和桓王相护，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0: 天下万事都逃不过一个理字，为人处事最好是自己别犯错，也别因旁人犯错自己也跟着犯错。直如弃珠玉而就草迁，最后自己反倒没嘴说人家了。
3: 侯爵夫人，你这话的意思是站在张家那边了？也是，英国公府势大，谁人不忌惮？可我也不是那等子贱妾，任人揉搓， 我可是有诰命在身的。
0: 诰命的妾室，天下没有第二个，何等的荣耀！可若真是闯出祸事来，谁来做这出气呢？难道会是张大娘子？自然也不会是沈国舅啊。
3: 你们夫妇还真是同心呢。前脚侯爵刚来游说完将军，

0: 我们侯爷可真操心啊！那，竟是到这儿来了。大娘子，请大娘子到房里去吃茶。大娘子，您请坐。
1: 我头疼，躺在床上懒得起来。原以为你是来看笑话的，所以不想见你。如今身边的妈妈说你是明白我的，明不明白又有什么用？
0: 大娘子，还是身子要紧。
1: 你们顾侯是宇宙起家的，这中间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我也不太知道。 谈不论怎么地，都是身外事儿。若是身子不好，即便是富贵无极，那也是没趣儿。你也不用来劝我，让宫里宫外都放心吧。只要他邹三姑娘肯安稳些，我也不会去找谁的麻烦。用不着各打五十大板了。我知道你们外面怎么想的。沈家既娶了我张家。 又纳邹氏，前不顾糟糠情分，后又贪图人说一句知恩图报，左边也想要，右边也想好，自然左右都难做人。这种事情若是觉得为难，那么得意的大体都是男人，吃亏的多是妇人罢了。你看那株梅，脾气倔。 好水好肥供着，偏不开花。年前花匠烦了，懒得理睬它们。到了冬天，反而自己开了花。自然活着，也许还能活下去。即使能开花，便能一直开。开花结果，枝繁叶茂。 若是他能选，也定然不想栽在这扇窗子里。若是我能选，我也不想像一个物件一样嫁到这家来。我娘家从我身边有个贴身女使，姓房的。她自小跟我说。 无论是男女，要想活着好，无非是一命、二运、三本事。只要三者能占其二，便可一生顺遂。大娘子，你从小是生在英国公府这种极顶盛世下，已经算是一等一的投胎了。像我家房妈妈，就是投胎没投好。 原就是穷的，活不出来了。七岁上，一顿饱饭都没吃过，一件完整的衣裳都没穿过，只能把它卖了，家里才能换点米饭、盐吧。这样的苦楚，像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想象不出来的。最后。 多半就是卖身到了你家。是呀，自打去了我祖母身边，是绣花、梳头、看账理事。他一路学一路干，一步一步的走到我祖母身边，做了一等贴身女使。后来我祖母给他放了身契，嫁了人户，还生了两个儿子。你家这个妈妈运气实在是好。 想必是好人有好报吧。他这一生也算是圆满了。他没投好胎，尚且都能挣扎出这么一番景象来。大娘子，你是金樽玉桂，为什么非要委顿在这屋里空看流云落花呢？这过日子，时间长了才知道是苦是乐。 现在已经算是嫁过来，苦也是一辈子，乐也是一辈子。

0: 昨儿是天天在这愁苦当中日日怨怼，那可就真要困在这愁苦里了，如像房妈妈似的挣扎向前，
1: 挣扎向前。妹妹，
0: 你瞧着比我还小几岁，可见事比我明白多了，
1: 外面说你那些话竟都不是真的。
0: 管天管地都管不住人家的嘴，有道是日久见人心。

0: 老帅，我今天怎么就不能娶宗家姑娘？我愿意把这权势富贵传给宗家，又怎么了？
1: 老沈，你清醒点吧！你还以为你是在禹州呢？你还以为你是那个大头兵，怀里揣着几十两银子，手下几百个兄弟，不是那样了。你现在是堂堂正正的国舅爷，秦王平叛的先锋，御赐的威北大将军，这里是东京城啊，
2: 不是禹州，不是禹州了。
1: 你邹家那个三妹妹，如果同你的邹大嫂嫂一样，我还跟你说什么？你还在这喝什么砸什么？就是因为他飞扬跋扈，以妾灭妻，以下犯上，弄得你后院一团糟，家宅不宁。你再不清醒，这样一定是会闯祸的。别再步我的后尘，不要再往那个坑里面跳。
2: 我愿意摔在邹家的坑里，我愿意死在这坑里。周怀，我不想来边境，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有了。
1: 你与邹大嫂嫂感情恩爱，比我好。
2: 你家大娘子比她可厉害多了，撮合我和张家姑娘，我心里清楚，替我谢谢她。张家姑娘为人爽利，不为难人，只是你那大娘子百般剔透，你可得好好待她，不要像我啊，我回不了头了。
1: 我家大娘子百事通透，唯独是在感情这事儿上，如同个三岁小孩子一般。我呀，也是在自欺欺人呢。
2: 何以解忧啊？唯有杜康。来啊，
1: 你把杯子都摔了，你拿什么喝呀？来吧。
3: 连沈家的事情，他们都找了顾家夫妇俩了。
4: 顾侯娘子险些没进得了张娘子的门，结果都送客了，却又被叫回去一道吃了茶。
3: 吃了多久啊？
4: 吃茶没多久，可顾侯娘子走了之后，张娘子便立马叫人把那些马鞋配件全都取了出来。

上次外放宫女时，我已经见识了武侯家的娘子，看来他们夫妇两个都是皇帝的帮手了。桓王交的这个朋友倒是不错呀，买一送一，值了。

0: 别怕，马儿是最乖不过的。走，哎，
1: 佳宇，你这么不正经是吧？

0: 你这是生气啊？还笑？喂，再还没开，彩头都还没定呢，你们夫妻二人欺负我家娘子一个，是欺负我家没人了吗？
1: 在禹州城的时候，你马车就打不过我了，彩头不彩头的，终将是落到我的手里。开不开彩又有什么分别？
0: 顾二郎，顾二郎，你也太猖狂了！难道这么些年过去了？
2: 我还打不过你吗？你若能赢了我，我那杆枪就是你的。哦，你舍得？你还真以为能赢得了我呀？哈哈哈哈哈！
0: 枪呢？
3: 知道。
4: 来，将这彩头挂上去。看我今天占你家顾侯，有你这把红枪。
3: 不止顾侯，还有顾家娘子呢。哦。
4: 你们夫妻对战啊？我可是赢了顾侯两次的人，张金可敢一战？
0: 你能打得过仲怀吗？他七岁的时候投壶就赢了我一次，后来在马球场上又赢了我一次。你若不信，可以问问这些官眷们，估计个个都还记得。
4: 我还记得那次的彩头是掷金簪。
0: 夫人，你可有幸致一战？
4: 既到此处，不战何为？
0: 好，看我今天非把你这把宝贝红枪给夺回来不可！

敌，本旗抬头，乌金虎头，长枪一杆。

0: 将军，这可真是一杆好枪啊！
1: 我竟不知娘子马球打得这样好。
0: 我的事儿，将军不知道的多了。

0: 看来今日早饭的厨子做的还真不错，侯爷吃到现在都还没出发上朝呢。
1: 嗯。
0: 前几日张大娘子来看我，说国舅爷与他多说兵书，两人相谈甚欢呢。瞧着是沈家院子，最近是安稳多了。
1: 能好就好。
0: 凤仙没给侯爷添什么麻烦吧？我已经跟他说了，让他别乱走动，肯定不会碍着侯爷的。
1: 你看着办。
2: 侯爷，坐的地方不好了。
3: 不用了。
2: 啊，又不上朝啊？

0: 大娘子，侯爷这两个月总说些怪话，实在让人看不懂啊。不然去问问老太太。我前几个月才在家里跟我爹顶嘴，我这再去找祖母念叨这事儿，岂不是让他老人家生气吗？那怎么办？可我瞧着，侯爷也没有去别处。 您秦小娘那个院子也是荒着的，恒是我侯爷就在身边呢，就先这么将就着过吧。可是姑娘，这侯爷从来都是喜欢嬉笑怒骂的直爽性子，如今都冷了好久了，姑娘你就不担心吗？
1: 就觉着这屋子里面空落落的，
2: 可不是吗？这侯爷回来，也不给咱们点笑话，也不给咱们带好吃的了，
1: 屋里都不热闹了。
3: 是呀，屋里都不热闹了。
4: 夫人，张大娘子来了。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3: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4: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6: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7: 想机保不了命，
8: 给我死一边，赶紧保住命。
5: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9: 如果不能成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
10: 这疙瘩能感觉到吗？
11: 能，
10: 老呼着那股，它能不出问题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把它给剥开，不能硬碰硬，跟砸核桃一样，怎么能用那巧劲把它，哎，这皮弹开了，核桃仁是整的，那就是功夫啊。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骨的问题，但我们不碰骨。
12: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以手开结的传承人何银平。
13: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5: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6: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8: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9: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0: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不抽烟不喝酒，为何也会惹上脑梗？
1: 还有甜蜜的刺客，
0: 危险刺客竟让血管里飘满玻璃渣，
1: 真的就像针一样，玻璃一样的刺伤血管内皮啊！
0: 找出家里的甜蜜陷阱，远离心脑血管危机。
2: 纯天然真的不等于是健康的。
0: 今日17:25，警惕甜蜜刺客诱发脑梗危机，养生堂为您揭秘。
3: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4: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5: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6: 相机保不了命，
7: 我不是你，赶紧抱住妹。
4: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6: 你我之间。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进。
2: 疯子，好像是圣洁哥。
3: 赶紧，转头，别让他发现我，要不然被他拿狗血淋死。
4: 不呀，我看着不对呀、啊，他好像专门能来的。来了。
5: 哎呀，张百修，兔子熟了，赶紧吃。
6: 有事儿。
7: 我这两天没上朝，你不骂我？
6: 若要真有事儿，也不要每日上朝。
8: 我，我就知道，你是知道我受了嫣然的茶团，压着线赶过来要吃茶。这于大娘子家的茶也算首屈一指了。你既得了这么多，我吃两盏又吃不穷。哎，听说他家的孩子快落地了。他家孩子都两岁了。你这记性。我身上也有，真的，有点事儿，还没做稳呢，刚两个月，啊，那国公爷和国公夫人这下应该放心了。我父亲和母亲自然是千万个高兴，只是我这身上有了。所以，国舅爷去小宋身上了。我也不是不知道之前那位的贤德，只是你说这小宗室若是个好乡女的，那家里也能有个平安和顺，非要把事情做得没有余地。自古生孩子都是鬼门关，你先别想这么多了。先顺当的把这孩子生下来，以后有的是闲工夫想这些呢。

0: 我们家的小邹氏，你能六妹妹，没心没肝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我前几日说了一个故事给沈从兴听，叫他别专宠败家。人家那个小邹氏，急吼吼的冲过来呲我。
1: 妾身思路，一脱缰。人家做丝路的，可紧张自家官人。你那个六妹妹可好？感觉她就是做经济从的。我家的姑母，随随便便塞了个妇人来做细作，她倒好，恨不得放鞭炮帮我纳妾。
2: 尉迟岐伯者。
1: 贤妻即将，他问我气什么？你说他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人，难道不知道我气什么吗？他这就是活活想把我给气死。
2: 窈窕千年气，皎皎大海，
1: 盈盈一时间，过目不得已。哎，你能不能别再吟诗了？
2: 你说我说的到底对不对？等闹得多一阵子，岂不嫌烦？若有不喜欢的，何不同我六妹妹当面把话说清楚，偏要旁敲侧击，左遮右挡？
1: 我一个大男人，我哪里左遮右挡了？
2: 哪里左遮右挡？你那何止是左遮右挡？ 你同沈将军讲的那个故事，就是欺凌，别的气，用他这杯酒，娇如之快美。哪有这种事儿？
1: 你说一个妾室，霸占着后院，另一个妾室，却劝说官人接纳公主。可要倒过来想想呢？
0: 第一个妾室是真心，宁可做了泼妇，也不容他人分去真情；第二个妾室却是假意，为了自己的安全，宁可让心上人去亲近公主。聪明或愚钝，真心或假意，这个世上又有几个人能分辨呢？
2: 你都盘算到这个地步了，就应该和我六妹妹把话摊开了说清楚。这还是往常的孤儿郎，不畏天地，横冲直撞的样子吗？啊？
0: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
2: 你说我若把事情跟他挑明了，他一定是照办，那样还有什么意思？哎，你也千万别提。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希望他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他的真心。我答应过他，让他自由自在的生活。
1: 这都是你自己盘算的，与他并不相干。
2: 原本是你自己想定的才是，非要扭扭捏捏，喜怒无常，让人无所适从。哼，当今这世上，敢说我扭捏的，也就你盛长柏。哎呀，服了！哎。
3: 再隔几个月就能见到一个孩子了，等他生出来，我要亲自抱抱，再做件小衣裳。

0: 刚才张亚姐姐来了，说有了身孕了。
1: 啊，真的？
0: 嗯。
1: 那这国公府里头

0: 我该摆宴席了，大内也该放心多了吧。
1: 我记得之前有块狐绸，面料额外软，正好给娃娃做件衣裳。
0: 这孩子还在肚子里头，你着啥急？
1: 你知道什么呀？给娃娃做件小衣裳，面料要最软的，若想绣花还要费事呢，都得提前预备的。小桃，跟我去库房，你把门打开，咱们去挑一块来。
2: 大娘子，你晚饭没吃两口，先吃两口酥再过去。
3: 哎，你怎么没吃晚饭呢？
4: 侯爷晚上也吃的少了，特意从樊楼买了肘子回来。
3: 这绸子段子什么时候弄都可以，樊楼的肘子又是凉了，那就不好吃了。
1: 这么夜了，吃什么肘子啊？我吃会酥就行。
2: 姑娘，我瞧这酥都做焦了。走，
3: 酥都焦了，吃肘子吧。人家生孩子，你在那儿那么高兴干什么？等你自己生孩子啊，再高兴不迟。
1: 我生不生孩子，与你有什么关系？
3: 与我没关系。那我坐这儿干嘛？
1: 吃肘子呀。
3: 吃什么肘子？
2: 你说他们两个真让人操心，这大娘子要是没了我该怎么办？
4: 今日是酥，真好吃。
2: 那当然，这可是大娘子亲自下厨做的。
4: 你没教？

0: 真不错啊！
1: 立正，站台，苗金秀才，婴儿虎头鞋一对。
0: 我们老二家的那个也是个能折腾。这英国公家的张姑娘，多么尊贵，这还挺着个肚子，怀着个孕，也被他弄到这泥巴地的厂子里来。他真有个什么闪失，我们该怎么跟英国公人家交代？
2: 姐姐，您就别操心了吧，孩子们都长大了，都有杠铃傍身了，自己的事儿他们知道分寸的。
0: 要我说啊，姐姐，您横竖是做人家继母，这身份啊虽然没有亲生母亲尊贵，但您也少了一桩亲生母亲烦心的事儿，不是吗？瞧啊，我们岁数都大了，也应该享享清福了。
2: 这张家的姑娘是个最烈性，满京城的女眷就算不给她三分薄面，也会看在国公夫人的面上。前些日为国公席面上，国公夫人拉着你家二郎媳妇儿没口子的夸，说他明事理，会处事儿。这国公夫人面孔铁一般的人物，这次肯帮你家二郎媳妇开口，我看呐，
0: 你这二儿媳妇啊，是个小门户出身，这第一场席面啊就被邹家跟张家给搞砸了，怎么看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你呢，就松松手，这样大家不都是好过日子吗？
3: 是啊，只要他松松手，大家的日子都好。哎呦，我这裙子捂了一块儿，
4: 我看还是回车里面换一套吧。

0: 这丫头本来在关中是寸步难行的，除了她和老二，没有一个家的家宴会叫她。这次除了英国公，就连魏国公家都给她下帖子了。这才几个月的功夫，形象就变了。
1: 英国公张家已是国之栋梁，没有他家的儿媳妇，那也是清流人家文臣一脉。现如今二大养子讨好了张家姑娘，国公府里都感他的恩呢，谁家的国公府还能不记得叫他？
0: 他现在是羽翼丰满了，这风向也变了，老二又有上恩，往后的日子恐怕就更难熬了。这些日子我们处处碰壁，所有的谋划竟没有一处能行。你知道为何？
1: 是那个院子的人都太聪明了。
0: 聪明？天底下聪明可得头破血流的有的是，聪明根本就不理用。他们厉害就厉害在夫妻同心，相互倚仗，任凭我们怎么折腾，那都是铁板一块，伤不到根基才是大忌。
1: 太夫人明鉴万里，
0: 天下夫妻就没有一体的。郎君们自以为掌控一切就可以忘恩负义，别有心肠，也别怪妇人们自谋生路挖夫家的墙角。天下夫妻都如此，他们俩何德何能会有例外？
1: 如今新婚情热那也是有的。
0: 那我们就慢慢等着，我就不信了他们早晚都会露出破绽。成员能传话的通通重伤，重伤之下必有勇子，我就不信他们是铁板一块。

0: 陛下，您还是应该先顾着自己的身体才是。若不康健，这万里江山指望着谁呢？
1: 路那么坎坷，怎么听得了啊？
2: 陛下，娘娘，桓王求见。
1: 孩子来了。
3: 父皇，母后，儿臣方才得了消息，顾侯夫妇二人又开了马球会，还邀了舅舅舅母一病人去打马球了。
1: 这不是最近的寻常事吗？不至于这么笑嘻嘻的跑来通报吧？
3: 顾侯还请舅舅吃了酒，两个人恳谈了一番，舅舅心里舒畅了许多，又回舅母房间里歇息了。
1: 真的？
3: 是。
0: 你舅舅郁郁多日，连大娘子怀了身孕也难展言，如今能松口气，怎么说都是好事。
1: 将军是国家栋梁，张家也是中流砥柱，如今张家娘子怀了身孕，总算没有辜负英国公的一番期望，朕也算是没有做错这场大媒。原以为顾家二郎一往情深，怎么就迷上了一个庶女？现在看来，两个人是棋逢对手啊，都不简单呐。
0: 这要恭喜陛下才是。
1: 恭喜我？
0: 恭喜陛下福泽深厚，天下英才都做了陛下的左膀右臂。

0: 这可不是朕的福泽深厚啊，这是咱们桓王会结交朋友，是咱们这位桓王的福泽深厚啊。
1: 父皇这么说真是折煞了儿臣啊。
0: 为什么呀？起来起来
2: 起来吧。
0: 坐下来说说，外头还有什么有趣的事儿啊？嗯，
2: 张家姐姐气色不错，英国公公也高兴多了。
3: 到手了。哎，你现在知道啊，是为什么沈家兄弟和皇后这么抬举小周氏了？
2: 血海救娘娘的，毕竟是姓邹，我明白的。
3: 这个邹大嫂嫂真是大气，许多男人都比不过她。当初这个沈兄也是果敢刚毅，他们夫妻俩相濡以沫，羡煞旁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两口子能过成他们这样。
2: 嗯，我也不曾有幸遇着。
3: 大局已定之后啊，沈兄回宇宙接人，才知道邹大嫂嫂已经亡故了。打那以后啊，他就完全像变了个人似的。
2: 这都是护驾秦王呀。
3: 护驾秦王这四个字说说容易，一笔一画可都是人命。你说沈兄浑身都是伤，小钟兄弟没了二弟，也没了侄子，小耿浴血奋战，一条胳膊一条腿差点就没了。
2: 那你呢？
3: 我身上有些什么伤你还不清楚？
2: 我问你正经的吗？
3: 我跟你说的就是正经的。你看看京城里那些达官贵人们啊，以为自己说几句掉几滴泪就是忠心了，他们里边盘根错节，骨子里边是什么谁都不知道。他不像我们，小耿虽然老是犯错，老沈家里边家宅不宁，但我们的忠心都是刀山血海堆出来的，跟他们能一样吗？
2: 是。倘若皇后娘娘没了，那么如今邹家之忧就变成了沈家之忧。这邹大嫂嫂，你真是的的确确一心为着夫家呀。
3: 文娘子啊，这世上没几个女人能如你这般想得明白啊。
2: 是想得明白，但也一荒凉。
3: 那你是不是觉得沈家兄弟老护着自己这个小妾优柔寡断，所以才家宅不和？
2: 也谈不上优柔寡断，沈国舅自然是知道，无论是正室还是小妾，他们这么闹下去大家都不好过。只要这两个妇人别闹到他眼皮底下，他倒也是愿意佯装一团和气，省得麻烦。人生在世，别人的伤心痛苦自然是比不过自己开心快活来得更要紧一些。
3: 如果你遇着这么伤心的事儿，你会怎么办？
2: 伤着伤着就好了，总是能熬过去的。
3: 那要是好不了呢？
2: 好得了。
3: 你有什么伤心的事儿吗？
2: 我已经记不住阿娘的样子了，可也过来了呀。
3: 如果这事发生在你身上，

0: 你会怎么办？
1: 不知道，
2: 到时候再说吧。总之我是不会去寻死的。
0: 真的？
2: 你我虽指着你过日子，可你非要变心，那我能拿你怎么办呀？难不成我左右开弓拿着两把菜刀，你脖子上抵一把，我脖子上抵一把，这样过日子吗？
0: 哎，你这个是给自己在找退路啊。哎，咱俩成婚没多久，你就在给自己找退路，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吗？
2: 我，侯爷，你吃了多少酒呀？你吃酒吃糊涂了吧？
0: 我没吃糊涂，我问你，现在若让你再选择一次，你还会再嫁给我吗？
2: 什么？
0: 你再选择一次，你是不是就想嫁给袁若了？
2: 我跟齐小公爷循规蹈矩，从未越矩呀。我和齐小公爷的事你从头到尾都是知道的，你若心里这么过不去，你当初干嘛要娶我？
0: 我知道啊，你跟他的事儿我都知道啊，那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你说你掺和我和袁若的事儿，你到底是为了我，那还是为了他呀？
2: 我当然是为了你呀。
0: 你告诉他啊，不能让他掺和官家和太后之间的纷争，让他在朝堂上啊万言万当
2: 不如一墨。
0: 对啊，你跟他说在朝堂上万言万当不如一墨，那你这种话跟一个外人说，你怎么就不知道跟你相公我说呢？
2: 我这不是想着法子让他别在朝堂上给你使绊子吗？再说了，你是官家的亲信，玉玺官你都替官家从太后那里拿过来了，什么再怎么什么万言万当不如一墨的，他大娘娘能信吗？
0: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恨我？你是不是恨我兜了这么大一个圈把你给娶进门来？我特别想你恨我，但我又很怕你恨我。
2: 你喝多了。
0: 我没喝多，我喝多了，我早就喝多了。我从当时在水里把你救出来，我觉得我就已经醉了。我知道你和齐家的事儿，我知道你和贺家的事儿，我这些我都知道。
2: 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
0: 我就是想让你疼疼我，你为什么不把我当回事儿呢？你就是不把我当回事儿。你说，
3: 侯爷，
0: 我就是想把你娶进来。
3: 侯爷，这是大娘子。
0: 侯爷，
3: 这是大娘子。
2: 莫等你想清楚，
0: 我和大娘子。
3: 侯爷，
0: 你在什么事儿？
3: 侯爷，哎呀，
0: 你怎么不懂我呢？我喝多了还是？
2: 拉倒。
3: 侯爷。
0: 我不上车。侯爷，走。哎。我不跟他上一个车。哎，
3: 行，他不上。
4: 回府。
0: 回府。
5: 凤仙看得千真万确，确实是搬去了书房睡了得有五六日了。
6: 看着他们迷里跳游似的，竟分房了。
5: 前些日侯爷两人一同去了国舅爷家里，回来的路上两人吵了一架，侯爷当天晚上就把衣裳被褥都搬了出去，竟也没避人。我还是塞了那日的马车夫一张地契，他这才跟我说的。
6: 可去了凤仙那儿？
5: 不曾去。
6: 这也难怪，那凤仙相貌平平，比起老二的媳妇儿那是差远了。今日康家那里哥可是要来，
5: 已经在外厅候着了。
6: 走，去看看他们有什么花样。

0: 小桃姑娘，桃儿，桃儿，
1: 别跟着我。
0: 哎，小桃，你怎么越叫越走呢？咦，哎，
1: 这儿，
0: 小桃，
1: 干嘛？
0: 这怎么了？这是谁病了？
1: 谁病也不关你事儿。
0: 啊？哎，大娘子病了？
1: 没病也被气病了，起开。
0: 哎。糟了，侯爷，侯爷，侯爷，侯爷，嗯，我方才看见小桃带着郎中去了后宅，怕是大娘子病了。
2: 什么？
0: 啊！
2: 来人！
3: 侯爷，
0: 大娘子病了。
3: 病了有一两日了，
0: 怎么回事？
3: 听说是脾胃不和，吃不下东西。
0: 怎么没人告诉我呢？
3: 是夫人不许声张的，侯爷您又没问。

0: 帮你物色的那门亲事，昨日崔妈妈已经跟我说了，她将你姑父家的外甥，你叫大表兄的那个，已经查问清楚了。
1: 哎呀，娘子，你胡说什么呢？快叫郎中来看诊吧。
0: 叫郎中干什么？我心里清楚得很，你别把郎中扯进来。 我不嫁到外头去，不要陪娘子在这里过一辈子。哎，你就是跪着要把话听完。那崔妈妈为了你这婚事，可是费了不少。好好好，嗯，是帮我打听的。哎呦，娘子，你这做主母的这么不羞臊，我骗不跪了。
2: 那我说给小桃听，我正等大娘子说下文呢。嗯，
0: 崔妈妈说了，咱女这表兄极能干，又能料理田庄，又能照看铺子，家里人口简单，还沾亲带故。崔妈妈还跟四林打听过了，说这一家人都是挺通情达理的。
2: 就算人家是好，咱们也不能盲婚哑嫁呀。嗯，
0: 丹居这表兄比他大4岁，按理说早就应该成婚了，怎么会耽误到这个时候呢？你猜这是为什么？
2: 我猜多半和石头一样丑兮兮的，没人要。
0: 我表兄你不是没见过？
2: 瞅什么瞅？是呀，你看人家挺精壮一个小伙子，偏偏等你有消息了才肯一亲，一等就是这么多年，连爹娘也都拗不过，实在是不容易了。哎呀，就是我小时候在姑姑家时，表兄来做客，待我挺好的。
0: 就这么定了。如今你双亲都不在了，我瞧着，就让你姑姑、姑父代为送嫁吧。问名、纳籍、下聘，我给你出一份厚厚的嫁妆，风风光光的把你送出去。
2: 娘子，你说什么胡话呢？
0: 你不辜负我，我也不能辜负你们啊。

更为重要。你我恩义一场，能看着你过得和和美美的，也是正途了。

0: 我也不能因为你伺候我伺候的好，我就拒着你，让你在我身边伺候一辈子吗？人生到头，也没有无散的宴席。能看到你快快活活的过一辈子，你我也是一场恩怨。
1: 侯爷，怎么样？郎中呢？
2: 郎中没看诊，一直候着。大娘子传话说身子并不大碍，是下人们大惊小怪，然后就谢了一道钱，打发走了。
1: 小桃说什么？
2: 啊，这小桃，这我哪知道啊？
1: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这傻丫头主意。快说，她说什么？
2: 侯爷，不是我跟你报呀，小桃如如今都不通，不敢跟我说话了。
1: 你这是在怪我吧？
2: 不敢不敢，就是问问侯爷什么时候回主簿歇。然后你看这书房四处漏风，咱不是也休息了几日，侯爷一直也没睡好。
1: 不会不会。
2: 那您不去看看大娘子啊？我刚才去了书房，大娘子近几日最爱吃的那个福清肘子，这几日都没做了。
1: 那鱼汤呢？
2: 鱼汤也没做，就做些什么鳕鱼糕。大娘子平时都不吃这个。
1: 厨房是大娘子管的，她爱吃不吃。
0: 侯爷，我特做了甜水来，
1: 搁这下去吧。
0: 是。
3: 侯爷，韩大相公派人来传话，说是在隔壁侯府家祠等侯爷您。

0: 听说顾侯的生母去世多年了。
1: 是。
0: 可有了诰命没有？
1: 蒙陛下恩典，一时诰命。
0: 啊、哦。天下大伦，莫过于父母的生育之恩、养育之情。如今陛下得登九五，其生父母的名分却没有着落，还不如顾侯呢。
1: 高阳跪地反哺，有沈于人。大相公请奏陛下，陛下不是已经让礼部太常寺的人上一先书王的封号了吗？
0: 太常寺范相公越过中书省，直接上书官家，说不可为书王定封号。
1: 陛下尚未登基之前，是您和范相公大力保举，如今范相公变卦了，只怕此事不好办。
0: 要回玉溪也不易，终究还是要回来了，追封不易也得再奏。
1: 那这样吧，

0: 桓王、段将军、耿将军回来之后，咱们再好好商量。
1: 顾侯以为，桓王为什么带段将军、耿将军去西大营殉军，偏偏撇下顾侯和沈将军呢？百善孝为先，如今陛下身居大宝，天子之尊，对先叔王之名也应有个定论了。
2: 韩相公，你想议论何等名分呢？
1: 先叔王与先皇为兄，与陛下为父，陛下当称叔王为皇考。
2: 陛下入祀先帝，
3: 德祭大统，
2: 自然以先帝为父。
1: 叔王是陛下生父，血脉承嗣，如今陛下一得至尊之位，便改称他相，岂不让天下人议论陛下寡情不孝？
2: 看来韩相公的主意是定了。阶下的诸公有什么话说？
4: 臣附议韩章。
2: 好啊，两位相公看来是跟皇帝商量好来欺负我这个寡妇来了。
5: 大娘娘言重了，朕对大娘娘只有尊敬，绝无违逆之心，不如再问问其他众位亲家。
0: 大相公都商量好了。

0: 武侯，你是兵马所在，又通晓文书，对此事你有何看法呀？
1: 回陛下，臣自幼丧母，无依无靠，自然觉得什么都不如亲娘好。
2: 鳄鱼踩煞，
3: 对，你是鳄鱼踩煞。
4: 武侯亲身经历。
5: 颇有道理。臣谏愿齐衡有奏。谏大夫，请讲。先皇帝身为江山之重，知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之中简拔陛下，原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借此承漂，光永天下。 称成绩之家为父母，出身之家为亲眷，民间尚是如此，天皇贵胄岂能违逆？
4: 若陛下称先帝为皇考，那称叔王为何名啊？
5: 先帝为陛下之四父，所以称为。
6: 皇考，叔王为先帝之堂兄，陛下可称作皇伯。叔王是陛下的生父，小齐大人让陛下管生父叫皇伯，天底下可有此先例啊？
5: 所谓大宗者，尊之统。 陛下以及大宗而有天下，纵生恩四海，亦不能掩先帝之意，岂能抛大宗而顾小宗？不好，这是陷陛下于不义。
7: 生父母有恩，继父母有义，陛下若是偏心，那岂不是陛下不义了？
8: 住口！来人呐，把这个无君无父的混账给我拖出去，杖责20。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想起保不了命。
5: 可不可以赶紧帮助妹妹？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6: 如果不能成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这疙瘩能感觉到吗？
8: 能。
7: 老呼着那股，它能不出问题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把它给剥开，不能硬碰硬，跟砸核桃一样。怎么能用那巧劲把它，哎，这皮弹开了，核桃仁是整的，那就是功夫啊。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骨的问题，但我们不碰骨。
9: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以手开结的传承人何银平。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13: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0: 每周六，远在北京。
1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 如果说城市有性格，门头沟的性格一定藏在山里，但这个秋天，山不只是用来远望，这里的路也有了新的脉搏，从古道到山路，从自行车道到世界级赛场，门头沟正在让山河成为城市最独特的运动场。当体育遇见山河，当世界遇见京西，一场场赛事正在发生。六大赛事，六种热爱，山河为场，世界来赛。2026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燃动京西，竞技未来。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慢点，慢点。嗯，好，走，左边，左边。
1: 我去家里去，去书房。哎，
0: 去书院。
1: 去什么书房啊？
2: 去书房。
0: 侯爷，咱商量这么多，正好让大娘子看看，也不白挨打一仗，是不是？
1: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不让他看。书房。
0: 书房，书房。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3: 你都听真切了，听真的。石头说侯爷被打得皮开肉绽呢，这胸口的伤刚好，这算怎么回事？
0: 大娘子，

0: 是我，谭娘怎么了？嗯，郎中怎么还没来呀？天底下所有的郎中加起来，也不如我队里的精疮药好使吧？石头刚才已经给我敷过了。
1: 侯爷，你这两天就在家歇着吧，好好养伤，别上朝了。
0: 娘子，我疼得很。
1: 嗯，我拿扇子给你扇一扇，冷些就不疼了。
0: 娘子，山参果然是好。我这个没伤的地方，凉。
1: 嗯，我去拿冰来。
2: 冰一冰
1: 就不疼了。
2: 拿什么冰啊？哎呀，娘子，
1: 冰一冰止疼啊。
2: 也不能十二个时辰老夫人横竖都。

0: 不得是疼，是不是？
1: 你这是为什么呀？
0: 你看我这个这份大，没办法。
1: 我去地窖给你拿冰来。
0: 哎，娘子，哎呦我去，哎呀，娘子，哎呀呀，
1: 哎呀。你好好躺着。
0: 石头，
2: 哎，
0: 去，这地窖把冰给我拿过来。
2: 好嘞。啊。
1: 你快好好躺着。
0: 哎呀。
3: 娘子不用担心。
1: 没担心。
3: 这些个事儿都是朝堂纷争，只不过是和陛下齐心合力一个场面。
0: 我这看着吓人，其实没什么，又没伤到筋动到骨的，过几天就好了。
3: 哎，你这眼睛，眼睛怎么红红的呀？
1: 没红，
0: 跟兔子似的。
1: 没有。

0: 犯人呢？都推一下吧。说，李内官出宫采买，顾侯家的三郎跟着一块儿去了。知道了。刘贵妃眼下正在花园陪着陛下散心。
1: 李内官那边的事情不用操心，倒是你应该想想，刘贵妃现在会和皇上说什么。陛下固然是陛下，但也是臣妾的夫君，皇后娘娘的官人，也是孩子们的父亲，更是父亲的儿子。臣妾尚在前邸之时。
2: 也曾居在简居陋巷，可是从未听闻东家人怎么喊爹爹，还需要西家人来管事。贵妃觉得朕便是应该称呼皇考。陛下怎么称呼，称不称呼，这些都是陛下的家事啊。
3: 能扶危朕的，唯有贵妃啊！
4: 启禀大娘娘，韩章、韩大相公在外求见。他还敢来见我，叫他给我滚！
3: 是。
4: 慢着。
0: 哎，滚！

0: 就叫他候在外面，说我气病了，歇着呢，起不来了。
1: 大娘娘气得喘不上气儿来，歇着。如果大相公要是有旁的事儿，不妨先去忙。
2: 若大娘娘身体不适，老臣不便打扰，请大娘娘点个头，写了手谕，老臣便走。
3: 大人，东西都已经采买齐全了，随时可以回去。
4: 好，你们在外头歇歇，填饱了肚子再走。
3: 是。
5: 哟，李大人，我在外头瞅着就像是您，没想到还真是。
4: 顾大人，我出来采买就要走了。
5: 嗨，我这连个差事都不用。什么大人不大人，今日难得在外头见着，不如吃两盏酒再走。
4: 宫里市集，告罪告罪。
5: 哎，大人大人大人，今日我家哥哥。

0: 殿前是陛下见怪了没？陆恒，你想升得上位，便是有什么不周，陛下不会管。好，那就好。只是。太后娘娘心中一时生气也是有的，可是太后是君，侯爷是臣，想来侯爷也不会记恨大娘娘。
1: 玉大人严重，大人严重了，只怕是太后家这侯府上下都十分不安，只盼着能效犬马，
2: 你解太后陛下之忧。
0: 不妨事，不妨事，三郎保重。
1: 哎，
0: 我就先告辞了。
1: 哎，大人，我送你。
3: 按照李内官那话的意思，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4: 这其中“只是”二字，才最有深意。要不，干嘛你说一，他偏要说二呢？
3: 太后与官家不新奇，人人皆知。这二哥哥也被太后打了，太后他老人家心中有气，是不是明摆着吗？
4: 这既是明摆着，又何必说呢？
3: 想是讹咱们家一笔。
4: 要钱他哪里没有，非要三言两语来讹你的。去去去，到书房去多念念书。
1: 还是跟念书有什么关系？
4: 你觉着呢？
5: 哥问官家事，李内官答官家事就是，为什么又说了太后呢？既说了太后吓唬了三哥，又说不妨事有机会。这前有朱内官，后有李内官，一个是太后身边的人，一个是官家身边的人，可说的竟都是一个样的，那自然是有勾连的。
4: 看得出来，这李内官特来找廷尉的意思，他却偏偏看得出来。我们得快一些，没时间了，要不真的就熬死人了。我那蠢儿子也得任人摆布。
6: 这他们也太不像话了，我这就打发他们走。
7: 韩大相公，不拿到我的手谕是不会甘心的。既然他们都要，那我就给陛下写一封称亲的手谕吧。不但可以称亲，还可以称帝，称他的嫡母庶母们为后。
6: 大娘娘这是真的要向陛下低头吗？
7: 得了，通知御膳房，就说大相公来了，我要好好的招待他。
8: 哎呦，

0: 既是官家的意思，怎么太后要打你的时候，官家也不出来拦着？现在好了，饭都吃不好。
1: 既然是官家的意思，他为什么要拦？
0: 李如今蛇在家里头吧，朝堂上也没了帮手了呀。
1: 朝堂上没有我，还有小耿啊，还有国舅呢。前一阵南代相公提出说要尊叔王为皇考一事，让陛下给按下去了。现如今弄成这样，就是陛下和太子都不想再忍下去了。
0: 侯爷就不能缄口不言吗？嗯，
1: 我承袭了爵位，刷着陛下的封笺，从宇宙一路救驾秦王，谁会信我左右不着？即便我不选，陛下和太后自然也会帮我选一边的。
0: 可凡是过继，终究是用了别家的姓氏，藏了别家的财产，吃着别家的饭，享着别家的福。若有一朝得势，便会抛了过继人的姓氏，改回原籍。匹夫如此，犹见贬于乡里，何况是天子？官家这事儿并不占理，如何变得赢？
1: 就看后面这步子怎么走了。
0: 其实侯爷被打也不是全然不好
2: 啊。
0: 哎，
2: 你侯爷我都被打成这样了，你还能看出什么好来？
0: 你别急，你听我说呀。
2: 嗯，
0: 我爹当初从扬州升任回京，也是觉得就是一个虚衔空位，心里十分不快。可是我祖母说，当时立嗣闹得沸沸扬扬，他初来乍到，与其在当眼处惹人注意，不如埋起头来看看形势。也许官家现在也是这么想的。
1: 大娘子盘算不已，可做幕僚也。
0: 现在倒像是大雾天坐在荆棘丛里。
1: 怕吗？我家事这么多，我现在想想觉得当时应该替你考虑，不应该兜这么大个圈子把你娶到我家来。说不定你在贺家待着，能过上你喜欢那种舒坦的小日子，比在我这儿开心快活些。你能来看我，我很高兴。
0: 想来我也是有错的，只是我不明白。
1: 你有什么错呀？我想什么你不明白？
0: 那你跟我说说，你心目中的大娘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愿意照着那个样子做。
2: 不，我纳妾你都不吃醋，你这个装是装不出来的。
0: 可你并不把奉献放在心上呀，他明摆的就是姑母和新的娘子塞过来的一个眼线，我为什么要吃他的醋？
1: 你说把他放在心上， 里面吃醋了？
0: 大家大宅最让主君厌烦的不就是后院争宠纷乱不堪吗？
1: 你
0: 别乱动，我有伤口啊，伤疼。没有，
1: 我疼你也疼就对了。
0: 我疼啊。
1: 疼还不够狠，

0: 大相公，你已经把玉玺从我手里边骗走了，现在又想骗我什么呀？
1: 大娘娘，金上是胸中有成算的君主，如今朝廷分野，老臣以为切不可纠缠于礼仪，若动摇了朝廷根基。
0: 有违先帝的传承遗愿呐！大相公说的也有道理，我一个妇道人，倒忘了这一头了。也罢，既然所有的大相公都有此意，那就劳烦你替我写了手谕吧，我在上边签字盖章就是了。

0: 大相公，哎，改天咱们再吃酒。
1: 好，好，好，太后，早些歇息吧。哎，嗯，这可能慢慢着点儿，太后。
0: 没事儿。
1: 陛下，中书省从来都是后代言官所奏，眼下都有人笑话我们，说只要是御史台的本，中书全批了，御史台不如改成进城院算了，这话都出来了，谏官还不肯罢休吗？
2: 韩大相公，首开协议，妄引京剧，这是千古礼。大小宗子，祭祀执政，德位之尊。纵使中书门中有诛心之术，我台谏诸位，也只奉陪到底。
3: 陛下圣德恭俭，举动无差时，梁府大臣也并没有什么该做而未做之事。眼下是有先书王之意未定，你们反复拿捏，多番苛责，但求激怒陛下，而取阴言得罪之美名，这便是尔等目的。
2: 谈何正事？言官天职，谁人在朝堂上诛心，一目了然。
1: 我有太后手谕，请陛下议官。

太后不但暂允朕称亲之礼，而且还愿意追封朕的先父母为帝后，孩儿感激无地。 太后的印章犹在，外卿尽可阅览。

0: 可令，皇帝称亲，舒安德王称皇，刘氏、李氏、周氏并称后，特此守御。
1: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先前太后还在节泽，宰府突起纷乱，理应问责。可如今，为何会忽变口风啊？
2: 那是太后连

0: 朕父母早逝的一点情谊，作为御史台的相公，不可违逆太后慈恩。陛下，宰辅相公专权岛屿，阿谀献上，应当贬黜。
1: 承先父为皇考一言。朕听太后美意，本先父为皇一事，实在愧不敢当。其诸先母为后，朕实在是想都不敢想。诸位尽可放心，散朝吧。
2: 陛下，太后今日为何没有垂帘？请太后垂帘听问。
3: 散朝。

0: 什么黄考，什么追风，只不过是一个由头。既然太后都退让一步，撤帘还政了，陛下自然也会退让一步，大家相安无事。陛下是个胸有大志的人，自然不喜欢因循守旧、萧规曹随，整天看着老母亲的脸色去治天下。
1: 太后将门虎女，历经三朝，本就是个硬朗的性子，上次失了国玺，这次恐怕不会退让。你不会有事吧？
0: 你这是紧张我吗？
1: 我自然是紧张你的呀，我昨日一夜都没睡好。你今夜回正屋里歇着吧。
0: 你是在担心你侯爷，还是在担心我顾廷烨？
1: 你总是问我这话，可我从来都不明白你究竟在说些什么。
0: 你这个铁石心肠的小妇人，
1: 是我铁石心肠，都是我的错。今夜回正屋里歇着吗？
0: 我去。睡在你边上冷冰冰的。
1: 不去就不去，我倒清洗洗。
0: 我就和韩相公晚上来找我议事，他们专门乘下仆去我们那儿，多不方便。
1: 那我去送些茶水果子来。
0: 你爱去不去？
1: 我就爱去，可我也不是为了你，我是生怕人家来了觉着我们厨师做的果子不好吃。
2: 我这二儿子可回正屋去睡？
3: 没有，昨夜里呀，还是盛家女独守空房的。
1: 夫妻离心了？
3: 是。
1: 哎呀，好啊，就如同这天气一般的好。
3: 那边门庭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1: 这二郎啊，在家歇了也好些日子，这宇宙的一个都没来瞧过，符纸也不曾下，瞧着官家也觉得他无用耽误事儿了吧。
3: 可您说官家怎么就这么……
1: 我们二郎不是也在朝堂上说了吗，什么都不如亲娘娘，像这种养不熟的白眼狼，你让太后这个过继的娘怎么想啊？

0: 哥儿回来没有啊？
1: 这刚走了两炷香的功夫，此刻呀，刚到内宫吧。
0: 去，顶住大门和所有的侧门。哥儿回来，不管什么事，让他马上来见我们。
2: 是，
0: 快去。
1: 你何必这么着急啊？
0: 我能不着急吗？他接那么多人到家里来，管家要是知道了，会怎么看怎么想。不说袁若结党，也要说他忤逆上意。
1: 袁若是建院的人，这哪朝哪代建院不是忤逆上意的呀？这是看准地方的本职。
0: 看什么看？现在形势何等分明，那官家是铁了心的要尊先叔王为父的，太后也下了手谕，愿追封叔王夫妇为帝后。官家也退了一步，只尊皇口，不追帝后。他们达成一气，母慈子孝，我们儿子趟这趟浑水做什么？
1: 太后怎么可能是真的达成一气呢？
0: 真不真，那手谕上都是太后的手印。孙亲这件事没得回头了，这个傻儿子和顾家盛家一起用事的东西，他非咬到底，想把我们全家全族全断送了不可。
3: 这韩大相公非要进宫求见，说是要与老身和睦修缮。我身居后宫，孤苦伶仃，冷冷清清，这心里边想着能和皇帝缓口气，也不枉添加伦常。可谁知道我的这些苦不和监狱大夫说，又能和谁说呀？
4: 太后请讲。
3: 席面上韩大相公嘴上说着为皇帝担忧的话，却一番一番的敬酒于我，
5: 愣活生生的把我给吃醉了，我才签下了这个手谕。
4: 怎会有如此荒唐之事？
3: 皇帝他可是老身和先皇处于危难的时候定下了的太子，先皇在大兴之前也曾拉着他的手，叮嘱他治国方策，并将老身的晚年一并托付给了他。可谁知道他们竟骗了老身。袁若呀，你母亲可是在我身边看着长大的，你不会也这样对待你的母亲吧？老身我现在是没有了容身之处了，你可得要对你的母亲好些呀。

0: 小凡，请问上市局膳房在什么方向？
1: 小公爷，娘娘吩咐见您回来，叫您立即去见她。有什么事吗？没说什么事，只急着叫你。
0: 那就不扯。
1: 哎，小公爷，
0: 本朝不查验婚。 你去告诉我母亲，叫她放心。

0: 大相公们，竟如此的挟持陛下，冒领大娘娘的手谕。我本也不愿意相信，于是，我便去上食局询问了一番。大娘娘是在酉时末刻叫的西面，再到亥时初刻叫的星九堂。韩相公，就是在这个时辰出的宫，纸本上都有记载。
1: 你就是那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至圣先师有所云：“当不义，子不可以不正于父，臣不可以不正于君。”
2: 明日参奏，
3: 对，
2: 明日参奏，
3: 明日参奏，
2: 明日参奏，
3: 对，
2: 参奏，
3: 走。

0: 有许多的纪念，许多的教训，你就是仔仔细细地说给孩子们听了。他们就算孝顺，一字一句地背了下来，他们也还是不一定能明白。终究，是要让他们自己走出去，闯出去，摔了跟头，尝到了甜头。
1: 夜半坐下来，静思所得所失，回想起今天的话，他们才会明白啊。让他去吧。
2: 韩大相公，趁太后酒醉未醒，伪造太后手谕，假盖太后印玺。
3: 中书门下，竟能做出这等荒唐之事来，指令朝野惊骇，天下扫荡，是正典不赦，人神共弃。
1: 小公爷，竟在朝堂上公然污蔑上官，该当何罪？
4: 大人，您敢与太后对峙吗？太后称病不朝，欲撤帘还政。
1: 齐大人要慎言。
4: 手谕乃太后亲自盖印，你们说伪造就是伪造吗？
1: 朕只求一个孝字，只要能遵先父为皇考就心满意足了。虽然太后慈恩，额外答应朕追封朕的先父先母为帝后，但朕不是得陇望蜀之人。
5: 先皇依然是天下之主，诸位台谏尽可放心。
6: 陛下既称叔王为皇考，那可是要建陵园、立宗庙，
5: 以备后世子孙永为奉祀。
1: 那是皇考应得之分。
6: 既要建陵园，陛下为谁主祠事？
2: 自是庶王子赵宗兰为叔国公主慈事，叔王尊讳，可是要臣民谨立。丁大人，这是何意啊？既尊皇考，就一概是要都是分内礼法。大人当庭诘问陛下，难道是要罔顾礼法吗？沈国舅，您这是阿谀曲诉，陷陛下之不义，你这是。
1: 不孝不臣之首，陛下，臣等请求太后出来亲政。来见诸位都是朝廷栋梁，匡扶朕的江山基业。为了皇考一事，已经耽误了许多时辰了，应还政，延误水患为好。
5: 臣等请求太后出来亲政。
7: 臣等请求太后。

0: 臣也觉着，请太后亲自上殿来还老臣清白。
1: 太后抱恙，尔等为了口舌之争，竟然让他老人家受凉感风，这就是我朝的忠臣呐！哼，
0: 请太后，大相公，做什么非要太后来？我是为陛下的名分而争，难道白白让太监攻击？
2: 今日这朝堂上，还不知怎么样了。我这心里啊，七上八下。眼下最头疼的，就是郡主娘娘。听说魏镇愣头青小公爷，病着都起不来床了。
3: 佛爷的伤怎么样了？多亏你给的金疮药，已经能坐一坐了。
2: 一场大戏，再怎么唱，你得有个收尾的时候。
3: 就像这场马球，我也快分出个胜负了。撤！撤！撤！撤！撤！是啊，真是好汴京，好气概，好战场。皇上。
0: 叨扰母后是儿子的不孝，什么事儿啊？非要来朝前，也就赶紧说了吧。老婆子，我头疼的厉害。太后，齐大人状告老臣伪造太后手谕，这实在是滑天下之大忌，请太后当着齐大人的面还老臣。
3: 一个清白，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0: 手谕是不是您亲自过目，并盖上宝玺的？这还有什么说的？别说了吧。太后，前日老臣面见太后，太后听了老臣的谏言。
3: 盖上了玉玺，事实如此，是吧？我都盖上了玉章，大相公，你还要让我说什么？
0: 糟了，
1: 你记了。

0: 和也会惹上脑梗，
1: 还有甜蜜的刺客，
0: 危险刺客竟让血管里飘满玻璃渣，
1: 真的就像针一样，玻璃一样的刺伤血管内皮啊！
0: 找出家里的甜蜜陷阱，远离心脑血管危机。
2: 纯天然真的不等于是健康的。
0: 今日17:25，警惕甜蜜刺客诱发脑梗危机，养生堂。

0: 边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0: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2: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3: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相机保不了命，
5: 可不可以赶紧保住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6: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只顾不得成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大相公，皇帝，
1: 母后，你这是做什么？
0: 我老了，老了，我都已经盖了勋章，万世俱修。皇上何必还要苦苦地逼我呢？啊！
2: 大娘娘，你，
0: 哎，我命苦啊！
2: 大娘娘，既然您亲自盖的印，这就行了。啊，行了行了，大娘娘病了，快回后宫歇息吧。
3: 慢着。太后，
4: 来人，快请大娘娘回去休息，太医一定要在跟前待着才可以。
3: 太后，太后。

0: 陛下，为何不等臣等问清？
1: 太后已经说是了。大人若再咄咄逼人，难道让太后给齐大人写保书不成？

0: 陛下，亲奸而远贤臣，奸佞妄为，哄骗太后守御，即使得太后，惊恐张狂，不敢直言，真是惊骇古今，天下未闻。我台谏诸君，本受皇命所托。 纠错而不得，以失天下望。请陛下革我谏院，建议大夫之职。难道不顺台谏心愿？
1: 白剑便可撒手不干了吗？中书诸位小，巧视此书，挟奸佞之心迷惑陛下，请陛下斥责奸佞，查问诸相公之过失，罢免韩章、沈从熙等一干人等，一切内外。
2: 臣等是奸是邪，陛下自然明白。
3: 太监恳请陛下远离奸佞，罢免韩章、沈从兴一干人等。

0: 陛下，看来御史们认为难以同老臣同立朝堂了。既如此，陛下若认为老臣有罪，请留下御史大人们；若认为老臣无罪，则应用圣旨，责贬御史。
1: 陛下，陛下。

臣祁衡，恭谢陛下。

0: 都看完了？
1: 嗯，看完了。
0: 嗯，那你们谁先说？
2: 我看了账目五日，又换了两日核查，有一处额外不解。此类每年向外买粮不过两三回，可这账上写的每回都比上回贵。若说春夏节气不同，才知贵贱之分，可我比对过了，便是同样月份，也是回回比上回贵的，这里头分明有鬼。
0: 贤姐，你是姐姐，你觉得呢？
3: 我觉着持家不该过严，若是寸寸计较，连散碎银子都不放，怕是会因小失大。还有，
2: 我有想不到的，姐姐只管说。
3: 我比对了复册，瞧见这几年涝灾粮贵，又听人说涝灾还三年，虽说可能是推脱之词，但也有可能是真的。我觉着这也得好好考虑考虑才是。
0: 红姐，你觉得他说的是真的吗？
2: 我和姐姐商量过了，觉得像推脱之词。
0: 那你们可有去求证过？
4: 都是几十年前的账簿了，可怎么求证啊？
0: 那你们想想看该怎么求证呢？想好了再来回我的话。

0: 大娘子，
1: 怎么又回来了？怎么了？
0: 爹爹近日总不太和大娘子说话，我……
1: 你什么？
0: 往日爹爹总要弄点动静出来逗大娘子生气才是，这些日爹爹就这么做了。
1: 爹爹在朝堂上受了责罚，自然心里是不痛快的，若是女学究打了你手板子，你是不是也要哭鼻子？
0: 爹爹哭鼻子？
1: 就是因为爹爹不好意思哭鼻子，所以他更生气了。没事儿，别放在心上。他没对你发脾气吧？
0: 没有，他就是不说笑话了。
1: 过些时候他就好了。放心了，蓉姐，早点睡觉。嗯。

0: 大娘子，现在大姐都瞧出来了，娘子还是想想法子，别让侯爷在书房困着了。还有老太太让崔妈妈来说，娘子闲暇的时候去瞧瞧她老人家呢。
1: 是谁这么耳报神，就把话传到祖母耳朵里了？
0: 哎呀，那隔壁的秦太夫人都知道了，那康大娘子就知道了呀。康大娘子知道了，咱们家王大娘子就知道了，那老太太怎么会不知道呢？
1: 什么时候有闲暇的时候啊？风雨欲来愁煞人吗？
2: 他就让你们在那儿看账簿。
3: 是，
2: 可瞧见你二叔，
3: 二叔在旁边坐着。
2: 真的？
3: 嗯，还说我们看账目不仔细。
2: 二郎也是求好心切的，不过这些账簿让十几岁的孩子瞧是太累了。媳妇儿，你给他多弄些明目的茶水吃，别累着了眼睛。
4: 是。
1: 不是说你二叔叔并不在屋里吗？
3: 二叔叔在不在屋里，又关祖母什么事儿，又关我们什么事儿呢？叔叔婶婶既不查问祖母的事儿，祖母又做什么要用我去查问他们的事儿呢？母亲以后不要当一只闲话了。
1: 本是不想理的，可你二婶婶的账簿看得你是昏天黑地的，且不说，谁要问上半日，用得着这么急吗？家里有多少看账的，非要你个没长全的女娃娃去看？
3: 若祖母问起隔壁院的事儿，母亲怎么答？
1: 我怎么知隔壁院的事儿？
3: 母亲这么答就对了，一概啊就说不知道。不管祖母说起任何二叔二婶的事儿，母亲只管点头笑，却不可一通火的说，更就把这些话烂在肚子里，切不可说给第二人听。
1: 是，什么意思？
3: 母亲，二叔叔从来都不管闲事儿，家里的事儿统归二婶婶查问。他是个心里有谱的人，让我查看账簿，也是一同照应我和荣大妹妹。咱们切切不要搅和到祖母和二叔叔院里去。
1: 贤儿，你怎么会想这么多？
3: 母亲，弟弟跟我说过，让咱们过自己的日子，

0: 你别碰我这儿，我这哎。压一下轿子，
1: 慢点。

0: 知道。
1: 哎，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燕子啊。
0: 我瞎呀，我问你派什么用？
3: 小桃给绣的，你看上面这个小桃子是亲手把它绣上去，就给买的线。
0: 你用得着这个？我堂堂指挥使，我上朝用这个，你不让别人笑掉牙了吗？
3: 怎么用是？屁股上的事。
1: 闭嘴！
3: 拿走。
4: 哎呦！起轿！
0: 哎哎哎，等等！石头，
1: 哎，
0: 这是谁让小桃做的？
1: 小桃做的。
3: 这不用吗？你
0: 这是我大娘子让小桃给我做的。
1: 起轿，慢着点，慢着点，来，走。
5: 盐酒茶帖，乃我朝岁入主驾，如今盐税模糊，实缴之数于实不符，也只能收到十之三四，一茶难清。如果朝廷再不心有戒备，恐怕日后会岁入骤减，酿成大祸。儿臣希望父皇下令彻查，肃清根本，以正朝纲。
6: 盐税乃是痼疾，乌土模糊，混乱不堪，国库空虚不止一日之事，到如今也该是查问的时候。诸位卿家有谁愿意替朕去啊？盐税是天下大事，吏治清明更是亘古难题，难道诸位卿家顾及亲眷同僚之情，就没有一个肯替朝廷替天下清查盐务的？
7: 请问陛下，太常礼院是否就在近日要誊抄陛下，尊先书王为亲之诏，昭告天下？
6: 现在在商量盐务，卿家若有话说，不妨下朝后细谈。
7: 那臣就无话可说了。

0: 难道若有一事不遂诸公心意，诸公就可撒手朝堂不管了吗？你们紧紧抓住礼法不放，却放任蛀虫吞噬天下，对得起天下百姓吗？
1: 陛下，可对韩章、韩大相公前往。
0: 御史台不必讥讽，天下没有宰府巡查八省的道理。
1: 臣不敢，只是延误，自然颇有弊病。然则，也不像桓王所说如此之严重。如若真是如此之严重，那天下也不会太太平平到如今了。因此，以臣之见，不如先正了礼法，分了尊卑，以清宗主。

0: 黄考还是黄渤，一字之差足让你们吵了三五个月，恨不得跳上文德殿烧房子。年税关乎国库，关乎民生，关乎边疆要塞，你们居然不操心了。朕告诉你们，没有你们御史台，朕也得办事儿，也得让国库充盈，也得让天下有饭吃，也得收复边疆。朕即使亲自巡盐，也要把这笔账弄清楚。
1: 陛下圣明。
2: 儿臣其父皇恩典，允许儿臣外出历练，查清延误。
0: 准。
2: 谢父皇，儿臣一定不负父皇重托，肃清延误，正朝纲。
0: 卫尉将军沈从兴，
3: 臣在，
0: 命你为桓王副手，一路扶持协助。
3: 臣遵旨。
0: 太常寺少卿盛长柏，
4: 臣在。
0: 你是强文博济过目不忘之人，桓王出设延误，难免诸多不通，朕托你从旁协助勘察账目。
4: 臣领旨。
0: 天下延误，朕就不信查不清楚。

0: 陛下，尚书令曹侍郎申大人在外求见，说有治言要略，上呈陛下。
1: 申国托是吏部的，他有什么治言方略啊？
0: 他家的女婿是齐国公府的小公爷齐恒。
1: 是为孩子做补救来了。做父母的真是操不完的心呢。行，让他进来看看吧。
0: 是。大人请。
2: 齐国公这是老狐狸，在找亲家方面真是有一手啊。没缝的石头都能让他炸出水来。他让他亲家以延武为由头
3: 私见
2: 陛下。那平宁郡主也不是省油的灯啊，想什么做什么，从来没出过差错。这亲家这么护着，日后小公爷仕途前程无量啊。人都说小公爷的妻子绅士，为人温婉贤良，知书达理，是一个忘夫义子的贤妻。
4: 你才伤好第一天上朝，就知道这么多呀？您宫里的人真是火眼金睛。
2: 宫里头大大小小，一个个眼睛都是毒火里边淬出来的，比你眼力劲儿可好得去了。
4: 宫里可是夸我敦厚温良，我眼力劲儿自然也是好的。
2: 夸你敦厚温良，那是因为侯爷我使了银子。
4: 那你还娶我做什么？一天到晚阴阳怪气的，你早知道的呀，不娶我不就好了，天天发什么神经。
2: 哎来来来来。哎呦，
4: 你干嘛？

0: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哎，你是不是真的生气啊？你这样好，不装，不贤惠，我觉得你太可爱了。
1: 我不贤惠。啊？我不贤惠。
0: 不贤惠。
1: 何宇，你吃酒吃糊涂了吧？
0: 是你糊涂了，你一直就都没有清醒过。我真喜欢你的样子，哎，我一定要把它留在心里边，好好的记住。
2: 儿臣已行装齐备，明日即可与沈大人一同启程。
3: 明日启程，朕亲自为你们送行。
2: 谢父皇。
4: 启禀陛下，臣有事。
3: 奏来。
4: 臣参威北将军沈从兴以权谋私，纵容子弟家眷侵占民田，巧取豪夺，结党不轨。
0: 你韩信喷人！

0: 要都是污蔑呀！要都是污蔑就好了。是官家以上刘素养大人来扯他此事。这刘大人我是听我嫂嫂说过的，他是最刚正不阿、明察秋毫的一个，这次肯定瞒不住了，瞒不住了。
1: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说什么侵占民田、结党不归，这些都是没有的事情。是邹家以我侄儿的名号，在外头装了印子钱，听说有个人还不起，就当还自己了。
0: 你说，要不是我们求着他来借钱呢？ 你还不起可以商量吗？为什么非要上吊抹脖子呀？是呀，你不是说你侄儿从小都养在邹家娘子身边，是个教养好的吗？正是因为如此，娘都已经没了，小姨在家里做妾，对她是千般好，万般疼爱。这我同舅舅一块借个三五千两，她怎么抹得开情面呢？
1: 这真的不关我侄儿的事啊，明兰。明白，明白。不过你不明白，这欠债还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怎么上吊抹脖子呢？就成我们家的不是了。我哥哥是个武将，在朝堂之上，怎么说得过那些春生如箭的书生吗？
0: 孩子，别太着急了啊！沈妹妹，这原本都是朝堂上面的事，你在这哭，这不是平白给沈兄弟添烦恼吗？你就消停消停，回家好好的消息，不一定会有坏消息。
1: 顾侯，你是他们几个里头唯一一个读书人了，你不能看着我哥哥和侄儿坐牢啊！
2: 圣上一切皆由旨意。呀，往日多活泼爱笑的一个姑娘，如今的眼睛哭得肿得跟核桃似的，就别再哭了，别回来埋了。 这罪名说大了，便是逼死人命；说小了，是对方未款自缢，他非但无罪，而且还赔了一大把银子。
3: 天下当有对事不对人，若是要坏事，便要反其道而行之，对人不对事。
2: 那是娘子聪慧啊！若这沈家的姑娘能有你一半，也用不着今天跑我们这哭来。
4: 我奏折还没写完呢，
5: 别写了，
4: 顾大哥还自己写奏折，养公孙师爷干嘛？
5: 哎，是，
4: 让他们写便是了。走了，走了，
5: 都是有家室的人，还去什么广云台？被你嫂子知道了，非拿棍子抽你。

0: 哎，这不是为了环卫宽慰沈大哥吗？哎，
1: 就是，
2: 他也做的甘愿了。
0: 哇，哎，你说你啊，你马上要相亲了，你小心相不上亲。那沈大哥都在里面坐着呢，怎么
2: 选也说。我跟你说，小段不去都成，
0: 你不去不行。
2: 你要是不去，那广云台那些行首都不见我们这些大老粗。
0: 是，
2: 哎呀，
0: 是
2: 啊，
0: 哥，你就当带我见见世面，哎，看看这汴京城的女孩啊，有多娇艳。
3: 行，哎，走，跟大娘子说啊，我这今天那个出去吃酒去了，啊，不回来吃饭了，
0: 不回来了，不回来了，都
3: 在。你瞧瞧你们这几个，哎呀，真
4: 问你啊，假如这世上有一个小娘子，又聪明又能干，她身边有一个小官人，觉得她不管说什么做什么，看着都特别有趣，
5: 年少而目少爱，人间乐事，
4: 而且啊，这小娘子还特别的温顺，对这小官人做的事儿吧，都是百依百顺。可这小官人呢，就是觉得不满意。你说这是为什么？
5: 侯爷这话忒迟，不知在说自身呢，还是在问他人呢？
4: 这种黏糊糊的事儿，当然是问他人。来来来，吃酒，吃酒。
5: 哎。若一个人做小仆婢，千依百顺了，小官人还高兴不起来，他就是觉得无趣了。
4: 没有啊，有趣，他特别有趣。
5: 那他做什么事儿，你才高兴呢？
4: 有一次吧，嗯，他一个人吃了半只肘，吃的满嘴满脸都是油。那真是比过年还高兴，那时候他是真高兴，不过心不过事儿，一切都是发自真心的。
5: 瞧着你家大娘子也是个没遮拦的。
4: 怎么没遮拦？处处都是遮拦，不管我说什么他都点头，不管我做什么他都帮腔。我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帮我呢，还是为了他家侯爷。
5: 侯爷呀，你真以为你是现在才说穿帮的？你一开口呀，我就知道。
6: 他呀，他是个无事生非的皮子。汴京城这些宅子，谁家有他家太平？谁家大娘子？嘿。由他大娘子贤惠，
4: 我不要一个贤惠人，我要一个真人。
6: 你还要个神仙真人？
4: 你才神仙真人，你喝多了。
5: 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侯爷不如浮于大白。
4: 多事之秋，何苦不当醉？
6: 时辰没看到小段了，你上哪儿去了？
4: 老哥，你看到小段没有？啊？
7: 早醉了，睡着去了。
4: 上哪儿睡去？
6: 这老云台这么大的，还能没个睡觉的屋吗？
8: 歇了吧，
4: 哎，小声点。

0: 怎么样，这次儿方向了吗？如今是舵手之秋，万事还是小心为好。那时候禹州啊，天高海阔，到汴京来，都变了。
1: 汴京有汴京的好啊，禹州山里尽是牢，汴京有圣明兰。
2: 禹州好，禹州比汴京。
0: 广云台不好吗？樊楼不好吗？四海列国，我觉着没有比汴京更好的。
2: 要是能拿回边疆，那就都好了。
0: 战备，战备。
2: 哎，今晚上我那儿，我们帝都夜谈怎么样？
0: 昼短苦夜长，不如秉烛游。烛游。
3: 哎呦，哎，真的有声音，你声音怎么骚了啊？你这肚子真是一天比一天大呀！
4: 有了这个孩子，我也算有个寄托。这沈家再怎么闹，我也懒得管。你也不用这样，我也没什么不开心的。只是，邹家这辈子是没法从沈家身上拔下来了，那我也得认了。说也奇怪，你说同是一个爹妈，怎么生出大宗娘子这样的贤惠人，又生出小宗室和那群恶棍弟弟，自己家的亲侄儿都给祸害了。哎，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嗯，我家也没都像我这么冰雪聪明呀。你家华兰大姐姐听了你这话，八成要打你。你家姐儿几个嫁的都好。嗯，我肚子里这个将来要像你二哥哥那么出息，我也就高兴了。可别像我二哥哥，你不知道我嫡母天天念叨自己有多倒霉，嫁着个官人不像官人像东家，生了个儿子不像儿子像老爹。阿弥陀佛。怎么了？
5: 没事，踹了我一脚。这些日子呀，一天踹我十几脚。
4: 我曾差点有个弟弟，后来没了。我见到所有的妇人上么大个肚子，我都忍不住紧张。
5: 那你自己呢？都和你家侯爷分了房了，不打算生一个了？
4: 前些日子吵了一架，这几日子又好了。我们外头单知道你们吵了架分了房，却不知你们又和好了，这话传的怎么这么有分寸啊？你心里有数吗？
5: 你心里有数我就放心了。你和你家侯爷在我家午饭了再走，免得回去宿醉头疼。

0: 朱怀，朱怀，你快醒醒，快醒醒！小段出事了！啊，小段出事了！
1: 将军同侯爷一起去了府尹衙门顾囊处查探小段先生的事，吩咐大娘子一切自便，好好款待盛大娘子。
2: 侯爷吩咐，不论大娘子想家去，还是陪着张大娘子，都尽早做决断，切勿来回奔忙。此事不大，诸位大娘子只管赏花听曲便是。
3: 妹妹，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我家长柏哥哥可有什么事儿？
4: 啊，侯爷问过衙门人，都说大人上朝去了，眼下已回了盛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事儿。
3: 那你给我好好看着侯爷，有什么事儿你一定要告诉我，别听他的，报喜不报忧。
4: 是的，明白。
5: 你要是不打我的板子上公堂，我就到御前去打邓文谷。

0: 我们在官家面前打官司，你一个良家妇女，为何在夜里去了广银台啊？姑娘，别着急，慢慢说。
1: 大人，我是去广银台送鱼的，给楼里的小姐送胭脂，胭脂头油。
0: 广银台的姑娘用的胭脂水粉，不是银霞庄送的，每年都有定量。为什么要你送呀？
1: 我和红包小姐交好，是她说要用普通人家的东西，我才给她带来的。
0: 原来如此。
2: 于星最霸道了，那你身上的胭脂头油还能用吗？
1: 我用油纸给她包好的。
0: 姑娘想的真周到啊。
1: 大人，民女自幼家贫，嫁得一丈夫也不过是个卖鱼的，得到广云台的单子，我们自然是十分珍惜，难得红包小姐想得到一样东西，可是没想到我进楼上就被她一把抓住，把我拖到房间里，被她大人，我不过是个无依无靠的人家，你叫我以后可怎么活呀？
3: 你说我强暴你了是吧？好，哎，那你说我身上有什么印记？
1: 你这个恶人，后背有一条很长的刀疤。
3: 你怎么知道？
0: 你怎么知道是刀疤？
1: 大人，民女自小杀鱼卖肉，这样的疤痕自然见过不少。
3: 你信口雌黄，毁人清白！
4: 我
3: 没有，我没干
4: 什么。
1: 你还想打我不成？
3: 我死也不服！
1: 大人，
3: 干什么？
4: 走！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3: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4: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5: 不抽烟不喝酒，为何也会惹上脑梗？
6: 还有甜蜜的刺客，
5: 危险刺客竟让血管里飘满玻璃渣，
6: 真的就像针一样，玻璃一样的刺伤血管内皮啊！
5: 找出家里的甜蜜陷阱，远离心脑血管危机。
7: 纯天然真的不等于是健康的。
5: 今日17:25，警惕甜蜜刺客诱发脑梗危机，养生堂为您揭秘。
8: 打造国际一流北京服务，局处长讲政策第三季重磅开启。
9: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

0: 独家冠名播出，
1: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7: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8: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9: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20: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21: 相机保不了命，
22: 我不是你，
23: 赶紧抓住妹。
19: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2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25: 这个不能长久啊。
1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26: 这疙瘩能感觉到吗？
27: 能。
26: 老呼着那股，它能不出问题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把它给剥开，不能硬碰硬，跟砸核桃一样，怎么能用那巧劲把它？哎，这皮弹开了，核桃仁是整的，那就是功夫啊。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骨的问题，但我们不碰骨。
28: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以手开结的传承人何银平。

0: 你们相信韦斯，相信韦斯，我真的什么都没做。
1: 可我们昨夜确实见你身旁睡了一个女子，我是睡了不是死了，我做没做我自己还不知道吗？你是不是喝醉酒晕乎了？小段身边睡了一个广云台的女子。 那为什么广云台没有一个人出来认下？要么就是广云台怕事，要么就是你真……
0: 我敢向苍天和我老娘发誓，我真的是一个人去睡的。但凡我碰了他，就叫我段家祠堂不安。

0: 有这么一处法子，夫妇二人运动钱财，诓一个冤大头与那妇人睡觉，然后呢，夫君便出来捉奸，冤大头不想下狱，就拿钱来买平安。难不成是这种？
1: 如果是这种的话，早就有人来拿钱财了，还上什么公堂？
0: 对呀、啊，
1: 我觉得此事有鬼。满楼的人，就没有一个人看见小段带着一个良家妇女入内。入了内，屋子里难道就不会闹出点动静来吗？再说，若他真是用枪，晚上便已发生了，那受辱的女子岂会陪他睡到天亮？
2: 是啊，哎，是啊，顾大哥，那刚才当着府尹的面，你为什么不说啊？
0: 一个女子能认得出刀上她是什么人？若不是杀人越货的行家，便是渔夫屠夫家的惯手。今天人家把你的每一句分辨都堵得死死的，即便我问了，又能怎样？
2: 那怎么着？我就这么让他活活冤枉死啊！
1: 府尹，既然已经把你二人放了，说明他就要好好彻查此事。咱们现在先别慌，找人多方打探才是。
3: 前两天环王还说，因为沈大哥被印子钱的事办在汴京走不开，让我去陪他寻趟盐。这出了这档子事，我没脸见王爷了。
4: 若段兄弟也折进去了，帮王寻盐的事就算是完了。
5: 段兄弟已经舍进去了，
4: 不错，这事儿就算最后还了他的清白，近期也不宜再过手盐税之事。
5: 好在还有老耿家呢，
4: 站着勇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就算老耿去了巡盐，这事儿也输了一阵子。哎，打从我们这波人进了汴京，怎么都跟着了魔似的呢？怎么谁谁都能被抓住把柄？
6: 宇宙山高皇帝远，手上无富贵，自然没有那么多眼线。如今将军身居高位，凡事都要再三思虑。
4: 防不胜防。小段将军向来是个老实头，他马上又是要去议亲的人，却被一个卖鱼的给算计了。你我思虑又有何用？
6: 糟了，若是与你自尽了，你们就全身都是嘴也说不清了。
1: 石头，
0: 哎，
1: 你去找段家的人和耿家的人去做个见证，看好那个渔夫，别让他出事儿。
0: 是，啊，快，你也跟着去。
7: 是。
6: 也该让他经受经受这风了，等他出来就知道，这世的远没有在我肚子里舒坦。
8: 侯爷，
9: 怎么样？
10: 我们几个过去的时候，夫人已经断气了。
6: 怎么断气的？
10: 投环自尽，他官人和孩子还在一旁哭喊，说要一告到底。
9: 断气多久？
10: 小赖兄弟趁着把那夫人放下来的档口上去摸了一把，身子只剩余温了。
9: 这天气至少得两个时辰了。
4: 这是故意的。
6: 不错，若真是男人丧妻之痛，又怎么会忍心看妻子悬在梁上两个时辰？

0: 我们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了王夫人，王夫人也告诉了我。
1: 王夫人，
0: 王夫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据夫人回到家里，本只需等她上堂就可，却为了钉死我们，悬梁自尽了。可见对方是下了血本了，这事儿没法善了。

0: 报之后正气着，然后我们又去报那妇人可能自尽，阮将军气得不轻，又是一番吵闹，直接趴在床上起不来了。
1: 刚才为什么不早说？
2: 你也别为难他了，连耿将军都怕了得出血，只出殡在家里不敢出来，若是在沈家说，只怕张大娘子更加焦虑不安，肚子里还有一个。

0: 今日事多，侯爷想是心情烦闷了。
1: 多事之秋啊。
0: 如今这可怎么办？桓王去地方彻查延误了，身边没有武力帮手撑腰，可不成呀。你想去吗？
1: 能做得如此周到，恐怕不只是几个衙役和官吏了，当地指挥员应该已经是不干净了，得有人去整顿整顿，还必须得是一个能镇得住，得杀几个祭祭祖宗才是。
0: 陛下能让你去吗？
1: 如今老沈和小段都已经官司缠身了，剩下个老耿，他家里那个是只母老虎，其实特别在意他，这事儿他就算扮成泼妇闹到文德殿去，他也不会让老耿趟这趟浑水，剩下的只有我了。虽说我当初是从虎口里面把陛下和桓王救出来的，但若没有他们，我也到不了今天这般田地，更娶不上你。饮水思源，我还是感恩朝廷的。

0: 就是舍不得你。在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离你还远。我这一走，你就离我更远了。
1: 就你疑神疑鬼的，我不就在这儿呢吗？
2: 你说，这个没心没肝小子。哎呦，
1: 红姨，别这么使劲勒我，不行，疼啊！
3: 你不疼，怎么能记得你侯爷？嗯，
1: 哎呀，不行，你不别这么勒我，我有了。
3: 嗯，你有什么了？
1: 我还能有什么呀？张大姨已经来看过了。嗯，行。
4: 有了，你有孩子了，我心疼啊！
1: 你走开！
4: 我心疼啊！我心疼啊！
1: 媳，
3: 没事。
4: 哎呦，这怎么了？
1: 啊，没事，
4: 没事吧？手没事吧？
1: 没事。你不用这么小心。
0: 没弄疼也好，刚才我太冲动，太高兴了。你饿不饿？没什么不舒服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啊。来来来，你好好睡，好好睡觉啊。
1: 我都已经吃过了，也不用再吃什么了。
0: 吃，你就该多吃点儿。
1: 侯爷高兴的都傻了。

0: 方。
1: 我想起了唱歌。
0: 以前让我家总是会哭，现在不会了。
1: 唱歌被他生母给糟践了，咱们这个孩子一定得当心呐。
2: 哎呀，我现在就在府里呢，我有事儿呢。
1: 我派一队人给你，你会找人给长母去送信儿，答应的不是便会到来，到时候帮你料理料理家务和一些琐事儿。这个府里头，万一有人找你麻烦或者欺负你，千万别跟他们计较，或者装聋作哑，或者给个笑脸，一切等我回来自会为你出气。你现在可是两个身子了，千万不要与这些破财计较，折死了自己。
2: 瞧着，你是不会再跟我失气了。
1: 我拿你有什么办法？

0: 我觉得您就是太想我了，特地找个由头拉我来家里玩。
1: 谁稀罕你这小猢狲？
0: 哎呦，你还不承认？
1: 没你在我跟前，我自在了许多，是不是方妈妈？
2: 是。
0: 我才不信呢！哎呦，祖母，你看，你看你，你都瘦了，一定是想我想的吧？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你得相思病了。
1: 相思病了。这样。你把我带在身边，一刻也不离，叫姑爷急上一急，
0: 急上一急。
2: 这老太太呀，见了六姑娘就变小孩了。
0: 怎么在一起呀？有谁伤着了？
3: 姑娘，您是做大娘子的人了，这些日子可得当心啊。吃的穿的，甚至熏香炉、银丝炭，还有园子里的花草树木，你都得当心。
0: 是。
3: 哎，兰君，你可记着啊，如果发现下人有什么不对劲儿的，也不能放过。
1: 是，宝妈妈说的对。姑爷走了，如今朝堂又不稳当，你要主办当心才是。
0: 才留意着呢。还特意

0: 把他贴身的常嬷嬷从扬州老家接回来坐着。
1: 那好，你们小夫妻两个心里有数，我就放心了。听说吗，你大娘子的姐姐康王氏与你家婆母交好，常过来叫你陪着过去用饭。
0: 我三回五回也就去一次罢了，不妨事儿。
1: 那不是个正经人，早前蛊惑大娘子放印子钱，如今你华兰姐姐长柏哥哥都成婚了，他闲来没事不听我劝，仍跟他这个姐姐交往，想必不会有什么好事情。你不必把康王氏放心上，犯不着碍着大娘子的面子。
0: 我上辈子一定做了什么好事儿，才让我遇见这么好的祖母。
2: 我可真不知道他们王府是这样的。
3: 可不是吗？
0: 盛家儿媳给婆母请安，婆母安好，身体康健。
4: 我好，我好，我都好。你有了身孕就免礼吧。
0: 姨母又来了，姨母也安好。
5: 摊上你这么个厚道婆婆，十天半个月才来请安一次，也只有你能忍。
4: 她有了身孕了，是该多谢谢你。
5: 你看她那气色都能掐出水来，倒是你憔悴了。你这婆婆做的呀苦啊。这长辈还没让坐呢，怎么就坐下了？
0: 我想着姨母自然会让我坐下，便先坐了。
5: 什么规矩，你祖母素日就是这样教养你的，这才嫁过来几日就忘了我妹妹你嫡母素日对你的教导。
0: 说起来，我祖母也是姨母您的长辈，您这般议论长辈又是什么规矩啊？
5: 攀上高枝儿了，口气也不一般了。哎呀，这都能顶撞长辈了。
0: 我从小养在祖母膝下，只要还有一口气儿在，都容不得旁人这般诋毁我祖母。您若觉得我说的错，那我们便去你妹妹我嫡母面前分辨个清楚吧。
5: 不公顺的东西，你仗着谁的势力？
0: 大娘子，常嬷嬷来了，请大娘子过去。
4: 这是我们二哥的奶妈，从小把他带大的。
5: 不是我说你，你也太宽厚过了，一个奶母也能让大娘子去见他，你真该好好管管才是。

0: 你怎么擅自把暗号改了？我差点没反应过来。
1: 什么呀，常嬷嬷是真的来了
0: 啊。哎呦，那快点。
1: 哎，大娘子慢点，也不急这一时半刻的。
2: 好好。哎呀，大娘子啊，气色好，怀相好，瞧着一定是个听话的孩子，不折腾人的。
3: 听话听话。哎，郎中说我一切都好，
0: 妈妈您不用担心。
2: 哎，我们家哥呀，这算是苦尽甘来，连嫡子女都有了。蓉姐也听话，刚才还给我写了两个字看啊，说是会看账簿了。这都是大娘子悉心教导的好处。

0: 处。
1: 他是在我嫂子海佳家属上的学堂，都是你学究教的好。
0: 大娘子不必过谦，哥都告诉我了，哥娶了大娘子你也是三生有幸。哥这次一说呀，我就立马过来了。
1: 嬷嬷您年纪大了，还让您这么操心，真是。
2: 这康家的常来还都要大娘子来定，
3: 可不是，大娘子好说也是有身边的人了，看一来那边就要向妈妈来叫大娘子去见，三天两头的，我们大娘子推了一次又一次，也不好次次都推，即便是去了也赏着人心里十分眼烦。
2: 丹菊姑娘是大娘子身边的老人了，可知道这康姨妈同亲家是何等亲属。
4: 我们姑娘可怜，从小就没了生母，家里的大娘子也没有管过一日，都是我们老太太养着的，老太太岁数大了，就指望着我们姑娘一个平平安安。
2: 这康家若是懂事的人，便不好叫一个孕妇来来回回的操劳。
5: 大娘子是有些害口呕吐，可谁家的大娘子害口的时候不呕吐呢？总不好老不出去见人吧，等吐完了还是要出去，见的又不是外人，是大娘子的嫡亲姨母。
1: 既然是嫡亲，想必也是能体谅的，今日就不去了。
5: 大娘子都推了三五回了，是不好每次都不见吧？还有咱们家大业大的，这样会被人说闲话的。
3: 啊，送向妈妈出去。那
4: 向妈妈，我送您出去。
5: 大娘子记着身子不舒服，我便应该留下来陪大娘子，怎么好就走呢？哎，
0: 你是个有爹生没娘养的，你娘就没打过肚子，你娘就没吐得死去活来过。高门显贵的大娘子，高命的夫人，便是陛下娘娘也见过，轮得到你这个老贱人在这屋里说三道四？
6: 我是来替我们大娘子传话的。
0: 好，他们非要我们夫人去见，夫人去不了，我这个老泼皮去见。
6: 你，常嬷嬷，常嬷嬷，
1: 向妈妈，向妈妈。
3: 常嬷嬷是个粗鲁人，向妈妈您可别在意。
1: 走走走，吃盏茶。
6: 啊，不吃了，不吃了，走走，你们放开我，不吃了，不吃了。
4: 对了，我有个庶女叫康兆儿，最是温顺的。之前来你这吃过一杯酒。
7: 哦，记得记得，哎呦，长得跟朵花似的。
4: 我瞧着到了年纪，想给他找个好人家。
7: 哎呦，好人家可不易找啊，最好嘛是知根知底的，又有自己家亲戚在的，是不是？
0: 想必这是康家姨母吧。
8: 这是我们家老二那个倚老卖老的乳妈。常嬷嬷，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老婆子倚老卖老，来替我们侯爵夫人道个不是。实则是夫人身子重，不好经常挪动，想来两位都是长辈，也不是如此不体恤的，非逼着她来相见不可。哎，
4: 感情天底下只有他一个怀过孩子的，这仗着肚子里头有货托大拿，瞧不尊长辈。
0: 呸，你也算长辈？圣贤说母慈子孝，这是要母慈子才孝，你算个什么东西？我们敬着你亲家娘家的人才叫你一声大娘子，你还真当自己是碟子菜呀？你们康家不过是盛家的连襟，跟咱们顾家打着好几个弯呢，到这儿来冲什么长辈不长辈的？我们家的长辈在这儿坐着呢。

0: 唐嬷嬷，你是疯了吗？
1: 快快快，闭嘴，出去！
2: 瞧见没有？我们有正经八百的长辈，就等着我们大娘子给顾家添人口了。如今里外谁人不知道夫人有着身孕？休说是闺阁朋友，便是亲家祖母和嫡母也不再来打扰侯爵夫人养胎。如今倒好，来了个不知狗头嘴脸的姨母，三天两头的来摆架子冲老大。我呸！要是我们侯爷的骨肉有什么好歹，你那三两重的骨头赔得起吗？哎呀，
0: 你们都是死人了，快把他拉下去！
2: 大宅院里头犯不上这么托人，我自己出去。什么东西？自家死的人呢？奔丧都没这么勤快的，
3: 还是王家出来的姑娘，康家的媳妇儿，没半点大家夫人的模样，三天两头往这家跑，怕是来打秋风的吧？
0: 你这个泼妇！来人，把他给我拖下去！我打他！
4: 你不能进
2: 去！什么东西？你当这是你们康家呢？睁开眼看看，这是我们顾家，是我奶儿子的院子，这通家都是我奶儿子的家产，轮得到你来冲掌柜？
0: 拖出去！
3: 这满天下去问问哈，哪个体面人家能叫一个大着肚子的连胎都没坐稳的来回的跑啊？
2: 他有人倒好，他蹬着鼻子上脸，
3: 这不要脸，各有各的花样。
2: 更有呢，还装傻充愣的，怎么的？打量着侯爷若是无后，还能便宜了谁？
4: 母亲，咱们继续下渠去，走。
5: 那
4: 母亲，
5: 那外面
2: 坐。我那叶叔啊。
4: 母亲，爹爹不是跟咱们说过吗？外面的事跟咱们没关系，咱们下自己的棋。
3: 现在就是把算盘砸了，也没想动了。你们若不肯平安的过，我告诉你们，黑心肝的，自然有不平安的等着你们。
0: 你这个混蛋，我去撕了他的嘴！
4: 妈，
0: 你给我回来啊！
6: 唐嬷嬷年老糊涂，发了疯病。满府里谁不知道太夫人您是最宽厚仁善的？那些污糟话，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7: 照你这么说，我要是计较了，就不宽厚仁善了。
6: 只求太夫人多担待，侯爷回来后一定狠狠责备，重重处罚，给太夫人出气。
7: 现在也不能责备了。
6: 侯爷回来定然是要狠狠责备的，太夫人请放心，

0: 从小到大，我连重话都没听过一句。您老了，要受这样的气，用这么个小贱婢来打发我。看来这不动手也是不成啊。
1: 可若成也就罢了，若不成，您的名声、您的脸面可就全都完了。
0: 什么名声，什么脸面，那都是虚的。更何况就现在我这名声也好不到哪儿去，而就是现在这样过日子，猜都猜得着往后啊就要看盛明兰的脸色，是他赏的那口生饭，那我这半辈子岂不是白活了？

0: 您快上来歇会儿吧，这大热天的，让陈谢来替您干。
1: 哎，行了行行行，你又没干过这个，别添乱啊，去坐那儿休息一会儿啊。哎呀，
2: 这次巡演多亏了顾侯出面啊。听说他家大娘子如今有了身孕，他能够撇下娇妻幼子深入虎穴不容易。
0: 顾侯可是最算得稳之人了。
2: 哦，这话怎讲啊？
0: 顾侯忠心可表，被先叔王尊亲的第一日便得罪了太后，被责打二十，此后在家养伤多日不朝，自然避开了为陛下出力的机会。
2: 胡说什么，他开崔太后乃是为了朕，
0: 可是也为了他保全自己呀，让他避开了朝堂的纷争，此后沈大将军被参了，小段将军也得日日去开封府报道，眼看陛下身边的得力之人一个个都落了马，别无他选，只能顾侯出头顶上。
2: 他如今撇下娇妻幼子，乃是替朕南下巡演。
0: 且不说他神勇无敌，就说他母家就是做盐商出身的，这巡盐啊对他来说易如反掌，可是也不曾见他主动上奏替陛下分忧，眼看陛下身边的臂膀都折断了，这才勉为其难替陛下走这一遭，这分明不就是为了邀功吗？
2: 何止一次，顾侯乃是一个粗直汉子，协镇大事从未推诿过。
0: 顾侯可是看得长远之人，当初咱们还惊慌失措的时候，他就力劝陛下入京，这心机城府可见一斑。听闻他那个侯爵夫人也是个人物呢。
2: 他那个大娘子不就是盛红家的那个庶女吗？他的祖父曾种过探花，如今出了个盛长白，也还算不错，算是个人才。
0: 这个大娘子啊，可是个出了名的，听说在做姑娘的时候就跟其他人勾勾搭搭的，郡主娘娘的脾气啊，瞧不上她是个庶女出身，就快刀乱麻斩情缘。
2: 哪个其他人？
0: 就是那个冲在前头反对陛下称亲的那个小公爷齐衡啊。
2: 啊，
0: 只不过咱们从禹州来的人不知情罢了，谁知道后来怎么又攀上了顾侯的高枝，还将国舅
3: 爷
0: 同英国公的家事打理得清清楚楚的。说句不恭敬的，就算是咱皇后娘娘也未必这么清爽地把事办妥呢。
2: 胡闹，你敢非议皇后？
0: 陛下，陛下，臣妾年纪还小，说了句胡闹的话，您还真的往心里去啊？
2: 顾廷烨能有这样能干的大娘子是他的福气，
0: 可惜臣妾是个愚笨的，若能像盛大娘子那般也可替陛下分忧些，如今桓王同顾侯来往亲密，现如今又一同去巡盐，便是盛长百大人也是顾侯的大舅官呢，这如今三位一体同成一党，就可为桓王为陛下分忧些。
2: 三位一体同成一党，
0: 这三位才华卓越，自然能各司其职，为朝廷的兴旺，为陛下的宏图出力。
2: 但愿宁远侯

0: 贵妃娘娘庄安。
1: 手里拿的什么呀？
0: 太后娘娘得了几枝绢花，要奴婢拿去给各位娘娘挑选。方才皇后娘娘刚选完，正巧就碰着娘娘了。娘娘该说的话都说了吗？
1: 禀告太后，一切顺利。
2: 沈晨让我们去查那旧账簿，我们发现后院一个洒扫的老嬷嬷，她家里原来是荆棘洲遭务农的。她说那年天下风调雨顺得很，她自小就有炊饼吃，反是30岁时遭了灾，才拖儿带女的迈入府中。
3: 没错，也就是说这年的粮价比去年高是应当的。可后来那几年明明天下太平，五谷丰登，怎么账簿上的粮价却年年攀升？其中有鬼。
4: 问一两位姑娘看是有什么鬼啊？
2: 这位外管事办差多年了，一开始还挺老实的，后来博得了院里的人的信任，就少了这个顾虑，就虚报高价，从中吃钱。
3: 不错，可咱们自家也有错，纵然是用老了的人，也很应该时时督查，才博动人心。咱们自家给了人家份喜，也怨不得人家钻。
4: 瞧瞧瞧瞧，我们家这俩姑娘多能干呀，有了这身本事，不管日后有什么变故都能活下去。小桃，
5: 对，
4: 快点把我那首饰匣子拿过来，给他们两个随便挑。来，
5: 真的，
2: 谢谢婶婶，
3: 谢谢大娘子，
6: 我太高兴了。
5: 婶婶对我们太好了。
7: 大娘子，康家的赵二姑娘来拜。
4: 赵二表妹，就她一个人吗？
7: 是，
4: 让她进来吧。
7: 哎，
4: 还看见写上了什
8: 么？表姐，大娘子叫我来赔个不是，说是她老糊涂了，请表姐莫要往心里去。

0: 表姐，您若是还气着，便打我几下出气吧。
1: 不过是常嬷嬷脾气大了些，冲撞了姨母，该是我的不是，也指望姨母不要生气算是。
0: 表姐，真不怪大娘子了。
1: 赵二表妹，在我这里吃点果子，玩会儿再走吧。
0: 表姐既不见怪了，请过去隔壁院里吃我家大娘子一杯水酒吧。
1: 康姨妈又来了。
0: 嗯，
1: 好啊，那我就不去了，你过去好好玩吧。咱们这院子也刚做了一番，你可以再看看。
0: 请表姐过去，就吃一盏酒，就一盏酒，不然我这没法给我家大娘子交代啊。
2: 表姑娘，万不得如此，没得折煞我们大娘子了，快起来，起来。
1: 既然表妹在轩宁堂还有宴席，那我就不留表妹午饭了。
2: 我送你，赵二姑娘，走吧。
3: 这个怎么样？
4: 喜欢吗？
3: 试试这个。

0: 这个好看。
1: 这个呢？
0: 我给你带
1: 怎么样？真走了吗？
2: 走了。娘子，在我们院里哭了半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欺负他了呢。
1: 就是。
0: 大娘子，昨日说午饭用乳糖浇做甜点的，可做好了没有啊？
3: 蓉姐同璇姐吃吧，我去隔壁吃盏酒。
1: 姑娘，
3: 庶女的日子难挨，我若不去，一定会被康姨母狠狠打骂一顿。我就去吃一盏酒。

0: 干杯！
1: 干杯！
2: 对，为我们秋天的养生干杯啊！
0: 没错，干了这杯养心茶，秋季喝它身心佳。那这么好的养心茶，真的是当季必备，赶紧喝下来。
3: 这个味道真的不错。
0: 嗯，
3: 那它为什么必备呢？
0: 啊，
2: 其实这个茶啊，它有很深的理论基础在里边的。所以到了秋天以后啊，我们是要养心。从西医来看啊，秋天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血管的状态啊，它经常波动。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心脏病也是高发的一个季节。那么从中医来说呢，到了秋天啊，它这个天气凉了，那么秋天的这个叫肃杀之气啊，传统上有叫悲秋之说。那么这样呢，它也是影响心情、影响气机的。
0: 伤春悲秋。
2: 对呀、啊，
0: 一到秋天，这心情就容易很丧丧的。所以说，你看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咱们都得好好养养心。那到这个时候，咱们可算是拿到了这样好的养心茶，可不得好好喝起来，再干一杯，
3: 再干一杯。这个养心茶是怎么制作的呢？
0: 哦，
2: 秋天啊是要补气，养心嘛，气要推动这个血液的运行。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有那个精。药，清代有一个医家叫吴一诺，他写了一个叫《本草重心》，这个书里面还记载有补中益气、除烦渴的这种功效。《神农本草经》2000多年前，它里边呢就记载了，就是久服啊，轻身不老。说这个药呢，哎，它可以让人体所这个感到轻松，感到有正气。
0: 所以您讲了这么好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日常还经常会补会吃的，怕不是党参？
2: 所以说党参啊，它有补中益气这个作用。这个补中益作用，它是心气啊，它充沛了，充沛以后呢，血液循环就好了。因为这里边呢，还要给它搭配一些滋润的这个中药，还要就是搭配一些，因为这个养肝的药，那么从多个维度来补充这个中气。
0: 一到了秋天，心血管疾病容易高发，那中医也非常讲究秋季养心呐、啊，所以大家一定得重视。那今天呢，我们的医生就为大家带来了一道秋季养心茶，配伍非常的简单，泡制也是非常的简单。每天哎，就这样泡一杯，放在保温杯里面，走到哪儿咱就能喝到哪儿，轻轻松松的就把心给养了。如果说啊，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

0: 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这个养心茶的相关配方了。而且呢，我们还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师上免费的健康课。除此之外，今天呢还把几个最管用的养心小方法是一次性给大家配齐了哈。您看啊，咱们身上啊其实自带一个养心按钮，随时随地咱就能按揉啊，非常有意思。一套手部养心操，手指动一动就能够通心经，还有一个养心梳头法，每天梳头的时候就能够顺便把心养了，顺便就做了。这些呢都是不挑时间不挑地点的好的方法，而且呢让您拿到了之后随时随地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特别的方便。不过呢，这一套学习方法啊，我们是名额有限的，是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的。如果呢您也想要学点真本事把身体给调养好，那就赶快扫码吧。
1: 让我们就用补中益气的党参做一道口感嫩得像豆腐一样的豆腐鱼，这道菜的名字叫加烧豆腐鱼，这种鱼叫豆腐鱼，豆腐鱼呢也叫九肚鱼，也叫龙头鱼，它是一种深海鱼，营养非常的丰富。
2: 所以深海鱼呢里边含有这个 DHA， 还有一个呢它是含有这个 EPA， 它是叫血管的清道夫。所以今天这个菜啊特别适合我们来养心脏。
3: 秋季养心指南来喽，养心茶、养心菜、养心穴位一并奉送，地道加烧做法竟然只兼一面。
1: 加烧的话下面香上面嫩，
3: 酱红色来源竟然出自它，
1: 既要好吃也要有颜值。今天呢我用的是
3: 加烧豆腐鱼养心升级。
1: 我们今天这道菜呢叫加烧豆腐鱼。加烧鱼的特点是什么呢？只煎一面它是比较肉润增香，下面是香香的，上面是嫩嫩的。首先我们鱼买回来以后非常简单，去掉内脏，去掉鳃，处理干净，吸干水分，准备点葱姜蒜就可以了。下面就是开火。
0: 好，这个锅是不是差不多了？
1: 锅的话我们取一只砂锅啊，砂锅我们是一锅盛菜，加一点点油，油不要多，一点点。首先我们加点什么进去呢？
0: 这是什么？
2: 这好像是圆圆的白
1: 一二十粒
2: 胡椒吧？
1: 对对对，胡椒粒。
0: 这个很难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做鱼是一般都加胡椒粉，甚至提前喂制的时候也会加胡椒粉。为什么这要用粒儿呢？
1: 鱼肉不腥，更增香。
0: 所以加粒儿不加粉哦。
1: 如果表面只是撒点胡椒粉的话，它吃起来会比较呛。好，我们给这个稍微煸一下。我们为什么胡椒粒要把它煎一煎呢？胡椒粒煎一煎啊，它的香味啊，能全部的激发出来。待会儿烧的时候，它和鱼能够融合在一道，煸香了以后，我们下生姜，生姜煸出香味以后，好，下面就是我们将鱼一条一条的放下去。
0: 这个鱼瞬间就打了弯折，那这个鱼看起来真的本身它也很嫩，
1: 很嫩很嫩。这个火要弄小点的火，火不要那么大啊，温度不要那么高，小火慢煎，稍微晃一晃，好。我煎好了，
0: 这就煎好了。
1: 对，下面有一点点小焦壳了。葱姜蒜可以进去。
0: 一下了锅里，这个鱼瞬间形态就勾起来了哈，真的有小银龙鱼的状态。但是整个这过程当中，不用对它进行任何翻面处理吗？
1: 不用翻面。加烧的话，尤其这个豆腐鱼，千万不要翻面。一翻面容易碎掉了。第二的话，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香和嫩，它是下面香，上面嫩。这就是它的特点，
0: 但我担心它下面熟上面生啊。
1: 待会儿你接着看，我还在烧它呢。
0: 除了这样的美食，包括您刚才推荐给我们的养心茶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养心好方法吗？
2: 对，方法很多，但是呢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叫耳穴，它有个叫心穴。那么这个穴位呢，通过我们按摩啊，它可以起到就是增强心脏的功能，然后增加血液循环。所以心脏有问题，或者是我们要保健这个心脏的话呢，那么我们可以多揉揉这个穴位。
0: 心穴哈，那它到底在哪儿呢哈？而且呢，关键心穴这名听起来就非常的养心哈。而且呢，我们每天用手指对它进行按摩啊，就能够一心安神、养血定剂了啊。包括刚才你也特别提到了，说秋天的时候啊，其实心脏特别需要的保养，因为呢，我们经常有一个词就叫伤春悲秋嘛，所以秋季呢。 呢，有的时候也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期，养心就显得更加的重要了。那究竟我们如何通过穴位按揉的方法来养心呢？具体怎么按，每天按多久啊？还有医院同款的秋季必备养心茶如何来自制呢？相信啊，这些问题大家都非常。

0: 好奇，那如果说屏幕前的各位想要知道答案的话，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优先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这个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这个养仙穴位以及它的按摩方法了。而且呢，我们还邀请到了资深的中医师为大家详细讲解健康课。今天呢，就把几个最管用的养仙小方法一次性的给您配齐了。就比如说啊，您身上就自带了一个养心按钮，随时随地咱就能按揉一套手部养心操，手指动一动就能够通心经。还有呢，一个养心梳头法，每天梳头的时候顺便就把这个养心给养了哈。还有咱们再加上一个微汗养心法，温和运动不伤身，这个呀特别的方便，您在家里啊拿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随时随地就能看。课程呢是全程免费的，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不过呢，我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我们要把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如果说啊，您想要学点真本事把身体调理好，那就赶紧扫码吧。
1: 我们说啊，老师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党参啊，是为了什么？第一，为了增加营养；第二，为了好吃；第三，更重要的，不要悲秋啊。我们把党参扎进去，
2: 所以这个气补足了以后啊，它就可以防止这个悲秋的情绪的蔓延。心脏呢，它主要还是在补气上，所以今天我看大厨把这个党参和这个鱼给它融合在一起啊，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这个菜。
0: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这个党参它的量多少合适呢？
2: 正常身体的话哈，一般五克左右我推荐就可以了，我泡茶和加到菜里都是这个量就可以。泡完茶以后，也可以把它拿来吃掉。
1: 我们要保护心血管，要低盐或者是少吃盐，
0: 越来越健康了。您的理念也是特别好啊。
1: 我不放盐，有什么调料烧进去更好吃，也比较低盐。
0: 我觉得调料我没想到，但瞬间脑子中想到的是海带。
2: 对，我呢，
0: 或者海米、小虾米。
2: 对，我觉得是不是蚝油，
1: 既要好吃也要有颜值。今天呢，我用的是
2: 这个是什么红红的？
1: 其实这就是红番腐乳汁儿。哦，
0: 哎，我以为番茄汁道，我觉得番茄又不咸，
1: 吃起来味道就比较好。好，我们开始把它味道加进去。这个放进去以后，其实我们再加这么一点点老抽调个色啊，等一下看上去颜色就比较稳定一点了。这时候非常简单，好，加点水。水和鱼平齐就可以了。
0: 哦，这一步让我放心了，要不然我老担心上面那层鱼没熟。
1: 对呀、啊，这时候我们呢，哎，稍微加这么一勺尖的糖啊，这个糖不是要吃出甜味来了，起个鲜。好，盖上锅盖，啊，开了以后8分钟就可以了。
0: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
1: 对了，我们已经炖了，哎，7、8分钟了。哎，
0: 所以我们怎么判断它到底好不好？就是表面看到什么程度是可以了？
1: 就是比较熟练了，肉质这时候是嫩嫩的，哎，这是成熟非常
0: 简单。它怎么保证嫩而不散呢？
1: 嫩而不散的话，就煎的时候不要动它，哎，你铲子放来放去的，它就散掉了。哎，所以煎的时候是技巧啊，所以我们家里面就加勺，只煎一面，它不会散掉的啊。汁也收得很浓了啊！我们最后撒的是，这是什么呢？
0: 葱花。
1: 这是
2: 韭菜吧？
0: 啊，不是，
1: 蒜花。
2: 啊，蒜花。
1: 哎，这个蒜，哎，青蒜粒撒在上面，吃起来和豆腐鱼特别搭。
0: 要加这么多量吗？
1: 对。
0: 所以这个菜算哪里的菜系啊？啊，
1: 这是我们江浙一带的。哦。哎，加烧。
0: 真的很鲜，你知道吗？就是它那个腐乳的味道和海的那个鲜味在一起，我觉得是有个增香的过程。而且刚才我们说这个叫党参加烧豆腐鱼嘛，完全加的时候，那个力道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不然的话就一下就碎掉了。所以更有豆腐的一个质感，咬的时候呢也不费力。而且我觉得，比如说像家里老人啊、小孩啊这种咬合比较要求严苛的，尤其是老年人，他们比如吃东西比较费劲的，这样的鱼非常的适合他们。真的点赞啊！哎呦，这个太香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儿做了能够养心的加烧豆腐鱼，里面就放了能够帮助我们补气养心的党参啊，还用它配伍的医院同款养心茶，还告诉了大家手指按揉的养心法，真的满满的干货呀，通通都整理给大家了。如果说呢，现在屏幕前的朋友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将小助理添加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优先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这些内容了。那这些养心茶究竟该怎么泡制，戴茶眼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讲究，神奇的心穴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按，每天按多久，我们还特意请到了资深的营养师为大家讲解清楚这些优质的健康课。除此之外呢，今天也把几个最管用的养心小方法一次性的给您配齐了。哎，咱就比如说啊，您身上有自带的一个养心按钮，随时随地就能够按揉一套手部养心操，手指动一动就能够通心经，一个养心梳头法，每天梳头的时候顺便就能做了，再加上一个微汗养心法，温和的运动不伤身，全部啊这些都是不挑地方不挑时间的小方法，总之非常方便。不过啊，以上的这些内容呢都是名额有限的，我们要把名额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如果说呢你要想要学点真本事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的话，那就赶紧扫码吧。所以我们说到了秋季，我们要养心，养心要吃我们的党参豆腐鱼。那智子呢这道菜就给您做好了，暖暖的味道给您
1: 上菜了。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6: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7: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8: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9: 相机保不了命，
10: 我不死你，赶紧抱住妹。
7: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1: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2: 如果不能成就我，
7: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刻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不抽烟不喝酒，为何也会惹上脑梗？
1: 还有甜蜜的刺客，
0: 危险刺客竟让血管里飘满玻璃渣，
1: 真的就像针一样，玻璃一样的刺伤血管内皮啊！
0: 找出家里的甜蜜陷阱，远离心脑血管危机。
2: 纯天然真的不等于是健康的。
0: 今日17:25，请

0: 继甜蜜刺客诱发脑梗危机，养生堂马上播出。
1: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想问问大家啊，您觉得在咱们国家哪些疾病是最高发的呢？您可以先想着，我们来一起看一组数据。我们给出的是2023年到2025年，我们国家的医保结算中心关于住院人次相关疾病的一个统计。我们会发现排在第一名的是脑梗死，第二名是肺感染，第三名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足以见得什么？最高发的依然是我们最熟悉也最害怕的心脑血管类的疾病。大家觉得导致他们高发的危险因素是什么？谁知道？啊，我看第一排的阿姨第一个举手的，我先问问您：
2: 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
1: 三高，还有别的吗？
2: 还有肥胖，不运动，还有抽烟喝酒，熬夜，
1: 这阿姨您觉得全了吗？还有补充吗？
3: 我觉得基本上都说全了，
1: 挺全面的是吧？这个知识储备真的是杠杠的，可以说这些都对。而且近年来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趋势，就是有好多年轻人他们也中招了，甚至中招的人里面有一些他很会养生，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但突然之间心梗和脑梗就降临在了他的身上，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团队他就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地发现了一个血管的刺客，而这个刺客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家每户都有，甚至我们天天会接触，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性，它在悄无声息地偷走我们血管的健康。所以这个刺客它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团队，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李淑娟李主任，还有我们的临床药师卢梦卢老师，掌声欢迎二位。欢迎李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
5: 产品经理
4: 好。
1: 欢迎卢老师您好。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再次欢迎大家啊，就是我们太好奇了，你看李主任，你上场之前我问大家，我说这个血管侵害的高危因素大家非常熟悉，说的已经很全面了，可是依然没有说到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刺客。
6: 是这样的啊，刚才大家的这个答案我都听到了，心脑血管病啊，现在对大家来说不陌生，对不对？
1: 对，
6: 家家都有吧？家家没有的话，隔壁啊、同事啊、邻居啊，都是，在所难免哈。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杀手啊，或者是推手，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三高和烟酒，还有我们这个哈，这种真的是甜蜜的刺客。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就像我小时候，我们村能有一个两个偏瘫的，我们当小孩的时候就可害怕了。但那个时候啊，我们说是脑出血特别多，你的血压控制不住，180-200把血管崩了，血压特别高就脑出血。但现在啊，真的是缺血就脑梗死站到第一位了。我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这神秘刺客就是增加了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也叫冠心病，增加了我们脑梗的风险。而且如果您有这种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这种病还特别重。李大夫原来是搞重症的，那都是瘫在床上，这种在 ICU 就是各种的管子监护绑一身的那种，特别严重的一种危险的因素。
1: 哎，丹丹，您不能吓唬我们，我总在想一句话，说这个抛开剂量谈危害，这就不科学，是吧，卢老师？比方说，就是这个刺客，我到底摄入了多少，它才会实质性的产生我血管的危害？这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介绍？
7: 对，我们也有这个数据啊，就我们这个刺客每日摄入它的这个量，如果要是达到了这个60克的话，它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血压增加15.9毫米汞柱，心率最快可以增加

加九次每分啊！如果说我们啊每日再摄入再多一些，超过了74克，那么它这个每日的我们说那个高血压，它的这个风险会增加77%啊。那如果说一旦我们每日就是用它来供能的占比超过了25%，那么我们心血管死亡的这个风险会直接增加2倍。

0: 对，是的。
1: 但是我们真的在想哈，大家熟悉的我们又不知道的一个刺客，他真的危险性那么大吗？就是现实的生活当中真的会有人就是因为这个刺客而中招的，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就发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2: 真的是，我前两天有个38岁小伙子，
1: 嘿，
2: 在我们这住院，对吧？咱们一直跟他聊，38岁。
1: 嗯，
2: 我说你原来血压多少？没有量过，38年没量过血压。当然到我们这儿量以后呢，确实稍微高一点，啊，140-90这样的。那我说，那你为什么脑梗呢？
1: 啊，他脑梗了，38岁。
2: 那肯住到我们科了，都已经，那肯定是已经比较严重的脑梗了。
1: 嗯，
2: 我们就是查房啊，大夫查房，其实查什么？
1: 嗯，
2: 就是查你这次脑梗背后的原因。我说你有没有高血压？38年没查过，但是到我们这儿来轻微高。血糖怎么样？好的。血脂怎么样？箭头没有。小伙子说了，李大夫，我很好的生活方式，不抽烟不喝酒。
1: 嗯，
2: 我说你这个和我们常规的认识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确实是和我们今天的神秘刺客有关的。咱们啊，这个老年人还喝点花茶、绿茶、红茶，年轻人喝什么？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早晨的咖啡，中午的奶茶，晚上的这种水果茶。哎呀，我说那你一天多少？5-6杯起，
1: 让给自己养出脑梗了。
2: 综合他的所有的危险因素，没有明显的其他的这些异常，所以我们呢也是不能说绝对是一定是，就是说你喝了这个，这摄入了太多的东西导致你的这种脑梗，但是我们只能说抽丝剥茧，找到一个你现在有的和这个疾病相关的危险因素。
1: 明白。对它的指向性，就是今天这个神秘刺客的指向性是非常强的，
2: 对，
1: 对吧？所以今天的神秘刺客到底是什么？想要护好心脑血管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大家是不是都特别好奇这个神秘刺客到底是什么？那有一大杯哈，看我跟张阿姨，我们俩身边各有一小杯，然后我们这个是稀释过的，喝了不会立刻倒是吧？林主任，如果不会的话，我跟张阿姨来替大家尝尝。
2: 干了
1: 啊啊，干了，尝尝尝尝。咱们就是说哈，
2: 挺好喝，看来
1: 还真是挺好喝的。
3: 这不就是小糖水吗？
2: 其实这个是一种糖。但是啊，和我们，咱们老百姓家里普通的糖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说的这种糖呢，其实是最危险的那一种。
1: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它是一种特殊的糖，但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每家每户有可能都有，而且您不见得会识别它。比方说，糖的种类很多，哪一种糖对于我们血管的危害性会更大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我们给出了3个选项啊。 A 是葡萄糖， B 是白砂糖， C 是果糖。把您的答案写在您的题板上，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是葡萄糖还是白砂糖还是果糖呢？来，3、2、1，亮出您的答案。
2: 还真是答案很不一致哈，
1: 很不一致，
2: 很不一致。
1: 对，我们这边啊，因为这个姐妹们进行了商讨，她们统一了一下答案，选 C 的比较多。有一位叔叔选的白砂糖，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答案。
2: 哦，
1: 这几个人也讨论过，做的比较集中，他们选的是 A 和 B， 葡萄糖和白砂糖。总结一下，就是 ABC 都有的选。张阿姨您怎么想的？
4: 到底哪种糖更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7: 来，
8: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9: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

0: 德，三教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脑血管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2: 我选的白砂糖，
1: 为什么？
2: 因为平时就说不要让那个糖分高，都是少吃这个白砂糖。
1: 哦，
2: 这个是我比较注意的部分。
1: 哦，所以您觉得这个坏分子它就应该是白砂糖。
2: 嗯，
1: 这边我们都选 C 的，有没有代表说说您的原因？
3: 因为刚才李主任说那个得病的那个小伙子主要是喝一些果汁一类的奶茶呀，哦，我觉得那个是含有果糖的量比较大。
1: 嗯，
3: 所以我觉得是果糖。
1: 嗯，这阿姨跟我小时候上课一个毛病哈，爱抠字眼儿，刚才听到了果汁的果字儿，所以这个选项我们就选果糖。公布答案之前，我们先帮大家来说说到底什么是葡萄糖，什么是白砂糖，什么是果糖吧。
4: 哈，我们日常大家都熟悉的碳水，我们吃的碳水会转化成葡萄糖。您这个白馒头为啥好吃？您越嚼越甜，对吧？哎，其实就是这个淀粉跟我们的唾液一分泌，其实就逐渐的就产生了一些糖。而且呢，葡萄糖其实是我们吃进去以后最先转化的。
1: 嗯，
4: 吃完以后立马就会升血糖，然后呢就是刺激我们胰岛素分泌，然后就给你给你去转化，就给你清除掉了。
1: 嗯，
4: 这是我们葡萄糖。
1: 嗯，
4: 这是第一个啊。
1: 嗯，
4: 白砂糖是什么？白砂糖是个双糖。它是其实它没有葡萄糖提纯的那么好。我们说为什么小婴儿要喝葡萄糖？它是单糖，好吸收，喝了它就升糖。但是白砂糖，它是一个单位的葡萄糖加一个单位的果糖，这俩联合的，所以说它介于果糖和葡萄糖之间。第三个就是果糖，果糖是什么？这果子里的糖呗，
1: 水果
4: 是吧？水果里的糖，它的甜度就是葡萄糖的1.几倍，就甚至将近2倍。
1: 嗯。
4: 冰镇以后那口感甘甜清冽。
1: 哇，
4: 为啥喝奶茶也上瘾啊？
1: 对，
4: 是吧？
1: 嗯，
4: 或者有的可乐，
1: 嗯，
4: 上瘾吗？
1: 肥宅水。
4: 对，肥宅水叫快乐水。
1: 对，
4: 那真的是喝了一口想喝第二口，放在冰箱一阵那更好喝。
1: 没错，
4: 所以就会让你越喝越上瘾，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很多的水果和我们的饮料里面含的就是果糖，是什么弄清楚了，对于血管的危害，刚才大家选什么的都有，真正的最厉害的是谁，相对好一些的是谁，我们揭秘一下吧。
4: 好，揭秘一下，葡萄糖。
1: 葡萄糖，嗯，
4: 白砂糖，然后是果糖。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
1: 嗯，摄入过量了，
4: 希望大家哈确实要引起重视，对吧？
1: 嗯，
4: 水果好不好？
1: 嗯，
4: 好。为什么？不仅有一些糖分，它还有最重要的什么？粗纤维。
1: 嗯，
4: 对吧？我们其实是果糖外面裹着一层，尤其是果皮，对吧？你们都是削皮吗？不能削皮啊，尤其是果皮含纤维特别多。
1: 嗯，
4: 所以它是裹在这种纤维里边的，吃下去以后得胃先消化掉这一层纤维，最后才剩这么一点点的这种果糖。但是我们现在喝的小糖水里边是提纯出来的游离的这种果糖。
1: 哦，
4: 这时候这一小勺下去可能就满杯了。
1: 嗯，
4: 所以这是一个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来源的问题。
1: 哦，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比方说果糖它确实对于我们的血管伤害很大，但是它也有

0: 不一样的状态的分类。
1: 是的，
0: 在水果里面，我吃水果的时候，这个果糖是穿衣服了的，有膳食纤维，有其他物质的一个包裹，相对来说它这个坏的作用没那么强。
1: 对，
0: 但如果游离果糖，就是这个名字之下的果糖是脱了衣服的。这个游离果糖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之后，它是如何发挥这个坏的作用的？它会升高我们体内的哪些指标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果糖摄入过量，哪些指标会出现异常呢 ？A 是血糖 ，B 是甘油三酯 ，C 是尿酸。大家仔细的琢磨一下啊，不能组团回答啊。
1: 我觉得这边的阿姨们特别团结，
0: 特别团结，
1: 而且抄作业。
0: 来吧，三二一，亮出您的答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哇，这才叫五花八门，什么组合都有，选单项的比较少啊。然后 AC、BC， 然后 AB， 选什么的都有。张阿姨，您选择的是？
2: 我是选的 A， 血糖。我觉得这个血糖应该是和这个心脑血管比较有关系，或者是甘油三酯。我觉得那个如果谈到尿酸的话，应该是痛风可能会导致尿酸，这是我自己生活中这么理解的。
0: 真的是简单说，就是我吃糖应该升糖，我吃油应该升油，对吧？然后我吃嘌呤，我吃海鲜应该升
2: 尿酸。
0: 对，
2: 太懂我了。
0: 对，但是我突然就发现哈，坐那儿的那几位阿姨完全站在了您的反面，他们除了 A 没选，B 和 C 他们都选了。吃糖到他们那儿会生的是甘油三酯和尿酸，这是为什么呢？
3: 果糖如果要摄入之后呢，它不见得立马就引起了血糖高，但是呢，摄量过量确实肯定会引起甘油三酯和尿酸的升高。
0: 为什么？您是怎么知道这个知识的？
3: 因为平时学习过类似这方面。
0: 这个答案是对的吗？
1: 对的，
0: 这个答案是对的。此处真的可以有掌声。为什么我们说伤害血管的这个果糖，它进入体内之后明显会升高的是甘油三酯和这个尿酸呢？这两样代谢的产物又是如何直接去伤害我们的血管的？一会儿我们让专家老师来一一详解。在解释之前，我觉得为了感谢阿姨的参与，先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还希望您得把自己的知识跟大家分享。谢谢谢谢谢谢阿姨。说实话，我是真的很意外，为什么这个果糖它进入到体内之后，它不会直接的去升糖呢？
1: 它就是一个非常隐秘型的杀手，它都储存在我们的肝上了。而且呢，就是我们目前临床上也没有说真正检测你血液里果糖的这个指标哦。所以说它就是特别隐蔽，在早期根本你就察觉不到。然后实在我藏不下了，甘油三酯高了；我实在藏不下了，尿酸高了。所以啊，哪怕你的血糖是正常的，但是你的心脑血管也有可能被咱们这个甜蜜的刺客所杀伤。
4: 虽然都叫糖，葡萄糖和果糖的命运却大不相同。葡萄糖是细胞通用的现金，果糖则像支票，大部分细胞不认识也无法直接用。摄入后，两者都会先进入肝脏银行，对于葡萄糖现金，肝脏会先留存一部分，剩下的按需放行进全身血液，供细胞直接使用，此时血糖含量就会升高。对于果糖这个支票，绝大部分都会被肝脏银行强制截留，进行兑换和存储，后续几乎不进入血液大循环，所以不会快速引起血糖波动。
0: 果糖它进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它到底去干哪些坏事了？怎么伤害我们的血管的呢？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接下来李主任帮我们详解一下。
1: 好的，果糖啊，我们到了这个肝脏以后啊，说实话啊，也有一点点的葡萄糖会转化出来，但是大部分啊会被我们的肝脏转化成其他的一些物质。
0: 会产生哪些物质呢？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啊。三二一，

0: 哎呀，
1: 还没完，掉下来的是什么？直接扎在了我们的血管壁上，因为底下我们模拟的是一个血管的内腔的结构。嗯，玻璃和针，当然不会有真的玻璃和针，但是会有类似的物质产生，去伤害我们的血管。
0: 对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好多人也听说过的，是什么？尿酸。为什么有针刺样的？痛风我不知道大家感受没有，痛风的痛是怎么形容？一万颗针在扎你，尤其是你走一下就是针刺样的那种疼痛啊。
1: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哎呀，
0: 看看这些尿酸的形状啊，啊，就这种针刺样的啊，这种玻璃型的这种啊，就带刺儿的。我们说这个果糖啊，在肝脏里转化成尿酸以后，好像就是一个指标，没有痛风的时候无痛无痒，但是在我们心脑血管病里，它对我们血管的损伤啊，真的就像这种针一样，这种玻璃一样的刺伤我们血管内皮啊。血管内皮本身光滑得很，但是如果您这样的东西扎到我们的血管上，您想想，扎一下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小的裂口。
1: 对，
0: 在颈动脉这儿扎了一堆的裂口，在我们的冠脉上一堆的裂口，我们内皮损伤，然后我们的血脂聚集，然后我们的血小板也来了，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我们的斑块了。所以啊，这个第一个果糖代谢出来什么？尿酸。
1: 第一次清晰地认识了尿酸。尿酸形成的这些物质，我们在显微镜下去看的话，也是像针和玻璃一样的，切切实实地在切割我们的血管的内皮。这是第一重伤害。这个果糖进入到我们的肝脏之后，它还会产生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好，
1: 这一次掉出来的是502胶水。李主任，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0: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毒胶水啊。那么这个毒胶水啊，它和我们的蛋白质结合，就会产生我们的叫糖毒素啊，就是我们果糖代谢以后会产生的一些糖基化的一些终末产物。嗯，我们血清的糖毒素啊，每增加100微克每升，我们的心脑血管的死亡风险增加8%。
1: 毒胶水然后加蛋白质就是糖毒素了。
0: 对，本来呀，我们的血管上有很多的蛋白质哈，蛋白胶原呀等等，所以大家的血管是很有弹性的。你血压高了，180了，我的血管破一下，哎，它就好像低一点。如果你血压低了，我的血管就要收缩一下，来保证我的脑灌注。但是如果这个蛋白啊和毒胶水相结合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哎呀，摸一下哈，我感觉上像皮革一样了。
1: 它是很硬的，然后失去了弹性的，又是被胶连化的，就是一种废物的一个状态。
0: 对，嗯，这个呢，就是我们有时候跟老百姓也会说啊，这种糖毒素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那就是变得又硬又没有弹性。
1: 对，真实的影像学的图像是什么样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脑血管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0: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胶原蛋白纤维哈是又多哈，这种交叉呀、弹性啊，看着就是很原始的感觉，是吧？
1: 对。
0: 那么一旦变成了这种糖化的胶原蛋白纤维以后，走形也变了，交叉之间的纤维也变少了，然后其实就是弹性就会变差了。所以啊，蛋白纤维啊，对我们来说，不管是心血管也好，脑血管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果糖进入到体内之后的一种伤害力。
0: 果糖在肝脏里边代谢啊，首先产生的是尿酸，其次啊是产生的我们的毒胶水。毒胶水之后呢，就和蛋白粘连，产生了我们的糖化反应。但是啊，我们这种果糖导致的糖化比我们的葡萄糖要更多，是我们葡萄糖的7到10倍。所以呀、啊，它对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就更剧烈。
1: 所以就是其实

0: 葡萄糖进入体内它也会有糖化，
1: 也会有一部分的，
0: 但是就是它的破坏能力没有那么强，速度没有那么快。
1: 对的，
0: 而果糖是一个糖化小能手，所以它是一个伤害血管的大刺客。
1: 没错。
0: 那问题来了，我怎么能够意识到说我的身体已然被果糖所侵害了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李主任，咱们回到场中吧。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仔细的看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两张脸，
2: 右边的这个女性更显老，而且皮肤更松弛，而且暗沉。左边这个就是非常显得年轻。
0: 我们有个大标题啊，叫同样的年龄，不一样的面庞。大家岁数都是一样的啊，怎么有些人就看着那么的年轻，而有些人看上去就会有明确的岁月的痕迹呢？卢主任，这个是我们判断糖化的一个显像的指标吗？
3: 没错，其实就是刚才主任也提到了，不管是果糖还是葡萄糖，它过量的服用呢，其实都会有这种糖毒素的这个产生。说我们是不是能从能看到的地方判断一下？对，就是我给他把这个状态吧取了一个名字叫糖化脸，它有以下的四个肉眼可见的这种特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蜡黄暗沉，自带黄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有两个示意的这个面包啊，也是非常形象的。因为这个糖毒素它本身就是这种黄褐色的物质，它会沉积在这个真皮层，所以它这种黄色呢，不是说我晒黑了，我熬夜没睡好的这种，而且在我们的这个额头和鼻翼的两侧是更明显的。第二个特点，松弛垮脸，这个弹性变差。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脸上的这个细纹会越来越多，你会比同龄人就是看起来衰老的很多。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糖毒素减弱了胶原蛋白新生的这个能力。第四个特点，糖毒素呢，它会激活我们皮肤的炎症反应，会导致我们皮肤的这个皮脂腺呢分泌更多的油，所以我们脸上呢就会反复的出油啊、长痘啊这种的。
4: 刚才呢说的是女性，男性是什么？还有一些特殊的
0: 脱发
4: 是吧？还有呢，就是睡眠的状态。你睡眠是我们清除大脑垃圾，里面太多的糖基化的东西，一些杂质，其实就会恶性循环，越睡不着，垃圾越多，垃圾越多，你越想喝点小甜水，所以这种恶性的循环。其实还有一个，大家就觉得，哎呀，睡得还行，就是脑袋蒙蒙的不清爽，
0: 脑雾是吧？
4: 哎，对，这个可能也是和我们脑袋里边这些垃圾多了有关系。
3: 对，
0: 但是我怎么就吃了那么多的果糖呢？它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揪出生活场景里面的甜蜜刺客。我们寻访了一位50多岁的黄阿姨，咱们跟着小片走入黄阿姨家来看一看。
5: 嗨，你好，来了。
6: 哎，你好，
5: 进来吧。
6: 好香啊，什么味道？
5: 我刚煮了一壶果茶。
6: 果茶哦，
5: 是，
6: 这个料还挺足。阿姨，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探查一下咱们家里呀、有没有一些隐形的糖。您平时吃糖吃的多吗？
5: 我知道糖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容易高血糖。我挺怕的，所以我挺平常挺注意的，点心啊都不吃。我觉得我身体还行吧，尿酸比较偏高一点，然后空腹血糖的话在5.8，虽然接近临界值，但是它也没有超过6。我觉得我平常都比较注意控糖，这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
6: 那您知不知道这个尿酸和咱们这个糖的摄入量其实是有关系的？
5: 是，没听说过。
6: 嘿，没关系，那咱们今天就看看，看您是不是受到了这些隐形糖的困扰。咱们要不先上咱厨房看看有没有隐形糖存在，行吗？
5: 可以，走吧。这就是我们家的厨房，绿豆、小米、红豆，这边就是调料了，厨房用炒菜用的。
7: 买一家没有吃完的红烧肉，
5: 是还没凉透呢。
7: 哎呀，
5: 没来得及
7: 吗？
5: 挺喜欢的。
7: 那咱看看冰箱接着来。
5: 这个我们冰箱下面那层主要就放新鲜的蔬菜、鸡蛋。上面这些就放没吃完的
7: 红薯，这是这个
5: 这个是红烧肉，没事，
7: 刚刚那个
5: 做好了没事
7: 啊。这上面是一些我看是
5: 这上面是饮料
7: 啊，
5: 是这个是果汁儿
7: 啊，果汁儿您爱喝果汁儿。
5: 我姑娘她平常喜欢喝奶茶，觉得这不好太健康，所以给她打了果汁儿，让她替换替换。
7: 您觉得用？

0: 我这替换奶茶更健康？
1: 那肯定的呀，必须呀，这个除了可以替换奶茶以外，还可以增加更多的维生素。
0: 哦，这个秋梨膏是您的吗？
1: 是我的，之前是喝蜂蜜水的，每天一杯，
0: 现在改喝秋梨膏了。
1: 嗯，是，也秋天了嘛，也得应季，喝秋梨膏，每天一杯，润燥润肺。哦，
0: 哀家的冰箱确实很丰富啊，但是呢，我也确实从中间发现了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踩的甜蜜陷阱。究竟是哪些地方藏有这种隐形糖？咱们回到现场揭秘。
2: 大家发现没有？就是阿姨一直在说她很养生，她不怎么吃糖，可是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她的尿酸确实是高了。问题出在哪儿？我们拍了几张关键的照片，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互动区啊。张阿姨还有我们现场观众的阿姨，两位已经站好了。三个场景分别是我们的厨房、客厅还有冰箱，我们邀请张阿姨还有观众阿姨，咱们来一起圈出您心中的甜蜜刺客，有可能是哪些食品、饮料或者是物品。最后三秒钟，三二一，作答结束。阿姨您先说吧，您圈的都有什么？
3: 蜂蜜，
2: 嗯，
3: 饮料，
2: 嗯，
3: 他家的饮料比较多，各种不同类型的饮料。
2: 嗯，
3: 我就把他的饮料基本上都给覆盖上了。
2: 好的，所以您是把冰箱里全部的饮料，还有所有发甜的物品，您都圈出来了。
3: 是的，
2: 甜就是您的标准。
3: 对。
2: 阿姨说甜蜜刺客嘛，只要是甜的，我不管是养不养生的，好不好的，我全给他圈出来了。
4: 对。
2: 嗯，这是阿姨的答案。我们再来问一下张阿姨。嗯，张阿姨您选的是什么？
5: 这边有白砂糖，这榨的汁儿，还有苹果呀、葡萄啊，所以这些里边都会有果糖。
2: 嗯，这个我们小片当中的黄阿姨自制的养生果茶也被圈出来了，日常的健康水果也被圈出来了，
5: 只要是甜的我就都圈了，
2: 咸的咱就不管它了，
5: 咸的就没圈。
2: 哎，嗯，两个阿姨的标准都很明确，只要是甜的我就圈出来，这个能打多少分啊？
6: 那就给两位阿姨打70分吧，
2: 是一个及格往上的分数，所以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丢分了？预知答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甜蜜的刺客到底在哪些食品当中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先请我们的张阿姨和现场的观众朋友回到我们原来的座位上。嗯，阿姨，一会儿我们再好好听一听这个正确的答案。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8克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阿姨，希望您越来越健康。谢谢，谢谢。我刚才一直在想，卢老师是不是说，其实果糖还是会非常善于包装自己的？
6: 是的，所以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个方法教大家怎么识别这种隐性的游离果糖。
2: 嗯，
6: 首先呢，就是我要带大家一起来学一下植物的这些配料表，它会隐藏着一些果糖的，我们叫别名马甲。
2: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
6: 像这个果糖，还有这个结晶果糖，还有我们这个常见的叫果葡糖浆，
2: 对，
6: 高果葡糖浆，还有这个玉米糖浆啊，浓缩果汁儿，还有这个龙舌兰糖浆，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游离果糖的它的别名。
2: 嗯
6: 嗯，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配料表中啊，我们看到了有这些词的话，那说明这里面还是有这个游离果糖的，而且它在这个配料表的这个排名越靠前，它就说明它里面的含量是越高的。
2: 哦，就是配料表往往是密密麻麻的，但如果您在前几位就看到了这个游离果糖的一些马甲名的话，
6: 对，
2: 您就要警惕了，这个绝对是一个高果糖的产品了。
6: 是的，那像我们这个刚才这个阿姨家的这个厨房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啊，像有一些我们吃的这种咸口的这个调料，它虽然是咸口的，但是它里面的糖的含量也是不少的。这些东西我们也不可能说不吃，所以我们就是要少量的吃，其实我们身体还是可以负担的。但是我们也会推荐大家，比如说我们用这种清蒸、清炖还有白灼这种啊烹饪方式，像什么红烧啊、糖醋呀，我们就是极少的偶尔的吃一吃就可以。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冰箱。
7: 其实小片里阿姨说了，她每天一杯什么蜂蜜水，

0: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真的是我们好多老年人便秘，嗯，哎，就觉得喝一杯蜂蜜水，既养生啊，又通便秘。现在秋天了嘛，
1: 对，
0: 好，阿姨又改成什么了？
2: 秋梨膏。
0: 李大夫也带大家看一看配料表：第一，纯净水；第二，果葡糖浆；第三，白砂糖；第四，浓缩梨汁；第五，蜂蜜；第六，冰糖。嘿，那我们这个秋梨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一小杯的秋梨膏基本上是在喝什么？
1: 喝糖水。
0: 喝糖水，而且是什么？游离的果糖液。秋梨本身是好东西哈，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专家给大家讲，秋天嘛，梨润肺呀等等，那咱们大家真的就是吃整个的梨哈，别把这个都榨成汁儿，啊，熬成水，把这些纤维素、维生素全部扔掉，
1: 对，
0: 剩下一小杯浓缩的游离果糖，甜甜的喝掉。
1: 对，而且一定要看配料表，因为可能有一些秋梨膏它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恰巧从黄阿姨他们家的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个秋梨膏，一看配料表，好嘛，各式果糖还不止一类。其实我们对于外卖啊，或者是说外面的一些饮料，还是有警惕性的，往往是家里面我们自己榨的这种新鲜的果蔬汁，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入秋以来我熬的养生的果茶，我加点大枣，我加点银耳，我加点梨，我们会觉得这都是养生之选，但是真实的它们的含糖量如何呢？我们今天现场来一起见证一下。
3: 可乐鲜榨果汁自制果茶，谁隐藏着甜蜜陷阱？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脑血管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接下来我要进行的就是用我们的这个测糖仪器分别测可乐、鲜榨果汁还有我们自制的养生果茶它们的一个含糖量。因为可乐的含糖量是非常高的，这个在我们的养生堂的舞台上我们是拿这个糖块给大家垒过的，是一个天花板的级别，但它的数值是多少，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结果显示的是11.4%，然后我们再用清水来清洗一下我们的取样区域。接下来我们取样的是我们的鲜榨果汁，10.2%，可以吧？超乎想象哈。我们接下来取样的是自制的鲜果茶，大家爱吃的梨汤，会比果汁低吗？好多人点头啊，说会比鲜榨果汁低，10.2%。张阿姨，我邀请你尝一下黄阿姨自制的这个果茶，你尝一下，你会觉得很甜吗？
8: 清洗掉这个味道和我在家里熬的差不多的味道，也不是特别甜，
1: 但肯定是尝着是甜的，但是口感上大家可能觉得没有那么。

0: 铁，实际一测10.2%，它跟可乐呀就差了1%几。
1: 对，所以我们这个答案显而易见就是三杯都不低这个含糖量。所以我们就是说完整水果是个宝，榨成果汁是根草。
0: 嘿
1: 啊，像这个水果和果汁它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完整的水果吃下去，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就是它外面有这个纤维包裹，所以它吸收会很缓慢，它对我们不仅没有这个伤害，反而是有助于健康的。
0: 没错。
1: 但是呢，你这个鲜榨果汁儿，你给它榨成汁儿之后，相当于直接把我们就是我们今天一整天提到的这个游离果糖全部的都释放到这个汁儿里了，把这个果肉滤过之后，就剩下这一杯纯纯的游离果糖汁儿了。
0: 是，
1: 对，所以它这个对我们的健康危害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个游离的这个果汁儿，我们如果说250毫升吧，我们一般榨这么一杯吧，大概得需要3到4个梨或者是苹果。那同等体积下，有可能它的这个含糖量会持平，甚至于超过同样体积的这个可乐的含量。所以我们说
0: 会超过同样体积可乐的含糖量，我们的果汁儿。
1: 对，所以我们说纯天然真的不等于是健康的。对，我们这个是我们很容易踩进的一个饮食的这个误区里面。而且像这个看起来很养生的这个自制果茶哈，
0: 熬个梨汤哈，
1: 对、它里面的这个含糖量也是不低的，它其实也是相当于你给它煮了水了，它也是这个游离果糖就全部的释放到你这个喝的这个水里了。所以我们很多的长辈也在这种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很多的这个游离果糖，
0: 而且里面不仅有梨，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养生佳品我们的大枣。我清晰的记得在节目里我们介绍过冬枣和大枣是含糖量非常高的水果。
1: 对，
2: 所以我们每天建议添加糖的这个量是50克，但是咱们养生嘛，最好是小于25克。每天摄入含糖饮料250毫升的话，我们的这种卒中的风险可能就会以8%的速度去增加。所以呢，在心脑血管病的预防当中啊，我们管住这看不见的甜蜜刺客啊，和我们管住三高是同样重要的。
0: 饮料可以不喝，水果不能不吃，到底要怎么吃才健康？
1: 我总结了有3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要会吃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我们要完整的吃个水果。反正我自己吃苹果是不削皮的，我觉得这样就是也有一些膳食纤维，也更健康一些。然后像一定是不要去给它就榨汁了，它虽然看着披着健康的外衣，今天我们一天也学习到了它是非常不健康的。
0: 没错。
1: 然后呢，水煮呢也不要了，像干果蜜饯我们更是不推荐。就是100克的这个葡萄干，它里面的这个含糖量相当于500克的新鲜葡萄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会选，我们就是应该是有一个就是水果的一个含糖量的一个从高到低的一个排序。
0: 没错。
1: 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我们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水果。第三个呢，就是够量。根据2002年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的这个指南里面提出了，就是说成人啊一天应该是摄入新鲜水果是200到350克。那这个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换算成很直观的这个水果啊，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一个的话呢差不多就是200克了。然后或者是说比如说1到2个这个橙子，大概呢就是250到350克左右。然后比如说1小串葡萄，它就是250克。而且最好呢，我们比如说像我们老年人，我们可以分2顿吃在餐前30分钟给它吃了，这个是最好的。
0: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您要清楚不一样的水果它们的含糖量是多少，往往和您吃到的甜度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健康吃水果的全部细节，还有不同水果含糖量的表格了，千万不要错过。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想要守住我们的血管健康，揪出甜蜜的刺客非常重要，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咱们得在李主任的身上找找答案。咱们来看一个他的小片儿。

0: 下班了，回家前啊，花十分钟教大家有效运动一下。先说两个运动误区啊，一个干农活做家务真不是特别有效的锻炼办法啊。第二，像老大爷们背着手啊，街上慢慢溜达，也真没啥锻炼效果。真要走路锻炼，我建议摆臂快走更有效。接下来啊，我就教大家两个国家推荐的保护血管的动作。来，第一个靠墙微蹲啊，然后呢，我们双脚哈，比肩稍微略宽啊，然后逐渐逐渐的啊，我们的腰啊、后背和我们的肩部，还有我们的什么后脑勺都要贴紧墙壁，逐渐逐渐往下蹲。如果您还有这个能力，收腹往再往下跟着李大夫一起。好，我们你看三个角度成直角。如果您有足够的耐力和这种能力，坚持1到3分钟哈，每次呢3到5组，是一个最好的练我们大腿的肌肉、改善血管的一个办法。第二个呢叫扶墙抬脚跟，我们是双手扶墙啊，你看与肩同宽，这个对我们老年人很合适啊，就避免伤害。双侧啊，脚跟垫起，也是与肩同宽啊。来，1、2、3，每次呢可以是30次，当然了，这个也是要根据大家自身的情况。如果您抬脚跟抬3到5次，哎呀觉得累，或者是有微微的啊喘，或者是微微的出汗，这就可以了啊。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啊，我们小腿啊肌肉基本上就是人的第二心脏啊，它这里面会储存着很多的血液，它有很好的一个对能量还有呢这个血糖的消耗的作用。所以我们这样的做的这种运动呢，对我们心脑血管是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同时呢对血糖也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消耗。好的，那就大家跟着我一起学习做起来吧。
1: 李老师挺勤快的这一天。
2: 对，嗯，我们预防啊心脑血管疾病啊，就是要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去做起啊，控制好饮食，增强运动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哈，真正的去做起来。
1: 好，如果没有记清楚日常养护我们心脑血管的方式和方法的话呢，可以再次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要点了，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6669-000。除了日常生活的细节，揪出甜蜜的刺客，其实我们的诊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2: 我们阜外医院神经内科啊，就是特别的重视什么心脑血管病要同时筛查，而且要最好同时治疗哈。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能也都听说了啊，这个颈动脉筛查哈，颈动脉超声是不是都很普遍，大家去做体检都能做。一旦啊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了或者有狭窄了，同时呢您抽了个血，那个三高哈，然后包括尿酸也高了，这个时候啊一定建议大家也把我们的心脏冠脉的 CT 去查一下啊，其实很多年轻的猝死的这些可能大概率都是我们冠心病的突发。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是啊，呼吁大家哈，去定期的去监测三高啊，去抽血的检查，去做颈动脉超声，完善个心电图。
1: 对，
2: 心电图没事儿呢，但是您有胸闷憋气，也要去查一个冠脉的 CTA。
1: 那我们反过来说，如果说我的冠脉的 CTA 或者是我的心电图有问题，我也要有一个心脑同治、心脑同调的一个意识，我去看看我的颈动脉有没有斑块，我去拍一个，比方说我的头部的这个扫描，看看有没有缺血灶等等。
2: 对，
1: 因为他们非常有可能，然后有很大的概率是会同时出问题的。
2: 是的，心脑血管不分家，是吧，
1: 手牵手，但是最好是别走到那一步，对吧。我们学会去识别日常生活当中的甜蜜的刺客，守好我们张嘴的这一张健康之门，这些都非常重要。同样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呢，有一道可以帮您护心脑的美味，这个美味大有来头，说它已经走过了100多年，里面有一个宝贝，对于我们的养脑还有护心都很有好处，可以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现在正是木樨花盛开的季节啊，听说今天做的这个美味呢就和木樨花有关系，而且是穿越百年的美食，是什么菜啊刘大厨？
4: 今天这道菜啊是从清朝就传入了北京了，那么是一个山东曲阜的孔府菜，也是算是老鲁菜了，那么就是木樨肉。那么今天呢咱们啊就是复刻这木樨肉进京以后的这第一个版本，里面呢就用到了这个李老师推荐的好食材了。
3: 没错，今天这个好的食材啊，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预防脑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怎么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哈？我们慢慢看。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山东菜当传入北京的时候，最原始的那个版本和我们现在的这种做法有什么区别呀？
4: 哎，要说这个区别还真不少。首先是配料的不同，再一个呢就是佐料的不同。当然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水，今天咱这水啊要一水三用。那么这个水您用明白了，这道菜才能让它什么呀鲜到极致。这第一用啊就是什么呀，我们用这个神秘的这种特别好的水。

0: 对，先去卸这个鸡蛋。咱们拿鸡蛋不是要炒这个木须花吗？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咱们在家里就用拿这个普通的水或者不加水。但是这次您记住了，这第一用啊，一定要加上这碗水，起锅左右。咱们这个炒木须花啊，其实呢有一步很关键，就是我们用什么温度，这个鸡蛋啊怎么往里加，然后那个手勺呢怎么搭配，其实这一步才能看出我们这个到底能不能给它炒出这个所谓的木须花的这种造型啊。咱们这个锅里温度要给它起码要烧到一个6-7成热，它这个蛋的这个香味才能炒出来。然后呢，离高点慢慢的往下砸，哎，
1: 哇，砸蛋花，哎呦，漂亮。
0: 然后呢，拿咱们这勺子不断的搅，
1: 快速转，哎，
0: 给它搅碎。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越炒越香，越炒越碎。
0: 对，
1: 来问一下李老师，今天我们说保护心血管的这个菜的好处。哎，
2: 这个菜里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它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至少有三个作用。第一来说，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对于这个产生的自由基有很好的清除的作用，减少这些自由基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保护好心脑血管，预防脑梗非常重要。哎，
1: 说到脑梗啊，大家都害怕。除了今天我们推荐的美食和营养以外呢，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小动作就可以测试出来您有没有脑梗的风险。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学习了。我们在家里啊，可以给家人自己啊，咱们都测一测就踏实了。好，这鸡蛋炒的可真香，而且炒得很碎。
0: 是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鸡蛋呢咱们给炒这种小小的碎碎的状态，更像那种木须花新鲜的状态啊，颜色也像，状态也像，这就可以了。
1: 好，
0: 咱俩先给它盛出来备用。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现在我们都管这个菜叫木须肉，但是好像说以前叫木须肉。
0: 没错，
1: 怎么回事？哎，
0: 其实啊，最早的叫木须肉，但是传入北京以后呢，这个大家可能为了什么呀，这个字儿啊更好写更好记，这个西字儿不好写，所以给改成一个谐音，哎，就是变成须了，木须肉。那么最早呢，这个食材呢也不是这样的，也有变化。最早有什么呀，肉片儿啊，鸡蛋，然后呢这个黄花、木耳，还有呢就是玉兰片。但是呢在北京城啊，这个玉兰片不太好买，玉兰片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笋片啊，笋。所以呢玉兰片不好买怎么办呢，就换成了李老师给推荐这个好食材了。可是啊，李老师推荐的好食材啊，它呢是有根有叶的，但是呢当时呢就是都用根，那叶子呢有时候会容易浪费。现在呢也是后来就是为了避免浪费，就改成了什么呀，黄瓜片了。所以今天咱复刻的就是刚进北京的第一个版本。
1: 刚进北京的第一个版本现在都吃不到了呀。今天我们能跟刘龙大厨来复刻还原一下，大家要认真学了。
0: 当然了，这道菜咱们说到最后还得看这肉好不好了。今天咱看看用的是什么肉啊？今天呢，咱们用的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咱们给大家打开看看好不好啊？顶刀咱就直接切片就行啊。这个肉你看我切起来的感觉就是什么呀，明显能感觉到肉质非常的弹嫩，看这颜色就非常的新鲜，里面感觉也是没有多余的水分，而且这个没有任何的腥膻异味啊，所以说这肉我觉得非常的好。
1: 大厨今天用的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含有6倍的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的欧米伽三，双6倍营养好肉，正适合秋季进补。阿尔法亚麻酸可以转化为 EPA， 对心血管很友好，肉味鲜香纯正，肉质弹嫩软糯，老人好咀嚼，孩子也爱吃，在一日三餐中吃到好味道和好营养。我们老说亚麻籽，亚麻籽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好处吗？
2: 哎，它富含的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植物性的欧米伽三系列的脂肪酸，这个对于我们心血管非常的好，其实对于我们的脑，大脑的组织也非常的好。
0: 咱呀把这肉简单的入个底味啊，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来一点，来一点点的干淀粉。咱们刚才说了有一个神秘的水，一水三用，这第二用呢就是在腌肉过程中要用上。那么这个水呢在腌肉过程中可以让这肉啊吃起来更加的清爽，然后呢更加的鲜香，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腌肉的时候一定得别忘了稍微得搁一点啊，哎，然后呢再来一点点的哎生抽酱油，然后呢一点点的老抽上个颜色就可以了。你看腌肉其实非常的简单啊，然后呢咱就可以准备开始什么起锅做油了啊。
1: 好，
0: 下入咱们腌好的肉片，慢慢的先给它什么呀煎熟。
1: 在煎的过程当中，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吧，我们今天知道了啊，创业百年的这是护

0: 心脑血管的菜啊，它的营养元素哈是什么？它还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什么好处？
1: 这个营养元素我们大家并不很熟悉，它叫山奈酚。实际上呢，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的一种。它除了有抗氧化的功效，它还有很好的抗炎的功效。其实这些慢性炎症是我们动脉硬化呀、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所以这种抗炎的功效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这么好的菜啊，到底是什么菜呢？我们马上要揭晓了。我们看这个肉呢，已经煎上了。
2: 是的。
0: 煎上肉之后放什么呢？
2: 来，咱们第二步啊，要把咱们的这个黄花菜跟木耳下锅。有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师傅呢炒这个，就是最后临出锅再扔进去。其实呢，我建议啊，还是下锅煸一煸，这样呢香味更足。然后呢，咱们的什么呀，葱蒜倒炝锅，下入葱蒜以后呢，咱们再稍微的煎炒一下，然后咱们再进行下一步啊。
0: 要想好吃，还有汁水的第三用啊，注意来看。这个时候我们赶紧来问一下梁老师了。今天说穿越百年的护心脑血管的这个菜到底是什么？它还有什么好处？
1: 哎，这个菜大家非常熟悉，这就是菠菜。第三个作用就是说，它不光是保护血管，其实它对我们心肌细胞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这也是它的一个作用。
0: 太好了，所以这个菠菜啊，其实就是这个木须肉传入北京的时候的第一种做法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配菜了。嗯，
2: 没错。好，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把李老师推荐的这个好的菠菜根咱们就下入啊。哎，又搭配颜色了，又能起到一个清爽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咱们再加入刚才咱们炒好的这个木樨花啊，哎，
0: 脆脆香香的鸡蛋哈、啊。这个时候我们太好奇了，说这一汁三用第三用，什么时候放？这个汁儿里面到底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6: 恰恰康。
0: 刘文大叔，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汁儿是什么吧？什么时候放？
2: 这里个汁儿里面呢，就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一水三用，那个第三用就在这里面了。那这汁儿是怎么调的呢？其实主要它是用甜面酱加上咱们这个神秘的水儿。这神秘的水啊，就是这个黄花木耳水，然后呢再加一些生抽、老抽、蚝油，简单的调味就可以了。因为那甜面酱里面呢既有盐也有糖，所以呢咱们这里面就没有单独再搁盐跟糖了啊。好，最后呢开大火，咱们烹入酱汁儿，出锅装盘。
0: 哎呦，太棒了，色香味俱全啊！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菜知道了木樨肉和木须肉的区别，它的前世今生原来是传承百年的好菜肴，传入北京的第一个版本就是这么做的，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关键是我们加入了菠菜，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7: 白露一到，白天还热着，晚上凉风就起来了，一冷一热之间，血压最容易坐过山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百岁国医大师陆志正陆老的控压茶，圈里好多中医都在用，专门对付白露前后那种头昏脑胀、血压忽高忽低的情况。陆老的控压茶里头有一味药特别关键，被誉为定风草，神农本草经把它列为上品，称其久服益气力、长阴、肥健、轻身、增眠。就是它，天麻。天麻可以一药两吃，大家可以在家试试凉拌鲜天麻。做法特简单，鲜天麻像切土豆丝儿一样切细丝儿，水烧开，下锅快速焯一下，别超过1分钟，捞出来过凉水控干，切点葱丝姜丝，撒点盐，淋几滴香油，一拌就得，脆生生的，带点微微的麻味儿，吃完脑袋特别的清爽。什么人最适合呢？如果您最近老觉得头晕、后脑勺发紧、发胀，下午2-3点钟位置最明显，那就说明您是对了。这个时候凉拌天麻当小菜正合适。当然，如果

0: 你想要有控压的功效，还得再加上国医大师陆之正陆老的奈威控压茶。茶里面除了天麻，还有哪些药物？怎么煎煮？配方和详细步骤我都整理好了，扫下面的二维码，赶紧扫码拿走。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相机保不了命，
5: 能不能死一命？
6: 赶紧抱住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8: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九月八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9: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0: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1: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0: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1: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9: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推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等事项。
1: 尹力在教师节来临之际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时强调，加快推动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
0: 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15-5时期应急体系建设等事项。
1: 以出海赋能发展，以开放链接世界。2026年服贸会今天开幕，多项创新举措展示中国服务对外开放全新活力。
0: 依托中国考古博物馆、双澳文化遗产、亮马河风情水岸等多元

0: 再提，朝阳区持续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以古今共生之美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

0: 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
1: 会议指出，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持之以恒，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要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推动大中小学贯通衔接，产学研协同育人。要立足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强化治理支撑和人才保障。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市一盘棋，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会议强调，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完善教师培训体系，引导师生科学规范高效应用人工智能，优化教师管理和资源配置，落实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等改革举措，广泛宣传优秀教师事迹，大力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教材工作会议部署要求，以首善标准做好教材建设和管理工作，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全面落实中小学阶段国家课程教材要求，坚持教材、教辅和课外读物一体管理，加强高等教育原创性教材供给，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完善市区校三级联动机制，不断压实编审、出版、管理等各环节主体责任。会议强调，要深化中小学历史、传统文化和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格局，努力培养堪当时代重任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坚持德育为先，把历史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础性工程，统筹推进历史教育与传统文化教育、思政育人深度融合，用好首都历史文化红色资源，推动以史育人、以文化人。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认真履行首都职责，不断提升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围绕元首外交和重大国事活动，统筹对外交往设施建设和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全力服务党和国家对外工作大局，扩大经贸、科技、金融、能源等领域对外合作，吸引和培育国际组织，用好两区政策和服贸会等开放平台，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推进空中丝绸之路核心枢纽建设，擦亮北京服务品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昨天市委书记尹力到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他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促公平、优结构、提质量，加快推动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北京市第13中学分校是我市优质初中校，德胜校区于七月启用并正式招生。尹力查看校区改造、智慧体育设施、厨房建设和校园餐安全管理等情况，与老师交谈交流并听取教学汇报。他指出，学校要加强校园餐规范统筹管理，积极组织开展体育活动，要强化教书育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北京市建祥学校是招收智力障碍、孤独症等学生的15年制特殊教育学校。 严厉强调，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员工很不易，很辛苦，要关心支持他们开展工作，要加大新技术应用，助力我市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首都师范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严厉走进北京国家应用数学中心、智能计算医学实验室，

0: 查看学校推进科教产融合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持续做强数学一流学科，布局新兴交叉学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深耕教师教育主责主业，为首都基础教育输送更多优秀教师。每到一处，尹力都与一线教育工作者们深入交流，向大家表示崇高敬意，并送上节日祝福。他说，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希望大家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各级党委政府要关心关爱教师，倡导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要坚持不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深化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引导广大学生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总结拓展身心健康20条、体育8条实施成效，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巩固双减成果，加强平安校园建设。尹力强调，建设教育强国首善之区，最终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优化办学资源配置，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加快托幼一体化建设，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需要，畅通残疾学生升学渠道，加快建设高质量特殊教育体系。尹力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围绕国家战略需要和首都建设需求，完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支持在京高校双一流建设，培养更多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依托北京中关村学院等新型育人载体，探索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深化校地校企合作。市领导赵磊、于英杰参加。
1: 昨天下午，市政府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15、57应急体系建设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首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筑牢首都安全防线，深入复盘总结防汛工作，提升气象预报预警和水库河道调蓄、值班值守、重点人员提前转移安置等方面工作，从严抓好火灾防范，严管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充电，边营业边施工违规切割动火作业等行为，深化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健全多灾种综合监测预警和应急联动机制，要坚持多元化、分散化、平级两用、内外结合的韧性城市理念，增强应急安全应对能力，要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聚焦降概率、控损失两个维度，完善检查反馈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强化典型事故案例宣传警示，开展好应急安全教育。会议研究北京市村民自建住宅消防安全管理办法时指出，要完善村民自建房消防安全防范和隐患治理长效机制，强化源头管控，严控新增消防隐患，加大对违规出租住人、堵塞占用疏散通道等突出隐患的治理力度，稳步消除存量问题，从严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稳妥有序推进各项任务落实。会议研究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工作时指出，要构建以慢行系统为主体、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保障、多种出行方式为补充、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以站城融合理念打造直住商服平衡的活力中心，强化非机动车停放和出行秩序管理，提升道路建设管理水平，打造高效便捷通通勤网络，大力推进货车新能源化，强化科技赋能，以城市安全为重要内容，深化智慧城市建设。
1: 日前，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决定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9月10号召开。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0: 以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通报了市委市政府近期重要工作安排。会议研究确定了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及日程安排，决定于9月10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期2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首钢园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国家地区或总部名义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73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2: 这里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现场。今天，2026年服贸会正式拉开帷幕。今年服贸会有几个实打实的新变化，特别值得关注。首先是第一次把中国服务的创新成果放到了展馆的核心 C 位，这标志着中国正努力从全球服务贸易的参与者向规则与标准的引领者转型。同时，第一次专门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服务一站 配齐，帮中国企业出海更规范、少走弯路。此外，首钢园今年也变身会展小镇，74场文艺展演、消费市集同步举办，普通市民也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服务贸易带来的消费活力。
3: 服贸会作为一个承接双向，一个合作渠道的平台，它有非常多的一个不可替代性啊。我们非常的看重服贸会这样的一个机遇，我们也特别期待在服贸会这样的平台上能够更好的支持外资企业，支持中国企业。
4: 这个平台呢，也是为我们这个企业提供了很多的机会。一方面呢，是帮我们链接了一些全球的资源；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供这个平台给我们企业提供一个展示的这个机会。
5: 不但能让我们这种作为 企业，然后能快速的发展，并且呢，可能会把我们中国的影响力带到世界上面来。
6: AI 改变了生活，我们也是通过服贸会这个载体和平台啊，然后来把这样的一些服务和能力能传递给更多的用户和合作伙伴。
7: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because this is only a few exhibition which are trading service connected to the high tech and technology. There is some interesting things on the exhibition which also connected to the service.
8: Very exciting to see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Very exciting to see such platform. Of exchange of opportunities. We are all fascinated by the speed of development of what we see here and look forward to build further together.
2: 过去我们常说，中国制造卖遍全球，而今天越来越多高附加值的中国技术、中国方案、中国服务正在成为中国外贸增长的新引擎。其实，服务贸易从来都不是遥远的专业概念，它就体现在咱们在家门口就能买到的全球好物里，在越来越专业的卫生健康服务里，也在不断升级的文化旅游活力里，和每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作为观察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和中外服务 市场双向对接的重要窗口，服贸会正在向世界展示中国服务的无限活力。这是北京台记者发自现场的报道。
9: 我现在是在本届服贸会的核心展馆，也就是一号馆主题展馆。来自全球多个国家以及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还有头部企业的创新成果都在这里集中亮相。可以看到，今天人非常的多啊！今天第一天开幕，跟随我们镜头一起去探馆。一进展馆，我就看到这样一个小机器人，可以跟它了解今年有哪些亮点、展区怎么分布，还有一些美食地图、配套活动等等啊，各个展区想了解什么 都可以问他。告诉我，然后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
10: 服贸会美食地图来了。
9: 今年一号馆的一大亮点就是首次设立的中国服务案例展，140多个案例覆盖服务贸易全领域，近40%都用到了 AI 大模型这些新技术。很多以前我们觉得看不见摸不着的服务贸易，现在都做成了可体验、可互动的场景，来喝油茶喽！在一号馆的广西展区，我看到了一个非遗打工人，就是我身边的这个打油茶机器人。 可以看到它的机械臂在模仿人手捶打茶叶的动作哈，真的是让我感觉非遗和黑科技碰撞在一起，未来和烟火气直接拉满。
11: 哎，这一碗梦回唐朝1000多年的传统茶，
9: 有姜的味道和茶叶的味道。 真棒。逛完国内展区，我们再来看看国际板块。这里是今年的主宾国挪威馆，大家可以看到展区集中展示海洋产业、

0: 低碳能源、高端膳食这些挪威强项，全球的创意在这里交流。一边是国内创新，一边是国际合作，开放融合正是服贸会的底色。
1: 每年服贸会文旅服务展厅总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今年文旅服务展厅共吸引了413家参展单位线下参展，到底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
2: 区的亮点，同时还有文创的产品和精彩的演出。那我身后呢，石景山区艺术院校的老师们正在带来精彩的表演。
3: 对，穿，一点一点穿，对，穿过去完了以后，行，拔。
1: 这个是千层底手工制鞋技艺，距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通过纯手工，那这样一圈需要100针。
4: 本届服贸会呢，我们也带来了瑞福祥、蔡白首饰、内联升等多家老字号的产品，期待和大家的见面。
1: 此次服贸会，北京市的各个公园也在展区中设置了展位，这里你既可以体验到美味的天坛文创的冰激凌，同时还可以通过 AI 打卡拍照。及我的面部信息呢，可以一下生成120套各种风格的照片，同时还能生成视频。这个叫
5: 鹤黄前敲甲。
2: 鹤黄前敲甲，
5: 对，也可以叫两点式敲甲，都是它的名字。
6: 试一下，
5: 不行就扔到我手上可以。
6: 我们从园子里带它来参展，然后那个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国家植物园除了有很好看的植物，然后很多样的植物收集，我们其实也有很好的生物多样性。
1: 此次服贸会文旅展区的一部分展馆搬到了室外，草坪、阳光和首钢园的工业风和文旅展区融为了一体，也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卡，
7: 体验体验服贸会的精彩啊！家就石景山的嘛，过来感受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找找自己相关的有兴趣的东西。
1: 有趣、新潮、好玩，服贸会文旅展区的惊喜等你来体验。
8: 依托中国考古博物馆、双澳文化遗产和亮马河风情水岸等多元载体，朝阳区持续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机，以古今共生之美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9: 中国考古博物馆馆藏非常的丰富，在我旁边呢，就是距今约4000年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可以看到，上面有长方形、方形和三角形的绿松石片，它们呢厚度只有2毫米到5毫米左右，排列非常的有序。那么也展示了当时先民的镶嵌技艺的精湛，以及让我们了解到早期中华文明高超的造物智慧。
10: 坐落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核心区的中国考古博物馆是国内首家国家级考古专业博物馆，展馆集中展出大批来自田野考古一线的精品文物，成为北京城市中轴线上的历史文化客厅。
11: 通过大量的数字多媒体的呈现，那么使观众能够多感官的去了解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我们馆从年初到现在以来呢，已经接待了各界观众42万人次，
12: 很多不同的博物馆聚集在了一起。因为除了这个咱们考古博物馆，其实还有咱们的非遗博物馆，还有这个党史博物馆，据我了解，所以你可以一站式的了解很多不同的博物馆。
10: 除了厚重的历史文脉，在博物馆里同样可以感受到鲜活的奥运文化。借助中轴线与北京双奥主题展览契机，北京奥运博物馆为市民带来丰富的运动与文化体验。
13: 邀请北京十余所高校和一些社会机构在傍晚的时分来进行文体的演出同时呢也举办全民健身的活动。暑期我们就有42.7万人次参与这个整个的活动。
14: 博物馆和我们的这个奥运的场馆能够有效的联动起来，为我们的所有的游客、为我们的百姓，包括我们很多入境的这些游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延长他在此地逗留这个体验和消费的这么一个消费链。
10: 漫步朝阳，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扑面而来。泛舟亮马河，自燕莎码头起航，一场流光溢彩的光影画卷徐徐展开。神话中的蛟龙、凤凰等上古神兽跃然眼前，诉说运河千年往事。游船驶出博公船闸，两岸人间烟火尽收眼底。今年夏天全新开放的亮马东苑成为市民休闲休憩的好去处，各类主题活动轮番上演，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已然成为北京文旅亮眼的城市金。

0: 名片，深受国内外游客喜爱。
1: 不用去景点，在岸边走走停停，就能感受北京这座城市的魅力。
2: 朝阳公园里面去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去我们的亮马小院、亮马东院去坐着喝杯咖啡，吃点下午茶，然后到晚上再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集这种年轻潮流活力于一体系列的这样特色的活动，也让大家有更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体验。
0: 北京台报道。
3: 30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4: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
5: 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6: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筹联动的这项机制。
7: 摸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8: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
9: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10: 一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11: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12: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1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4: 北枕燕山，西至太行，在面朝大海的气魄之中，北京是万千生灵的宜居之地。天空与大地，自由的生命，这里最从容的生态底色，吟唱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华章。山林秘境，感受生物多样性魅力之城。
15: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首钢园开幕。高炉冷却塔这些曾经的钢铁技艺，与现代展馆和蓝天白云同框，向世界展示中国首都对外开放的全新风貌。
16: 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首钢园，去感受老工业基地蝶变开放新舞台的别样风采。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高压影响，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优。北京天高云淡，风清气爽，各项污染物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9，优 ，PM2.5 平均浓度处于个位数水平，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持续有利，空气质量指数5至4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明天白天空气质量优良，预计11至12日高压减弱，扩散条件趋于一般，空气质量良，秋意渐浓，空气清新，适合您安排户外活动。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云量逐渐减少，气温开始回升。截止到下午的4点，全市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来到了26度附近，而最小相对湿度呢不足30%，体感非常舒适。入夜之后天空晴朗，风力不大，气温快速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到14度，山区的气温会更低一些，在10到12度之间。明天白天光照充足，紫外线强，户外活动要注意遮阳防晒。气温方面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8度左右，夜间依旧晴朗微风的好天气，最低气温在15度上下。周五到周日还是晴朗少云的天气，适宜大家开窗通风和安排户外活动，气温相对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4到16度之间。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天气渐凉，山区的凉意更加明显，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根据气温上的变化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近期花粉浓度持续较高，敏感人群还是要做好健康防护。
4: 东城晴间多云，16到29度；西城晴间多云，17到29度；朝阳晴间多云，15到29度；海淀晴间多云，14到30度；丰台晴间多云，14到29度。石景山晴间多云，14到29度；门头沟晴间多云，15到28度；房山晴间多云，13到29度；通州晴间多云，12到29度。

0: 顺义晴见多云，14到28度。昌平晴见多云，12到29度。大兴晴见多云，13到30度。怀柔晴见多云，11到28度。平谷晴见多云，10到27度。密云晴见多云，12到28度。延庆晴见多云，10到26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8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8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28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19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石家庄平山白鹿温泉27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相机保不了命，
5: 能不能救命？
6: 赶紧放出命！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8: 如果不能长久，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这疙瘩能感觉到吗？
10: 能。
9: 老呼着那股，它能不出问题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把它给剥开，不能硬碰硬，跟砸核桃一样。怎么能用那巧劲把它，哎，这皮弹开了，核桃仁是整的，那就是功夫啊。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骨的问题，但我们不碰骨。
11: 为你喝彩，带你走进以手开结的传承人何银平。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2: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3: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2: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13: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14: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0: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1: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

0: 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 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

0: 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90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4: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

0: 任何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1: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1: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4: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5: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4: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据 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

0: 等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

我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油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5艘伊朗油轮。过去2天里，伊朗2次使用导弹攻击1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
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

0: 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条。

队长怎么没亲自来？ 是不重视我？

0: 我真的是替周武清帮队做事的大事，杀你的人是余应祥，他给了我2000块钱。余应祥？
1: 是。
0: 李莫群的走狗。
1: 是。
2: 七十六号真的在同聚峰队合作。
1: 是。
3: 铃木是不是你杀的？
1: 不是。
3: 南宁都派人来查了，你还骗我？当初咱不是说好了吗？不杀人，是日本人误杀的。
1: 真的？
3: 我还要跟你继续合作，没必要骗你。
1: 哎呦，你说日本人他自己闯了祸，你说他让我背锅？哎呦，哎呀！ 我要找一个参与过城市计划的人，你帮我打听一下。
3: 南宁派了个督察，正在查贪腐，我不太方便。
1: 找个替死鬼交差，这对你来说不难吧？
3: 想想办法呗。

0: 今日来是想告诉将军一声，出卖铃木先生行踪的人，我已经有了眉目。
1: 李主任调查到没有结果的事，速度加刚来上海，尽量查到。
0: 或许是李主任太忙了，顾不上。
1: 顾不上？
0: 据我所知，最近在上海发生的几起上界勒索案都和76号有关系，李主任的精力恐怕都放在捞钱上了，而没有放在围剿军统和共党身上。
1: 看来速度家来上海真是虚火，我们需要速度家这样认真做事的人。
0: 来之前，汪主席特地嘱咐我，绝对不要让银佐将军失望。
1: 那只有老四的家了，请放心，大胆的做事，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よろしく頼むぞ。
0: わかりました。
2: 参事长，
3: 哎。速度查，
0: 李主任呢？
3: 办公室。
0: 您去找云逸香。
4: 刚跑的，尝尝。
0: 火车站跑掉的杀手，我已经找到了。云逸香是你的人，他派人来杀我，这事你知道吗？
4: 余应祥有那么大胆的吗？
5: 来人，赶紧把余应祥找来。
6: 是。
7: 结果，余处长今天没来上班，诸位先去喝茶，我去联系他。
0: 茶风，
7: 茶风。

0: 李主任怕是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吧？正在找，不是找，是逮捕。
1: 逮捕得需要手续吧？仓队长办事不力，先把他抓起来。啊！哎哎哎！
2: 照苏上命令办，逮捕于云翔。
3: 督察，你说吕墨群会把于云翔交给我们吗？
0: 盯着仓广联，跟着他们。
3: 找到余云翔，
2: 明白。
4: 张本呢，
5: 在我这儿啊。
4: 我派人去取，
5: 然后送你离开上海。
4: 好。

0: 这什么日子啊，喝凉水都塞牙。
1: 五年来，

0: 你还记得我吗？
1: 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
2: 陈开来，人家问你呢。
0: 德国货。
1: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对，可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0: 鼠标。师傅。
4: 陈开来，你也是共产党。

0: 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1: 我还是喜欢黑白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2: 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3: 有是有，但我这个是黑白的。咱俩是不是认识啊？
4: 是沈小姐。

0: 什么破玩意儿？
1: 请问是洗澡还是修？
2: 哎哎！没事吧？
0: 没事，没事。你。

滚起来！我住老子车队，老子军法处置！真他妈的像个乞丐！你不是要军法处置我吗？来呀！啊，杜大营长，来呀！

这块表是你弄坏的，我给你10分钟时间把它修好。如果修不好，我就修你。哈哈哈哈。

0: 洛水的表不耐笑，很感即可。难的是诅咒案。哎呀，我这个下策，难不成是老天爷要索我的命了？
1: 哎，让让让让！
2: 来这么多人，
3: 来看，多管什么闲事？
4: 不是闲事，
2: 那人摆明了要刁难他，还想不想要你的小命了？
4: 既然是刁难，更要管了。
5: 干嘛呢？你们老大修表？
4: 既然你是瞎子，我来当你的眼睛。
2: 要出大事儿，这个愣头青拉也拉不住，迟早要闯大祸。
4: 表给我，啊。
6: 你教我，
4: 我略懂一二。他说的是十分钟，我帮你计时，不要慌。
6: 先把前盖打开，就是有玻璃的那一面。
7: 赵公子，你怎么来了？
4: 先把百轮取出来，它里面还有上盖和下盖，把它慢慢的拿下来。

0: 崔副官，来这么快？这人刚死不久。
1: 对，天地良心啊！我一进来他就这样了，你让人勒死了。得亏是你来了，要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2: 苏督察是需要一个交代的。
0: 查，彻查。
3: 好了，
4: 刚好十分钟。

0: 你再笑一声，再笑一声，把你气管打穿，让你以后笑得十分漏风。
1: 长官，大庭广众下杀人，澡堂又不是屠宰场。
2: 把时间交给大师，用年份再次定义二锅头。红星高照，年份二锅头。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胆儿挺大呀，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来不随便杀人，只不过是我这枪爱走火。要不要再走一次试试？刚才隔壁特别间里死了一个人，你们知不知道谁是凶手？

0: 你知不知道啊？哎，是不是你杀的？
1: 不是，我一个下次能放别杀生吗？你他妈杀的人还少吗？我人都瘸了，腿也瘸了，我杀不了人。腿瘸了？
0: 你腿瘸了，瘸了你活该！当初南京打仗的时候，谁让你自己先跑的？

0: 瞎了啊？瞎子能算命也能要人命，你刚才就是用绳子把那个人勒死的，对吧？
1: 快先走。
0: 我可以不打死你，只打穿你的肚皮。
1: 我现在有这个心又没这个胆儿啊。
0: 我就知道你没这个胆儿。啊，你是被南京那场仗给打怕了吧？哎，我问你，你拿什么跟日本人斗啊？啊？刚才谁在特别间里？你说。
1: 不是我。
0: 你说。你你兄弟啊，怎么修的？
1: 就用你枪指的这个脑袋修的。
0: 这种情况下能修表，心思缜密啊，很有凶手的潜质，八成就是他了。苏督察想要交代，这个就是交代。
1: 不是我。
2: 你刚才在特别间？
1: 在。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可能是我干的。
0: 别废话，带走。
3: 是啊。
1: 干嘛呀？哎，抓我干嘛呀？
4: 哎，这位长官，你凭什么随便就带人走？
0: 你胆子还真是大呀！我就算是想带走全上海的人，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滚开！
1: 来，走，放开！走开！不是我干的，
4: 看来
1: 我就是来照相的，不是我，放开！

姓杜的，今天算你走运，我饶你一条狗命。哪天我要是不高兴，我这枪一定走火。

裴凤堂，你沉睡了多久了？整整2年零3个月。继续沉睡。赵公子，赵公子，泡得太久，水温又高，要出人命的。我给你准备了上好的龙井。

0: 你说人不是你杀的，那你告诉我，特别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我看到的就那些。
0: 也就是说，有人偷偷溜进了特别间里，杀了于应祥。这个人呢，

0: 对澡堂子的环境极为熟悉，还不容易被别人发现。如果不是你，还会是谁？
1: 赵公子，吃水果。
2: 谢谢啊。
3: 出这么大的事儿，我以为您先回去了呢。
2: 天大的事情没有享受要紧，为什么？因为人们总归要死掉的呀。
1: 赵公子，我朋友被76号逮了。
2: 你是？
1: 车站我们见过的呀，还有照相师陈开来。
3: 啊，对，都是我的亲人。照相馆刚开业，就卷进这样的事情里。
1: 陈开来绝对良民，杀只鸡都不敢的人，他怎么可能杀人？
3: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的，赵公子，你看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忙？
2: 我能有什么办法？早就跟他说过了，上海不好混的，要他当心。
1: 赵公子，你开个价吧。
2: 钱有没有用我不晓得，但你找我肯定是没有用的。不要在我身上浪费钱了，再找找其他关系了。

0: 你想让我指认杜营长？什么杜营长？臭瞎子！长官说的对，一个瞎子怎么会杀人呢？哼，
1: 挺有种啊！你说的也对，不是他，那就是你。嗯，
0: 不是我，不是我。
1: 哎，看这个。 一掰，一翘，整个支架盖就掉下来，十指连心。你说疼不疼？
0: 疼，听着都疼。
1: 是那瞎子的狗命重要，还是你的命重要？
0: 我的。
1: 对喽。说吧，谁杀的人？
0: 真不是我。
1: 那是谁？
0: 没看到。
1: 你是真不想活了，为了一个人渣。杜瞎子真是好人。
2: 你懂个屁！还好人，他就应该死在南京，他就不配活着。
1: 滚起来，
2: 给老子守住阵地，不然军法处置。
1: 营长。
2: 我们就这么点人，你让说你们是受死吗？我去找庞司令官救命，在这里守住阵地，营长，相信我，
3: 首领们，
4: 押我营长。

0: 你现在还觉得他是好人？
1: 我看到杜营长不是那样的。

0: 走，从这里出去，离开南京城，往东三四公里就是南门营。走，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哎，你去哪儿？
1: 我去，阵地不能丢。
0: 人人都知道，南京城守不住了，
1: 守不住也得守。
0: 南京不守，接下来呢？打汉口，汉口不守，打重庆，重庆不守，一退再退，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都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还得退去哪儿？

0: 我让你嘴硬，我他妈让你走！大哥，
1: 李主任回来了，让您过去。
0: 阿青，把他指甲拔了。是。
2: 抓走，你还有心思在这儿谈你那破三弦？他还欠着我们好多钱。别总想着钱，救人要紧。
3: 3日之内，他要是回不来，这就是命。可我偏不信命，我要想法子救他。主任，我进去的时候，余处长就已经死了。
4: 谁杀的？不知道，还在查。连你都不知道，就更没人知道了。只要老易不说话，就够了。
5: 苏督察那边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啊？你不是刚抓了个年轻人吗？是。
0: 赵公子，哎，这小子杀了于主任啊，看着不像吧？哎，
5: 你管他呢。
0: 哎，这于主任下去了，以后这位子上的就是赵主任了，多好的事儿！哎，这个位子不好坐的啊，不要咒我。李主任准备怎么处理他了？
6: 那这是苏督察的人吗？死无对证，不认你的人。不是苍广联动的时候，
7: 我觉得不是。林云祥是被勒死的，我跟着苍广联进去相差不到1分钟，人被勒死是会挣扎。
6: 那苍广联去之前，余应祥就已经死了。看来李莫群早就下定决心要杀人灭口了。余应祥是李莫群的大管家，他不光策划了刺杀，应该还有其他罪行。他早就知道你在跟着苍广联。
7: 好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苍广联抓了一个嫌犯，是仇人。
6: 谁？
7: 陈开来。他同这事有什么关系？澡堂老板是他的朋友，事发的时候他也在现场。

这人也是够倒霉的，杀人是李莫群的安排，可怜了他，做了替罪羊。现场还有一个熟人，谁？

0: 苏督察，这么晚光临，是有要紧的事吗？不记得我了？记得。
1: 能帮我一次吗？怎么帮？你的上司云逸翔死了。我知道。他平日里就爱去仙域来洗澡吗？上级的行踪我怎么清楚？他死的时候，你也在。苏督察不会怀疑是我杀了他吧？
0: 把我自己泡成了杀人凶手，杀人是要有动机的，苏督察。你有吗？没有。李莫群有。
1: 李主任想动手的话，他不会用我，他有自己人。
0: 他会用谁？
1: 不晓得。那个照相师陈开来，他有动机吗？陈开来已经认罪了。认罪了？有证据吗？不知道，那你得问苍队长。
0: 而且应该很快就会行刑了。你变了，赵公子。你也一样，苏督察。那人不错啊。 要是真死了，就可惜了。

我要走了，去法国。你送我个礼物吧。嗯，这个。

0: 不是我。你为什么在案发现场？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个照相师，只会拍照，不会杀人。
1: 但你认罪了，
0: 我没认，是你们逼着我摁的。

0: 我没杀人。
1: 就在你身旁。
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3: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笑，辈辈传，孝当先。
4: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喂，
1: 主任，是我。
0: 几点了？什么事不是明天说吗？
1: 苏门突然要提审那个姓陈的，不知道问了些什么，说是明天当面跟您说。
0: 这女怎么那么烦啊？她难道都不睡觉的吗？认罪书弄好了吗？
1: 有，手续齐全。
2: 明早第一批行刑，解决之后我再去见她。
0: 省得夜长梦多。
1: 明白。

0: 送你呢。
1: 又是花，你烦不烦？你有没有5000块钱啊？
0: 我有的呀。
1: 那好，开车带我去百乐门舞厅。
0: 百乐门舞厅？
1: 能。
0: 其实不出这条也没有关系，我1000块又不是花不完的。
1: 你送是你送，我问你借是我借的，亲兄弟也要明算账的吧？
0: 能不能一起进崇明过日子呀？我们开家小型的火柴厂，过小型的日子。
1: 谁要跟你过小日子？重庆呀，我没去过的。有上海大吗？你就是莎莎，我叫金宝，把花送给莎莎小姐。你是哪路货？他不是货，他叫冯少，是我从冰冰那里抢过来的。我同冰冰一样，都是米高梅的。冰冰那儿的表情你没见着，真是可惜。他那脸色差得像发了馊的菜叶汤。
2: 那个臭婊子也有今天，当年我在米高梅的时候，她可没少欺负我。
1: 同是天涯沦落人，我们会是好姐妹的。走，我请你吃宵夜。
2: 我朱大黑今日要与你金宝结为姐妹，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死什么死？我要我们俩都长生不老，我们当仙女。
2: 好。
1: 花仙女收，钞票分队长收。
3: 你有朋友遇到麻烦了？
1: 是我想好了。喝酒，
2: 喝酒。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搞定，然后再把这个苏督察给收走？
1: 苏督察，苍队长这么着急行刑啊？
2: 我这也是例行公务。谁给你下的命令啊？我是按章办事的，这是认罪书。
1: 哎，我是这个案子的督察，没我的同意，谁也不能让他死了。

0: 一个毫无背景的局外人竟然是杀死于运祥的凶手，这个结果李主任认可吗？
1: 可他是唯一嫌疑人啊。杀人动机也就是图财。
0: 于运祥勾结军统是要案，你就在我面前玩这套屈打成招的把戏。
1: 于应祥被抓到也是要枪决，他现在也算死得痛快，这个案子呀终归是要结的，日本人还要等一个交代呢。
0: 日本人不是傻子，你把这个结果给上去只会觉得你在敷衍。
1: 那依您高见，不是那个小子干的，于应祥怎么死的？难不成是畏罪自杀？
0: 自杀？自杀倒也是说得通。
1: 明白了。那那小子，
0: 那小子跟这事没关系，你我都清楚。
1: 行，那就照苏督察的意思办，畏罪自杀。
0: 人死说得通，那他贪掉的钱呢？
1: 您放心，我一定会把于应祥贪污赃款都追回来，让苏督察好交代。

0: 听说苏督察喜欢喝绿茶，我特意准备了一点。
1: 余荫祥的案子就这么结束了。
2: 余荫祥串通军统应该是他的个人行为，李默群找人除掉他是为了掩盖贪腐，这个杀手是找不到了，就算找到了也问不出什么，没必要让陈开来做这个替死鬼。
1: 这个陈开来够倒霉的，
2: 他是怎么会扛过76号的审讯呢？
3: 你能不能把陈开来放了，他是良民。
4: 我忙一晚上了，就想回来好好睡会儿，你换个时间再说。
3: 哎呀，顶重要的事儿当然要重要的时间讲，再说了你回来睡觉还做这事儿。
4: 我不是想睡得好点吗？
3: 哎呀，我都答应我姐妹了要替她说情的。
4: 你们这帮娘们没一个好东西。
5: 陈开来不能放，这是命令。
3: 我钱都收了，你想想办法。
5: 那就退钱。我告诉你，陈开来谁也保不了。
3: 之前那些人怎么说放就能放？不中用的东西就知道上我的床。
5: 喂，
6: 你赶紧回来，把陈开来放了。
5: 是。
3: 那是我最好的姐妹。

0: 行了，小雅，行了，别哭了。哎，我问你，你那姐妹儿出多少钱？
1: 4000。
0: 4000是少了点儿，我帮你想想办法。
1: 老苍，你真是个好人。

最新的德国货，交到我手里就可惜了。能不能帮我拍张照片？ 就这儿吧。

0: 天下为公。你们这儿有公证吗？
1: 我先送你回去吧。

0: 你真不知道是谁杀了于映香啊，将军。您说这于映香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人生在世，一张嘴，一间房，那么多钱也带不走，花不完的，到头来还落了一个自杀的下场。
1: 陷害是要有的，但唐坚持是人生大计，贪是为重。

0: 李局长，这是处理的草率了些。是将军，这件事情我们处理的确实有点草率。还有余应祥走漏消息，让铃木先生死在杭州，勾结军统这件事儿，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调查一下？ 这人既然已经死了，事情就只能这样了。就是不知道他在76号还有没有同伙，这可是李主任的心腹大患，让人寝食难安。
1: 今个晚上多炒几个菜。 扬州炒饭，冬笋炒肉丝，荸荠炒圆白菜。瞎子都是会算命的，今儿晚上给我徒弟接风。

0: 还差一样油豆腐，除了扬州炒饭，他顶喜欢油豆腐。
1: 知恩恩，豆瓣生啊君子，
0: 谢谢。
2: 不客气。
3: 机关大道情报，中共叫戴安娜的负责人已经开始行动，中共的财线头也被唤醒到达上海，他们一定都和我们的潜水计划有关的。七七六号区王先生信任的安全部门，第目的是你们不能再穷了。
4: 是。
5: 这上海城的特务怎么跟牛毛一样多？李主任殚精竭虑，都有些力不从心了，年纪未到都有白头发了，现在贪腐和军统勾结在一起了。将军，我早就该进入七十六号开展调查了。李主任，你应该不反对我帮你肃清内部隐患吧？
4: 苏督察，我当然支持你，只不过我们这里太乱太危险了。
5: 我一下火车就遭到暗

他们是想杀我的，就是阻止我调查。七十六号还能更危险吗？我还是相信李主任的能力，但现在是紧急乱谈的关键时刻。我希望司徒家能尽到七十六号协助李主任。

0: 生理执行。
1: 你说是枪杀人快，还是琴弦杀人快？
2: 要我说，杀什么都是不对的。
1: 杀汉奸也不对吗？

0: 连大黄都知道。军统飓风队在上海执行戴老板下的锄奸任务。
1: 我只是个瞎子。
2: 睁开来，睁开来，睁开来，睁开来。
0: 赵尔呢？
2: 我看看，受伤了。
3: 没，轻点，轻点。
0: 指甲盖没了。
2: 啊？那你快坐下呀。我看你脸都受伤了，你急死我了。能从76号出来，那简直可以说是回到人间。
0: 人又不是我杀的，凭什么不放人？
2: 这群狗东西抓人根本不需要证据，如果不是我找关系，那小命早丢了。
0: 找关系？
2: 看，这是我爱如深海、情比金坚的结义姐妹莎莎。
4: 金宝也是个情种，我可不会为任何男人花上5000块。
0: 多少？
2: 5000，必须打欠条啊！
0: 5000？你疯了？谁让你给我使钱了？你不没钱了吗？哪来的5000啊？
2: 冯少的，这钱是打了欠条的，你来还。
0: 哎呦，你这5000我怎么还呢？人都答应放我了，你添什么乱呢？啊，
2: 我帮你还帮出错了，使你一碗馄饨倒霉我八辈子。
4: 就是，金宝，你这相好比我们家老仓可差远了。
0: 我不是他相好啊，我是他照相师。
4: 你不是相好，金宝这么卖力救你。
2: 男人都是狼心狗肺，同意。
0: 哎呦，5000！
5: 开饭啦！
2: 好了好了，咱们先去吃饭。
0: 吃什么饭呢？5000块钱呢，能吃得下吗？
6: 66上呀，没事，喝酒。
7: 哎，凯莱，再祝你少年不灭凌云志，一将凌天克万敌。
0: 听起来很豪迈。
2: 慢点儿。
4: 苍广连那个天杀的，他答应过我要照顾我的爹娘，我这才跟了他。
2: 你也答应过我的。
0: 我答应你什么了？
2: 你答应我还钱，还不上你就以身相许。
0: 胡说八道。
2: 陈开来，你对我也有点良心。
4: 我作证。
8: 来来来，一起喝一个。祝贺开来大难不死。
9: 来来来，
8: 干杯
0: 干杯。
10: 我承认

因为你在南京用命保护了百姓，也保护了我。

0: 您的馄饨
1: 好，
2: 慢用啊。
1: 哎，老板，这春光照相馆怎么给封了？
0: 日本人干的，听说掌柜的是共产党。
1: 那他人呢？
0: 死了，当场就死了。哎，你是没看见，惨了。
2: 你慢用，你慢用。

0: 什么破地方，他们就是故意。至少我们已经进了76号。星野永生什么时候抵达上海？
1: 后天早上8点。
0: 日本人想要提前结束战争，沉睡计划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星野博士是他们的王牌。也可以是我们的王牌。下一步我们要张扬一些，要让全上海都看得到。

0: 那天晚上你叫我师父，
1: 叫你师父，
0: 你需要一个师父叫你在上海立足保命的本事。
1: 我会拍照就行了，这就是我的本事。
0: 兵荒马乱的年代，照相机能保命吗？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以后多来澡堂子洗洗澡。
1: 还洗？上回差点把命都洗进去了。
0: 只要听我的，你就还有命在。你也不可能永远只是个照相师吧？

0: 撑开来。你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那个漂亮的老板娘呢？
1: 金宝啊，她刚出门了，平时都是我一个人看店。
0: 怎么想起来到上海开店？
1: 我师父让我来的。
0: 那你师父呢？
1: 他死了，就在我面前。
2: 我来上海就是为了完成他没完成的事。
0: 开照相馆？
1: 还有等他要见的人。
0: 那你等到了吗？
1: 我上回把接头暗号给忘了。
0: 什么暗号？
1: 他说你的相机是美国货吧？我说我的相机是德国货。
0: 听说现在已经有彩色胶卷了。
1: 对，但我还是喜欢黑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0: 那你怎么会忘记暗号呢？
1: 他走得太仓促，没告诉我，是我自己想起来的。
0: 你打乱了整个计划，组织要对你进行甄别。
1: 啊，理解。
0: 你好，段桥，我是苏丁。

0: 他有和你交代过什么吗？没有，当时事发突然，连接头暗号都是我自己猜的。
1: 这人是谁呀？李木胜为什么把他写的信都抄到笔记本上？你看过了？我都背下来了。那你觉得他是谁？嗯，是个女孩，上海人，在东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她跟李木胜一直保持通信，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 应该是个红颜知己，这些也是你从信中猜到的。啊，他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个人，
0: 这是他的秘密。
1: 我说这老光棍怎么一直不结婚呢？原来心里住着人。我一直以为我挺了解他的，还有点看不起他。 没想到他藏着这么多秘密。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在南京做战地记者的时候认识他的。他说他在杭州有个照相馆，缺帮手，我就去了。
0: 当时我们有很多人都去了南京，所以你们的相遇也不是偶然。
1: 我一直以为他挺。

0: 挺世俗的，没想到他是个共产党。
1: 辛苦你了，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0: 我还能帮忙做些什么吗？
1: 不用了，你已经做得很多了。
0: 这就结束了？
1: 嗯。哦，
0: 那我能帮你拍张照片吗？
1: 可以。
2: 这里面能装下什么呀？能装下全世界的漂亮。
3: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2: 我也不知道，反正很漂亮，但我以后一定会知道的。
0: 拍了啊，看这儿。
1: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说过的话吗？
0: 什么是全世界的漂亮？
1: 嗯，现在我知道了，最漂亮的是和平。
0: 看这儿。

我们还会再见吗？不知道。那我有事去哪儿找你啊？好好当你的照相师。 再见。

0: 速度上。干嘛呀？
1: 上车说话。生意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那我给你找个活。
0: 好啊。
1: 做我的照相师。
0: 不去。
2: 上海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啊？
1: 因为你把我拍得比较好看。
0: 夸我也没用。
1: 因为我是汉奸。
3: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们76号人是不是都这样啊？问我又不让我说真话。
1: 为什么做照相师？
0: 赚钱养活自己。
1: 没了。
0: 顺便拍点有意义的东西，记录这个时代。嗯。
1: 给我拍照，比在照相馆拍照更有意义吗？
0: 没觉得。
1: 就当养活自己。
0: 我可贵啊。
1: 开个价。
0: 那就100一天。
1: 你找死，成交。
0: 你确定？
1: 明天早上有车来接你。
4: 我看这女色魔是看上你了，真不要脸。
5: 不会吧？你说她要不是汉奸该多好啊。
4: 你还没上牢，我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我就打断你的腿。
5: 我也不想去啊，怪我嘴贱。本来想开个高价给他吓退，结果人答应了。
4: 哼，现在知道后悔了。好好的杭州美女武亭皇后你不拍，非去拍

0: 那个女魔头，你还嫌命大是不是？
1: 你说这女魔头够奇怪的啊！你说的好吧，她又是汉奸；你说的坏吧，她还救过我。
0: 本来人就不是你杀的，她顶多算有点良心吧。
1: 那你说她偏让我去拍照是为什么呢？
0: 你刚才说开高价。
1: 啊。
0: 开多少？
1: 比照相馆多。
0: 多少？十块。
1: 一百一天。
0: 真的假的？你确定他只是让你去拍照，不用干点别的？
1: 想什么呢？就拍照。
0: 去，那必须去啊！就算干点什么，也得去。
1: 这时候你不嫌弃人是汉奸了？
0: 他是，你不是就行。哎，你算算啊，一次一百，十次就一千。
1: 我发现你变脸变得够快了啊！你忘了上回你喝多怎么骂人家的了？
0: 做人要讲诚信，既然开了价，咱们就要履行合约，这是生意人的本分。再说了，你现在要反悔，那女魔头能放过你吗？再给你抓进去受一茶罪，你手上的伤刚好，多疼啊！
1: 见钱眼开，财迷。
0: 没钱你能活呀？
1: 那也不能只看钱吧？这个国家需要有信仰的人来拯救。
0: 就凭你呀、啊？先把照相馆救一下好不啦？救国家也轮不上你。
1: 我跟你说不明白。
0: 陈开来，你这个人要有良心的。我为了救你，我管冯少是借了钱的。冯少说了，如果不还钱，我就要嫁过去。
1: 那好事啊，冯少人多好啊。
0: 不是嫁他，是嫁他爸。他八十了。
1: 哦，八十了，身体怎么样？
0: 当然不好了。
1: 那就活不了几年了啊，我觉得可以忍一忍就过去了。
0: 陈开来，
1: 借你的钱我记着呢啊。
0: 记得有什么用？你得还，
1: 还，我肯定还。

0: yapmışlar. Boş ver şimdi.
1: ご苦労様。 ようこそ上海。
0: 哎，看这里，笑一笑，三二。

0: 陈开来，
1: 你的钱太难挣了。

0: 凶手了！快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往里
1: 将军，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查清楚了幕后主使。这钢桌上涂了毒液，这种毒液正是飓风队惯用的。解毒剂已经送到仁济医院，速度查，这是皮外伤，并无大碍。
2: 李主任，我已经很欣赏你的才干，希望你不要继续让我失望下去。
1: 我知道，潜伏在上海的乱党是将军的心腹大患。给我一个月，我必定铲除军动的特务网络。
2: 希望你这次做到。
1: 做不到，我立刻引咎辞职。
2: 不成功要谢罪的。

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2: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2: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3: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2: 三十多年积累的成果还是躺在实验室里，太遗憾了。
3: 脑机接口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跟不上，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支持，
4: 建立我们市区协同多筹联动的这项机制。
5: 摩果平台收集了20000余项科技成果，
6: 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
7: 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
8: 一周之内我们会帮您对接，
9: 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
10: 这不就是北京服务
1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12: 欢迎各位来到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即时观察节目《局处长讲政策》，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啊，叫做《从实验室到市场》，所以我们把录制的地点啊，放在了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这里呢，也是2026中关村论坛期间全新亮相启动运营的。
13: 对，
12: 你知道为什么要把地址选在这里吗？
13: 因为这里呢是科技成果转化专属的核心枢纽。
12: 哦，
13: 每天都有很多的科研项目、科创企业，还有各种资源在这里进行面对面的对接。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录制啊，可以说是来到了成果转化的第一线。
12: 嗯，
13: 我们要来解决科创企业面临的难题，
12: 哎，
13: 包括他们在政策上什么样的诉求，来落地好政策。
12: 那接下来我先问一问，那我们在做产品的路上有哪些卡点是最让我们头疼的？
14: 我感觉启动资金还是非常重要的，
15: 感觉比较缺资源。
16: 初创企业的第一个订单是最重要的，我认为的。
12: 各个企业可能有自己不一样的难题，所以今天呢，我们从实验室到市场啊，
13: 嗯，
12: 我们就要针对科技成果转化这条路上的重重难题，来通过我们委办局推出的各项政策，逐一的攻破，逐一的来解决。
13: 而且呢，刚才我们的简短的采访啊，只代表了一部分的问题，
12: 嗯，
13: 其实很多问题啊，还进行深入的探讨。
12: 没错。
13: 所以今天呢，我的角色呢，就是扮演我们企业这边的娘家人。
12: 你又不陪我了
13: 啊？我陪着你，我全场都陪着你。
12: 哦，
13: 但更重要的是要先陪着我们的企业们。
12: 好的，接下来呢，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录制的各位委办局代表。

在我们的录制现场啊，大家发现了，在我的身后竖着一棵树。那今天呢，每公布一套政策呢，我们会贴上一个枝叶，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棵树会不会成为枝繁叶茂，通过我们的政策，让我们的科技沃土更加的肥沃。

0: 话不多说，我们闯关正式开始。
1: 像这样扫描是不是提高扫描频率，达到精准定位？就是还是算力不够用是吗？
2: 对。
1: 最近的进展怎么样？
3: 位置识别这个词不是很严谨，
1: 提前把它的这个一个大的缺陷问题描述清楚了。
3: 我叫吴一红，来自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国家重点实验室，是机器人视觉组的负责人。
4: 是没毛病吗？
3: 在三维计算机视觉时空智能方向研究了30多年。
1: 大语言模型要突破这个文字语音，走向这个物理世界，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空间智能。那物理世界里的几何
3: 一直在带研究生做科研。在今年1月份，我们注册成立了北京中科预窥科技有限公司，目的是实现机器人能够在开放动态大范围场景中自主的作业和移动。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技术能够走出实验室，为社会有更多的服务。
5: 907啊，中科预窥。哎，吴老师你好。
1: 张扬，张扬你好。
5: 张扬你好，你好，
1: 很高兴见到你。
5: 我是应该叫您吴总还是叫您吴老师啊？
1: 吴老师好一些吧，已经习惯了。这边是我们的加工车间和机房，在这边。
5: 这是加工车间和机房啊？
1: 是，公司刚起步。
5: 刚起步。
1: 对，还是以节约会为本。
5: 很简单，又来了，你看看正说着呢。这是您的产品？
1: 是我们主要是做大脑，然后和传感器集成。
5: 它跟我们现在已经见到的机器狗，你看，包括现在商场里边，是吧？还有好多这个展示厅里边都有。它有什么区别呢？
1: 自主的去构建世界，自主的去理解世界，而从而做出自主的行为。我们区别就是我们正在研发多模态时空大模型。
5: 什么意思？
1: 它不光是有语言文字，它还有视觉。
5: 视觉。
1: 它在走的过程中会有很多动态的这个行人，甚至有时候要上下楼。那么它能够自主的去理解这个世界，它能自主的做出决策。在科学院所可以专注的去做科研，解决一个单点的问题。创业了，你不仅是要解决技术上的问题，推进产品的落地，去找资金，管理公司的运营，去找客户，去做产品的推广，要比这个做科研难度太大了。
5: 所以您总体来说感觉现在比较困难还是非常困难？
1: 也是有很大的挑战吧，挑战就是融资吧，人员费、算力费，还有电费，还有我们要买各种材料。
5: 所以下一轮的融资目标大概得多少呢？
1: 我们下一轮融资正在融资中，还需要几千万吧。
6: 预窥现在对于商业化上或者说一些订单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进展？
1: 其实边已经在谈一些订单了，还有我们在园区里给人家去做测试，稳定性没有达到一定程度，那个合同是不会签的。所以像前期我们这个资金要垫付。
6: 咱们这一轮融资接下来要把钱用在哪？
1: 飞速的要迭代起来，现在我们的卡很紧张，你能不能给投资我们一些希望？经费如果少，会产生人员跟不上，算力跟不上，眼看马上要到手的订单接不住，太可惜了。要
0: 创业难不难？
1: 太难了。
0: 当老师难还是创业难？
1: 创业比当老师的更难。首先你这个企业成立之后，那肯定要去找资金嘛，和投资人去聊，去让他们理解你，相信你，认可你，和他们能够同频共振，其实要花费很多时间的。
0: 这么突然从今年年初开始就想离开讲台自己创业了呢？
1: 觉得我们实验室30多年积累的成果如果我还是躺在实验室里，那觉得太遗憾了。就我们能希望这个实验室的成果走出实验室，能够更好的赋能这个社会，能够更好的助力人们的生活，当产业发展起来也能让产业更好的反哺科研。
0: 那您跟张扬说呀，咱们现在遇到了一些资金上面的困境，资金到底缺多少？今天我们也好好给您把把脉，算算账。
1: 我们企业刚创立，虽然是融了第一笔种子轮，也是咱们北京市国资税企基金投的。
0: 投了多少钱？
1: 1000万吧，这个种子轮。
0: 1000万一年还不够。
1: 因为是做这个多模态时空大模型嘛，所以算力就是第一个需求。那国内的一些头部企业，他们的卡也是3000张以上，而中科预窥只有8张卡。目前也想再购置3个8卡的这种集群，那一个的话就需要200万，那这样3个的下来就需要600万。目前我们公司的全职人员有8个，还有3个工程师。那这3个工程师是找我们朋友的公司借来的，钱就我们共同负担吧，这样就会减少一部分资金的压力。那我们目前缺口就是20个人。

0: 如果按平均年薪50万算，那这样下来也是1000万，再加上我们现有的人员，那这个人员费至少需要1500万。还有第三块，就是我们需要购买一些材料，都需要花钱去采购的，现阶段没有那么多资金能够支撑。
1: 我也是在现场听吴教授说，我才知道原来他办公室现在满满当当坐的那些人有2/3都是借来的。
0: 是的是的。
1: 如果把人员都凑齐，这个资金缺口更大，而且前期的算力的成本，还有就是研发场景的实景测试，因为人家是做成果转化的，这个当中也是巨大的资金成本。这个是现在科创行业普遍面临的现状，相信在座的科创公司都有同样的感受。总之，资金注入了，好的开始有了，但是没有后续的投入，很可能就夭折。所以我们特别期待现场能有好的政策，能有好的机构平台，包括北办局，给他在资金上以更大的支持。
2: 那么针对这个资金问题，各位北办局的代表，谁能来帮忙出出主意？好，牛主任有政策，那我给您1分钟的时间来介绍一下这项政策。倒计时开始。
3: 北京市呢，从去年出台了全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行动方案，就提到了要探索建立我们市区协同拨头联动的这么一项机制，主要针对我们当年注册这个相关的企业，通过我们政府科研立项的这种方式给予我们研发经费的这种补助。刚才说的是政府的拨的这个方式，投的方式呢，是我们用市区两级引导我们的国资性质的这个资金进行这个投资，同时呢，也是吸引我们的各类的社会成本做接续的这种投资，把有代表性的我们好的这些初创企业扶一把送上城的这个效果。
0: 我们企业今年1月份注册成立的，是不是满足这个条件？
3: 满足这个条件。
0: 还有要外出一些场景做测试，这种测试费用是不是也可以覆盖？
3: 可以的，这项经费主要支持的就是咱们初创企业做小试中试啊，概念验证啊，特别刚才您强调的这种场景类的验证方面，都是在我们项目的支持范围内。
1: 比例有多少啊？资金量有多大呀？
3: 咱们基本上是按照咱们企业自筹资金和财政这种资助的这个资金不低于1:1的这个比例来进行匹配的，我们资金总量是不超过300万。
4: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来，李老师，
5: 我们的这个拨头联动，这个拨呀，其实它不仅仅是给你钱，更重要的是给你征信。因为市里面的这笔钱给了你，就意味着你到社会资本那儿，你有更多的话语权，你背后有人给你背书了。就像这棵树一样，你背后有一棵大树了，不让你作为一个科学家而把所有的活都自己干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到轻装上阵。
2: 那咱们市级层面啊，已经抛出了橄榄枝了，区级层面咱是不是也得跟上劲儿啊？好，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海淀区5房6艺的机制，是我们为了服务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专门打造的一套协同机制。五方是指中关村科学城、高校院所投资基金、孵化载体和科技园区。我们党委政府是发挥组织力，强化统筹协调；高校院所呢是贡献创新力，提供源头活水；投资基金呢担当价值力，发现好技术，投资好项目；孵化载体呢提供培育力，帮助企业快速成长成熟；科技园区呢夯实承载力，牢筑产业落地根基；各方协同则激活市场力，实现供需精准对接，用一校一策有组织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点呢，是我们充分发挥市场化基金的作用，推动一院系一基金的布局。关于这个基金方面的工作，我们也请这个科学城公司的同志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7: 啊， 2021年以来呢，海淀区发起成立了中关村科学城科技成长基金，今年又发起了中关村科学城成果转化基金，加起来呢一共有300亿。我们采用的母基金加直投的双轮驱动战略，到今年的6月份为止呢，我们已经合作了55个子基金，撬动社会资本呢超过200亿，共同投资了1000多个项目，

0: 让真金白银呢能真正的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的发展。
1: 像我们北京中科玉亏科技有限公司和你们哪支基金能配上？
0: 对，中科院的项目呢是特别契合我们的成果转化基金，它一共是20亿，它重点的投向呢就是包括了高校院所还有新兴研发机构的源头创新项目。那近期呢我们也在持续的组织科学家和这个投资机构的路演对接，欢迎来参与，我们也做好服务。
2: 哎呀，吴教授，这是您那儿的小宠物是吧？
1: 是的，是的。
2: 有名字没有？
1: 叫小坤，中科玉坤，坤就是那个大地。
2: 哦，小坤，你好，小坤。
1: 小坤，
2: 哎，他这嘴，你看你有点像那个蚂蚱。哦。不是要咬人是吧？
1: 不是咬人。
2: 哦。这需要人遥控吗？
1: 对，我们的目标是要去遥控，就是让它自主的去做这件事情，在一些固定、狭窄、一些封闭的场景下，让它走向动态，像人一样这种自主的去进行行走和作业。
2: 来，小坤，过来，过来，过来，快点，快点，你的资金的问题，枝叶已经有了，我们粘在这棵树上，最中心，摸头联动。来，我们把五方六立还有成果转化基金都放上去。我们也希望这两项政策能够帮助吴教授从吴老师向吴老板转变，而且要挺直腰板。那在这方面，我们不知道民生银行代表有没有相关的金融产品能够补足这个缺口。
3: 我们民生银行针对科创类企业整个全生命周期不同发展阶段的这个特点和需求，实际上是已经建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这种产品体系的。像咱们这个初创期的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有人才贷、星火贷、新兴贷这种产品，然后能够帮助咱们企业去实现一些商业化落地，然后让咱们再增加一层老板的身份。对于成长期的企业来说的话，我们有这个一创一贷、研发贷、投联贷等产品，可以帮助企业稳健发展。
4: 咱们这边除了信贷产品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服务也是能够助力咱们这种科创企业来进行融资这方面的需求哈？
3: 有的，比如说我们会联合这个保险啊、券商啊、私募基金啊、科技中介等机构，然后持续的开展这种线下的我们叫融资融智一路同行这样一个系列的投融资路演活动。那借此机会呢，也是希望今天到场的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企业负责人能够在之后多多参与到我们这种线下的这个活动来。
4: 因为我们的很多科创企业呢，它其实还没有实现正向的现金流啊，那也就是说它可能科研成果出来之后短期内看不到盈利，甚至看不到商业闭环。
1: 像我们是一些科创早期的公司，发展周期比较长，那科创也有可能会失败，那这个失败了怎么样？
4: 比如说咱们北京有没有一些容错机制啊，或者一些长效的这种基金的机制能够去进行探讨的啊？
5: 对于我们委办局的代表来讲，现在要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就是容错机制。现在你看杭州3100多亿的科创基金，苏州呢也有1000多亿，他们都普遍的实行了容错考核这样的一个机制，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贡献、以这个创造性成果来论英雄。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理念上的一个突破。咱们啊，北京现在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这一点我觉得我们机制上还要进一步的突破，进一步的去完善。像您这样的创业者，你创业的时候心里的信心会更加的踏实，你的动力会更加的充足。
0: 北京市呢，今年对于政府引导基金其实也出了一些引导性的关于容错机制的文件，也提出了对于这样支持早期科创的基金呢，不会以单个项目的这个成败来考核这个基金的整体成效，更多的呢还是去看它支持这个源头创新和这个科技创业的这方面的价值。
6: 一个特别好的有技术含量的产品变成新质生产力，那就需要我们精准赋能，提供全方位的全生命周期的支持。这也是恰恰是一个地方政府服务力的真实体现，是真正的试金石。相遇即是缘分，就遇到教授了，通过我们共同努力变成一个真正市场意义上的有竞争力的能产业化的吴老板。对，提前说一声吴总您好啊。
1: 谢谢石老师，我有底气了。有，
2: 来，小坤这边。哎，越来越听话了啊。

0: 看到他的枝叶越来越繁茂了啊，因为有我们的政策作为加持，有波头联动加五方六力，还有我们成果转化基金加科创信贷，这三份助力啊，相当于给我们科创之树浇上了第一波实打实的活水。但是我们知道，除了资金方面啊，还有很多问题也需要吴教授考虑，比如说产品想要打磨成熟落地给老百姓使用，单靠企业单打独斗肯定不行，那么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协同合作。
1: 上次那设备就是版本比较老了，包括电路啊，然后包括那个电极帽什么的，我们就都给更新了。
2: 我看写的是200例。
1: 200例，我看好像没有那么多吧，到时候我再确认一下。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等于自己的国产的话，结合那个我们的应用性那个模型，再做一个诊断。
2: 可以，那就可以同时采了。这个咱们自己信号验证过，这个是个问题，就是干电极和湿电极的一个区别。就现在已经数据采了一部分。现阶段的话，因为这个门槛还是很高的。
3: 这个产品有竞品吗？
1: 目前我们其实没有像我们这么全，反正我在豆瓣上查，好像说我们是第一梯队。我叫王卓征，是北工大的老师。我在脑机接口、脑信号识别、信号处理这个领域呢，深耕了10多年了。我们是北工大，是工科的角度去做电路信号处理，但是它在临床上到底有没有效果，到底是不是能够满足用户的需求，一定要在医院去做临床的验证。我们每一个品类或者每一个模型都要对着不同的医院，那么最终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平台，这个用交叉的一个平台。我们算是第一梯队啊，但是呢，如果我们慢下来的话，可能很多机会包括市场机会就丢掉了。脑机接口现在是特别热，每天会有一些新的东西产生，速度太快了，我根本就跟不上。如果我们停下来，就会很快会被别的企业很快就会超越。下场创办企业做产业化，其实说心里话，背后是一段特别的戳我身心的这个经历。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前些年呢长期深陷重度抑郁，那他已经就是说没法交流了，把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面，无故的就哭，甚至出现一些躯体化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些这个幻觉啊什么类似这样的都产生了，无助的那种眼神，太痛苦了。我这辈子我都不想再见到那个场景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其实就下决心，就是我是希望能够用一些新的技术帮助这些家庭，然后呢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然后解决问题。那人生就这么几十年，那我到底存点什么？我这一生我肯定为这一个目标就是燃尽了。这个头戴的加上这个里面有一个盒，整个这一套是我们的一个产品。我们拿了今年2026年全国脑机接口十大创新产品。
3: 我看这屏幕上写的是 AI 脑电情绪分析系统。
1: 脑电实际上是我们无时无刻都在产生的一种信号，是一种电信号。然后通过我们的设备呢，能够提取脑电，而结合现在的 AI 模型，我们可以分析出它当前这个用户精神状态。这个它就是电极帽，后面都是一些电极，所以会采集您这个区域的这个电信号。
4: 评估已完成。
1: 好的，
4: 请您摘下电极帽。
1: 来，我给您摘一下。这个阶段相当于一般来说可能是小朋友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就没有什么压力
3: 无忧无虑
1: 对，然后这个阶段就会有轻度压力，然后50到75分呢就相当于有点中度压力了。但如果是多次测量都是75分以上，我们其实就建议他还是要去医院去检全面再检查一下。现在最主要的还是需要我们政府的这种支持或者政策的一些支持，帮助我们去拿到和我们的联合实验室那去建立，然后包括一些资金的支持、临床的支持。
3: 如果下一步这个联合实验室想再进一步的发展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想法？
1: 特别想和这个清华大学这个电子系的两位教授呢再去探讨啊，也是当然这个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这种连接吧，能够有这种渠道跟他们共同去啊，看看能不能推动我们的产品进一步的这个发展。
0: 您知道我们做媒体的呀，这些工作者尤其记者呀导演他们的压力非常大，你觉得他的病情严重吗？
1: 非常的健康，
0: 非常严重，
1: 但是很有压力，但是在承压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有一些变形，
5: 容易那个殴打搭档什么的是吧我做完这个分数呢是36分，满分是100分啊。
0: 您没及格呀。
5: 不是，分越高越有压力。

0: 还是低一点好。
1: 为什么想到做这两款产品？
2: 就是我们是希望用这个科技的产品能够回馈社会。那因为我身边其实就有很多的朋友啊，包括我的发小，其实都有这种精神疾病，甚至已经表现出躯体化症状，然后包括就是有一些脑卒中症状，导致这个运动功能的一些障碍。主要问题还是没有及早的去发现，及早去治疗。
1: 就是说怎么就叫能叫病了？你看我一下录像请的这几家企业，我没法给人特别好的政策，落地不了，我就特别焦虑，这算病吗？
2: 这不算病，这很正常，很正常。
3: 这叫责任感。哎呀，
1: 顿时说的我这啊，
3: 又叫使命感。
1: 使命感和责任感，这确实是。
2: 之所以称为病了，你通过量表的时候呢，可能检测这个指标是有异常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要关注了。那这个时候再去医院，其实稍微有点晚了。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产品。
1: 如果有一天医生拿到这个检测报告，能够诊断出，哎，你这是几类，这个的时候，是不是您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就达到了？
2: 是的，
1: 那这个过程需要几步？
2: 这个过程首先呢是需要跟国内的顶尖的医院呢进行项目合作。
0: 现在就怕捧着金饭碗还去要饭，因为要找到一个好的落地场景，好的联合实验非常重要。因为你越跟越多的顶尖的医疗机构合作，也就是说你这个数据能够采集的面呀，包括联合实验的面就会更广，来进行双向的互补。
1: 需要我们委办局代表能够给予哪些帮助？
2: 急需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和安定医院申请联合实验室，但是这个联合实验室呢需要一个巨大的经费的一个支持，所以也看看是不是有这种支持的政策。
1: 哪位有相关的政策请举手。来，牛主任。
4: 今年呢，等于我们从政府这边有真金白银的去支持我们双方共同开展共性技术的一个研究。今年我们四月啊，北京市出台了促进我们校企合作平台建设的这个若干措施，这里面呢，针对我们企业出题、出资金，学校呢出团队、出技术，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建立合作关系，维持在我们基本上三年或三年以上这个周期，共同围绕着我们共性技术这个研究开展这个成果转化方面呢，由我们政府呢出最高呢是不超过200万元的这个经费来予以我们合作的这个支持。
2: 就是我们目前的补贴的话，我们当时申报的能不能够通过，有什么要求？
4: 共同呢研究我们的技术，熟化我们这个产品，都可以纳入到我们这个专项的支持范围内的。最后呢，能不能支持呢？会通过我们的遴选，把我们符合条件的纳入到我们的这个支持范围之内。
5: 我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产业化一个公司国科生能。那么我们目前呢也正在跟所里探讨，对我们的这个联合实验室的主办方式有没有一个严格的要求？
4: 我们的实验室其实就是我们企业和我们这个高校院所的这个团队互相都看中了对方的这个优势和长处，我们联合做一个小的合作，以一个实验室这个主体来出现就可以。
2: 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其实和清华大学现在已经有一定的接触，同时呢他们的这个技术呢我们其实也特别想能够使用。我们也考虑就是能不能和一些就是除了北京然后其他的高校也有这个项目的这个接触。
0: 所以他现在跟清华之间的诉求啊，不是非得一定要建立联合实验室，哪怕是技术共享也可以，就是他其实要求是实现这个最终的技术的能应用。
4: 我觉得我们政府能够做到的是以我们政府作为中间媒介，像红娘一样用我们这种政府相对这种背书来获得我们高校团队以及学校的相对的认可。针对您的这个需求呢，我们可以通过线下咱们面对面的方式呢做一些详细的这个交流。另外还有一种模式呢，也是我们去年啊北京市呢上线了一个我们全市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也就是我们这个转果果系统，通过我们 AI 大模型精准的给您匹配到您所需要这个技术所在的这个团队，然后促成您下一步的接触和合作。
6: 我是一家 OPC 企业，我有诉求想要与高校开展产学研的合作，但是目前缺乏官方的一些对接渠道和入口。
4: 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北京市我们现在有这个转果果平台，把您最详尽的一些包括您公司的基本情况，您的技术方面的需求，包括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都能够放到我们这个转果果系统上面去匹配我们北京市的各类的科研资源。
1: 牛主任屡次提到了转果果平台，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首发的代

0: 表来介绍一下转果果。
1: 转果果这个名字呢起得很直白，第一个果呢是科技成果，第二个果呢是开花结果，一个转字呢就是我们工作的全部。怎么转？我们的方法呢是 AI 加大数据，我们建立了非常精细化的数据底座，摸清了京津冀 3D 的科创家底，把成果转化中的供需两端都可以数字化的做画像，然后做匹配。到目前

0: 且需求，到现在为止已经推动了429项的成果转化落地。
1: 网购平台是个网站吗？是个 APP 还是个什么？
0: 是个网站。
2: 作为这个企业方的话，是不是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平台，然后找到比如说清华大学或者他们这相关的技术，然后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的来沟通。
0: 成果转化的供需两端都可以在转过平台上发布他们的需求和成果。转过平台也建设了自己的技术经理人之家，可以通过他们代替您跟清华大学的团队去进行前期的沟通，沟通好了之后带着您再跟他们去沟通对接，成功率就相对比较高一些。
3: 还有哪些委办局带来的政策？来，金开。
4: 我们第一个是在去年，市经信局的支持下，我们由宣武医院牵头成立了脑机接口的前沿技术研究院。那么有了这个研究院，我们就可以为企业提供我们最紧迫的临床资源，同时还搭建了一套从概念验证到成果转化的试验平台。第二一个呢，是我们经开区呢有非常好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业基础。我们脑机接口产品涉及到的芯片、电极、模型、数据这些所有的核心要素，我想您在经开区一定能找到非常好的合作伙伴。那刚刚我们在前面的嘉宾讨论当中，大家都提到说谁去做这个工作，谁帮您对接，您到经开区我们帮您对接，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3: 谢谢，看来大家都非常认同。去收集刚才这一轮的政策。首先联合实验室补贴，还有一个是转国果，好，第三个是加速器和孵化器。
1: 我记得那天我采访的时候，吴教授跟我讲过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吴教授说，我创业之后啊，才真正明白实验室数据就真的是实验室数据，现实场景的真实数据，你看向燕老师就点头，真实场景的实际成果才是实际成果。这个当中啊，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这个鸿沟怎么来填平呢？就是要不断的试验磨合，完善我们科研项目、科研数据，才能把这个鸿沟填平。就像你教一个小朋友走路认知一样，你会告诉他哪些尖角的可以碰，哪些尖角的不能碰。小朋友他是慢慢有一个学会数据经验的积累之后，他才会有自己的判断。其实将来小坤也需要这样一个判断的过程。
5: 对，我们希望他能够做到更多的场景，他的泛化性更强，这样就有更通用的这个智能。
3: 那到底场景的开放有多难？那需不需要我们相关的委办局共同来合力？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6: 咱们园区是包括咱们这个楼加上自己天空，咱们楼下的这个区域，箭头这部分是在这个部分是加了一个中医矫正，是从这两个输出到这样，然后能够输出一些，比如说我们调试或者说做一些回环的一些日志。
7: 这个上下两层楼的箭头是没什么问题了，是吧？
6: 对对对，是没问题。
8: 那是两层楼的，
7: 两层楼。
6: 咱们这个问题其实是存在一些，就是长距离的回环的话，它的一个效果没有就是达到我们理想的一个预期。
7: 现在的就是进度还是偏慢啊。
8: 想想办法吧。机器人智能的时代，具身智能的这个时代，大模型的时代，那现有的这个技术很多都离不开这个数据，它是一个数据驱动的时代，就要到这个实际场景中要收集真实的一些数据。
9: 机器人产业链网需求服务正
8: 在发布。会下之后就找到了京东的负责人，加了他的微信，我们在努力和各种各样的这个有需求的场景在对接。
10: 那让机器人像人一样，要突破这个动态开放大范围场景，那我们就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然后我们那个模型才能迭代起来，它能力更强。我们已经找了一些了，但是我还觉得不够。哎，你好，你好，
11: 黄书记。
10: 黄书记好，黄书记，我们是中科预科。
12: Hello， 这么聪明啊？他会绕着走。
10: 对，它会自主避开的，
12: 然后它还会沿着方向走。
10: 它能跑
12: 吗？
10: 能跑。动态行人比较多的话，它就会放慢速度。如果人少了、空旷的，它就走得快了。像我们快递员、外卖员，他到达一些园区，只能有时候放在门口，他就触达不了用户手中。就是我们就希望打通这个末端的一个配送，能够直接把货物送到用户手里。
12: 上楼怎么办呢？
10: 需要和电梯联调，装一个无线通信模块。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和那个物业公司和他们沟通，确实就需要咱们的帮助。
12: 那个成立的时候我们一直关注着呢，街道呢跟您这个所里边也是近邻，所以想跟您聊聊，看看我们这个属地帮点什么忙，是吧？希望能够把这个研究成果就地转化吧。
11: 算法已经是框架已经搭建好了，现在就急需要在一些场景中去做

0: 合适，希望开放一些便利店、超市啊，小区场景下是不是也可以开放，让我们进入去做这个测试，能够让产品尽快的去落地。
1: 王书记去吴教授的企业调研完，下一步准备怎么帮他？
2: 中科院生物转化专班设在了我们街道，40多个科研团队的这个项目纳入我们储备库。另外呢，我们有18家中科院出来的企业已经落地了。这个吴老师这个企业也是我们18家之一。场地、场景测试这些环节都在我们考虑范畴之内。从我们现有掌握的资源来看呢，因为我们街道里边有中科科仪这个园区，这家企业呢本身就是高端仪器制造的。它有现成的，是吧？这个测试的场地。另外呢，我们街道呢还有这个卫星制造厂，这个也是一个央企。现在呢，它把它一些冗余的这个厂房改造成餐饮等配套这个服务设施和场地了。我们也可以把您这个技术用在为园区的配套服务这场景测试上。还有呢，刚刚您提到的这个生活保障这个环节，是吧？我们可以协调街道之内的小区跟他们物业对接，为咱们居民和老年人提供服务，进行这个场景测试对接。
0: 这个场景太适配了。
2: 我们的这个专班啊，一直在提供服务。我们不是说跟这个经开区啊想生意啊，因为刚才黄老师，包括咱们 OTC 这位女士，实际上海淀区啊，我们是对清华、北大等这个驻区的高校，还有我们中科院这么多院所，我们都有一校一测一专班这个机制。您刚才的诉求，我们可以对接到清华大学成果转化专班。我觉得您二位的相关诉求，我们这专班可以满足。
3: 我们也欢迎兄弟伙伴都多支持我们区的企业。
4: 谢谢，谢谢黄书记。
5: 去年的7月份，我就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当时是跟您一样啊，要资金，要场景，天使客户，
6: 没有耐心资本，
7: 投资机构也是一样，然后实控人恨不得要把自己的所有的全都压上，所以教授创业失败率是非常高的。希望我不是其中之一。
8: 我们按照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最高限30%啊给予补贴，3000万上限。
5: 非常非常感谢我们局处长讲政策这个栏目，今年我们已经完全实现，所以说也祝您好运。作为女性的创业者，能在这个平台把我们最宝贵的年华和最顶尖的技术奉献给社会。
9: 我用3个字来进行概括，叫人从众。你看我们的科学家创业，教授创业，他是一个人要有能够把自己的研究转化成商品的这种能力。那么从就是2个人，所以我们企业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去找自己的合伙人，不管是技术经理人还是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他得把自己的能力变成更多人的能力，到最后他变成一个众字，那就是意味着这个公司已经变成了一个组织、一个生态、一个系统。所以在这个扩张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需要我们政府还有我们社会给他提供助力，要让北京这个宜居宜业的环境来为他提供托底这样的一种优势。所以创业的过程啊，真的不是一个人能够干到底的，需要我们全社会，需要我们政企联手来为他赋能，来为他助力。
10: 今天听了这个板块，我还心里啊还有点落地。职能部门给了补贴以后，围绕我们企业的内在的诉求，围绕市场的诉求，开始打造一个新的生态链，最终孵化出一个通道，帮他们俩剩下的路一定得自己走。产业通道的前期，我们真当了架桥者、铺路者，这不就是北京服务，这不就是我们做这些节目的目的吗？
4: 这个非常重要啊，这是很多的科创企业都非常需要的一项政策，场景赋能。好，
11: 最近这几个月我带着团队一直在使劲往前冲，一心就想拿下这个3类医疗器械证，眼看就差最后一步了。结果2026年6月30号新规一出来，一下子多了好多更高更严的硬性要求，能得晚一点大概2点多过来，就跟跑马拉松快到终点了却被告知的重新起跑一样，不光整个周期要拉长不少，要花的钱也会多出一大截。 是老出现还是说偶尔出现啊？
6: 就是那个幅度过大是吧？
12: 频率非常高，幅度非常小的这样一个波形。
11: 不是，它那波形长什么样？长什么样？长这样吗？就那肯定不对，你这肯定是不对的。要想抢住市场机会，就得跟时间拼命。今天最新的这个政策已经出来了，咱们今天和这个律师呢一块儿来讨论一下。刚刚看到这个脑机接口的分类界定原则呢已经出来了，特别是这个三类的产品专利又可能现在对应不上医疗级的脑机接口了，但是我们又想让这个产品拥有医疗级的功能。那个李律师，您这边有好的建议吗？
13: 新规定出来之前的提交的资料每一条都会有所变动，
11: 我们就不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往下做了。这个事
13: 我需要时间把之前所有信息核对一下，之后再给您结果。
11: 每一次准备这些资料差不多得有将近一人高了，快这么高，你全摞在一起纸质的全打印出来的。你看我还请了专利的律师，但是呢更多的可能和政府相关的细则呀，包括这个刚才说到的脑机接口最新的政策呀，这个解读对我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们特别需要这个相关的人员帮我们能够加快这个进度。
1: 因为我们不是业内的人，我们真的不了解二类三类证获取有那么难吗？比我们考职称还难吗？
14: 难多了。其实这里面围绕着很多的技术，这种技术路线我们要申请专利，这个也需要很多的费用，一个专利差不多6000到10000，而且还不保证最后能拿到，因为它要2年的时间，会比较长。
1: 有这么重要吗？这个专利
14: 很重要，
1: 很重要。您给我们举个例子。
14: 因为像脑机企业的话，在23年的时候可能30多家吧，现在可能就300多家了。实际上一个产品里面有10到20个专利会受到保护，如果这个专利被窃取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做不 了
1: 损失惨重，
14: 损失很大的。
1: 专利注册有没有委办局代表有相关的政策可以帮助到？来，有请。
15: 那么其中第一项是我们建立了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我们在全市的产业园区然后孵化器建立了118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工作站，可以向咱们初创企业提供知识产权申请保护政策咨询的一站式服务，而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对于初创企业来讲能解决80%以上的我们的知识产权常规的工作需求。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实施了专利导航政策，那么对于企业的研发活动，我们提供最高不超过10万块的项目资金支持，提供专利快速审查的一个服务，可以通过专利预审和专利优先审查这两种方式，帮助企业的高价值专利快速获得专利授权，加快呢咱们产品进入市场和产业化的进程。
14: 专利预审的周期有多长？然后还要怎么去申请这个专利？
15: 医疗器械的话，目前是向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来受理专利预审工作。那么今年上半年通过专利预审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发明专利，它的平均周期大概是在65天左右。最快的一件专利，他们统计大概是在40天左右。那么算法类的专利，它落在我们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业的范围里。那么最快呢，今年上半年大概是32天。
0: 就如果我们去申请专利，需要我们好多技术就公开了，有时候专利返回来修改，就有一些非常详细的公式都让写上，那这样的话就会很容易被竞争对手抄袭。那怎么样去规避这种风险？
15: 您的核心算法它很重要的时候，那么也可以去申请专利，那么就需要专利代理机构它在撰写专利申请文件的时候去采用一些撰写技巧，那么既满足专利法对于充分公开的要求，也可以尽量少的去披露技术细节啊，达到一个平衡和保护的目的。
16: 给他的建议说找一个专利
15: 代理服务机构。
16: 代理服务机构
15: 是的，
16: 像这种机构是去哪儿找能找到比较靠谱的？
15: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还有我们北京专利代理师协会，这两个协会都是知识产权服务业的行业组织，可以去通过联系他们获得优质或者我们评定的5星、4星专利代理服务机构。
14: 我们传统的这种政策可能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现在这种快速发展的技术的一个要求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也想听听各位嘉宾的想法，这种政策和我们目前的这个技术之间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协调，能够更好的去满足我们现在当下这种快速发展的技术。
17: 应该说医疗器械这一块还算是一个强监管的一个领域了，那么这些有没有可能啊，委办局在一定的人群一定的区域包括特定的这个场景下 去做这种类似于后置审批或者是边做边试的这么样的尝试。
16: 它是需要更多的像这种专属

0: 的政策有没有类似这样的通道？因为像我们说看到医疗器械行业的政策关联性比较强，所以可能一个专属政策通道的打通就能够帮助这一个行业这一类的企业。
1: 其实对于我们几位教授来讲，在做科技成果转化的时候，它是在跟时间赛跑，这个时间啊越短它越省钱，时间拉得越长，它比如说取证的时间长，上市的时间长，它就越花钱。所以在这里呢，我要提一个建议给我们北京市的相关部门啊，探讨一种叫严审联动的模式，是我们的主管部门可以让评审专家提前介入到它的样机的研发阶段，就能够参与评审。那这种方式呢，在南方现在一些城市已经有了很好的实践，我特别建议啊，我们北京啊取取这方面的经。
2: 医疗器械也好，生物医药也好，它就是个强监管的行业。前置审评的原因在于国家为人民守红线的生命安全，后置审评的探索是为了救人到最后那一刻说无药可救了，才让你用的东西可以后置审评，这是作为监管部门它的核心职责。我们也要做好多工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北京市现在支持六大中心，支持京津冀的分中心，北京市几个主要的生物医药产业的主导区都有创新服务站，其实都有这些沟通交流的机制。那么我们企业就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和审评员和监管系统沟通的机会。
3: 我们今天谈了很多很多，我觉得中国式的这种创业服务有它别样的温度，而这是我们的优势，尤其是越发达越科技化，这个优势就会越明显。你这活在一个社区，你创业压力那么大，就得需要我们各级组织提供细致入微的关怀，解决生活的难题，这是不能丢啊，这就是中国独特的一个魅力。
4: 我的好朋友来了，
5: 来来来，小坤，来这边来。
4: 专利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要贴在中间啊。其实作为高校和院所的一些科研人员，当下还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6: 哎，你最近科研还比较顺利吗？
7: 最近还可以，组里那个服务器不够用，然后就去了公司那边，这确实公司的卡要比他们组里要快。
6: 看你这个样子很快的能够顺利的毕业，毕业之后有啥想法，愿不愿意留下来？
7: 希望是留下来，就是组里面也比较熟悉嘛。我这个方向呢确实是和组里面，
6: 我们这儿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博士生，他们一边在这做科研，外边的公司大厂也都盯着他们，因为他们出去的话确实薪资特别高，我一方面是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来，但另外一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更好。另外就是我们的学生他们整天也是专心科研，生活上他也不多说，所以我有时候也会主动去问问他们，
8: 还是生活上有没有啥困难呀，
9: 就是学习上还是觉得学得比较基础，还没有往深入走。
6: 而你许不懂的看不会的，那就可以问他们，跟他们多交流交流。
10: 毕业的时候我们有的学生确实他们优先选择去大厂，但是他们留下来我确实要考虑他们未来的这个人生的发展，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所以希望在他们的评职称啊，还有包括未来能不能在北京生活，物质上的一些问题能不能解决掉，也都希望能这些问题能够通过公司通过科研院所两边协同给他们很好的解决掉。
11: 我现在属于两头兼顾，一边要完成北工大校内的教学和科研的任务，另外一边来运营脑机的医疗的企业。
12: 你们不是之前有几个问题吗？咱就顺便一块碰一下。
11: 那你们看看谁开始先说一下。这个可以后面其实可以测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戴着脑环啊什么，就前提是咱们测的注意力比较准的情况下，一听这歌曲，然后看到他专注力有一个提升，可以看看啊。
12: 我们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做科研，去申报项目，所以很难去兼顾这么多方向。此之外呢，科研人员的思维逻辑和市场化运营完全是两套体系。我们擅长把技术打磨到极致，但是投融资谈判、政策申报、渠道拓展、政企对接这些商务工作，我们完全没有经验，只能自学，从零开始。 从小白开始，没有专业团队，走了很多的弯路，所以很需要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我们。

0: 吴教授，职称评审到底卡在哪儿了？
1: 因为目前科研院所评职称很大程度上也要看论文，如果科研院所的一些老师他们全身心投入到公司里去做这个产业化，那他可能就没有精力去专门去发表论文。
2: 评职称因为他要发论文，要做就是公关技术公关，但是可能做产品和技术公关是完全两件事情，他可能是完全的两个方向，所以就很难去调整自己的精力去平衡这两个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个确实是也是我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惑。
3: 所我们所谓叫后路稳不稳，我那天在吴老师的公司也采访了几个小伙子哈，他们就是完全没有时间搞这些事情，因为他每天全部都扑在整个产品的研发上。
0: 所以针对他们现在存在的这个问题，我们哪一位委办局代表能够给出一些建议？来，我们有请市教委的。
4: 我先说一下后路稳不稳的这个问题，也就是针对这个职称的这个问题。北京市呢出台了关于促进首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措施，文件中明确强调了北京高校要建立健全专门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专业技术职称序列。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论文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是用成果转化的这个业绩去进行替代来评职称的，这是第一个后路稳不稳的问题。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前路通不通的问题。其实我们呢教育这边也有一定的政策，还是刚才提到那个若干措施里边，我们呢明确提出了要培养既懂市场又懂技术的这种专业的高水平技术经理人，其中呢我们还要推动建立这种科技商学院来培养这种人才，可以省去了我们去跑市场甚至做市场的这部分的精力。
2: 如果我们后期产业化进程中就是有哪些材料是可以被认定为职称评审的，
4: 是技术转让、技术许可的这种合同，还有作价投资的这种协议，以及您刚才提到的像营收的证明啊、园区的测试报告啊等等，这些啊都是一些有效的这种佐证材料。具体哪些材料能够作为评定的佐证材料，还是要根据高校相关的配套政策里边列出来的清单，看看具体每个高校可能也不是特别相同。
3: 比如说吴老师啊，或者王老师带的研究生参与了咱们这个公司当中的一些成果转化项目，他有没有可能折算成学分？然后会不会别因为参与了公司的很多项目耽误了毕业？
4: 若干措施里边啊也强调了其中有一点，就是鼓励师生共创的一些项目，他们的这种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些科研实践成果抵扣哪些学分来申请学位，甚至还有申请学位的这个标准也是根据不同的高校他们来制定相应的培养方案。
3: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把一个好的科研成果翻译给市场听，让市场接受，这方面现在他们的人才很匮乏。
0: 相关问题哪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来，
5: 中关村技术经理人协会，我们是在2019年在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成立的，目前有110家的会员单位，主要集中在高校、院所、国央企啊、还有医院以及一些科技服务机构。我们大概每年培养2000个技术经理人，我们交易中心的蓝马甲的一些服务人员都是我们前期参与培育和推荐的。
6: 这些蓝马甲其实也有点像一个企业的 CEO 啊，他其实是一个懂技术、懂产业、懂市场、懂投资这样的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些人才。所以他们呢基本上是能从前期的项目发现到后期的整个企业的一个落地，都能够提供一些像政策的咨询呀、项目的申报，然后还有一些空间的服务和落地等等这样的一些服务过程。所以比较好的能够帮助我们的创业企业实现能转得出落得下。
1: 他是全职到一个公司还是会在多个公司兼职？
6: 目前呢我们的蓝马甲还是兼职的，刚才也提到我们也希望推出一些这种比较好的激励政策，然后在他兼职的过程当中也能获取到一些收益。
1: 他能在企业待的这个周期有多长？
6: 整个服务周期都可以覆盖得到，我们要结合我们企业的有效性的真实需求，然后我们再以团队的形式去给企业做服务。
1: 好的，谢谢。
0: 收集一下我们这一轮的政策，来，小坤到这边来。好，职称技术经理人，我们的这棵科创的养分大树能不能结出累累的硕果，决定权在各位。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各位委办局代表，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一些方案和办法。
7: 幸亏中业王老师啊，刚才在咱们交流过程中也提到了，想继续联系我们清华大学的两位老师，我们计划在一个月以内吧，去跟学校跟他所在的这个团队进行沟通和联系，后边呢促成咱们的这个直接面对面的这种沟通和交流。
8: 一周之内，对于您提出的场景测试需求，我们会帮您对接服务好。
9: 下来我们也会和王老师这边这个持续的对接，一周之内我就能把我们这些基金圈都介绍给您，咱们一块儿去商量下一步的融资计划。
0: 好，您觉得今天的政策能不能帮助到主咖企业？如果您觉得可以，请将红苹果贴到我们的这棵科创大树上，让我们共同为它滋养，为它助力。
10: 通过我的个人感受，我其实非常看好这个项目。我看到了它的整个商业模式的闭环，非常符合现代人，特别是对 mental 就是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这个社会的一个趋势和人群关怀。所以祝贺你，
2: 谢谢
10: 教授，
2: 谢谢，
10: 希望有更好的成绩。
2: 谢谢。
9: 这是第二次来参加咱们节目，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变化，感觉比上一次参加节目，大家对于企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有了更多的思考。这个原来可能更多想是怎么解决问题，但是为什么解决，为什么存在，可能大家没想过。但我觉得今年还是有很多的变化。
11: 各位职能部门的代表老师们，记住你们今天说的话，组建你们承诺的链条，为咱们北京服务，为咱们出现两个高科技的未来的好的公司，让他们踏踏实实能当老板，咱们添砖加瓦。
0: 既然我们的科创大树已经结出了累累硕果，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希望啊，今天所推出的各项政策能够惠及到我们的主咖企业。
3: 来，有请我们的委办局代表送上我们的企业助力包。
0: 那同时呢，民生银行呢也为企业提供了金融服务大礼包，包括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民生一家人事财务管理平台、种子贷、人才贷、投联贷、地创易贷、科创企业专属信贷、非凡领域体验服务以及投资机构对接服务大礼。
12: 希望通过民生银行的专业的服务，将金融活水精准地滴灌到更多的科创企业中，融入首都发展大局，来为我们高质量发展提供金融助力。
3: 今天我们的探讨其实非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我们怎么样匹配好更好的政策，怎么样营造更好的生态，怎么样像这样的更多的参金大树能够茁壮成长，最终成长为一片我们老说的科创的雨林。其实今天我们做了非常多的有益的探索，我们也相信这是这片雨林开始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即时观察节目，局处长讲政策，实际上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做好政企融通最后一公里，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了，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向向而行，互相留下联系方式。来，有请各位。
2: 好嘞。
8: 哎，我送你。
2: 好嘞，谢谢。
1: 刘老师，我扫您。扫您的。
13: 我扫您。哎，我先直接发过去啊。
14: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节目录制一周后，中关村街道黄书记为中科玉坤对接了产业园区、生活社区、商业消费园区三类测试场景。
15: 我们这儿有一个养老驿站，老年人中午在这儿买饭，如果他真的是完全成熟了以后，老年人在这儿订完餐以后，他可以帮人去取。
1: 关键是扔垃圾，
16: 比如在我们的展馆介绍还有主题活动中，让新来的人通过科技更加融入到当年这个故事还有传承。
14: 各点位结合自身特色，同意为中科玉坤针对性的开放测试场景，满足企业数据采集需求，助力产品迭代优化，也让科创成果落地，惠及居民生活。节目录制一周后，牛海然帮助星辉众乐对接上了清华大学马骋教授。
17: 马老师，非常感谢啊，给我们今天一个交流的一个机会。王老师呢，在交流过程

0: 中啊，也提到了他这项技术一个需求。我们也是依托相关的机构，跟咱们清华的专业的机构啊，联系到了您这边。
1: 我们做非侵入式脑接口呢，目前来说最大的困难或者叫壁垒，就是我们的信噪比不够高。
2: 说来也巧啊，其实我一直在寻找您这样的一个企业，做这种非侵入式的这种脑电记录啊。
3: 通过面对面的沟通，双方就技术与未来合作方式有了进一步的探讨，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6: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7: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8: 相机保不了命，
9: 可不可以赶紧抓住妹妹。
6: 一见不义，向光醒来。
10: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1: 这个不太长久啊。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2: 这疙瘩能感觉到吗？
13: 能。
12: 老呼着那股，它能不出问题吗？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把它给剥开。如果这个结是软结，我们就要多用力把它爆破开，不能硬碰硬的，跟砸核桃一样。怎么能用那巧劲把它，哎，这皮弹开了，核桃仁是整的，那就是功夫啊。
13: 感觉脖子热乎乎的。
12: 我们再把这个穴位的筋结打开之后呢，这条经络就畅通了。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骨的问题，但我们不碰。

0: 这疙瘩能感觉到吗？
1: 能。
0: 这堵成这样能睡好觉吗？疼你就说，我可以轻可以重吗？
2: 何银平，何氏通洛开结束第六代传人，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件事，就是解开软组织粘连形成的筋结。
0: 对，开了能感觉到吗？
1: 感觉热乎乎的，
0: 是吧？你知道为什么热了吗？就是气血过来了，来修复它了，打通这个经络。
2: 手上的每一次松解，处理的都不是骨头，而是藏在骨骼周围那些劳损之后粘连在一起的肌肉和筋膜。
0: 这个经络是体内的道路，它堵了之后呢，你气血过不来，不能濡养它，它就形成结核这个大包块了。
2: 很多人拍片，骨头看不出大问题，却常年被疼痛困住，根源往往就在这里。
0: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和膝骨关节炎，还有这个网球肘，都是骨关节的问题。把骨周围的这些肌肉、韧带、筋膜、经络和穴位，让它回归正常，骨呢，它就不被牵拉。然后那穴位一空，马上就不疼。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骨的问题，但我们不碰骨。
2: 开结不碰骨，这是何氏通络开结术延续百年的核心思路。所谓结，并不是骨头长出的异物，大多是长期劳损之后，肌肉、韧带、筋膜互相粘连形成的卡点。卡点造成局部压迫，循环受阻，疼痛僵硬随之而来。
0: 就是顺经络开结，顺肌肉的纹路开结，沿这个骨缝开结。如果这个结硬，我们叫力少气多，我们不能硬碰硬，硬碰硬就伤了嘛。如果这个结是软结，我们叫多用力，用力把它爆破开。对，这样跟砸核头一样，这个核头砸下去，力大了拍碎了，力小了它不开，怎么能用那巧劲把它，哎，这皮弹开了，核头仁是怎么的，那就是功夫啊。跟你拔钉子一样，就那么十下你会觉得特别疼。行，看这儿又出一个，你自己看一下，从骨缝里往出拔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针刺的感觉啊，这都出来了，从骨缝里往出走的。下来蹲起看一下，比刚才的感受。好，
3: 蹲下去了。以前都这样蹲，我就不敢坐那种。顺蹲。做迷你蹲
0: 就。就躺平躺吧。
2: 今天，何银平一行驱车赶往怀来，去看望一位曾经的患者孙长久。
0: 孙长久出过一场车祸，腿呢截肢了十多公分，胳膊呢他也没骨折，但是一直就抬不起来，贴着这个身体走路。
2: 这场车祸让孙长久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陷入了绝境。
0: 我其实也是胆子挺大的，他也没带片子，全凭我们的经验给他进行了这个开结术。在17分钟之后，他的胳膊瞬间就抬起来了。
2: 调理之后，孙长久胳膊的活动幅度得到了明显改善，身体的变化让这个对生活几乎失去盼头的人重新看见了希望。
0: 当时就要给我跪下说，我要用你给我治好的这个胳膊割草养羊，不给国家添负担，我要自己脱贫。哎，我当时就挺感动。
2: 此后，何银平会定期过来，一方面跟踪观察复杂损伤案例调理后的长期身体变化，记录临床情况；另一方面，也持续关注这名困境患者的现实生存处境。
4: 我知道思念你来，
0: 是吗？你知道我来吗？
4: 我思念你又想我了。
0: 啊，是是，又想你了。这胳膊，
4: 这胳膊没事了。
0: 胳膊没事了。
4: 胳膊没事了。 摸那个就是这个肉啊，感觉颈椎很疼了，这是
0: 颈椎也不舒服，这是好放松啊，疼就说啊，
4: 把看，
0: 肌肉紧张的这个，好放松放松，待会儿坐着把颈椎再调调啊，可疼吗刚才？
4: 那个就刮那对。
0: 对，就刮那结的时候有点疼是。
4: 力度行吗？
3: 行。
0: 疼吗？疼就可以轻点啊。
4: 不疼。
0: 这不疼，这舒服是吧？
4: 也舒服。
0: 舒服，把伟忠拍一拍。这个腰背的问题要拍拍伟忠，因为伟忠这个有一句口诀，就是腰背伟忠求。每次来哪里不舒服，我就给他调调。
1: 今天看的感觉跟之前变化大吗？
0: 哎呀，太大了。脸上也长肉了，身体状况也好了。而且看着也开心了，你看人刚才说可想你着呢，可想你着呢，我听着也开心。其实互相都是一个缘分，我们也在这个疑难杂症的治疗过程中不断的总结和提升我们的技能。好，可以，好嘞，慢慢起来啊，别着急啊，慢一点。现在要不仔细看就是一个正常人，不走的话你看这面容也好是吧，脸上是开心的哈。上次调完胳膊之后，他很多气血畅通了，也往头上走，也会濡养脏腑，气血就畅通了。这儿有点疼啊。
2: 车祸带来的身体损伤无法改变，但开结松解却实实在在的可以缓解孙长久筋膜粘连带来的身体疼痛，释放他一部分肢体活动能力。靠着调理后可以活动的胳膊，孙长久养羊谋生，不再需要依附别人过日子。
0: 现在多少只羊啊？
4: 现在还有五十。还有五十只。
0: 每年都卖点，每年
4: 每年卖的，
0: 哎呀，太好了。
4: 咱们女的，咱说呢，就那个生活费
0: 啊，
4: 但一年得才捡那个五六千块，五六万块钱吧。
0: 行了。

0: 放点什么？
1: 这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啊！
2: 当那条胳膊再次抬起，孙长久从对生活没半点盼头的低谷，走到如今能挺起腰杆过日子的当下，何银平就这样把一个人从泥潭里拉了出来。
0: 上两何银给何银给他带回来。
1: 待会
0: 儿那他拿我的手机，我想你了嘛，好歹能看看见啊。
1: 咱俩举手好。讲我
3: 这会儿
1: 看照片，
3: 看照片就不疼了。
1: 看照片就不疼了。
0: 对。
1: 下午我们还要去义诊，我抽空再来看你呗。
2: 解一个筋骨之结，为更多的人疏解病痛之苦。这是何银平传承手艺的初衷，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份对疼痛的共情，这份执念，来自他年少时一道解不开的心结。
1: 我父亲全身有很多的伤痛吧，1.8米的个子，每逢这个阴天下雨呢，就蜷缩在床上，很疼，头撞墙。从小呢，听着父亲的这个很疼痛的哎呦声啊，和拄拐的哒哒的声音长大。后来呢，就是我跟家里人学了这项技能之后呢，我就时常的给父亲做一些这个保健，总说哎呀，我闺女给我敲打完，我身上舒服多了。所以他越这样说呢，我越总是愿意，在他难受的时候呢，我去跟他一起给他日常呢多做一些这些通络开结的技能。当时不知道这个技能，反正这些手法能让我爸舒服，我就做。
2: 父亲是何银平的第一个患者，但可惜，父亲留给何银平的时间太少了。
1: 在12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呢，我就立誓一定要把这项技能做好，就是帮助更多的父亲嘛，身体健康，守住健康和保住健康，让他们的孩子不会因为他们病痛或是离去而没有了童年和少年的生活。
4: 但是这左边这个脚板底下木
1: 不是骨的事儿，腰椎间盘突出典型的。
2: 义诊这件事何银平干了好多年，每个月再忙，何银平也会空出几天带着手艺出门，哪人多往哪去。
1: 这椎体都哪去了？这椎上千肯定会有，开结，给他们开身体的结，给我开心结。我们去这个乡村的时候，看见这些老百姓们那种无助的眼神哈，我就很心痛。我传承这份手艺，就是要为百姓们解决这个病痛。我的专长要有用武之地嘛。
2: 可这双手，并不是每次都能换来全然的信任。义诊之中，质疑也时常出现。
1: 其实无论你怎么努力，怎么样全力以赴，有的患者就会觉得，我这个结你在开的过程中会疼，你会不会给我造成第二次伤害？在一开始听到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委屈。哎呦，忍着点，吐气。刚那疼那一刻，你只要深呼吸，吐几口气。那个结一开，马上再碰它就不疼。这30年过来了吧，这种事儿见多了，每一个质疑最后都换来多声的感谢。我就做好我该做的事情，为他解决这个病痛，打消他的质疑。最后他们的感谢声是对这个技能的认可，让我更加坚定，我这个手艺可以帮到更多的人，我就很开心了。

0: 和艺人越多，何银平心里的无力感越重。毕竟一个人的双手能覆盖的范围终究有限。如今这老手艺遇到了新难题，后继乏人，手艺攥在自己手里，何银平着急，这传承的结又该怎么解？
1: 我们传承人最怕的就是传承的后继乏人。
0: 300多年，何氏通络开结束，只传弟子不传外人，到了何银平这代改了。
1: 以前是一代一代的口传心授，家传的这个旁系这些，到我这一代呢，就是开班了，全国全面的招生吧，有喜欢的有热爱的就来学习。这是什么？
2: 天宗穴。
1: 天宗穴啊，就管着这绑扇子，所以一定要打开这个穴位。天宗穴在哪儿？这个是个三角，对吗？
2: 对。
1: 在它的中间，这个不是，这回知道了吧？如果我们找穴呢，就是这么着的。看，你看跟我找的是不是一样的？
0: 每个星期，何银平都要留一天给徒弟们。
1: 过来，大拇指的。
0: 一男病例一个个过，手上的功夫差半分，他一眼就能看出来。
1: 我说你开
0: 这门手艺，他揣了半辈子，
1: 拿他的手，
0: 如今要一样一样全掏出来。
1: 你们拿板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哪个是把方向的，哪个是用力的，明白吗？哎，360度开结，我们要用砸核桃和弹棉花的那个原理。开结的时候也要用巧劲儿。肩周炎你们要学，一定要让客户侧身，把这个肩颈穴和憋囊穴啊给它露出来，还有肩贞穴，压住点，对，别飘，它是这样。这感觉找到了没？它没往上调。明白吗？他没往这，明白了吧？行，开了吗？
3: 开了
1: 是吧？对，这回这感觉找到了。
3: 找到了。
1: 那个张凡挨了一顿骂才找着的，你这没用挨骂。开了吗？
2: 开了。
1: 开了吗？张凡姐，对吧？你看。碰上这个悟性高的弟子呢，我就会少受点罪；碰上悟性低的，连生气带遭罪。我有时候对他们特严格，我总觉得呢，我想把握这个手艺呢，掏心挖肺的，就像哪怕我拿一腔子血灌给你，你能会了都行。但是他学的时候，有时候我可能太着急，他本身见着我之后就紧张，越说就懵，他们越懵，我越急，
2: 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1: 你再多说两句，他害怕紧张吓哭了，有的都。我每次说你的时候，我其实也是鼓了很大勇气啊。我教你，我还得要看你的感受，我还得要顾及你的那个脆弱的心，我还得要顾及你回去之后是不是吃不了饭、睡不了觉、难受、哭去了。我其实压力也很大，我其实也挺痛苦，我晚上也睡不着觉，有的时候因为说完他们，他委屈我还委屈呢。我说你看。
0: 骂得越狠，教得越真。他怕的不是徒弟笨，是300年的手艺断在自己手里。不过何银平的言可不只停在嘴上。
2: 我们每周都会有这个专业的培训，还有技术考核。然后我们这个技术考核呢，就是在我们院长背上，然后那个操作练习，就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直带着伤的。
4: 最厉害的就是那次，就是开完结以后化脓了嘛，然后背上的肉和这个衣服粘在一起了，哎呀，都脱衣服的时候，那个肉和那个衣服拉的时候，刺拉一下的时候，我的心其实也在疼啊。但是呢，每次说没事儿，继续来。
1: 在我身上试完，我就知道啊，你是哪儿没用对劲儿，或是方法没用对，我起来就告诉他们，一下就突破了。
4: 那就是一种质的飞跃。
1: 我们传承都是用传统的手法，先放松再开结。哎，发现他把皮下放松了之后，他开结的时候力度就已经是消耗了很多了。所以在教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一种什么心态，就我太辛苦，我不学了。学到一半的时候，

0: 他有的就放弃。
1: 传统的开节是个体力活，年轻人嫌累怕苦，学两天就走。规矩破了，人却留不住。传承遇到了新的节。
0: 先给他放松，记住了吗？你看，摆明了这是个节，但是我就要先放松才能开节。这么大个儿，皮糙肉厚，你老这么放松做这个动作，你不用力你做不了，你用力你就没力气开节了。现在这一步我们已经用仪器做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去科技赋能它。
1: 人力的困局成了一道难解开的结，何银平决定换一种方式破局。
0: 这力度都可以调，你感觉不舒服就说。我刚才推开这个了，你把这个往这边摔。对，好，对，好。这是第一代智能换疗仪，我们这个是八个穴位一起定，比我们手点穴可效果来得太那什么，一是省时，二是省力，三是提高啊疗效，力度可以哈。它一吸一放，模拟的那个医院里的呼吸机。第二，模拟的这个打井原理，它吸一下放一下，这个深度深一下。第三，模拟的是我们手的按摩，打开的那些穴位，它再用它再清空一下，然后再把气血往这引流一下，激发它的自愈功能，让它的气血来去修复它。对，你看，
1: 祖祖辈辈全凭一双手的力气活，机器接了。可这台机器的研发比开节还难。
0: 做这个的过程中，就是我说的他听不懂，他说的我听不懂，我就想着我出钱，你就把这个我的想法变成我想要的，但其实我想简单了。
1: 一个非遗传承人，一群工程师，他们中间隔着的是数百年手口相传的老手艺，理想很明确，落地却格外艰难。技术人员听不懂他口中的手法体感，他也看不懂工程师的专业术语。
0: 最后我就让他躺那儿，把这几位这个科研团队的技术人员的颈肩腰腿疼都让我治了一遍。我知道哪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想实现什么什么，然后一开始的那个放松的那个环节，我想用他怎么样，那么不断沟通，不断沟通，把我们的想法实现了，而且能真正的给我们解决劳动力。
1: 手治到哪儿，话就说到哪儿。何银平想要什么，身体先替他说了，这一摸就是整整七年。
0: 这是我们第四代的智能灌疗仪了，小七年吧。
2: 你好，小何。开机，
3: 已开机，
2: 启动，
3: 已启动，
2: 调到自调模式，
3: 模式已调整。
0: 待会儿把艾灸给体验体验。
2: 你感受一下，你感受一下，
0: 你感受一
4: 下。有了。
2: 就是那个绿色
0: 的，有了吧？它可以刷管，我们能把那个人工的那些都省了。
2: 调到长吸模式。
0: 我们又在用铜棍把它又给代替了。女士做腹部代脉哈，效果特别好。我们有多项的国家发明专利之后呢，今年二月被认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同行嘛，科技赋能了很多的传统的技能。
1: 七年，先后迭代四次，投入上千万。何银平把祖辈的手上功夫翻译成了算法。最终，智能灌疗仪作为工具，降低了技艺的体力门槛，为更大范围的传承铺路。
0: 我特别感谢这个我们的企业在北京啊，因为北京确实是全国以乃至我们全球的科技前沿了，所以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吧，科技也在进步，我们北京确实是科技的领头羊嘛。 所以就是受益于这个区域吧，所以我们这个智能官僚一代一代的仪器确实是跟着时代在走，科技在进步，我们就升级一代。我们25年和26年这两年都上了中关村论坛，我们不但参展，我还去观展哈。每年参加完这个中关村论坛之后呢，对这个官僚仪和科技赋能我们传统的中医药这方面呢，也是更有信心了哈。
1: 开了半辈子节，一份份认可也随之而来，全国巾帼建功标兵、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市38红旗奖章，还有感动海淀10大文明人物，这些荣誉落在他身上。传承工作室落地建成，聚焦何氏通络开结束的专著也正式出版。一边是非遗技艺的守护，一边是科技创新的探索，还要奔走在公益义诊的一线，多重身份交织重叠。2000多名亲传弟子，6万余名学员，原本靠他一个人的一双手，如今变成了成千上万双手，把这套技法传递出去。
0: 失眠坐这儿啊，头晕和头痛坐这儿，这俩地儿，这个地儿是小脑的反射区，这是管平衡的，就这一溜儿，弹起来，弹起来，弹起来，弹起来。
5: 你怎么发现它那个鼓包点呢？
0: 不是你这么去探的时候，它就有，对，它板过不去啊，嗯，就跟那走路似的，硌棱角了，这也是它硌罗板了。大家记住，这个是不是手腕的力度啊？是胳膊的力度。手腕力度开不了结，到最后你手腕还疼。
6: 是
0: 这样用的力度，跟这样用的力度一样吗？
5: 不一样。
0: 对对，身体传臂力，臂力传到板儿。你们上上手，亲自体验一下。
7: 有那么大劲？
0: 你放松，这手。手法，手法，感受手法。
7: 哦，朝外挑的这是。
8: 对。
7: 哦，这么快能找到？刚才没找着
8: 吗？
7: 哦。
0: 有没有结？
7: 有
0: 没
7: 有
0: 在开结？
8: 能感觉到有。
7: 有有有。
0: 开没开？
7: 开
0: 了吗？
7: 开了，开了。开了，看看啥事儿呢？
0: 我是在做命业，你们是在做事业。我是用生命在传承这份事业，我的初心啊，就是希望我能帮到更多的人。
1: 一双手解开身体的结，一颗心接住心里的结。一句，到我这一代改了，解开传承的死结，一趟趟义诊，一项项专利，去解时代的结。他解开的每一处筋骨玉结，都实实在在落到普通人的生活里，变成普通人脸上舒展的笑容，变成无数双可以治病救人的手，变成一个个好好生活的底气。生活里总有各种各样解不开的结，但也总有人愿意埋头一点点帮人把它揉开。
9: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0: 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100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三月，太行山东麓落下春雪。苍鹭与这株300岁高龄的游苏赴一场古老的约。

春日暖风沿太行山脉纵向北进，穿过华北平原，直抵燕山屏障。在燕山山脉中部，这株全北京最古老的流苏树进入独属于它的高光时刻。它出现在这里的原因至今是个谜，也许是580年前的一阵风，或者一只小鸟带来的唯一一颗种子，在燕山山谷小气候与富含钙质的土壤里扎根繁盛。

跟随北京山林春天的脚步，沿着流苏树继续向西，走过古北口，来到军都山。在这里，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相握手，近乎直角地将北京城拥入怀中，犹如伟岸的臂膀，合围出一片面朝大海的开阔平原，这便是北京湾。

亿万年之前，东亚大陆的地壳深处正涌动着重塑山河的力量。坚硬古老的华北陆块承受着板块碰撞的挤压，岩层被揉皱、弯折、撕裂，沉寂的大地告别平缓，一场跨越千万年的造山运动就此拉开序幕。山地抬升，平原沉降，河流雕刻大地，裹挟泥沙搬运，沉积出肥沃平原。如今两山山路覆盖层次丰盈的林海，低山向上遍布油松、华北落叶松与栎类阔叶混交林，高海拔地带生长着白桦、青铅、白铅次生林，山体铺展平缓草甸，群山与林海环抱的北京湾是大地雕琢、岁月抚育的宜居天地。这片由高山、丘陵、峡谷与冲积平原构成的复合地貌，也为无数生灵搭建了一座天然宜居的生态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生态位决定了谁能在此繁衍，谁是王者，以及彼此如何精妙地求得生存。群山之巅，无人之境。

好生涯，选择留居，已有近2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诚实的信号，标志着该地区拥有完整且健康的生物链。这里海拔1300米以上，近乎垂直的崖壁凹槽，是金雕理想的筑巢地，完美避开其他动物的侵扰，并且视野开阔，下方山谷丛林一览无余。这位骨骼中空、肌肉紧实的空中霸主，只需轻轻一跃，宽大的翅膀就可借助山体因受热产生的上升气流，捕捉到强劲风势滑翔，用超过人类8倍的视力来俯瞰众生，是山林里中小型动物挥之不去的噩梦。占山为王，一对金雕会把方圆几十公里的陆空都化作自己狩猎生活的领地。

0: 这里是北京房山
1: 佛子庄乡，作为北半球分布最广的猛禽之一，金雕在飞越这里之时结束了候鸟。

中华斑羚，喜欢在海拔1000米到2500米的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或岩石地带生活安家。这个高度也是金雕经常巡视狩猎的空间。斑羚外表酷似山羊，总是一副呆萌的表情，生性却非常机警。它的蹄质尖利，蹄垫极具弹性，当发现危险时能在陡峭的岩壁上飞速逃生，但这种技能却很难逃脱金雕的追捕。

这对斑羚母子在崖洞边休息，却不知早已被数百米之外的金雕锁定。金雕狩猎时的速度可达220公里每小时，在绝对速度下，斑羚的逃生几率很低。一只成年斑羚的体重是金雕的10倍，金雕自然不会轻易对斑羚妈妈下手，它想要带走的是小斑羚。面对眼前的强敌，斑羚妈妈没有畏惧，本能地将幼崽死死护在身后，独自迎战。几个回合，金雕也耗尽了力气和耐心，无奈飞离。然而，不甘心失败的金雕突然杀个回马枪，势必一招毙敌，这是金雕最擅长的招数。这冷酷凶猛的空中霸主却是忠贞的爱情鸟，在他们40多年的生命里，没有意外，那便是一生一世一双鸟。早春时节是爱情降临的时刻，

这对金雕把巢建在北京市房山区红梅厂的崖壁上，摄影师蹲守三年，拍到了金雕育幼的珍贵画面。当新生命诞生后，哺育幼崽便是金雕夫妇最重要的生命课题。通常金雕夫妇一年只繁殖一次，为了保证存活率，他们会在3到4天的时间里先后产下2枚蛋，先孵化出来的一只优先获得父母的关注和食物，后出生的一只一出生就要参与对食物的竞争，还要小心提防偷袭。一不留神就会被狠狠地挤出窝，

当小金雕羽翼渐丰，便会在父母的引导下，每天进行抛接草团的游戏。飞行与狩猎就在这样的训练中完成。

小金雕有时会忘记自己已经长大，依然想在空中紧紧跟随父母，却会遭到坚决的拒绝。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小金雕早日获得独当一面的生存能力。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金雕夫妇便会毫不犹豫地飞离巢穴，不再回来。离别来得猝不及防，这一别便是一生。和父母一起翱翔蓝天的画面，成为小金雕永远的记忆。北京山林承载着时光的流淌，也提供了物种繁衍的舞台。无数生命在这片山林里编织出一幅丰富的生态奇观。生态环境的好转改变了一些鸟类原有的形成。大狂原本是北京上空的过客，但此地潜藏的丰饶猎物也让它流连忘返。从山林到城市边缘，不时能见到它的身影。它个头虽逊于金雕，却也自带鹰属一份睥睨万物的凶猛，对小型啮齿动物有天然的血脉压制。这片城郊荒地成为这只大狂的固定餐厅，它甚至不用有什么座位，只需静候，便可源源不断地收获隐藏于此的美味小食。但当食物难以获得的时候，大狂也会从体型比它大很多的黑鹳嘴里抢食。这只小黑鹳即将成年，体型已经快和妈妈一样，但还不会捕食，它即将面临一段艰难的时光。黑鹳妈妈会有意减少甚至停止投喂，任凭小黑鹳怎么跪地祈求，黑鹳妈妈依然无动于衷。小黑鹳不得不学着妈妈的样子去捕食。河水里丰富的小鱼泥鳅让小黑鹳很兴奋，饿了一天的肚子得以满足。他不知道一双贪婪的眼睛正在背后注视着他。大狂伺机而动，直接对小黑鹳下手，

机警的黑冠，背负黑羽，腹部白色，看似平平无奇，但当太阳升起，这身黑羽便会瞬间泛起华丽的光泽。墨绿与暗紫，配上朱红色的眼眶、嘴巴，以及纤长的腿，身姿优雅，仿佛锦衣夜行的贵公子。由于森林的退化与湿地的碎裂，这种曾广泛翱翔于欧亚与非洲大陆的生灵，如今在全球的图谱上仅剩3000余只。

令人称奇的是，早在2008年，这种原本追逐温暖的大型水鸟，有一些结束了候鸟生涯，选择在这寒冷的山水之地留居，如今已达100余只，成为全球罕见的定居型留鸟种群。十渡喀斯特地貌赋予黑冠绝佳的生态优势，拒马河两岸喀斯特白云岩经过风化与侵蚀，形成不少岩龛平台，聪明的黑冠就把巢住在海拔近300米的平台里，这里既不像高空崖顶狂风肆虐，又远离了地面的天敌威胁，堪称理想家园。而喀斯特地貌内部发育着庞大的地下溶洞与地下水系，富含矿物质且水温恒定，通过泉眼源源不断地补给给巨马河，即使在严冬也能保持水流不动，成为黑冠的生命食堂。

回首刚刚过去的凛冬，鸟类的生存并不容易。一部分鱼类会潜入地下暗河越冬，鸟类原本丰富的食物会变得短缺，但这并非无法逾越的鸿沟。黑鹳与生俱来的抓鱼利器能够深入探寻水下的鱼虾蛙类浮游。稳定的抓地能力也让他们在潜水中如履平地。

在荒野中得到太多，往往意味着危险的开始。这只黑鹳意外捕获了一条大鱼，在严酷的冬天，这条大鱼所富含的能量足以缓解几天的饥肠辘辘，但也点燃了周围同类的贪婪。

纵贯东北西南的太行山脉与横亘东西的燕山山脉，孕育出丰饶的北京山林，也塑造出北京独有的小气候。在冬季，太行山与燕山如同巨型的挡风屏障，将来自西北的寒风与风沙拦截，让北京平原核心区的气候变得和缓温暖。在夏季，来自太平洋的东南季风携带水汽席卷而来，形成丰沛的地形雨。密实的山林，海绵一般大量吸纳降水，汇流成河。永定河、潮白河、拒马河因此奔流不息，滋养了无数

山林复苏，水下的世界也开始苏醒。四月，结束冬眠的太行林蛙出动，把卵产在了河水里。这只形似树棍的水中生物名叫石蛾，是著名的伪装大师，平素吸食浮游，并不是蝌蚪的竞争对手。

蝌蚪享受着出生的快乐，欢唱自由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水菜、蜻蜓的幼虫，肉食性，性情凶猛，喜欢捕食小鱼小虾、蝌蚪。它静候在这里，耐心等待。毫无生存经验的蝌蚪放肆地在它周围游弋。它有发达的脸盖，下唇特化为捕食钳，能瞬间弹出捕捉猎物。

这种拥有修长身姿的昆虫酷似螳螂，却和螳螂没什么关系，而是螳接春，绰号水螳螂，也是凶猛的肉食性水生昆虫。它会利用特化的镰刀状前足伏击猎物，用刺吸式口器注入消化液后吸食体液，

青蛙的概率很低。当太行林蛙长到50天左右的时候，外鳃消失，四肢形成，尾部退化，才能上岸。太行林蛙的背部有2条明显的纵形背侧褶，体色与环境高度融合，这是它精妙的伪装。它身姿修长，拥有超绝跳跃技能，

太行林蛙的寿命是8到9年，然而想要完整的度过一生并不容易。这只林蛙意外受伤，信号一经扩散，暗处隐藏的涡虫便会犹如死神一般涌来。

鹤湖乌，看起来像一只胖麻雀，但却比麻雀厉害多了，仿佛一只功夫小鸟，马步扎得相当稳定，在湍急的流水中不为所动，

别以为他是在翻白眼，其实是赫赫屋的独门护甲。他的眼睛拥有一层比其他雀形目眼睛更加发达的白色薄膜瞬膜，这层瞬膜不仅能在潜水捕食的时候保护眼睛，防止水流冲击和异物伤害，竟然还能够矫正水下成像。赫赫乌拥有极其厚实且细密的羽毛，并伴有发达的尾指腺，分泌的油脂可以涂抹全身，筑起一道绝对防水的天然潜水服。在刺骨冰冷的激流中，它展开强有力的翅膀，在水下飞行，而不会被浸湿，是名副其实的溪流。

作为少数能够潜水觅食的鸣禽，在嘈杂的溪流中求偶是一场关于诚意的舞蹈，每一次优雅的躬身都是对伴侣最炽热的邀约，看对眼了便共舞一段浪漫华尔兹，

当其他鸟类南迁时，赫赫乌依然活跃在尚未完全封冻的溪流中，在冰冷的溪水中进进出出，寻找溪流底部的小鱼和昆虫幼虫，不厌其烦地喂食下一代。

气叶铁线莲是太行山特有植物，好似朵朵蝴蝶停栖在戒台寺外近乎垂直的石灰岩峭壁上，在香火映衬下更显清冷孤绝，仙气飘飘。同气叶铁线莲一样生长在崖壁上，花期重叠的是独根草和房山紫堇，这三种看似柔弱的花却拥有坚韧的根系，能深入石灰岩裂缝深处吸收水分营养，用美丽与顽强对抗崖壁的荒凉。这是生命的奇迹，被列为太行山崖壁三绝。北京山林雕刻出时光的秘境，也护佑着万千生命的延续，融汇成一份精彩生态画卷。当恐龙在地球上漫步时，这种植物便已经存在。当冰期来临，无数物种灭绝时，它们又在华夏大地的庇护中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这就是银杏，植物界的活化石。

京西古刹潭柘寺，有两株历经千年的古老银杏，其中一株被清代乾隆皇帝御封为帝王树，它高达30多米，需要数人才能合抱。1000多年来，它静静地伫立在这里，看王朝更迭，听晨钟暮鼓，是北京山林中最尊贵的长者。

随着海拔跨过800米，气温开始下降，湿度逐渐增加，这里进入了奇妙的过渡地带，针阔混交林带。作为温带落叶阔叶林的核心力量，蒙古栎用丰厚的叶片编织出浓荫，结出的果实是山林里松鼠、飞鸟等生灵过冬宝贵的食粮。

这只酷似松鼠的小家伙就是钩牙鼯鼠，它比松鼠体型更加壮硕。或许这里的食物选择过于丰盛易得，虽然饮食偏素，但它似乎需要减

在雾灵山的深处，当夜幕降临，星空闪耀，夜行动物开始了他们隐秘的日常。鼯鼠名气不大，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鼎鼎大名，寒号鸟，传说中冬天不盖房子的蓝鸟。它并非是鸟，而是松鼠科的哺乳动物。古人称它为鸟，是因为远远看去，它可从树上一跃而下，优雅滑翔，宛若飞鸟。这是源于它前后肢之间的宽大的皮膜，如同翼展，充分借助空气动力滑翔几米甚至十几米。

事实上，它们不仅不懒，反而是适应了高山严寒环境的生存专家，甚至不需要冬眠。鲜为人知的是，比它们本身更加著名的是它们的干燥粪便。五灵芝，一味传统的中药材。雾灵山因高海拔、复杂地形，形成独有的特殊气候，造就了植被异常的丰富，是沟崖无数最理想的家。而数亿年前，这里则是一片漫无边际的古海洋。在地质长河里，华北陆块经历了三次惊心动魄的海陆变迁，这就是石海，典型的第四纪冰川地貌遗迹。这些散落的碎石铭刻了这一切。它源于1亿5000万年前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地质风暴——燕山运动。地下深处的岩浆撕裂岩层，大地剧烈震颤，这炽热的伟力最终化为了山体坚硬的骨骼——花岗岩。第四纪冰川消退后，雾灵山进入冰原世界。白天，消融的雪水渗入花岗岩，夜晚水凝成冰，岩石体积暴涨。千万年的风雪将其反复冻涨，直至剥离、碎裂、坠落，铺展成石头的海，以另一种姿态在天地间成为永恒。

宏大的山川在漫长岁月中安住，而微小的生命也在它隐秘的缝隙里修行。蜻蜓的幼虫水蚹，在今夜要迎来它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靠着蝌蚪、蚊子这样的微小生物带来的能量，它完成幼虫阶段的生长。此时，它爬出水面，寻找到适合的植物、石块停留，等待这一刻降临。从水中到空中，从无翅到有翅，为了这一刻，蜻蜓的幼虫水蚹已经等待了它大半生的时光。浩瀚的北京山林是无数生灵嬉戏的舞台，也是岁月与造化赋予的神秀。它犹如一座立体的自然博物馆，将理想大陆跨越数千公里的植被奇观精妙地浓缩在精华的崇山峻岭之中。从微小生命的伟大萌出，到鹰击长空的自由翱翔，从太行余脉的巍峨悬崖到燕山深处的幽谷林海，这片山林也如同坚实的守卫者，拦截风沙，孕育河源，造福万物。千万年来，生命轮回，山河守望，在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人与自然正共同谱写着一曲生生不息、和谐共生的永恒赞歌。

0: 大人，你受委屈了，是我疏失，
1: 何来委屈？只是不能为大人分忧，倍感遗憾。
2: 闲暇的时候，你过来坐坐，班本部堂出出主意啊。
1: 求之不得。通州张典写了一份海防团方营制，请大人过目。

0: 凡练兵250人，伍长25人，队长5人，三营1000左右，日夜操练，抵御日寇。这个张俭的胃口不小啊，看来本部堂是选对人了。哎，他怎么不亲自来见我呀？
1: 他说守制期间不宜拜见官长，所以托在下代呈。
0: 大敌当前，本部堂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告诉他以后有事径直来见我就是。
1: 是，在下一定把大人的话带到。此外还有一件事，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讲。
1: 狼山镇总兵高宝山对兴办团练多有阻挠啊。
0: 那依你之见，本部堂该如何呀？
1: 团练成型之时，由我拿着乡帅嘉奖手谕前往检阅即可。一来可考验张俭处事能力，二来在事成之后为张俭撑腰。
0: 这也不过是小聪明，不过暂时管用。
1: 多谢大帅。

日本马关春帆楼第三轮和谈毕，李相鸿章成教，遭倭人小山丰太郎刺杀，伤一幕，国之羸弱，竟致使臣遭辱于异域，而朝廷为之求和，不敢一见。如此国体，何以为敬？ 见深知之，然与其坐而待亡，不若弃而。

诸位老少爷们儿，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呀，咱们通海民防团练成立了。但是没规矩不能成方圆，状元公亲手写了海防团防营制六大

0: 训规，望大家谨记。
1: 高总兵，这张俭虽说去职丁忧，但毕竟是当朝状元，他的恩师翁同龢又是两朝帝师，在京城里他与那些清流世子盘根错节，交易匪浅，这如今被困在家中，万一传出去，下官怕担不起干系啊。
2: 你怕什么？他招远府外站的又不是你的府兵。张大人是奏请让他办团练不假，但是又不给官房。赵知州，你以为这是为什么呀？哼，
1: 那他既然没有官房印信，这聚众练兵一事，说白了就是车头向东，马向西，怎么论，还得是您高总兵说了算。
3: 大人，大人，
4: 高总兵，大人，地方团练的大批乡勇正在城隍庙外的教场上练兵呢，城里百姓都去看热闹去了。
1: 哎呀，这怎么？哎，张俭不是被高大人困在家中足不出户吗？那这些练勇是怎么聚集起来的？
4: 张俭虽被困家中，但他仍是他三哥张察和他那些朋友的主脑。
0: 传令，
5: 是，
0: 给我拿下这帮乌合之众。
5: 是。
6: 二不欺敌，
0: 三不义心，
6: 三不义心。
0: 不要乱，不要乱，哎，保持队形，
7: 别慌乱。
0: 高总兵，
7: 干什么？哎呀，
0: 别乱！你们是干什么的？
7: 慌乱，别慌乱，
0: 别乱，别乱。高总兵，我们团练呢，你干什么？
8: 狼山镇屯兵，奉命缉拿叛匪。
9: 这哪里有叛匪？
10: 你不要胡说八道啊！我们这是海防团练，哪来的叛匪啊？
8: 聚众谋反，不是叛匪是什么？
0: 你说你奉命，你奉谁的命令？你有文书吗？
8: 大敌当前，先斩后奏未尝不可。先把这三个贼球给我绑了。
0: 什么先斩后奏？别胡闹！你干什么？别胡闹！
8: 一个，我就拿你们十分。
0: 我们是奉状元公的命令。高总兵，你这是胡闹！
9: 别动手啊！不是你这，你干什么？
0: 我们是你。
11: 计时，计时。哎，计时，
12: 知州老爷，
11: 状元公呢？
12: 在后院呢。
11: 快叫出来，叫出来！
12: 哎哎哎，好。司爷生，知州老爷来了。
0: 哎，状元公，
13: 赵大人。哎，
0: 快，跟我走。
9: 高宝山派兵丁把守多日，我出不去啊。哎
0: 呀，跟我走，他们不敢拦你。
1: 十万火急了，高宝山已经带兵去围剿你的通海团练了。
10: 大家别慌，到了衙门，知州大人会给咱们做主的。
9: 咱们都这样了，能不慌吗？
1: 其实待会儿有话好好说，千万不可动怒啊！咱们先把这事平了，比什么都要紧。
9: 操办团练，我确实是奉了张大人的口谕的。
1: 是，
9: 我就不信高宝山要杀人不成？哎呀，
1: 不能。
14: 赵远公，您受委屈了。
5: 真假？
15: 跟上，快！
10: 四哥，快救我们呐！
16: 别喊，让人听你多寒碜，
10: 命都没有了，还管什么丢人不丢人呢？
16: 哎，你看，其实都来了，没事。
1: 高大人，要不咱们先把人放了吧？
8: 放，只要他张俭服软，我自然放人。
1: 不管张俭办不办团练，这罪不至此啊！再说了，状元公说他有张大人的口谕，那断不会乱讲的。
8: 空口无凭。本官要亲眼见到张大人的手谕才能放人。
1: 哎，吉直啊，看来今天这事儿难办了。要不你先服个软，团练先撤了。
9: 操办团练有什么软可服？总兵大人，是张俭操办团练，与他人无关，要抓抓我。
8: 好啊，
5: 赵爱公，
8: 来人，
5: 万万不可。

0: 主犯伏法，给我绑了！哎，
1: 不可呀！看谁敢动！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0: 这人是谁啊？督县大人，下面的幕僚赵凤城。
1: 传，
2: 署理两江总督守御。自有通州知州赵应德。
1: 下官在。
0: 是非不明，阻碍通海团练兴办，依吏部处分责令，依吏记过，以观后效。
1: 下官认罚。
0: 传，署理两江总督令，狼山镇总兵高宝山听令。末将
3: 在。
0: 狼山镇总兵高宝山，目无法纪，肆意妄为，贪墨公款，当按律严惩。但念其旧日战功，并暂时驻防责任，故罚军棍二十，戴罪听勘。
3: 末将认罚。
0: 通海团练总办张俭，
4: 在。
0: 两江总督衙门会军械局，发你大线枪一百杆，千挽五千粒，火神鸟铳一百杆，火药一千磅，铜火帽五千粒，火绳百斤，尽速派人领用。
4: 多谢督县大人提恤。
0: 赵大人，督县大人体恤你的苦衷啊，还希望你再接再厉，协助张总办，拱卫通海。
3: 遵命。
0: 高总兵，在。督县大人让我给你带句话呀，大战在即，一定要同仇敌忾。
3: 一致对外。是。
5: 记者啊，
6: 诸君先生好。<笑>
0: 香帅让我给你带句话，
3: 请讲。
0: 革除庸居，才能有所建树啊。
3: 香帅之言，我敢不从。<笑>
6: 凤城大人。 我呢叫江梦生，江俭呢是我四哥，他呢是他三哥，也是我三哥，他呢是我们的大哥。您呢要是帮助我们办团练，您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大哥。
7: 刚出炉的包子，热乎的包子，包子，热乎的包子。
6: 再会啊！下次来啊，来看一看啊，新鲜的包子。
3: 你去问一下。
6: 走过路过的不要错过了啊！哟，来点包子吧。
3: 不了，老板，你知道张俭张济直吗？
6: 你说的这个是赵员工啊。
3: 啊，对对，你知道他们家住哪儿吗？
6: 他们家住海门呀，你们得到海门去打听。
3: 海门？
6: 谁没去？海门你都不晓得。
3: 你们不是本地人吗？哎，我是那边的。海门要到码头雇船过去。雇船？
6: 对呀。
3: 多谢。
6: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3: 啊，多谢。
6: 活来了。几位也吃好了，下次再来啊。
3: 在哪里？那边。你们找赵员工？是。日本人。歇一点。
8: 走吧，我带你去见他。你是什么人？
3: 我是什么人不重要。 我带你去见庄员工。
8: 我们走。
9: 路在这边。

0: 三爷，四先生，我在街上抓了个日本人。日本人？他到处打听您的住处，我看着他不是好人。四先生，我一看那日本人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没说找我干什么，他说非得见了您才说。
1: 怎么样？好好的，里边关着呢。好。

0: 是你们二位要见我。
1: 金志先生，终于见到您了，我是专程来拜访您的。好像我和您并不认识，您为什么要拜访我呢？我叫西村松彬卫，05年在朝鲜跟先生有过一面之缘。05年您在朝鲜？是的。
0: 易宏啊，让我和这位西村先生单独聊一会儿吧。好，嗯，你也出来。请坐吧。西村先生记得我，而我对您却毫无印象，这很失礼。
1: 季志先生，05年，你随清军前往朝鲜平乱，进入汉城的时候，刚好我押送物资经过，马车差点冲撞了大军，是您为我说了好话，我才得以脱困。哦，
0: 原来如此。
1: 后来季志先生写过一篇朝鲜山后六策，虽然没有得到贵朝廷的赏识，但是我的老师对这篇文章十分欣赏。
0: 我的老师，泽泽荣誉先生，西村先生，您的老师是一位非常有见识的人。
1: 多谢季志先生。所以我建议，你我二人联手兴办商业，假以时日，一定可以取得难以想象的成就。
0: 经商？我个人对于经商没有任何兴趣。
2: 腰劲儿出去，用腰好吧。
3: 冯长兄，您怎么来了？季志兄，张之洞大人给你的信。马关条约生效，朝廷下令撤办通海团练。
4: 为什么要撤呀？

0: 把马车掉下头吧。
1: 来了，
2: 几只拜见相传。
1: 坐吧。
2: 谢相传。
1: 其实啊，朝廷已经和日本议和，各地的团练自然也就撤了。本部常知道你为筹建通海团练费了不少心血，说实话亏了多少啊。无论如何，我可不能让实心实意办事的人寒了心呐。
2: 相传，晚生今日前来并非是为了讨要团练记账。自马关条约签约以来，晚生寝食难安，各地驻兵如虎在门呐，相传。更有甚者是通商之害，如饮鸩止渴，毒在肺腑。相传，请您过目。
1: 条陈立国四强书，记之啊。你所提要开矿山、办招商局、造枪炮厂、开办新学堂，洋务新政30年呢，哪一条都试过呀，可是仍然没有避免了大清国的颓势。
2: 小帅，大清洋务30年，见物不见人，民力、民心、民智之衰败，才是败之内因呢。
1: 其之所言，本部堂也心有戚戚焉呢。黄海之败就是洋务之败，归根结底就是众不亲人。
3: 其之要顾民心、开民智、增民力，自然是一味治国良药，却需上下同心，方可见药力之成效。不知当下可有急救之法吗？
2: 没有急救之法，基础不牢，治标不治本。哦，
3: 那什么是基础？
2: 民智。今求强国，只能先办教育，开启民智。
3: 恰好，文政书院原山长黄体芳年老多病，无力为继，继职正是继任山长最妥之人。继职正可秉承曾文正公再造江南之理想，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2: 朱军兄，我所说的办教育并非是办一所书院，而是遍开新式学堂，除经书之外，科学、机械、水利等等凡是有利于强国的学科都要开设。
1: 我国向来是以科举论才啊，你要办新学堂绝不可能代替。莫说是全国呀，就是苏省一地要遍地开办新学堂，那个银两也是不小的数目啊。
2: 相传，可否以实业之资助教育经费之缺？
1: 季直啊，你这是说到点子上了，也是我今天让你来的原因啊。先实业，后教育，或者是两手齐举，可否？
2: 小帅，兴办实业，季直并不擅长啊。
3: 记得光绪9年，你为乡里兴蚕桑、办义仓、试种甜菜、制糖，这些事情乡帅可都是知道的呀。
2: 说来惭愧，朱军兄，种种实验均不成功。
1: 季直，这一次你办实验，本部堂助你。
2: 乡帅所言当真？
1: 绝无戏言。你这次办什么实验，想好了马上呈报给本部堂。
2: 季直领命，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帅。
1: 好。
3: 季直啊，我看你心思也别太重了，

0: 回去可与你三哥商量一下。
1: 朱清秀，我是万万没想到香帅让我操办沙场，实业强国一定是吾辈所愿。
2: 文
3: 武文，我一共就武文，
4: 拿过来吧。
2: 下一位。

0: 皇上爷，您这是拿贼呀，还是劫道啊？<笑>
1: 沈掌柜，这是什么话呀？我通海在赵大人治下，那是物阜民安，海晏河清，哪里来的什么贼和盗嘛？
0: 那既非拿贼，又不是捉盗，干嘛这么兴师动众的？哎，沈掌柜有所不知，赵大人心系黎民，特意嘱咐我们在这里为各路商贩提供便利。您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尽管说出来，我们一定倾力相助。
2: 多谢皇师爷的美意，等我把这布运到了地方，一定到府上去拜访啊。
0: 沈掌柜，这船上运的是什么货呀？哦，
2: 是我布庄收的土布。
0: 哎，你这是干什么？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
2: 哎，这是土布。
0: 啊，沈掌柜，既然没有要我们相助之处，那就赶快把梨捐交起吧。
2: 交什么捐啊？我这布还没卖出去，哪来的钱交捐啊？ 你这饭布就要交布绢啊，盐和饭运就要交盒绢，用船载货就要交船绢，行商一酒怎么这些规矩都不知道呢？
0: 你看，今年的捐已经交过了，什么路捐、地捐、什么货捐、棉捐都已经交齐了，怎么又来了盒绢、船绢？
2: 哎呀，沈掌柜，我只负责征收，至于你说的那些梨捐的名头，那岂是我一个小小师爷能够定夺的？我劝你还是赶快交了吧，免得耽误生意。
3: 不，这一路上你们试了多少卡子了，逢卡必得交捐，这还没到江宁呢，我这布本身就是亏本卖的，哪有钱再交这些绢呢？
0: 抗捐不交是不是？好，那我就只能扣押货物充抵了。
2: 来，扣船。
0: 不是你们这俩人，你们这俩人是交捐啊！
2: 动手是不是？是收捐。
0: 你干嘛？
2: 这简直就是拦路抢劫！
0: 沈静波，你还敢打人是不是？你抗捐不交，还敢殴打税官是不是？罪加一等，给我绑起来！
2: 你这是拦路抢劫啊！你
0: 沈静波，我告诉你，
2: 你们这是明火执仗，拦路抢劫！
0: 你还敢打人？抗捐不交，
2: 要命有一条！
0: 你等着吃官司吧！ 你打我，你就是打执政大人，你完蛋了！我告诉你。

0: 司弟啊，过来，喝口热的。来，去叫您见到张之洞大人了。
1: 见了，我还把我写的那份《调陈立国自强书》呈给张大人，张大人看罢说很满意。 说是要呈给军机处，
0: 那也好，对你丁忧之后重返京师，
1: 却有裨益。哎，谁知道到了朝堂之上，哪位大能会怎样批驳呀？
2: 哎呀，那不管他，你写你的，他批他们的，不用管。

0: 子殿，你这心事重重的，还有什么事儿吗？
1: 南哥，还真有件事想跟您商量商量。张大帅呀，给我派了个差事，他想让我在通州办实业。
0: 这不行，不安心守制，有悖孝道。
1: 这就是不义，你刚中状元，又要辞官经商，这就是不忠，这不忠不义都占全了，这事儿还能干吗？
2: 三哥，办实业就定一个不忠不义的罪名，你太大了。
0: 不是我给你定什么罪名，你能保证那些别有用心之人在背后不会攻击你？
1: 三哥，那嘴长在别人身上，我也管不了，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
0: 你说的这些都是气话。那你跟我说说，你要兴办什么实业？
1: 我还真不是气话，三哥。我回来的路上想了，你看，咱们通海地区盛产棉花，那守着棉花，咱们应该办纱厂才是啊。
0: 我怎么听着这话这么耳熟呢？当年兴办蚕桑，你也说的是因地制宜，可经营了那么多年。 没有任何起色，这些你都忘了？父母在世定下的规矩，你我二人一人读书，一人治生产。我苦心经营生计供你读书，可你读完了书又不想为官了。我看你这几十年的书你是白读了。
3: 苏先生，苏先生，苏先生。
4: 沈大哥因为抗拒被收押了。
1: 什么？

0: 王师爷。
1: 哎，小心小心！
2: 莫生，这还有王八没有啊？
1: 哎，还行了行了，走走走走走，哎走，不生气啊，大哥，陈大哥，
2: 你们拦路征捐，哎，我据理力争，我成了犯法了。
1: 哎呀呀呀呀，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行了行了，不生气不生气。哎呀，哎，看路看路啊，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行了行了。沈大哥啊，这棺材下边两个口，你能争得过他们吗？我若不是一直跟黄师爷有点子交情，恐怕这次你要吃不少苦头呢。
2: 孟生，那洋人欺负咱们，官府也欺负咱们，捐税层层加征，那老百姓还有法活吗？
1: 谁说不是呢？这不是把你给保出来了吗？你好歹也是个读书人呢，这个民不和官斗的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
2: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1: 气咽不下，馄饨都能咽下吧？哎嘿，沈大哥啊，四哥听说你出事了，急得不得了，
3: 他差点击鼓冲撞衙门。
2: 几只回来了？
1: 回来了，幸亏我把他阻拦住了，我上下打点了银子，这不立竿见影了吗？我们俩为你的事情连饭都没吃呢，现在饿的是前胸贴后背的，要不然我们先去祭祭武当庙，他可在那等着你呢。
2: 走走走走走，
1: 说好了这顿饭钱你出啊。
4: 这简直是明火执仗拦路抢劫，你敢信吗？干这事的不是强盗，是官府。
1: 哎呦，沈大哥，消消气，吃馄饨，吃馄饨。
5: 沈大哥所言极是，设卡强收黎捐，这就是官府公然劫道。黎捐之苦啊，始于咸丰年初，他本来是一个临时性的商业捐税，现在呢，养虎为患。成了贪所作奸之徒的虎狼之力，祸及上民，朝廷廷议一再重申，裁黎裁黎，越裁越多，
4: 这黎捐害死人呐！
1: 哎呀，四哥，您呐就别拱火了。沈大哥，你这人呢就是脾气太刚劲，这性子太着急了，不知道变通。这个黄木问你收银子，你就先给他嘛，回头我再想想办法，兴许还能要回来呢。

0: 我的要回来了，至少门前雪，这棉夹一涨再涨，工费运费，再加上这梨绢一船布运到通州就亏了一半，运到上海，这简直连本都回不来了。我看着海门还有谁敢去收布，布商倒了，那谁还收棉花呀？本来就受了灾的棉农，那还怎么活呀？我问你，这门前雪怎么走？
1: 大哥，甭着急。
2: 大不了我再去找一趟赵英德，四哥，千万不能再去找赵英德了。二位哥哥忘了，光绪九年，您就因为捐税的事情跟着赵英德闹过呀。此过节家喻户晓，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他是个五品，现在他还是个五品，这心里头他些怨气难消啊。你这个时候找他去闹，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大不了这样，让那些棉农来我当铺。
0: 我多给他们典当一些银子，不就罢了吗？
1: 那棉农除了农具，
0: 能典当什么呀？总不能到你这儿卖儿卖女吧？
2: 嘿，沈大哥，我是开当铺的，我又不是人贩子，这种缺德事我可不干啊！
1: 穆生，穆生，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这不是抹稀泥的事情，减税裁离，势在必行。

0: 大人，找着了。哎，承请代奏和剪海门花布梨绢饼。记着，还记得吧？这是当年你所拟，本官一直未敢丢弃，始终藏于身旁。哎呀，不成想当年你想剪绢。
1: 如今你又要裁梨，我一个小小知州何德何能啊？蒙状元公看得起，能参奏如此国之大事？尹德兄，梨绢之事苦民久矣，百姓生计无着，时事迫在眉睫啊！
0: 我，也还是当年的那句话，梨绢是两江税赋的一大源流。 若贸然减免，恐引连环震动。我何尝不知啊？可是现在是处处设立关卡，层层盘剥上面，看似收取了一定的税赋，杀鸡取卵了。我是说，如果我们裁并梨绢，让财富民间得以积蓄，物资自由流通，你到那个时候，你收取的税赋将以十倍、百倍计，那不是更好吗？<咳>哎呀！
1: 又来了，有话就说吧。正所谓无商不奸，
0: 郑员工，您太想当然了。哎呀，行了行了，你话都说不到点儿上，出去咳嗽吧。
1: 尹德兄啊，百姓日子过不下去，那可是大乱将至之时啊。
0: 哎呀，记者。 马关条约后，朝廷被迫赔偿巨款2亿2白银。大清遭外强蚕食，又内乱不断，早已财力枯竭。若梨绢再断，恐大厦将倾。
1: 尹德兄，您说的这些我何尝不知啊？您不要误解我的意思。
0: 即使不是只有你一人忧国忧民。 你在京城做官，地方州府的难处你不知道。我一个小小知州，上有督抚巡道，下有县镇乡家，我连自己衙门的人都养不过来，能安稳度日已然不易了。难道说应德兄做这通州一方父母官，只想着安稳度日这4个字？
1: 我又何尝不想做好一个父母官啊？看到了吧，这顶戴花翎就是挫尽你一身锐气的炼丹炉。丁德兄，不是继职旧事重提，还记得当年您在海门任职的时候，就是因为收取田赋过客，引得民怨沸腾，大家集体抗捐，还错把乡民杨。

0: 判成了死罪，如今又任由手下敲诈勒索、横行霸道，难道你真要看到大乱将至不成？
1: 张继之，你不要要挟本官，别以为你是恩科状元就可以胡说八道。
0: 请便，
1: 宋科，
0: 张员工，请。

皆为苛捐杂税之祸也。百姓苦，苦于千里沃野而无立锥之地；百姓苦，苦于朝廷不计数伤民之困；百姓苦，苦于各级官吏之盘剥，民怨毒之深如溃地之水。欲故国安民，必去立捐。每念几次，未尝不浮膺流涕，恨不能亲持抚钺，破

0: 同州棉农乱情，知州赵英德已经函报，本部堂也深知黎娟之弊啊，我已经启奏皇上，请求加税减黎，可是几次朝议没有胜裁啊。
1: 小帅，裁黎赈捐势在必行啊，
0: 那你说应当如何呀？
1: 回相帅，裁黎可以打破洋商的垄断之力，使其洋货因竞争而降价求售，而赈捐呢，可夺贪墨而归上下，比如说私事牵手洽缘，层层勒索的数成贪墨夺回，一半归入国库，一半让利于商民，官民两便，国库充盈，商民那一笔捐税可不受沿途刁难。
2: 哎，这样一来，既可杜绝各员私，中饱私囊，又可省下大量开办举卡的费用，一举两得啊。
0: 这样吧，我即刻拟折启奏皇上，减免通海沙场的黎税，如允则已，如若两部不允，我可以班师两江，试行保捐，一户商民。这样可以吧？
1: 张俭乃通州百姓谢都县大人厚德。

0: 夫人，我把三先生请过来了。
1: 三哥来了。
2: 弟妹，
1: 见过三哥。嗯。

0: 其实今天请您过来，是想商量一下，给季侄再娶的事情。这事是不是有些太急了呀？季侄还在守制期间，不便操办婚事啊。我是怕沈家着急。季侄与沈家的婚约不是早就定了吗？
1: 是这样，我最近听到一些传闻，说沈家伯伯听说季侄要弃官从商，对这桩婚事颇有微词，还在犹豫要不要把道英姑娘嫁过来。有这事儿？哎，这么多年，我没能给张家生下子嗣，我的身体每况愈下。
2: 长兄如父啊，季侄听您的，所以还烦老三哥往沈家走一趟。我明白了，我今天就去一趟。
1: 谢三哥。
3: 快，拿出来！
2: 哎呀，没钱了。
3: 拿出来！
2: 哎呀，这红包。
4: 真没钱的，没进去，就这么点，别钱了，多拿点，没收拾，
5: 没钱了，
4: 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钱了，没
0: 呀！
1: 市侄张茶见过沈世伯。
0: 哎，这季侄呢？没跟您一起来？
1: 季侄去江宁面见张之洞大人去了。
0: 哦，啊，来坐坐坐。
1: 师伯，林子沈家驰骋商海，经历代而不衰，此乃商界翘楚。
0: 哎呀，生意做得再大，也是四民之末，哪怕朝廷赏了功名顶戴，哎，可在仕途出身的人眼里，你终究还是低人一等。你说这季侄，啊，他放着好好的翰林院修撰不当，哎，非要学人家兴办什么实业？
1: 兴办实业，既是受张之洞大人的委托，也是四弟的决心。甲午之后，四弟痛心家国贫弱，一心想要强国富民呢。
0: 胡闹！你这不是舍本逐末吗？好好的在朝堂为官，为朝廷建言献策，经历除弊，这不是能更好的造福百姓吗？张沈两家缔结婚约啊，我原本看中的就是季侄他才高八斗，将来定能平步青云，光宗耀祖。

世伯，可对四弟与吴姑娘的婚事有什么想法吗？这季侄与道音的婚姻可说是天作之合，婚约既定，老夫我绝不反悔。我也只是希望你啊，回去再好好劝劝季侄。

三颗，五姑娘，是我冒昧了，请三哥帮我个忙。五姑娘，客气了，你尽管说。烦请三哥帮我把这伞带给四哥。那除了这把伞，你还有什么话？ 让我捎给季芝吗？麻烦三哥告诉季芝，不管我爹怎么说，我跟他的婚事，我心意已定，请他出门在外，记得把这伞带上。

0: 这两块布多布线，王大人家。好嘞。
1: 爹，哎呀，你看沈掌柜的铺垫也好冷清啊。

0: 沈老板，
1: 哎，今儿不收花这儿，来了好几波了，这是布店。
0: 沈老板，
1: 哎，哟，
2: 你老弟，
0: 沈老板，
2: 哎，
0: 我们来啊，
2: 啊，
0: 是想请沈老板呀、啊，给华商说一说，把我们的棉花给收了吧。
2: 你老弟啊，我跟有的华商确实有点交情，可是我也不好强人所难啊。
0: 是这样，那就不打扰沈老板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再去看看。
2: 老弟啊，别的地方你也别去了，布商和别的商商量好了，修行傍市抵制离圈，恐怕别的家也不会收了。
0: 这个棉花本身就不好，要这样，这花要卖不出去啊，金宗明春都不好活了。走。

0: 弟妹啊，弟妹，弟妹，三哥来了。昨天晚上从沈家回来的太晚了，我就没过来。弟妹是不是等着沈家的回信，等着急了？沈伯伯对祭侄器官从伤，确实颇有微词。那会不会？你放心吧，我看道英姑娘是内心有主张的人。
1: 他会去说服沈伯伯的，你看，这是道英姑娘让我捎给四弟的信物。这把伞是？
0: 道英姑娘说了，她和老四的婚事，她心意已决，
1: 让老四出门的时候带着这把伞，就表明了对她的心意。报告，报告，报告！
2: 这么多棉花都卖不掉，怎么办呀？哎呀，能卖掉。明天啊，爹上崇明县，实在不行啊，上太仓。
0: 不是，棉花运那么远，这路上又要过很多税钱。哎，
2: 都怪爹没用，除了种地啊，没别的本事。
0: 爹，您别这么说。
2: 我告诉你们啊，所有逃捐的都给我把捐税交清楚了，如果有抗捐不交的，就跟他一个下场。带走，把他放了。大胆刁民，
3: 放了，
2: 给我把路让开。怎么又反了你们了？让开！老爷，他犯了什么事啊？为什么绑他？
3: 为什么？抗捐不交。我告诉你们啊，每家每户都把捐税给我交清楚了。
2: 老百姓抗捐不交啊，那是被官府逼的呀。你们还到处设卡，我们交也交不起，你让我们怎么办？
3: 来人，给我把这个领头闹事的给我剐了，
2: 一起带走。
3: 请起，请起，乡亲们，请起，请起。王师爷，你说谁是刁民呢？状元公，沈掌柜。这些人他抗捐不交，破坏风气，而且现在居然敢聚众闹事，这不是刁民是什么？我告诉你们啊，老百姓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带走。
4: 放手这些古官了！棉花卖不掉，烂在地里不可以把我烧个干净，我们把棉花收了，到衙门缴里去。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乡亲们，第一不能烧棉，第二更不能去闯州衙。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们的日子就真不好过了。乡亲们。 我也是海门人，大家家中父老受苦，跟我的父老受苦是一样的。如果大家能够相信我的话，今天暂且回去，我一定向知州大人、督县大人说明大家的情况，为大家酌情减免捐税。大家看好不好？
5: 不是，赵员工，他们不明白，您应当清楚啊。
6: 送民了，千百年。杨行送民了。
5: 洋行送民了，有多少送多少，洋行送民了，有多少送多少，
6: 大家都去啊！洋行送民了，
7: 什么洋行在收民？
5: 好像是三井洋行吧？
7: 日本人？
8: 三井洋行，
7: 这是日本人在收民。

0: 棉花我们都收，在我这边领取票据，完了之后呢，去那边签字画押，听明白了吧？来，
1: 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2: 快一点！
1: 你们的棉花以后只能卖给我们三井洋行，不许转卖别家，知道吗？我们是签了协议的，
3: 谢谢。
1: 如果转卖的话，是要赔偿的，知道吗？
0: 都听明白了吗？好，排好，排好，不要拥挤啊！往里排，
4: 爹，怎么办呀？
5: 咱不卖了。
0: 卖棉左边，结款右边啊！来，你的。行。诸位，诸位。
6: 棉花卖掉了，
7: 卖掉了，还卖掉了，到底还有，还有，卖掉了。
6: 好好好，
8: 谢谢你好，卖
0: 掉了。来这边，这边，
6: 先去一
0: 趟。卖棉花的，往
9: 这儿去。日本人到通州来直接收棉，倒是省去了棉农往外运棉花的运费和离捐，还算实惠吧。
10: 这边，这边，大哥，嗯，好像没那么简单吧？
4: 慢点啊，爹。四先生，爹，
11: 四先生，
10: 你老爹，您的棉花没卖啊？
11: 没卖，
10: 为什么呀？不说价格还算公道吗？
11: 哎，他们收花呀是有条件的。
10: 什么条件啊？
11: 要签字画押，保证以后啊，这棉花只能卖给日本人。日本人杀了中国那么多人，能有什么好东西？走吧，
10: 慢走，慢走，老爹高兴，老爹高兴。
9: 这棉花是不能卖啊，卖个棉花还签字画押，明年他们要不来了，又不能卖给别人，棉农的日子更没法过了。行，
12: 吉之先生。
10: 帝华，你陪大哥先回去，我去见见这日本人。
9: 你小心点啊。
13: 请。吉之先生，上次见面向您提的事情，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10: 不忙，西村先生，我有个问题想先向您请教。
13: 请讲。
10: 我方才在楼下看到西村先生大量的吃进通棉，这是为什么呀？
13: 很简单，在原产地收棉花可以降低成本。
10: 那为什么棉农的棉花只能卖给三井洋行呢？
13: 看来吉之先生对此不满。其实我是在帮助他们。
10: 帮助？你们定下如此苛刻的买卖条约，居然是在帮助别人？
13: 在上次与吉之先生做今日长谈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却缺乏信任。
10: 西村先生，我们一非朋友，而不是合作，何必奢谈信任呢？您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是不是想把持通棉？
13: 我是在做一件好事。第一，我在为将来的生产储备原料；第二，我为棉农承担了他们所有的离卷，让棉农把积压的棉花全都卖了出去，这对棉农和政府都是好事。你们知州赵大人非常的满意，
10: 是吗？眼下看可能是件好事，但是从长远来看就未必了。我想请问西村先生，有朝一日你们能够随意制定棉花的价格的时候，那棉农们是不是只能任由你们宰割？更何况所有华资纱厂是不是都得听从你们摆布？
13: 在商言商，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吉之先生不是商人，可能一时还无法理解。不过我上次提的建议还是

0: 其实啊，上年末你答应要兴办实业、创办沙场一事，我已经上奏朝廷。你看看，
1: 小帅啊，皇上朱笔御批，知道了三个字，这是何意啊？此事可为亦或不可为，并无明确态度。
0: 不反对就是可以办。本部堂又给你安排了一个通海商务总理的名头，虽无实质，但也是名正言顺。
1: 多谢相帅体恤。
0: 来来，我还听说你春节时与家祭的时候呈告，沙场之事两年之内必须完成。
1: 是相帅，自在下接下沙场一事，唯遭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所以呈告。既防人言，又正即兴。
0: 你的这份心气儿，本部堂心中甚慰啊。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商海艰辛，你所思所想所见所闻未必一致，与你同行的人也未必跟你同心同德，你要有所准备呀。
1: 多谢相帅提点，既知铭记在心。自筹经费，开工办厂，谈何容易？思来想去，欲求强国强种，仍应先办教育。教育之资，应以实业筹备。欲举实业，非开工办厂不可。唉，地方官吏谋事不足，有财力者立自当先，兼思虑再三。官场虚名又有何用？唯有实业救国，

0: 四哥，不走了，咱们就住这儿，怎么样？我托人已经把房间订好了。
1: 孟生啊，大哥，咱们住这儿不妥吧？
0: 这有什么不妥的？
1: 你看啊，孟生，一来呢，咱们事情没做成，就如此贪图享受，这个不妥。再有，将来击鼓成功，咱们花的每个铜板可都是股东的钱，让人看着咱们，这个不妥不妥。
0: 不是啊，四哥，沈大哥，咱们这次来呢是谈大买卖的，这儿的生意人呢大多是势利眼，咱们不显摆显摆，他们都不拿正眼瞧咱们，就住这儿吧。
1: 孟生，如果说只识衣服不识人，那他也不是咱们的股东，您说呢，大哥？
2: 季直说的对，虽说做买卖以和为贵，但是要看跟什么人和，道不同不相与谋嘛。哎，我平常来上港散步住的那客栈条件不差啊，环境也不错，咱们去看看去。
1: 好，走吧走吧。哎呦，
0: 那我这不是白忙活了吗？
2: 先看看看看。
0: 不是沈大哥、四哥，你们俩再琢磨琢磨，咱们也开个洋荤呗。
1: 行，可以，王生。哎呦。

0: 好，喝着呢。
1: 哎，
2: 哟，沈大哥，
0: 啊，准备好了？
3: 哎，
0: 吉之啊，
3: 大哥，

0: 都安顿妥了。
1: 嗨，我做关中木生意走南闯北几十年，习惯了，就一两身换洗的衣服，
2: 我开当铺一样，
0: 今后我也得过这种日子。
1: 自从你跟我说了搬沙场的事儿，我有一句话一直想问你。
0: 大哥，你我情同手足，有什么话就直说呀。
1: 坐下说吧。
3: 哎，四哥，
1: 盛大哥，咱们兄弟三人，您是老大，有什么话尽管说嘛。你当真想好了？
0: 想好什么呀？啊，
1: 从商跟读书做官，没什么区别，既不能朝三暮四，又不能半途而废，甚至于从商比读书做官更严酷一些。读书嘛，就是一个人的事儿，说大一点是一家人的希望。从商可不同，先期要投入很多的银子，还要对几个股东负责任。如果你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将来可不好收场啊。
0: 大哥，您刚才这番话可谓是肺腑之言。
1: 我也是有点私心啊，如果半途而废的话，你可以回去做官，我和孟生可就没有退路了。
3: 是是是，
1: 到那个时候兄弟之间反目成仇，那还不如咱们及时收手，不办沙场了。那兄弟在一起其乐融融，岂不更好吗？
3: 是啊，
0: 大哥，孟生，多谢两位坦诚相见。我也跟您说句心里话，您刚才这番话，在我决心投身实业之前，我早就想好了。我本天宇野性，并无幻境，也怕自己心智不坚，所以写下来自勉。
1: 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
4: 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你心智弥坚啊，可是你寒窗苦读几十年，这样放弃岂不可惜了？
0: 我虽无意为官，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我更愿意尽绵薄之力，寻求一道强国之路。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问道。
1: 问道？
4: 我好像有点明白四哥说的这个道。
1: 你明白这道？
2: 我记得以前四哥说过，这道理就如同一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不对呀？
0: 沾边不全对啊，大哥。
2: 我还没说完呢，
4: 强国就得富民。
1: 这沾点边了。
4: 想富民就得先富我们自己。做什么能富？为什么不富？怎么做才富？富了以后如何能够富上加富？
0: 孟生，孟生，孟生，我觉着先把饭吃了才能富。来来来，饿了饿了饿了饿了。
2: 是那个。哎，真的真的，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
4: 你说咱们通州吧，要原料有原料，要人力有人力，
2: 水路码头那是四通八达，真可谓是得天独厚啊。我在想啊，等咱们这沙场办起来了，那咱们肯定很快，那咱们就能赚上银子，然后呢，咱们会越做越大，跟着咱们一起入股的人就会挣到不少银子。再然后呢，沙场是越办越大，越办越大，到那个时候银子就如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0: 孟生，孟生，孟生，张嘴，张嘴。大哥，先把他嘴堵上，咱们吃饭吧，大哥。

0: 停轿，落轿。押轿。
1: 盛大人吉祥，
2: 盛大人，盛大人吉祥。
1: 哎，宋大人，
2: 我跟你说的那个事，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啊？
1: 你先别，大人，
3: 大人，
4: 大人。
5: 老爷，老爷，老爷，张姐。
6: 哪个张姐呢？
5: 张姐，张继之。
6: 继之兄，别来无恙啊！
7: 多谢盛大人挂念，一切尚好。
6: 别叫大人，你我之间兄弟相称，许久不见了。今天啊，来到寒舍，我要好好的款待款待你。
7: 那就多谢幸孙兄。幸孙兄啊，方才看到您官威浩大，我这也不敢攀亲叙旧啊。
6: 我这样做也有我的苦衷啊。
7: 我知道，我知道，李鸿章大人失势嘛。幸孙兄现在如果说刻意收敛，反倒让人觉得势衰。不是巧取豪夺，就是落井下石。幸孙兄现在刻意彰显官仪，是为了震慑宵小。
6: 嗨，知我者继之也。
7: 幸孙兄，不知您是否愿意助继之一臂之力，筹办沙场？
6: 你想办沙场？是你的主意还是别人的主意呢？
7: 有什么分别吗？
6: 如果是你的主意，我劝你悬崖勒马，办沙场可不是儿戏。
7: 那要是别人的主意呢？
6: 如果是别人的主意，那就应下，拖他，拖得越久越好，这样不得罪让你办沙场的人，同时也不至于让你沦为四民之末。
7: 幸孙兄高招，高招，妙计。但是幸孙兄啊，如果说商为四民之末，那像兄这般带着红顶子的商人，那这该怎么算呢？这个
6: 我也是迫不得已呀，
7: 我也是迫不得已。
6: 哎呦，李中堂大人让我办厂，我能不办吗？
7: 张之洞大人口谕，我也不得不办。
6: 那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又怎么说呢？
7: 幸孙兄，既然你我是这么好的朋友，继之就实话实说了。其实此次前来，继之心怀忐忑。相怀之争，我们就不必说他了。更何况幸孙兄高风亮节，继之以为沙场要办。今日国势羸弱呀，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我认为这才是你我之间不得不办的真正原因，而且迫在眉睫。
6: 接下来有什么想法，说来听听。
7: 我以为啊，既然西洋的技术可以学习，那他们的管理方式、经营手段皆可学习。我准备采取股份制。只是建厂一事，继之在乎两眼一抹黑，还望幸孙兄指教一二。
6: 好，既然你已经决定了，为兄一定会帮你。这样，我介绍股东给你入股。
7: 多谢幸孙兄。
6: 不必谢我，等沙场办起来，知道了那份艰辛，哈哈，你不恨我，我就烧了高香了。
7: 无论心。

0: 酸几何不仅要办，继之一定办好。继之兄，鸿鹄之志，本官佩服得很呐。多谢。出身于高就十六天子的，恭喜我师妹哦。
1: よし。ほとんど。

0: 全購入権あり、残りの半分は三井物産大部分所有以外一般募集で株主を集まります。
1: その点については全く問題ない。
0: それでは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1: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 太好了，这都说呀万事开头难，可是咱们这次还挺顺的。今天沈大哥见了几个布商，他们都同意入股，再加上四哥现在又得了盛宣怀的相助，我看用不了一年咱们沙场就可以办起来了。
1: 你也别高兴太早，我这边虽然有人同意入股，可股本太低，跟咱们需要的本钱比起来九牛一毛啊。
3: 再说盛宣怀可也没说直接入股啊，他只是给咱们介绍了一个洋买办，叫郭华茂。
2: 洋买办？哎呦，那不成不成不成，买办的背后肯定有洋人给撑腰啊，这叫什么事儿啊？虽说是不差财力吧，但是你说这洋人裹进来，恐怕会以后处处刁难咱们。到那时候真谈成了，咱们听谁的？听他的还是听我们的呀？再说了，在通州办沙场，怎么能打着洋人的旗号呢？把关条约之后，咱们受的苦不够啊。
1: 这郭华嘛，我倒是听说过，是上海有名的康白度。
2: 什么意思啊？
1: 在洋行里干了十几年的总买办。不过他也不是一心一意的伺候洋人，他自己也有生意，跟江浙钱庄的关系相当好，常常有人因为生意周转通过他去拆借。如今他跟盛宣怀大人走得很近，也想当个红顶商人。
3: 大哥，穆少，你们两位说的都对啊，但是我们创办沙场初期什么最要紧？本钱。本钱就是银子了，银子本身不会犯错，是管理银子的人才会犯错。我觉着在我们需要本钱的时候，不必太考虑它的背景，只要话事权管理权在咱们手里，就没什么好怕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1: 不过我听说这人处事相当圆滑，跟他相处得多加些小心啊。
3: 好好谈吧，我们做人端方，做事认真，心底无私，天地宽，先会会他。
2: 没错，好好谈可以，比圆滑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往与纠葛是历代王朝都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2000多年来修筑长城被当作主要的防御设施。但从清朝康熙皇帝开始，这一局势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央政权确立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为国教，以开放的胸怀对待北方各民族。清朝政府团结、安抚、恩威并施的民族政策，达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夙愿。康熙皇帝认为，只有加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内部团结，了解他们的需要，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习俗，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这就是康熙选在长城之外游牧民族居住的热河修建避暑山庄和寺庙的直接原因。从1703年开始，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历时89年，在避暑山庄东侧、北侧陆续建造了12座藏传佛教寺庙。众多寺庙如众星捧月般围绕着避暑山庄。围绕着避暑山庄的外八庙，历史上原有12座寺庙，现仅存7座。因其中8座寺庙住有喇嘛，由清政府理藩院喇嘛义务处管辖，又都在古北口外，所以统称为外八庙。外八庙是清代康乾盛世时期修建的一个规模庞大的皇家寺庙群，这里更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团结的实物见证。作为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皇家寺庙群，这里凝聚了汉、蒙、藏等多民族建筑艺术风格。外八庙堪称中国古建筑集大成之宝库。

世界现存最大的皇家寺庙群外八庙中，有一座极为神秘的寺庙，被人们称为乾隆家庙。这个乾隆家庙就是书像寺。书像寺位于承德避暑山庄西北方，普陀宗圣之庙以西。狮子沟汉河北侧的山坡上，

建于1774年的承德书巷寺，因为一直没有对外开放，所以这里几乎没有受到近现代文物大修的干扰，保留了250多年前的文物原状和陈设布局。作为中国清代皇家园林式寺庙的典型代表，这里相当于一座活着的文物标本。在文物专家眼里，这里具有极其珍贵的、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所以书巷寺又被称为文物原存研究的博物馆。承德书巷寺采用园林式布局手法，散植松树，大规模叠砌假山群，创造了独特的皇家园林寺庙风格。书巷寺的文物修缮工作一直在进行中，所以目前还没有对外开放。作为皇家寺庙，承德书巷寺是典型的北方官式寺庙建筑。

书向似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单檐歇山不瓦顶，石阙门上方嵌有满、汉、藏、蒙四种文字的乾隆御笔石匾。出人意料的是，作为高等级的皇家寺庙，书向寺山门的檐下居然采用等级不高且较为简单的椒麻叶斗拱。这一形制的采用，充分显现出这座皇家寺庙低调奢华的韵味。这一调性在后面的主体建筑中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书向寺山门两侧的石芒窗雕刻之精美，可谓传神，有种山寺相思酒推窗扑面来的既视感。为什么本应供奉于后面天王殿的弥勒佛会陈设于山门殿里呢？

原来早年间天王殿屋顶坍塌，这尊弥勒佛像只好被移至山门殿内保存。

山门内的弥勒和金刚护法共处一室，实属无奈之举，但也怡然自得。再看山门内高大的护法金刚，这两尊木胎泥塑彩妆像虽然有明显的残破，但却是不可多得珍贵的历史遗存。

0: 承德外八庙中，书像寺的这两尊护法金刚是历经250余年的原存塑像，没有经过修复。体魄雄伟，表情愤怒，头戴宝冠的两尊护法金刚，堪称古代雕塑教科书般的存在。
1: 承德书像寺山门里呢，最具特色的就是这两尊从来没有经过现代大修干扰过的两尊护法神。护法神呢，就是咱们现在俗称的哼哈二将，它是典型的清代乾隆时期的雕塑的工艺和风格，所以非常具有历史价值和文物价值。这两尊佛像因为没有经过大修，所以身上有很多的那个残破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可以从残损的地方看到清代原始的工艺和做法。所以下一步我们准备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对佛像进行一个保护修缮。
0: 进入山门，为书像寺主院的第一进院落。第一进院落由山门、天王殿和围墙四面封闭，钟楼、鼓楼呈对称布局。通往天王殿的主路中央为条石玉路，书像寺按照传统的唐宋伽蓝七堂规制布局，有明显的中轴线。寺庙各建筑沿中轴线对称。

天王殿现在仅存遗址。我们刚才看到的弥勒佛坐像，原先就供奉在天王殿这个硕大的石质须弥座之上。

首先看到的是中轴线东西两侧体量稍大的配电，渐进从遗址，依山就势，书向寺建有两层月台，第二层月台上又看到另外两个体量稍小的东西配殿遗址。不同于传统伽蓝七堂布局的是，承德书向寺在大雄宝殿的前方位置设计了四座配殿，而不是传统的两座配殿。走上第二层月台，就到了书向寺的主殿会成殿，这里相当于伽蓝七堂布局中的大雄宝殿。会成殿体量庞大，面阔七间，进深五间，屋顶采用重檐歇山黄琉璃瓦顶样式，等级明显高于寺内其他布瓦顶建筑。会成殿上檐悬挂用满、汉、藏、蒙四种文字书写的云龙木雕斗匾，这是清代寺庙建筑中等级最高的匾额形制。

0: 在惠城殿内，承德市文物局联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正在进行文物修缮工作，所以我们只能透过脚手架来欣赏这里的盛况。特殊之处在于，登上脚手架，我们可以近距离直观地欣赏三尊佛像的艺术美感和制造工艺。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1: 哎，慢点，小心一点，轻轻的，先小面积的扫，从上往下。

惠成殿内供奉的三大士造像为木胎金漆工艺。自西而东依次为观音、文殊、

一般寺庙中三大士排列，观音在中间，而这里是文殊居住。因为文殊是书像寺的主尊佛，文殊菩萨在藏传佛教中地位极高，作为智慧化身的文殊受众人崇拜。文殊双手呈转法轮印，并持莲花，头戴五佛宝冠，表示五智。文殊的右臂莲花之上插一支宝剑，代表大智慧，能断一切烦恼，能斩妖魔。

文殊菩萨坐于莲台之上，象征清净，其青狮已是威猛。从这尊造像可以看到中国清代皇家佛像的营造，严格按照造像度量经制作的痕迹，规矩有余，但略失神采。这尊木胎金漆佛造像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眼睛，堪称造像艺术的点睛之笔，摄人魂魄。文殊骑乘的青狮神气活现，仔细看他身上的金色毛发显得密集生动，并富有立体感。这个极为罕见的技艺叫做拨金工艺。古代工匠需要在雕塑表面先施一层泥金，然后在上面再附着一层矿物颜料，最后用细针拨除颜料层，露出泥金。拨金的手法需要精准的拿捏轻重，轻则不漏，重则踢掉，因此十分考验工匠的技艺。因为施工需要大量用金，且工艺难度高，后世很少再有应用，所以拨金这门传统技艺现在已几近失传。今天的文物修缮工作是给这三尊佛造像进行漆面除尘。

0: 大殿左侧供奉的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简称。藏传佛教的观音是一幅神圣、慈祥、和蔼的男性形象，右手向外伸出，做出布施手印。观音右臂莲花之上托一只净瓶，象征着慈悲和智慧，为世人提供智慧的甘露。左肩膀斜披一件兽皮，清代的造像度量经把其称为人兽，并称此物形似山羊。观音的一只脚垂于莲台之下，自然搭在莲花之上。这个轻松自在的姿态象征着慈悲与包容，传达出一种不刚不柔、和谐自然的气息。观音的坐骑金毛猴，又名朝天猴，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神兽。
1: 现在应该来对焦，正对，对焦，这边指着是。
0: 通过显微仪器，我们可以看到文物表面的微观形貌、工艺特点、损伤及病害，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评估文物损害程度，并对文物修复后的效果进行微观观察与科学评估。大殿右侧供奉的普贤菩萨尊号大横普贤，代表德与

普贤是智慧与行为的典范，拥有无穷无尽的智慧和慈悲心。普贤的坐骑是灵牙仙的六牙白象。惠成殿是书像寺里保存清代木雕最集中的建筑，观音、普贤三大式造像，艺术造型简洁、庄重、古朴，制作工艺考究，金彩稳重而不失华丽，代表了典型的清代官式造像风格。这三尊木胎金漆佛造像虽历经200多年历史，仍以原存的状态保存至今。

惠成殿彩画也是清代乾隆时期的原存。抬头可以看到大殿内梁架、檩、方等木构件，为清官式金龙和席彩画。金龙和席彩画是清代等级最高的建筑彩画，多用于皇宫内的重要建筑。惠成殿内彩画箍头为连珠贯套箍头，灶头方心内均为金龙纹，五大线皆立粉贴金，所有贴金部位采用两色金跳色，

看到这些颜色陈旧的彩画，可能有人会问，书像寺修缮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换？

然一心呢？作为中国清代皇家园林式寺庙的典型代表，这里没有受到近现代文物大修的干扰，保留了250多年前的文物原状和陈设布局。作为文物原存研究博物馆，书香寺保留原存不改变文物原状的价值和意义，远远大于焕然一新。在这里，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原做法的文物保护理念，结合最小干预、不同时期修缮的可识别性以及可逆性等文物保护原则，这些成体系的文物保护观念，是书像寺对新时期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具体实践。在过去修旧如旧的传统上，其实它已经进行了实践改良和理念升华。

惠成殿两侧各有一座三层八角楠木塔，每座塔上各有304个小佛龛，龛内原有铜鎏金万寿佛，现已无存。这两座楠木塔原存放于北京故宫养心殿，是当年乾隆皇帝特意安排摆放于此的。

时至今日，书巷寺汇成殿依然保存了200多年前原有的历史布局和巍巍壮观的佛造像、附属陈设物等。

这些低调奢华的陈设都是当年为了特定的宗教仪轨所设计的。对我们今天研究清代皇家宗教场所的布局陈设、佛造像艺术及其寺庙的宗教功能与关联性，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位于山坡坡地的书像寺北半部分，乾隆皇帝采用了他最喜爱的象征手法，叠起了大体量的假山群，

这种山上叠石的造园手法，创造了书向寺独特的寺庙及园林、园林及寺庙的皇家艺术风格。沿着假山登道攀援而上，又上升到了一座平台，宝相阁是书向寺主体建筑之一，位于寺庙后部假山的中心位置。是中轴线上的第四座建筑。

0: 以宝象阁为中心，规模巨大、蔚为壮观的叠石假山群，犹如倚天缩地在君怀。乾隆在此采用了暗喻的手法，他心中真正的深意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在书上寺的后半部分能够看到现在中国北方现存最壮观也是保存最好的清代皇家大型假山，但这个假山并不是大这么简单，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四面还有五个高峰，每个山峰顶上都用做了一个建筑，是模仿了山西的五台山。我们知道山西五台山叫做清凉五峰，每座山顶都有一个寺庙。书像寺的五个假山的山顶呢，也都有建筑，就相当于是把五台山微缩倚天缩地，复制到了书像寺。所以在书像寺最后面的建筑宝象阁，乾隆皇帝写了一个对联，叫做。地上拈起一茎草，楼头现出五台山，相当于是你来了承德书像寺，就仿佛到了五台山清凉峰一样。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2: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3: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4: 相机保不了命。
5: 我不是人，
6: 赶紧抓住妹。
2: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4: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谁不能太长久啊。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8: 莫高精神80载，岁月悠悠铸辉煌，守护文明担重任，研究艺术谱华章。一幅唐代礼佛图迎合名震四方，
9: 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幅员临摹的代表之作。
8: 从青春到白发，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
10: 他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8: 人为破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面对9981难，怎样才能守护千年文明？穿越千年，数字敦煌，文明之光一触即现。一代代敦煌人与时间赛跑，坚守大漠，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为您讲述，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0: 敦者大也，皇者圣也，一个神秘的名字，一座历史的宝库。漫天黄沙中，敦煌石窟盛千载，四路佛光映九天。80年来，他们扎根大漠，只争朝夕，与时间比速度，只为抢救保护古代壁画、石窟寺、土遗址等文化遗产。他们更续接力，广寻良策，与岁月掰手腕，甘愿用青丝华发换来文化瑰宝青春永驻。他们是太阳，是群星，是敦煌研究院中所有奉献一生的胡杨们。
1: 一位留学法国的游子在塞纳河边与敦煌屠戮的邂逅，让荒废了近400年的莫高窟焕发生机。他就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从巴黎街头的一见倾心，到身临其境后的一眼千年，他早已把莫高窟与自己的生命相连。
0: 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时也。黄沙积埋，崖体裂隙，栈道损毁，壁画剥落，塑像倾倒。自16世纪中叶以来的几百年间，这座耀眼的文化圣殿却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

0: 到一件件流落海外的珍贵画卷和破乱不堪的莫高窟。常书鸿、段文杰、欧阳林、孙如宪、石伟湘等一批前辈专家当即立下誓言，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
1: 伴着大漠戈壁徒游登，面对困难险阻，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也正是这些前辈的坚守，一代代莫高窟人择一世终一生，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自此莫高精神在敦煌研究院80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1946年7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隶属中央研究院，一大批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有志青年纷沓而至，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也在其中。面对不断被风沙蚕食的洞窟，被他国偷盗者占走破坏的壁画，作为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一刻都不敢停歇，他必须与时间赛跑，对洞窟内的壁画进行抢救性复原、临摹与分类。段文杰扎根大漠60载，一生构筑敦煌梦，曾临摹敦煌壁画380多幅，这一临摹记录至今无人打破，代表了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莫高窟前有红柳、老榆树、粘天杨和银背杨等，其中尤以银背杨最为引人注目。它树干高大粗壮，昂然向上，树冠枝叶茂盛，绿荫如盖。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到莫高窟，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长久注视着那些生生不息的银背杨。每当我看到莫高窟这些银背杨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觉得他就是一棵银背杨。不管是风和日丽，或者是遇到黄沙漫天，他都深深地扎根在这里，稳如泰山。我小时候经常在洞窟里面看我父亲临摹壁画，他非常勤奋，有时候就是一整天都不出来，中午都忘记了吃饭。他主要是想抓紧时间和阳光赛跑，和时间赛跑，争取多临摹一些壁画。我初到敦煌的时候，对这些敦煌壁画还不够理解。我经常看见我父亲在洞窟里面临摹那些相当残破的壁画，我就问他，我说这壁画已经看不清楚了，你还临摹它干什么呢？我父亲说过，他说临摹敦煌壁画不是简单的照猫画虎，而是要通过深入的研究，对它的内容、时代特征和艺术技巧进行认真的分析，然后通过对残破画面的复原临摹，展现出当时壁画的精神风貌。复原临摹不能随意填补，必须有历史依据，做到无比有证。再加上莫高窟的自然条件限制，复原临摹工作非常困难。在洞窟里面临摹，不能够点灯点蜡，那样会破坏壁画。父亲他们每天都要追着太阳跑，白天根本顾不上吃饭。为了临摹洞窟顶上的壁画，父亲他们要搭着人字梯上去，仔细地观察，下来慢慢地临摹，不断地爬上爬下，几十次地上上下下，父亲的腿就这样劳损了。这张都督夫人礼服图是我父亲复原临摹的作品当中的我印象很深的一张画。如今，130窟

0: 甬道中的这个都督夫人李糊涂原壁已经大部分泯灭了。此窟建于深塘，宋代重新复泥覆盖了这幅深塘的壁画。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揭开了表层壁画，而露出了唐代的原作。但是由于剥开表层壁画时，对原壁已形成大面积的损坏，再加上阳光与风化，父亲与敦煌的前辈们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模糊不清了。父亲利用当时还能看到的壁画状况，长期进行研究，对比唐代同类壁画的线描、色彩、造型等处理方法，经过反复的探索，最后按唐代应有的原貌进行了复原临摹。这幅画高3.13米，宽3.12米，共有12个人物，其中都督夫人就高达2米多，身后跟随着2位女儿和众多的奴婢，雍容华贵，满头珠翠。不论是人物的精神气度，还是画面中线描与色彩的表现，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盛唐壁画的风采。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复原临摹的代表之作。父亲曾说，抢救性的复原临摹，一是为了保存，二是能够将临摹作品推广到国际，让更多的人认识敦煌。他说到也做到了。
1: 如今都督夫人活了过来，全国的汉服爱好者们将都督夫人李佛图一比一还原，风肌腻体，碧衫红裙，手捧香炉敬香拜佛，身后的女儿们斜插步摇，裙衫披帛，小头斜履，神态肃然，仿佛从壁画中走出来，伴着配乐舞动，让我们梦回大唐盛世。
0: 除去繁复的临摹工作，父亲及其前辈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1950年将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领导。1980年，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并任命常书鸿为名誉院长，段文杰为院长，樊锦石为副院长。
1: 为了使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境况得到改变，段文杰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广纳贤才，创办了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敦煌研究》。1998年，由季羡林主编、段文杰等副主编出版了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词典》，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数亿起稿而成，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
0: 莫高窟就是我的美术课堂，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影响着我的一生。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旧初心不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嘴里依然念叨着我要回敦煌。遵循父亲的遗愿，我们将他与母亲的灵骨合葬了在敦煌三位山下大泉河边，守望他为之奋斗终身、魂牵梦绕的莫高窟。希望父亲和母亲能够在 你们现在的世界能够身心愉快，我们永远在思念你们。父亲陈一世，钟一生，言必行。

0: 事，是时代功臣。他用60年的生命讲述着摩高精神。
1: 一人一哭一辈子，在这里一共有27名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长眠于三危山下，行走敦煌，见神佛，见众生，见自己。这些掩埋在黄沙中的墓碑，生前身后永远守护莫高窟。从青春到白发，敦煌女儿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这座雕像的名字叫青春，它代表着当年那些响应着国家到大西北去的号召，怀揣着热情来到敦煌的年轻人们。而这个拿着草帽意气风发的少女，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从青葱少女到白发苍苍，从家境优渥的北大高材生到以荒漠为伴，石窟为家，她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1: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作为北大考古系实习生来到了敦煌，就被莫高窟所震撼。洞内是羽化飞升的极乐世界，洞外却是灰暗的不毛之地。与想象中窗明几净的学术环境不同，那时的敦煌研究所环境极其恶劣，黄沙漫天，渺无人烟，住的是泥块房，没有电灯和自来水。进去洞窟时没有栈道，更没有楼梯，只有根不太结实的蜈蚣梯。
2: 伴随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水土不服，樊锦诗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于是提前结束了实习。然而那时的莫高窟急需考古人才，樊锦诗若是离开了敦煌，就没有考古人了。带着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和建设祖国的使命，樊锦诗再次回到了这片穷苦之地。不过令他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1: 在来敦煌前，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苏秉琦先生曾对樊锦诗说，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谁谁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24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要好好搞。
2: 其他考古报告或许还可以借鉴，但樊锦诗与团队要做的石窟报告是真的要从零开始做起。这本书是樊锦诗、蔡伟棠、黄文坤等工作人员用40年心血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到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出版。那年樊锦诗73岁，两分册扒开780页，仅单册就是无法一手拿起的重量。这也是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很多人不理解一份考古报告为什么会做这么久。
1: 刚到敦煌的樊锦诗想要得到数据，只能在洞窟中通过梯子爬上爬下进行手工测绘，这不仅是一项体力活，而且还十分烧脑。从外面看起来，石窟内部都是一个个长方体，但每一个洞窟的实际形状都大不相同，这就导致考古工作困难重重。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复杂的几何图形怎么都测不准，这让他心急如焚。因为考古报告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准确。面对这个问题，樊锦诗与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地在洞窟中一步步摸索，每个重要数据都要进行几百次检验后才记录在册。保证数据的准确，这是最基本的。樊锦诗想要将洞窟的现状完整展现。

0: 在考古报告中，就需要更多学科技术的加入。于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高校的摄像、化学、历史、佛教研究等多学科人才，带着先进的数字扫描技术，纷纷加入到敦煌。
1: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洞窟中的每个细微之处都被收录其中，用文字、数据、图片三位一体的方式，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国学大师、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评价这份考古报告：既真且切，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近一境，佩服之至。我们以莫高窟第275窟为例，为您解析这份考古报告为什么这么牛。从这张第275窟南壁供养菩萨图中可以看到，仅菩萨就有39身。为了详尽介绍洞窟情况，考古报告里逐一对39身菩萨的姿态进行了描述。西起第一身，上身稍侧向左，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绿色佩巾，红色裙，红色头光。第三身稍微后仰，第22身大步残回，仅见头部和左侧肩，由此以东约七身被穿洞破坏。第31身做回身潜伏状，第37身至39身均残，姿势不明。我们为您展现的这些图文记录，仅仅只是对275洞窟南壁中的一小块壁画的记录。在40年对洞窟的观察与研究中，樊锦诗及其团队与时空对话，还原洞窟千年间的变化。从这里我们看到，洞窟建造完成后，历史上可能经过两次重修。现存于东壁甬道口南侧中段的第二层壁画，似与第一层壁画有所区分，其绘画时代一般推断为隋代。第三层壁画的绘制对第一层壁画的原创具有足够的尊重，很少有对第一层完好壁画的覆盖。第二层壁画的绘制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下边边饰与第一层壁画边饰的衔接十分自然。现在这座洞窟是敦煌最古老的洞窟，是北梁三窟里面面积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洞窟。右壁左起展现的就是释迦牟尼生前的事迹，宣扬佛教所倡导的忍辱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正如同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信息采集团队40年如一日在洞窟中进行记录与研究一样，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如今历时十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在今年2月20日出版。此时，樊锦诗85岁。

0: 撰写考古报告时，樊锦诗查阅资料发现，
1: 敦煌壁画与1908年伯希和所拍摄的照片相比，这些壁画似乎在变老。
0: 莫高窟在以一种非常缓慢但不可逆的方式在灭亡。想要为敦煌逆天改命，必定要像玄奘一样经历9981难，这第一难就是崖体坍塌。现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就是1962年10月18号，周恩来总理对关于加强敦煌保护工作所做出的重要批示，关于崖壁加固工程，总理批准给经费和材料。当时在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依然拨款100万元，用于莫高窟整个崖体的加固工程。在莫高窟的9层楼中，这样随处可见的笔直墙角，其实都是经过加固后的危崖。坚实的崖壁为敦煌渡劫，保住了莫高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的敦煌风沙大到一张嘴能吃进去一口的沙子，如此大的风沙为莫高窟带来了第二难——风沙侵蚀。这个也让几代莫高窟人感觉到束手无策。
2: 为了让敦煌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1985年至

0: 1986年，樊锦诗作为申遗负责人，不断为莫高窟申遗。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推动立法和制定莫高窟总体保护规划，按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来规范敦煌。199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线搭桥，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地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30年的石窟保护项目。
1: 此时的敦煌研究院急需理科生，在李最雄、李云鹤两位大国工匠的号召下，地质系和化工系的高材生们纷纷赴约，融入到敦煌研究院这个大家庭当中，其中就包括两位理工男王旭东和苏伯民。
0: 2008年，樊锦诗院长所提案的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批复。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2012年，在副院长王旭东的主导下，作为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子项目之一的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随着一代代莫高窟人的建设，敦煌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慕名前来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随着游客的增加，壁画在加剧褪色岩化，这让本就脆弱的莫高窟更是雪上加霜。
1: 根据中外保护研究的科学测算，莫高窟如今的身体状况每天只能承受1.8万人的参观。光是严控浏览量打消游客们的热情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怎么才能减少游客们在洞窟中的时间，又能让莫高窟这种不可永生的文物永续利用、永久保存呢？于是数字敦煌的理念应运而生。

0: 2024年，这座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落成。它凝结了樊锦诗及其团队10余年的心血，让莫高窟容颜永驻。如今参观莫高窟前必须经过一个预热环节，那就是看电影。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电影所能相提并论的。
1: 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依托数字化资料制作的 4K 超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 8K 高分辨率球幕电影《梦幻佛宫》，给人们带来洞窟游览叠加高科技数字游览的新体验。大型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以180度视角的逼真画面，全方位立体声音效，带领游客漫游千年佛国世界。随着镜头的拉近，那精美绝伦的彩塑壁画似乎触手可及。
0: 震撼的可不止这些，数字敦煌能够让游客在家也能行万里路，甚至有些不对外开放的洞窟也能够让游客做到足不出户，近距离与文物对话。结合空间定位、虚实融合等技术，敦煌研究院为莫高窟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孪生世界。在跨越时空爱上敦煌的背后，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耐心地拼接着每一张数字采集来的照片。这些辛勤的图像处理工作者们，一人一天也只能拼接20张左右，而一幅壁画往往有数千张照片。
1: 为了与时间赛跑，高保真地储存莫高窟的文化遗存，30年间，一批批莫高窟的新鲜血液进入数字化保护工作，将新的青春与热爱献给莫高窟。从胶片拍摄到数码采集，从影像到 3D 建模，敦煌研究院已完成莫高窟290个洞窟的高精度采集，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和7处大遗址的3维重建。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如今的品味方式太多，线上数字敦煌随时可观赏，数字藏经洞和

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助力数字资源活化利用。线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复原出8个精美洞窟，莫高窟文创涵盖衣食住玩等品类，千年的文物不断活起来。从1963年，樊锦诗的生命故事也与敦煌交织在一起，至今对莫高窟已是一个甲子的守望。从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季羡林先生称赞樊锦诗只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一代代敦煌人如何用敬畏之心守护千年文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保护、研究、弘扬。面对脆弱的莫高窟，保护永远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正如樊锦诗先生所说，前人曾照我，我照后来者。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四代掌门，王旭东始终以敬畏之心守护着千年文明。现在从我的这个方向看过去，最前端的就是 A 字形尼罗网纱帐，然后是砾石压纱，中间是植物固纱林带，再然后呢是草方格纱帐，最后是雨排状尼罗纱帐。这些灰乎乎的纱帐和草格看似并不打眼，然而这一道道的屏障却是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人员们经过不断的试错最终得到的成果，五位一体，缺一不可。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之后，莫高窟前的积沙量减少了85%左右，绿海锁黄沙，莫高窟的防风治沙为打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攻坚战做出了典范，同时也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在敦煌工作的28年间，国内但凡有石窟和壁画的地方，都留下过王旭东探索与研究的足迹。他开启了立足敦煌、面向全国的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
1: 王旭东带着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团队，持之以恒地钻研，一起攻破了一个个难题，也历练成为石窟、古代壁画和土遗之保护、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与预防性保护研究等方面的专家。他主持撰写的《土遗之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古代壁画规范研究》等专著，弥补了相关文物保护领域研究的欠缺。
0: 与王旭东这样严谨细致的理工男不同，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代接班人赵生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科生。从创立敦煌研究期刊到面向国际正式出版，12年的时间里，赵生良一直担任敦煌研究的编辑。可以说，这份敦煌学权威期刊与风华正茂的赵生良一同成长。

0: 在敦煌工作了40年的赵生良，对于每一个洞窟都可以说得上是了如指掌。赵生良研究了20年的唐代山水画，然而每一次进洞窟，他依然都会有新的发现。敦煌壁画中大量的山水画迹就成为研究唐代山水画的重要依据。这里是唐代的217复制窟，赵生良日常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青绿山水，对于工匠的每一笔都做到了了然于胸。一次偶然间，赵生良发现唐朝山水画与西方的印象画派一样，水的波浪波光粼粼，有反射光，太阳光照射了就会有阴影，那这样的绘画方式却在我国的画史当中无人提及。于是赵生良立刻下笔如有神，将这个重要的发现写成文章公布于众。
1: 对于赵生良和所有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来说，敦煌是一个谜，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惊喜，这也

0: 正是敦煌的魅力，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赵生良院长是一个非常高产的院长，平均一年出一本书，一年一本专著。在敦煌研究院还有很多如同赵生良院长一样的文字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坚守大漠，是因为莫高窟值得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一辈子研究，为他奉献。莫高窟是伟大的，不朽的，个人在这样一座宝库面前无足轻重。
1: 在敦煌，像217窟这样壁画保存完好、线条细腻、色彩艳丽、人物形象鲜艳如初的唐代洞窟已经很少见了。这些艳丽的颜色都来自于自然矿物，比如浓绿清脆的孔雀石、润泽光艳的朱砂，以及有着色相如天之美誉的青金石等等。因此古人作画所用之色皆取经久不退者，而不退之色为金石为由。
0: 莫高窟的开凿建造史历经1000多年，让精美壁画保存至今的密码在于，古代的画匠们绘画时选用了能够长久保存的天然矿物颜料。但历经岁月和风沙的侵蚀，有些壁画濒临大面积脱落，颜料层表皮起翘，被水渍、泥沙污染，以及被昆虫和其他微生物破坏等现象，甚至有一些壁画的颜料层逐渐变得酥软，风一吹就会掉落。1957年，有着30多年壁画修复经验的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来到了莫高窟，他却不愿透露粘合剂成分等核心技术。此后，段文杰、樊锦诗、孙如宪、李醉雄、李云鹤、王旭东、苏伯民等一代代莫高窟人代代接力，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工程实践为重点，创造出中国文物保护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敦煌经验和中国方案。

0: 搜检有着壁画癌症之称，这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严重、对壁画危害最大且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为了攻克这种壁画癌症，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历时几年研究，才找到搜检病害产生的元凶，那就是可溶岩。
1: 找到元凶只是第一步，要把盐分从泥层中分离出来才是问题的关键。以苏伯民为首的敦煌研究院保护工作者为此历时七年，尝试了80多种配方，终于找到灌浆脱盐技术，把盐从壁画中脱离出来，并在莫高窟第85窟完成修复，彻底根治了壁画癌症。这在中国壁画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0: 然而壁画的病害不止苏检，还有起甲、疱疹、皲裂、盐霜、空骨等20余种。正如同敦煌是先人无数次试错后才形成的一样，在苏伯民院长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百战不殆，克服重重困难，从分析病症再到对症下药。为此，苏伯民院长被亲切地称为壁画医生。他说，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让那抹一眼千年的惊世容颜再续千年。
1: 2024年1月19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至也。1650多年前，无数工匠一瓦一石开凿洞窟，无数画工一笔一画勾描塑造，携手为世界留下宝贵的敦煌文化，璀璨了千年。

0: 1650多年后，莫高窟人与时俱进，综合运用科学技术、运用医学手段、生物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建立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变化可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合力为敦煌珍贵文化遗产织就金钟罩。
1: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80年不过白驹过隙，然则于敦煌研究院而言，却经历了沧海桑田。从1944到2024，从任人破坏到走在世界文物保护的前列，从建院之初的18人到如今1500多人的队伍，前辈奠基，不忘初心。当下一群年轻的面孔，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大漠守护着敦煌。他们身上既有老一辈的莫高精神，又用 AI 与数字化赋予莫高窟新的生命。
0: 敦煌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照见过去，也照耀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作为中国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敦煌研究院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国家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与学术文化交流，增强敦煌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力、影响力。敦煌古城映夕阳，壁画千重诉沧桑，黄沙漫漫飞天舞，驼铃声声古道长，丝路明珠今犹在，璀璨文明耀世光。巴黎晚秋，塞纳河畔，是什么让痴迷西洋文化的常书鸿毅然回国？7年辗转，前路漫漫，即将前往敦煌的常书鸿面对着什么样的境遇？
2: 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
0: 追回家庭与守护敦煌。两难之下，常书鸿将做出怎样的选择？经费紧张，人才流失，解散通知，当一个个困难摆在常书鸿面前，他又将如何面对？
3: 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0: 新中国成立，文保工作情况焕然一新。在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又为敦煌做出了哪些影响重大的贡献？学无史，看档案，为纪念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即逝世30周年，档案特邀常书鸿女儿常莎娜女士、儿子常家煌先生，为您共同讲述来世还做敦煌人，敬请关注。

0: 残寺破庙，一方土炕，黄沙为伴。1943年3月24日，昏暗的灯光下，有六个人正盘腿围坐在一起吃饭。这盏灯是他们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桌上的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的，主食是用河滩里的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菜是一小碟子咸辣子和咸菜叶。这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六人到达敦煌的第一顿晚餐。六人中领队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以一顿简陋的晚餐作为他们新生活的开始，似乎也昭示着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将会异常艰难。但这对跨越重洋只为来到敦煌的常书鸿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他对那片圣迹的向往。
1: 190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常书鸿，从小就对绘画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1927年，常书鸿赴法留学，一待便是9年多。9年多的时间里，常书鸿已然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多部作品被收藏并举行了个人画展的知名艺术家。如果没有那惊鸿一瞥，或许常书鸿的一生将会在法国度过。
0: 1935年的秋天，常书鸿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吸引了他的注意。经过多方寻找，我们找到了小册子封面的样子和其中的部分图片。可以看到，这其中展示了大量敦煌石窟和壁画的样貌，即使图片都是黑白的，也照样能够感受到敦煌之美的震撼。对当时的常书鸿来说，打开盒装的书壳犹如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是300余幅来自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的图片，由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而来。气势恢宏的构图，生动有力的人物刻画，奔放粗壮的笔触，让常书鸿沉醉其中，顾不得巴黎晚秋傍晚的夜色已徐徐降临，顾不得塞纳河畔黄昏的烟雾正悄然升起。一年之后，1936年，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常书鸿只身搭上了从巴黎开往国内的国际列车。但常书鸿因敦煌而毅然回国，仅仅只是因为被敦煌文化所吸引吗？
2: 我是常书鸿的儿子常家煌，名字中的煌便取自于敦煌。当我的父亲常书鸿初见敦煌文化之美，他除了在艺术层面上被吸引，也深感自己数典忘祖。作为一个中国人，竟不知自己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却一心沉醉在西洋文化中。
1: 为了能了解更多敦煌文化，在看过《敦煌石窟图录》的第二天一大早，常书鸿成为了法国集美博物馆的第一位参观者。进了集美博物馆，迎面就是一幅标榜伯希和于1908年如何深入敦煌，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从敦煌藏经洞获得了近万件有明确纪年和重要内容的文献、画卷等稀世文物的经过。而这些在常书鸿的眼中，无疑是盗窃者的自供书。
2: 敦煌藏经洞也就是莫高窟第17窟，现在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位于藏经洞对面的三清宫。这座建筑原本是道士王延禄的道观。1900年5月26日，王延禄无意间发现一处密室，其间存放的数万件古代文献及纸本绢画始见天日，藏经洞也自此闻名于世。
1: 但由于清王朝的愚昧与孱弱，自1907年以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人利用种种手段，先后盗走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最终他们 被陈列在世界各处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中。
2: 20多年后，1935年，我的父亲常书鸿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中看到那些被盗来的中国艺术之瑰宝。他初到法国时所信奉的艺术高于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开始受到强烈的震动。而此时国内还有一些情况牵动着他的心。
1: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创伤。1931年的9·18事变之后，侵华日军向关内步步紧逼，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常书鸿作为身处异乡的留学生，创作了一幅油画《乡愁曲》。此时许多海外留学生都在准备回国，投身于抗战救亡的工作。
2: 敦煌文化的艺术成就和魅力，文物盗贼们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破坏和窃取，侵略者在祖国土地上的恣意践踏，无不使得我的父亲常书鸿立下宏愿，要回中国，要去敦煌，要保护汲取祖国古典艺术的精华，发扬光大，使它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辉。此时有一个回国的契机摆在我父亲的面前，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邀请我的父亲回国担任教授。
1: 30年代的中国战乱灾祸频仍，又有关山阻隔，那年约要到阳关道上的敦煌去绝非易事。常书鸿决定接受聘请，先回国到北平解决基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再考虑将来如何去敦煌。列车经过德国柏林时，常书鸿参观了柏林博物馆，却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新疆吐鲁番的壁画。这背后无疑又是一场文化的掠夺。列车进入中国，到达满洲里，同行的日本人、法国人、苏联人等都下车进站游览了。身为中国人的常书鸿却被日本宪兵和汉奸困在车厢里，围着检查行装。列车到达哈尔滨，整个城市死一般的寂静，人们都如机器人，不敢多说话。
2: 原本认为艺术与政治互不相干的常书鸿先生，一路上直观地感受到当亡国奴的耻辱，他想快点回到祖国的怀抱，快点到敦煌去。彼时我的父亲还不知道，从他踏上北平的土地到亲眼看见这般敦煌石窟的壮丽，用了7年之久。
1: 1937年7·7事件爆发以后，常书鸿和北平艺专的师生开始了向后方迁移的长达2年的逃难生活，先后往江西庐山孤岭办学，又溯江而上，过洞庭湖，转到湖南西部的园林，不久与后到园林的杭州艺专合并组成国立艺专，于1939年经惠州辗转迁到云南昆明，1939年冬，继而从昆明迁往重庆。
2: 不久后，我的父亲常书鸿离开了国立艺专，在重庆谋得一份闲差，这是他回国后比较安定一段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终于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热爱的油画创作。但与此同时，敦煌那个使他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想投奔的敦煌石窟，让他更加魂牵梦绕。机会终于来到了，但这个机会的背后却有着惨痛的代价。
1: 上世纪40年代初期，围绕着过去发生的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倒卖事件，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问题。那块巨大而完美的帝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分别包装偷运出国。与此相关，针对敦煌石窟历次被大肆劫掠和破坏的问题，进步人士们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1942年，形势所逼，为应付舆论，重庆国民政府随即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作为研究和保护敦煌艺术的专门机构，常书鸿被聘请为副主任委员。
0: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就是如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身，但与今天的兴盛相比，当年的情况可谓是惨淡而又凄凉。当时机构虽然是要开始着手筹备了，但国民政府只拨付了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了。那没有经费，人员的落实和所需的设施都将是泡影。常书鸿决定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倾其所有做破釜沉舟的打算。
1: 离开重庆前的画展是由徐悲鸿为其写的序，徐悲鸿曾

0: 对常书鸿说，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1: 在这场画展上所展出的40余幅油画，最终售出了不少，常书鸿也终于筹得了前往敦煌必须的几万元经费。可前路漫漫，他和即将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境遇呢？
2: 西北的高原之上，早晨刺骨寒风呼啸。1943年2月20日清晨，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六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乘坐一辆敞篷的破旧卡车，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整整一个月的汽车颠簸，3月20日公路已走到尽头，塞外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最后真的到敦煌的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骑着骆驼，啃着又冷又硬的馍，在干渴中又过了几个极静的沙漠之夜。
0: 当一轮红色从嶙峋的高峰上升起来的时候，当骆驼转过一个沙丘之后，突然不远处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常书鸿等人的面前。他们跳下骆驼，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到达敦煌后的常书鸿一行又接连遭受何种打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面临解散，又将何去何从？妻子不告而别，追还是留？常书鸿会如何抉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当常书鸿等人置身在敦煌这个艺术宫殿里，每一个洞窟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连珠飞马图案，那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的五代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用色，那些体现着民族传统和时代风格的山水人物绘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展示在他们面前。莫高窟里数量巨大的壁画彩塑，从洞窟建筑建构、壁画的装饰布置、画面的主题内容、民族特征、时代风格来看，是14世纪到14世纪的千余年中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这些辉煌的艺术成果，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结晶，又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不断创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集中体现。
1: 可以说，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宝库，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艺术财富。那么，像莫高窟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呢？
0: 公元4、5世纪，佛教在中国盛行，敦煌莫高窟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据公元698年重修的莫高窟碑文记载，公元366年，有一个叫乐尊的和尚西游至敦煌三危山下，猛一抬头，只见山上一派耀眼的金光，好像其中有千万个佛。和尚认为这是块圣地，便雇人在此地凿下第一个石窟。

0: 不久，又有一法良禅师从东方来此，似乎遇到了类似的神意，便在乐尊窟旁开凿第二个石窟。从此，在公元4世纪到14世纪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石窟便继续不断地修建起来了。
1: 说起来，莫高窟的名字还和这乐尊和尚有点关系。莫高窟的名字从何而来？目前有很多种说法。有说当时敦煌县城东南一个村镇，名字可能叫做莫高里，石窟是以附近的乡里命名，汉字里的莫与莫通用，因此得名莫高窟。也有一种说法，这名字来源于山名莫高山，意思是开凿在沙漠高处的洞窟，取名叫莫高窟。还有一种说法，便来自于乐尊和尚。乐尊和尚道行高深，僧侣中的所有修行者莫高于此僧。为了纪念他首开洞窟之功德，而将窟名称之为莫高。置身于神秘的石窟群中，常书鸿他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敦煌艺术带来的养分，而另外一方面却不由得担心起来，情况似乎比他们预想当中更加糟糕。
0: 断崖残壁，沙土堆积，危楼险阁，一派似乎被人遗弃的荒凉之感。有的洞窟甚至被人当作夜宿之地，在那里烧水做饭，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可见。那个被掠夺过的藏经洞也只剩北壁上两身供养侍女，他们指杖掌扇，成为那场浩劫的历史见证者。
1: 就在常书鸿等人在石窟中穿梭之时，突然一声巨响石破天惊，原来是第四窟的危岩下崩落了一大块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眼前种种都让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感受到了未来工作的不易。工作不易，生活同样也是异常的艰辛。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在敦煌吃的这第一顿晚饭可见一斑，但无论如何，他们终归是见到了这一伟大的艺术宝库。从这顿饭以后，他们要扭转敦煌石窟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毁的厄运。
0: 沙是保护洞窟的大敌，常书鸿一行首先要做的就是治沙清沙。为了防风沙，常书鸿他们计划要建造一堵土墙，把防沙的林木和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1: 听起来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有两个现实问题就摆在他们面前。一是这莫高窟压根儿没有土，哪里都只有沙；二是没有钱，那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劳动力，光靠他们六个那得修到猴年马月去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常书鸿发现当地有两家小店正在用沙土筑一堵小围墙，他赶忙上前打听，才知道这莫高窟的水含碱量很大，加上沙土夯实之后完全可以用来做墙。于是他们东拼西凑，又向县政府借了些钱，才终于雇了100多个民工，沿着莫高窟的崖面夯土打了一堵长达1000米的保护石窟的围墙。接着为了整理洞窟，常书鸿等人从春到冬整整10个月清除了常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看着围墙里的树木幼苗因为没有人畜破坏而长出了青枝绿叶，常书鸿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0: 1944年1月，筹备了一年多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常书鸿任

0: 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1: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发展，可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0: 几个月以后，1944年的秋天，常书鸿的妻子陈之秀和一双儿女也在他的鼓励下来到了敦煌。初到敦煌的陈之秀被这里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但好景不长，随着沙漠中万木凋枯的寒冬来临，他最初的兴趣被生活的艰辛磨灭。
2: 我母亲一直很爱美的，合影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妈妈打扮得很时尚。回国以后她又开始穿旗袍，但是到了敦煌的时候天很冷，她还要穿旗袍，我爸爸就劝她天太冷了，还是要换靴子，不能再穿高跟鞋了。我母亲很不愿意，因为她从一直就对去敦煌甘肃她心里一直不是太舒畅了。
1: 粗粝的饮食，单调枯燥的生活环境，丈夫无尽的忙碌，使她无法再待下去了。1945年4月，陈之秀丢下丈夫和一双儿女，与敦煌相识的一位同乡，追逐她个人的幸福自由去了。这对常书鸿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她不顾一切的追赶，却从马背上摔下，昏倒在了途中。幸而遇见过路人相救，把常书鸿送回了敦煌。选家庭还是选事业，继续追还是留下来，两难的选择放在了常书鸿的面前，他到底该怎么选呢？这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的内容是表现了500个强盗皈依佛教、改恶从善的故事。整个壁画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绘画气韵生动的特点，它是敦煌石窟艺术的宝中之宝。
0: 但是，在1925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这里，一心想把这一整窟的壁画剥离带走，而这次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了。上一次华尔纳预先把化学药品铺在布上，5天功夫就沾去了壁画20多幅，损坏了多幅中国的古代艺术珍品。
1: 好在1925年这一次，华尔纳因遭到敦煌人民的愤怒抗议，企图未能得逞，285窟才得以保存下来。陈之秀走后的那些夜里，常书鸿从不眠的黑暗中醒来，无数与285窟际遇相似的石窟在他的脑海中闪过，那里都是与他朝夕与共的壁画和彩塑。常书鸿深知，如果他放弃自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责任，意味着这个劫后余生的民族艺术宝库很可能会随时随地再次遭到洗劫。不能走，这是常书鸿对着那些石窟下定的决心。但新的打击接踵而至。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常书鸿跑到大佛殿的铁钟上，重重地敲了21下，向职工们宣布了这个大喜的消息。为了欢庆抗战胜利，他们还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抗战胜利是大好事一桩，不过研究所里的职工们也因此有了一些心理的变化。他们很多人已经无心再待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只想着尽快离开，回到过去的敌占区和家人们团聚。因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研究所迎来了一个散伙的狂潮。同样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国民政府忽然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勒令把所内的全部工作移交给敦煌县政府。
3: 事实上，研究所的工作一直以来也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运作，国民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挂了个名儿，可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研究所的经费全是靠我父亲他们。

0: 自己想办法解决。我的姐姐常莎娜在其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1: 为了筹集资金维持日常工作，常淑红不仅到处拉经费，自己开个人画展，还拉着女儿常莎娜一起开展。常莎娜从12岁到敦煌开始，时常跟着父亲学习临摹壁画。1946年，14岁的常莎娜与父亲一起在兰州开办了他们的妇女画展，为研究所的工作筹措经费。常莎娜与敦煌的羁绊也从这一时期开始。
2: 就是我父亲给我写的一个纸条，莎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现在一晃眼40年过去了，这句话时刻在提醒我，也在激励着我。我也把敦煌给我的养分投入到我的艺术实践之中。
0: 尽管我的姐姐常莎娜只跟随父亲在敦煌生活了5年，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故乡在哪里时，她都回答敦煌。眼下国民政府要解散研究所，无疑是对研究所的生存进一步的打击。为了存活下去，我父亲和研究所的同事们决定向社会发出呼吁，他们要把几年以来临摹复制的壁画作品带到重庆展出，以显示他们的决心和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
1: 这次的展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次展览的观众中，出现了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人。周恩来在参观后对研究所的工作表达了支持和赞扬，并鼓励常淑红等人要把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顽强地干下去。就在研究所的人们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1946年，后来接过常淑红守护敦煌大旗的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来到了敦煌。
0: 1947年，一批艺专毕业的青年工作者也来到了敦煌，这其中就有后来与我父亲相伴一生的伴侣，同为敦煌痴人的李承先，也就是我的母亲。有了我母亲和他们这波生力军，一件始终让我父亲他们在保护和研究洞窟时感到掣肘的事情就可以进行了，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
3: 这是莫高窟第285窟，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称呼它，就有当年研究所的功劳。那在此之前，这些窟都叫什么呢？
1: 早在唐宋时代，鉴于礼佛和祭拜的需要，洞窟曾有过窟名，如屈家窟、殷家窟、文殊窟等。从近代莫高窟的研究历史来看，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的编号有4次，但各有差别。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依照其考察顺序进行编号，共171号，再加之英文字母做细分，实际编列洞窟383个。1941年，张大千按洞窟层位关系和排列次序编号，共计编有309个窟号，但他将大窟中的小窟耳洞均赋予大窟做南或北耳洞，因此实际洞窟即有441个。除此之外，还有敦煌官厅编号以及用于石窟供养人题记考察艺术的编号。
3: 这些编号用途各异，对研究所的工作造成了诸多不便。那这一次研究所要自己进行编号，那么他们是如何编号的呢？研究所以莫高窟上山进城的路线为起点，第一层由北至南按洞窟的排列顺序，有一个窟就会编一个号，小洞、耳洞都会一一编号。接着第二层由南至北，第三层由北至南。

。如此就会按之字形进行编排，共计编号465个。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常书鸿等人又陆续发现了新的洞窟，所以后来莫高窟编号洞窟共计有492个。在为莫高窟编号的同时，研究所还在继续为了生存而抗争，为了继续向社会呼吁。

0: 提出了批评。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1: 1949年9月28日，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敦煌古城城头，解放军进入敦煌，宣告着这座近百年来受尽帝国主义劫夺和国内反动统治摧残的民族艺术宝库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0: 1950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后的研究所完成了怎样的壮举呢？
1: 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为敦煌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的晚年又为何只能听铃铛声入眠？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0: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任人盗卖文物和对祖国文化遗产无人过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情况得以改观，人们对文物保护工作在思想上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随着管理工作的加强，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保护工作的重点从防止人为破坏转移到了防止自然损毁方面。
1: 莫高窟修筑在一种由卵石和钙化沙土结合的岩层上，易于风化剥落，只要灌一些温水，岩壁便会融化脱落。幸而敦煌地区雨水较少，否则在雨水冲刷之下，这里早已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了。但风沙的威胁依然严重，一年春冬两季大风沙，风势凶猛而持久，往往一夜风沙就在栈道、走廊或窟门口形成一座沙丘，阻碍交通不说，有时还会压瘫洞窟狼岩。窟内经常性的危害是壁画的色彩和形象被磨灭、起甲和腐烂。
0: 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对五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代窟岩的木构建筑进行了抢修，但这对还在逐年损耗的莫高窟来说还远远不够。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经过周密的勘探设计和研究，国务院批准拨付给研究所一笔可观的经费，用以莫高窟的抢修工作。一场史无前例的全面加固工程就此展开。从1963年到1966年，这一工程分为三期进行，在4000余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洞窟。
0: 这一次的工程对洞窟结构起到了永久性的加固作用，并且按需在部分位置加深了甬道，脱胎换骨地更新了风化的岩壁，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品经常遭受风沙、雨雪和日照侵蚀危害的问题。这一次的工程不仅保护了敦煌石窟的安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常书鸿最初来到敦煌时，在莫高窟最高层的196窟上，因为没有通道，只能架设蜈蚣梯上去，从山顶悬绳捆住腰，吊在距离地面30多米的高空中，从山顶上双脚悬空往下溜。
1: 后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在没有钱、没有人力的情况下，自己捡拾窟前的树枝，靠着一筐筐沙土、一块块土坯，拼拼凑凑修建了简易的栈道、土墙。进洞里是连爬带跳，一脚高一脚低地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
0: 直到全面加固工程在洞窟之间修筑了通道，才安全牢固地解决了这几百个洞窟之间的来往问题。除了保护，研究也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重要工作之一。要研究，临摹是基础。
1: 对于临摹者，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是发扬和发展传统的准备和手段。对于散处在全国的美术工作者、研究工作者，临摹就是他们学习艺术。

0: 除遗产、推陈出新的依据。
1: 可以说，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保护工作，是研究工作，也是发扬工作。敦煌石窟艺术的临摹工作，从常书鸿等人到达敦煌的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新中国成立前的6年，由于经费和物资的匮乏，除了少数代表作之外，一般都采取缩小临摹本的方法，1/2、1/4，甚至更小。不仅如此，临摹的材料也不得不采取劣质颜料。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物的重视程度今非昔比，并且对研究所的工作支持，不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得到了加强。为了更好地做研究，研究所将对莫高窟的重要作品做大规模、原大原色的客观临摹。
1: 那么从哪个洞窟开始呢？经过反复的讨论，大规模的临摹将从眼前的这个285窟开始，也就是那个华尔纳企图将整个壁画剥离而去却未能得逞的洞窟。
0: 第285窟有西魏大统4年、大统5年的题记，历史和艺术价值高，保存完好，是西魏时的代表洞窟。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这一洞窟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如果把这个洞窟的壁画全部按照原大临摹并装置起来展览，既可以让全国人民及国际上热爱敦煌艺术的人们欣赏这一洞窟的全貌，宣扬中国的传统艺术成就，同时又可以揭露华尔纳之流盗窃敦煌文物的丑恶行径。整整2年，第285窟原大原色中式临摹的摹本终于完成。从这第285窟开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几十年如一日，跟随常书鸿在一个又一个洞窟中临摹。
1: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莫高窟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画面：临摹人员在高高的用桌椅板凳捆绑起来的架子上工作，光线昏暗的洞窟里，或支起一块白布，或立着一块镜子，利用太阳的反射光来解决光源的问题。有时没有阳光反射，那就一手拿着煤油灯，一手作画。1954年10月25日是莫高窟有史以来空前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在这天晚上，新安装的电机开始发电，工作人员早早吃过了晚饭，坐在洞窟中临摹壁画的架台上，看着新安装的灯泡，等待着光明的到来。灯光亮起，有的人静静端详着朝夕相处的精美壁画，有的人在光亮中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年，为了改善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央文化部为研究所调拨了摄影器材、电灯、电话、吉普车等等。研究所在新的条件下，不仅临摹了莫高窟各个时代的代表作，还做了敦煌人物服饰、飞天、五岳等等专题临摹，甚至对安西榆林窟的重点壁画也进行了临摹。临摹工作是研究的一种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目的。常书鸿为了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具备更高的研究能力，从1954年起，他要求每一个从事临摹工作的研究者结合自己的临摹开展专题研究，看书、查资料、写研究文章。逐渐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开始进入了各自的细分领域，有的进入了临摹与研究结合的时期，有的则逐渐转入以研究为主的轨道。保护、研究，继而要宣传与发扬，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中华艺术之瑰丽，中华文明之璀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1951年的4月到6月间，一场规模浩大的文物展览正在进行。敦煌文物展览每天迎来送往成千上万的观众，

0: 展示着各个时代敦煌的壁画、彩塑摹本、实物照片、摄影资料等等。
1: 在这次展览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常书鸿正在对整个展览做最后的检查，忽然接到一个来自中南海的电话，称有一位首长要来会场参观。那是解放后常书鸿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那一次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也让常书鸿更加坚定了要在敦煌一辈子干下去的决心。
0: 在那个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的热潮当中，这次展览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爱上敦煌，也对广大人民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
1: 在国际上，20世纪50-60年代，常书鸿也先后代表研究所前往印度、缅甸、日本、德国等国家交流与访问，同时展示与宣传敦煌文化，收获了国际上对敦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上世纪70年代，常书鸿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撰写书籍文章及回忆录、创作油画，还有拍摄纪录片上。当然，这些内容依然紧紧围绕着敦煌。
2: 在老一代的敦煌人中，除了我的父母，还有一位对我影响颇深的人，马敬池先生。1962年暑假，还是中学生的我，回到敦煌，第一次见到了马敬池先生。从此，他开始了带着我在敦煌临摹壁画，可以说他是我绘画的启蒙老师。马老师是敦煌的金牌讲解员，常常接待各处的来宾。每次来到敦煌，他都给我讲很多关于敦煌的事情。他希望我也能像我的父亲一样，继续为敦煌、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一份贡献。在我的心目中，马老师是那一代敦煌人中的一个代表，他和老一辈敦煌人都是我们后辈崇拜的对象。当后来我也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做了一些事情时，我与马老师和老一辈敦煌人的距离更近了。这种距离是一种深沉的心灵相通、情感相通。而今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敦煌，他们不仅仅是被敦煌的艺术之美所吸引，还肩负起了更续文化基因、传承民族之魂的责任。
3: 到了1982年，我父亲78岁了，他就卸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领导的安排下，让他到北京来安度晚年。他居住在北京以后，想象中呢，听到了莫高窟的那窟檐上清晰的铃声。这个时候呢，晃眼已过了40年了，那个铃声已经深深的在他的心里，再也离不开他了。于是他在家里就挂了很多这样小的铃铛。只有听到这个铃声，他才能睡得安稳，睡得踏实。

有人曾问过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常书鸿回答，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所幸常书鸿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还有一代一代无数的敦煌人替他继续完成。

0: 你们回去好好商量商量，不用急于表态。是否接受，由你们决定。赵先生，我还有一个请求，我想马上见到赵寻，就今天。
1: 有这个必要吗？你要慎重一些。
0: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但是我一定要见他。
2: 我不推，这个时候，谁知你就会不会软硬兼施？逼着他，最后忍气吞声，不得不接受你的安排。
0: 我一定要见他，赵先生，我见赵寻全程向你敞开，你可以亲眼看到他是怎么跟我说的，我有没有胁迫他。另外，你也希望看到真实的赵寻，了解事情的真相吧。但是有一点你不能露面，如果你在场的话，看到的可能又不是真实的赵寻。
1: 程董，方便借一步说话吗？

0: 施肥，我一会儿回来。
1: 你为什么非要去见赵寻？你跟他还有什么瓜葛吗？这几乎酿成了黑天鹅事件，以你的谨慎和理智，还需要我提醒你吗？现在谁是幕后黑手还没有调查清楚，他和赵寻有没有关系，我们也不清楚，不能让他再抓住你任何的把柄了。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做，任何时间都不需要你出面。
0: 我就想问问他，到底有没有说我强迫了他？
1: 他就算说了，有什么意义？
2: 这不过就是一个掩盖虚荣的谎言，他本来就是想不劳而获，一步登天，现在反倒被扒个精光，这样的人，你去见他要求证什么？求证了又有什么意义？赵先生，我叫林看，是陈先生的律师。作为律师呢，我想给您一点建议。 一件事情做决定之前，要先判断，判断之前要先了解，了解之前要先沟通，是不是这个道理？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您应该做好充分的沟通，比如说您和您女儿，您和陈先生，陈先生和您女儿之间，如果沟通之后，你们还是决定要报警指控的话，我向你保证。 陈先生一定会履行承诺，接受侦查，这一点您放心。您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您请坐。

0: 你就是在意，在意他怎么说你，怎么看你。
1: 没错，我很在意。
2: 成功。
1: 赵先生，我现在就给赵勋打电话，约他见面。

赵鑫，请接我的电话，有急事儿。

0: 赵寻，是我。你好吗？我现在想见你。我知道你不愿意见人。
1: 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除了我之外，不让你接触到其他的人。20分钟之后。 司机会在楼下接你。
0: 我找了一个不被打扰的地方，在那儿等你。一会儿见。

林律，我们走。 李。

0: 有什么要提醒我的？
1: 从现在开始啊，你和赵寻包括和他的父母见面交流的电话都要录音录像，然后微信的语言文字照片还有这个语音电子邮件都要备份存档。你约他见面是不是想当面问他，他是不是说过自己给抢的？
0: 对啊，这是我见他最主要的目的。
1: 他回答是或者是不是对你来说都至关重要，因为他亲口说的答案将来会是证据。
0: 好，我会录下来的。
1: 言多必失，能短则短，保护好自己。我就不去了，你自己一个人去比较好。
0: 好吧。

0: 我急着找你过来，是有两件迫不及待的事儿。一件要迫不及待的问清楚，另一件要迫不及待的解决。今天早上，你爸爸到公司来了。
1: 他来找你？
0: 对，来找我。
1: 他找你干嘛？
0: 他来打我，当然没有打成，又把俺拦着呢。但是架势够吓人的。后来我把他请到楼上，他说他来为你讨个说法。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在他们问你我有没有强迫你的时候，你点头呢？ 你跟你父母说我强迫你了？没有，真的没有吗？没有，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这样的话，对警察，对我爸妈都没有说过。哎，你告诉我，你有没有觉得我在什么时候强迫过你，伤害过你？ 看着我，没有。声音大一点，我没听见。看着我说，我有伤害过你，强迫过你吗？没有。你确定吗？确定吗？我确定。
1: 我知道，你不会那样说的。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点头啊？你一点头，给他们造成误解，你知道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突然间，我被街头打听光之下，所有人都问我，所有人都逼我。
0: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们，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爸妈。好了好了，不说了不说了啊！听着，从现在起我来安排，不光是你，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都会安排妥当，绝对不会让你们再受到任何伤害。相信我，我可以做到。才过了30多个小时，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一样的，连锁反应出的事儿太多了。 我会面对更大的压力，甚至可能会离婚。

0: 诉我，你为什么要点头啊？你点头，给他们造成误解，你知道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
1: 突然间，我被天上大灵光照下，所有人都问我，所有人都逼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也不知道怎么面对我爸妈。
0: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
2: 都看到了吧？
0: 听着，
2: 回去之后不要责怪他。碰上这么大的事儿，别说他了，连我都懵。一个年轻的女孩，缺乏社会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遇到一盆脏水泼下来，本能的想洗白自己，把责任推到我身上，
3: 我都能够理解，多包容吧。
2: 赵先生，希望你尽快做出决定。

0: 哎呦，你怎么才回来呀、啊？你怎么伤着了？怎么了你？
1: 没事，刚才不小心摔了一跤、啊。
0: 我看，我看，我看。
2: 没事。
0: 哎呦呦，快坐坐坐坐这儿。你到哪儿去了？
1: 你今天出门了？你知道我去哪儿了，去干什么？你也不问我什么情况？
3: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怎么对你说的，就怎么对我说的。
3: 你知道他和我说什么了吗？
1: 我也知道，你对他说了些什么。
2: 雪雪，
1: 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给我交个底儿？你到底受没受欺负啊？
4: 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5: 这就高枕无忧了？匿名报警爆料人还没有找到呢。
4: 是啊，一定要找到这个幕后的黑手。
6: 程鲁替身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司机，一个是保镖隐身。
5: 隐身，就是成天跟着董事长那个帅男孩。
6: 对，出事那天他刚好离职了。
5: 哦，隐身离职了。有个事儿我想问您，隐身，您的贴身保镖为什么突然离职了，而且是在案发的当天？
4: 隐身？对啊，在那天他跟我说他家里有急事儿，非走不可。对啊，让人力资源部和保安部马上给我物色一个新的保镖。啊，这个事儿回头告诉李毅，

0: 那人家有请客的事，我打了他，他也没计较。
1: 你脑袋一热就冲过去了，你怎么跟我娘俩商量商量？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呢？人家是大人物。
0: 他和我谈了。
1: 他说啥？
0: 谈的是在谈恋爱。
1: 他不是偷老婆吗？
0: 这就得咱们审讯，对他，对警察，都说不是强奸。
1: 他还说什么？
0: 说他负责了。
1: 咋负责？
0: 说让咱们出国住一段时间。
1: 咋还出国？出国咱咋活呀？
0: 他安排房子、车、生活，他出钱。
1: 那得出多少钱？
0: 还是要等事情平息过去以后，还让徐明生回来上班。如果不愿意回来，他安排咱们在国外定居。
1: 他还想得挺远的。这不是保养吗？这是保养。你看这人像不像个坏人？
0: 坏人哪有把坏字写在脸上的？
2: 就2020年7月25日凌晨的事件，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证明所谓强奸指控纯属子虚乌有，
3: 不排除成功先生被他人诬告陷害的可能。成功先生承认自己私德有愧，行为不端，给家人、妻子、员工、伙伴造成了侮辱。
4: 你是来给我答复的吗？
5: 是。
4: 请说。
5: 我答应离婚，接受你离婚条件，平分夫妻名下共同的股份。

0: 林律师。
1: 您好，赵先生。
0: 你好，这是我老婆李萍，这是林律师。
1: 您好。
2: 您好。
1: 我可以进去吗？
0: 嗨，能进能进。
3: 你听着啊，我答应转让我名下7.8%的股份给你，这样的话，我持股比例为20.2%，你是19.8%，我比你多0.4%，依然是第一股东。我想你应该理解0.4%的真正用意，不会跟我计较吧？
1: 理解。我们就这件事呢，拟了一份协议，今天就是想过来和三位沟通一下。赵寻呢？
4: 秦旭。
5: 赵寻，你听到没有啊？
6: 我听得见。
0: 你把眼镜给我拿来。
1: 我们可以翻到第一页，其实这份协议非常的简单啊。这份协议的甲方为陈工先生，乙方呢为赵寻女士、赵明先生和李萍女士。鉴于7月25日事件对甲乙双方均造成了

0: 严重的负面影响。
1: 为了避免社会舆论向更加恶劣的方向发展，
0: 妥善解决相关问题，双方经过友好协商签订此协议。甲方承诺，甲方就是陈功先生啊，保护乙方个人隐私和生活秩序，消除因甲方造成的对乙方的负面影响，
1: 安排乙方未来的工作和
0: 日常生活，包括但不限于经济补偿。
2: 下面是我的条件，修改一致行动人的协议，你名下19.8%的股份依旧由我行使表决权。另外，增加一项乙方解除一致行动人的必要条件，只有在甲方被追究刑事责任、发生企业黑天鹅事件的前提下，乙方才有权利解除一致行动人，收回19.8%的股份表决权。
3: 给我解除和你一致行动加了一个限制吗？
2: 当然了，我分了一半的股份给你，你也不能随心所欲，说不一致就不一致了，对吧？
3: OK， 我同意。
0: 甲方向乙方提供位于泰国清迈一栋独立别墅，
1: 四卧室、
0: 五卫生间、三车库，房屋使用面积为326平米，土地使用面积为714平米，带前后花园、游泳池。别墅区内有2公里步道，距离最近的购物中心、超市、中餐馆仅3分钟车程，15分钟步行可达。
1: 交通生活便利，
4: 配备华裔保姆一名，
0: 司机一名，服务时间周一至周六早8点到晚8点，周日休息一天。
4: 你们再往后翻，还有图。
0: 第一张图就是别墅的外景图，再往下就是别墅的内景，里面的装修。
2: 还有一个条件，准确的说是请求，签完股权转让协议暂缓办理后续流程，我怕一旦做了股权变更，外界立马就会觉察出了婚变，对化解眼前的危机百害无利，所以先不走股权转让流程，以后找个合适的时机，比如说宣布离婚的时候一起发布股权转让公告，这样的话可以把股价的震荡降到最低。
3: 同意。
2: 你不用担心暂缓股权变更会有变数，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说的话法律即可生效。
0: 出国行程一经确认启程日期，甲方立刻安排乙方的商务舱机票，
1: 航司航班乙方可选择指定。第四条是，
0: 乙方抵达清迈当日，甲方派人协助乙方以赵寻的户名开设银行账户，承诺该账户于每月1日收到5000美金的
1: 定期入账，作为
0: 乙方日常的生活开支。嗯，
3: 就是这些了。嗯。
0: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要求的话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加入到协议里边。
5: 您喝水
0: 啊。谢谢。
5: 喝水。
0: 如果没有什么异议的话，陈功先生希望尽快在协议上签字。
6: 我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吧。嗯，
0: 当然好。
3: 谢谢你肯割这么一大块肉来离婚。
2: 这一半本来就应该是你的。有句话一直想跟你说，可能现在说是最好的时机，我要谢谢你一直让我行使你的话语权，知道我需要什么的人始终是你。
3: 怎么一夜间就想通了呢？
2: 你知道我在意的不是股票等值的价钱，而是它等额的权利。除此之外，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3: 好，你让林看理好协议之后来找我签字。
2: 好啊，那我让林看把一致行动人协议拟好，一块儿签了吧。
4: 我可以和赵寻谈一谈吗？
7: 这孩子不爱说话，他那个这两天关门猫在屋里呢，他不出来。
6: 如果他肯开门的话，你请便。
4: 谢谢。

0: 赵璇，我是林看，
1: 我想跟你聊一聊。
2: 今天没法答复你，也不会签字。
1: 我们不聊协议，我只是想看看你。协议的最后一页有我的微信号和手机号码，如果你想要找我的

0: 既然延缓股权变更，在公众和公司眼里，你依然是持有28%，在行使我12%
1: 股份表决权的董事长。
0: 那干嘛要现在去签新的一致行动人的协议呢？等到时候完成了股权转让的流程，7.8%已经到我名下之后，那个时候再签吧。
2: 好，让你的律师和林看对接吧。
0: 不用，让林看直接来找我。
2: 行，随便。
0: 你同意离婚，那我就应该配合你做危机公关，上演一出不离不弃了吧？
2: 发给你了。
0: 大成集团董事长成功先生的妻子新露女士的声明。人生最好的三个词：久别重逢、失而复得、虚惊一场，却没有和好如初，只因和好容易，如初太难，选择原谅，且行且珍惜。文笔真够烂的。
2: 刘亮会把我的道歉信和你的公开声明同时推上热搜，我相信股价会应声回涨。
0: 发完了。我们的事儿完了。

0: 谢谢，请坐。好。 我当董事长楼层的第一天，就听到了你的传奇，说你年纪轻轻就完成大成上市并购，然后陈董就把公司和个人的所有法律事务都全权委托给你。我能问你今年多大吗？35岁。
1: 比我大10岁，哪儿毕业的？文理大学法学院。
0: 毕业多少年了？10年吧。一毕业就进了大镇这样的名律所。
1: 是的。
0: 毕业10年，比我大10岁。你得多优秀啊！这就是精英女性职场楷模吧。

0: 可以问你一年赚多少钱吗？如果涉及到个人隐私的话，你就当我没有问。
1: 不算是隐私，每个层级的律师收入都是有固定标准的。
0: 像你这种顶级的呢？
1: 过百万吧。
0: 事业独立，财富自由，每个女人都想成为你吧？成为你，是不是就无敌了？走到你现在这个人生阶段，还有什么顾虑和怕的吗？也没有烦恼了吧？
1: 怎么可能没有？
0: 所以像这种屈尊给客户擦屁股的脏活，很为难你吧？
1: 不算为难，都是律师的工作。
0: 不为难吗？替一个道德败坏、生活糜烂的渣男给他的小三，还不止一个，也不是第一回。
2: 处理男女这点烂事儿，
0: 和投资并购、锄强扶弱相比，他不脏吗？你的工作就是像现在这样，不动声色，冷眼旁观。看我什么时候被豪宅豪车现金转账收服吧，欢天喜地的画押签字，一边心里评判我目光短浅还是欲壑难填，一边居高临下的嘲笑我，鄙视我。你是这样的吧？你这么职业，有风度，有气质，有涵养的坐在这儿，谈论你的工作，你知道你谈论的是什么吗？是我的生活和我的尊严。你知道那一晚对我意味的是什么吗？

0: 你开公用电话亭几分钟后，这人就消失在监控录像里了，截不出一幅能够人脸识别出他相貌特征的图像。这人有反侦查能力，他对街道还有探头的位置非常熟悉，而且他能选这条街这个电话亭爆料报警，绝对不是盲目随机挑的，而是提前踩好的点。他不想被别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喂，丽丽。行，我马上过来。哎，一会儿见。赵寻的司法鉴定报告出来了，走。
1: 丽丽，
2: 天哪，结果出来了，看一下吧。
1: 怎么样？
2: 通过阴道拭子来进行 DNA 的比对结果，证明来自成功。结合被检验人赵寻的体检报告，只能证明两。

0: 然后当晚确实是发生过性关系，但没有证据支持赵寻在过程中受到过暴力的强迫。
1: 好，谢谢。我们去趟赵寻家。
0: 好，回见。
1: 走，
2: 严队找我开会。
1: 那你去吧，我自己去。我不是询问。
3: 不是，
4: 你两毛钱的，
5: 这就过来。

0: 谁呀？
1: 阿姨你好，请问这是赵寻家吗？
0: 是。
1: 我是文理分局刑侦支队的叶明，来看看赵寻。
2: 请进吧。
1: 谢谢。啊，我需要换鞋吗？
0: 哎，不不不，不用换鞋。
2: 在里屋。
0: 徐雪，一个警官来找你，来请进。
3: 见警官。
1: 阿姨，我想跟他单独聊一下。
0: 哎，你们聊。
1: 谢谢。
0: 哎。
1: 你看一下这段监控视频，仔细看一下，这个人你认不认识？熟吗？这是目前能够掌握最清晰的图像。
3: 不知道他是谁，是他报的警吗？我不认识。

0: 最近这一两个月，你身边有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比如说，你被人跟踪，行为怪异的人接近你，或者是通过你去打探成功的行踪？
1: 没有。
0: 目前无法掌握报警人的动机，断定不了他对你是否有善意，或者对成功有恶意，所以警方对他依然有保护职责。我拿给你看的这些，还有我们的交流信息，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成功。

0: 我拿给你看的这些，还有我们的交流信息，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尤其是长工，明白吗？
1: 这件事儿，你还在调查？
0: 不立案当天，陈工就向警方报警，坚称被人诬告陷害。我们根据掌握的线索，争取查清真相，给陈工一个交代。如果有证据证明报警人捏造事实、虚假告发、意图陷害的话，那他会被追究法律责任。
1: 我也想知道他是谁，为什么报警。
0: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事发当晚在现场，我第一次问你是不是强奸时，你为什么没有立刻否认，而是等到做完体检到派出所做笔录才予以否认澄清，为什么不当场说清楚呢？如果你当场否认的话，就没有后面去做体检、去派出所和被媒体曝光一系列的事儿了。
1: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
0: 你不用对不起，我不怕麻烦。行，那我先走了。
1: 谢谢严警官。
0: 你休息吧。

0: 这么巧，去找张巡。
1: 对啊，替我的委托人善后嘛。一和 A 的比对结果和赵璇的鉴定报告都出来了吧？我的委托人有权利知道这些。
0: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存在暴力胁迫，不予立案的结论突变。
1: 哎，你来找赵璇是让他辨认报警人的身份吧？我的委托人也有权利知道报警人的身份和他的作案动机。
0: 你们是有权知情，但要在警方掌握证据并且确认报警人构成主观恶意涉嫌诬告陷害后，关于报警人我目前不能向你透露任何信息。
1: 那你为什么找赵群辨认呢？作为共同受害人，陈功和赵寻为什么会被区别对待？
0: 如果是诬告陷害，那他和他同为受害人不假，没有区别。但如果有另外一种可能，不存在诬告陷害，那报警人的动机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赵寻。在这种可能性里，赵寻和陈功当然要被区别对待。也因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你我现在依然是潜在的对立方，是这样。

0: 我的委托人还没有被排除犯罪嫌疑吗？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要问你，
1: 如果我能回答你，
0: 从你接警到现场做出传唤处置，再到几小时后警方不予立案，以你的观察，为什么赵寻到了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才否认强奸，而不是在案发现场第一时间就否认这一点？如果他第一时间就否认这一点，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一系列事件。我想你我有同样的疑问，你问他了吗？他怎么回答的？
1: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事发当晚在现场，我第一次问你是不是强奸时，你为什么没有立刻否认，而是等到做完体检到派出所做笔录才予以否认澄清？为什么不当场说清楚呢？如果你当场否认的话，就没有后面去做体检、去派出所和被媒体曝光一系列的事儿了。
2: 对不起，给你添麻烦。
1: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再见。

0: 这个地方，当时六百米这一段，这一段都得赶。
1: 下边是杨明。
0: 来了，老大在里边。
2: 谁？
0: 老大在里边。
2: 回来了啊。
0: 还有这儿，
1: 这儿也去。
2: 老大，两天不见人影，我以为你在大城市办事处了。怎么，今儿有空回家坐坐？那边的雷平都差不多了，还是家里有你惦记的人呢？
3: 新买的衣服啊？
2: 对啊，对啊，不错吧？
3: 颜色不错，搭配的也不错。
2: 那太好了。
3: 我刚才去见赵寻，跟他协商善后协议。
2: 不睡啊？他狮子大开口，欲壑难填。
3: 他攻击力十足，结果不欢而散。
2: 攻击？攻击谁啊？
3: 他攻击我。
2: 你？疯了？他一个，有什么资格践踏你？
3: 我觉得他其实践踏的不是我。
2: 那是谁啊？
3: 他自己。在一场重点是讨价还价的私人协商里边，他在乎的不是对方开出什么样的条件，竟然是别人怎么看他。
2: 哼。
3: 哎，李总你好。
4: 喂，林律。
5: 快讯的刘亮刚才把爆料的电话给我了，
4: 是一段30几秒的音频。
3: 好，我马上过去啊。
6: 送你们一个超级大瓜，就在大城那是吗？2588上一起强奸案，董事长强奸女下属，有人向警察报警了。你们如果不想错过这个大爆点，动作就快点。
7: 是大城董事长成功吗？你们消息属实吗？
4: 刘亮说他找了各种关系，花了大价钱才从一个公众号的手里买到这个录音。鬼才信，他们赚了流量还想落一个人情。其实这段录音应该一直就在他们手里，压了几天才拿了出来，演得跟真的一样。
8: 他就那么一说，你就那么一听吧，都是场面上的人，

0: 以后还要过事儿，心里明白就行了。
1: 他这个爆料音频已经做过这个变声处理了，所以很难分辨。
2: 爆料的电话号码是什么？
3: 金融街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的号码。
1: 那他是几点钟打？
3: 凌晨1:45。我们已经通过特殊的手段查到了这个电话亭的位置。电话亭所在的街道不宽，是东西走向，电话亭在马路的南边。我已经派人到现场拍了照片和视频，我发给你。
2: 这条路上应该会有很多市政或者是交通的监控探头，那如果报警人用的也是这部电话的话，那公安机关早就对周围的探头做过检查了。
4: 嗯，但是警方不会给我们看监控录像的。
2: 嗯，
0: 可是我报案了，警方查到爆料人的信息，难道不应该通知我吗？
2: 在找到证据确认报警人恶意诬告陷害之前，公安机关是不会向我们透露报警人的情况。
0: 你看，你上午去赵寻家，协议签了吗？
2: 嗯，没有。
0: 为什么？有什么问题？赵寻还是他的父母？
2: 赵寻，他对协议的态度不是很明确。
0: 不是很明确，怎么讲啊？对提的条件不满意吗？
2: 他几乎没有跟我讨论过协议的内容。
0: 不可能啊！上次见面我安排他们全家出国，他完全没有反对，也没有拒绝。
2: 他的真实想法好像跟你想的不一样。
3: 我就说了，他不简单。他现在就是故作姿态，这是他谈判的策略。
0: 林肯，你觉得他这种态度意味着什么呢？
2: 我对他其实不大熟悉，我还要跟他再接触接触，所以目前不知道。
0: 李，清迈的房子还有机票都安排妥当了吗？要保证随时可以飞，随时能住的状态。
3: 最快的话，后天可以飞。
0: 林肯，还得拜托你再去找一趟赵寻，问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他或者他的父母提出什么新的条件，只要不离谱，尽量满足，赶快送他们出国。
2: 我明天再去一趟。康辉，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公用电话附近的现场。
1: 那就这样。
0: 好。

0: 成功，我跟你说过，赵寻他有问题。
1: 哎呦，我还有资料要看，你不是要开会吗？去开会吧。

0: 那个家伙肯定事先来这儿踩过点儿，知道就这一步好使，有备而来。
1: 有备而来也得有来路啊，打完电话离开也得有去路。你看那儿有四个，一二三四，四个视频监控头。嗯，
0: 那儿还有一个。嗯，这两边的监控一定能拍到他打爆了电话，而且啊还能拍到他怎么来的，怎么离开现场的。
1: 可是我们没有权限调看那些监控画面啊。
0: 是，
1: 他打完电话要离开这儿只有两个选择，要不往东，要不往西。这样我们分开，我往东你往西。

康慧，你快到我这边来，我发定位给你。嚯，你那边怎么？

0: 怎么样？有发现吗？
1: 我找出挺远了，什么也没有发现。
0: 如果这个摄像头没有坏的话，
1: 你的意思是加个板儿？

0: 没想到人真的把这个监控的录像视频给到咱们了。老大厉害呀，收下我的膝盖吧。
1: 你看啊，李姨给我们的讯息是
2: 那个爆料人1:45在电话亭打了电话，
1: 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人是1:53出现在这个监控里。
0: 那你怎么能够确定在公共电话亭打了电话的那个人和来这的这个人是同一个人？
1: 猜啊。
0: 不靠谱。
1: 不靠谱，那我们可以量啊，我们可以看看从那个监控到电话亭是多长时间。
0: 聪明。
1: 这儿差不多。
0: 嗯，开始计时了。啊，开始，走。老大，啊，监控录像里面视频的那个人腿挺长的，你得跟我一样，步子迈大一点，节奏要快一点。
1: 我这身高，我的腿已经很长了。
0: 不高，不高，不高，得是这个速度。

0: 快跟上！
1: 是。
0: 快到了。用时8分20秒，时间基本对上了。大概率啊，那个人就是来这儿爆料的人。这么快就找到了？没那么容易吧？
1: 再看一下视频。你把时间点拉到这个1:45。
0: 好。从这儿开始。
1: 啊。没有人。往前拉一点。48也没有人。可以的，出现了。
0: 我再看一下。这个人穿的是黑色的雨衣，黑色的雨靴，他还戴了口罩，这是故意遮挡自己的面容。
1: 我刚才好像看他抬了一下头，你往回来拉一下。
0: 哎，
1: 就是这儿，对对对，放他。
0: 这，你看不清楚是谁啊？这太模糊了吧？
1: 你不觉得他有一点像我们都认识的一个人吗？
0: 谁啊？
2: 你觉得他像谁啊？
1: 我觉得他像您刚离职的贴身保镖尹生。
2: 你觉得他像尹生？
1: 对，我见过尹生几次，虽然这个人戴着帽子戴着口罩，但是从他露出的眼睛和他的身高身形还有走路的样子，我觉得和尹生非常的像。
2: 是啊，身高身形是很像，但是走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里边的这个人显然不是他。哎，你们是怎么弄到这个视频的？
1: 我们在那个公用电话亭附近的胡同里面发现了一个私家探头，然后经过和商家商讨，他同意把这个视频录像的拷贝给我们，所以我们从这个视频里看到了这个人，然后我们就分析模拟爆料人离开电话亭的路径，实地实测步行步速，基本上可以断定他就是爆料人。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推测，如果这个截图确定是隐身的话，那么

0: 他在案发的当天突然离职了，所以他就会有报警的动机，所以我们推测爆料人和报警人应该是同一个人。嗯，
1: 你们这个推测太大胆了。是啊，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模拟的，认定他是爆料人的依据是什么？
2: 这个人经过监控探头的时间是凌晨1:53，打完爆料电话后的8分钟。因为这一路都没有视频监控，是打完爆料电话后离开公用电话亭最快最安全的路线。而且我们也亲自测试过，从监控走到公用电话亭的时间差不多是8分钟左右，时间基本吻合。
0: 谢谢。
2: 谢谢。
1: 我看过那张地图，其实有任何人可以从任何方向经过那里，比如说刚刚下班的人呐、或者是邻居串门，都有可能经过那里，刚好跟你们推测的时间路线相吻合。但是只要不是唯一的排他性的依据，你就不能认定他就是那个爆料人，对不对？
2: 对对，您说的对，光凭这一秒的截图我们只能够猜测，不能够定论。但是从凌晨1点到2点之间的这1个小时里，有3个人经过，另外2个人的时间都不对，我们只能够排除了。
1: 嗯，你有你的逻辑也对，但是我觉得这里边还是有一些环节它不确定。
0: 隐身跟了您1年。
1: 哦，有1年了。
0: 那在案发当天他突然离职了，这很巧啊。
1: 是啊，碰巧而已。有的时候我在想，他走的真不是时候，如果他在的话，赵寻他爸爸那一下子也打不到我身上。
0: 据我观察，您对隐身还是非常满意的，难道您没有试图挽留他吗？
1: 他说家里有急事非要走，我怎么留啊？
0: 家里有什么急事？
1: 他没说。
0: 家里有急事又突然离职，他没有跟您报备一声？
1: 可能是不方便说。
0: 那您也没有给他打电话关心一下，问他需不需要帮忙，以后还会不会回来上班？
1: 他没说，我也没问。如果他张嘴的话，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他的。您看，虽然我满意他的工作，但是隐身对我来说并非不可替代的。我已经让人力资源部物色新的保镖了，很快就可以到岗。
0: 他离职之后没有跟您再联系过啊？您出事了他也没慰问一下？
1: 这种事儿怎么慰问呢？多尴尬呀！他尴尬，我也尴尬。
0: 您也没有怀疑他和想要陷害你的幕后黑手有联系？
1: 他绝不可能。
0: 为什么不可能？
1: 人品啊，我用人最看重的就是人品。
0: 万一他非常善于伪装呢？
1: 这样吧，林凯，为了小心起见，我让李姨再去查一下隐身。除了隐身之外，还有大厦的保安、我的司机、我的两个贴身的随从，等等吧，这些能随时掌握行踪的人。不但查他们，还要查他们的家属。全让李姨去办，你的心思要放在赵寻的身上，知道吗？搞定那个协议，赶快送他们全家出去。
0: 好的。
1: 好，
3: 那我们走吧。陈董，那我们先走了。
1: 好，
0: 晚安。
1: 好，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络。
3: 好，
1: 辛苦啊。

0: 今天好吗？我刚下班，能去你家看你吗？
1: 抱歉，我爸妈已经睡了。
0: 抱歉打扰你了，是不是也要去休息了？那晚安。
1: 你现在在哪儿？

0: 等我，我下来。
1: 那冲突纠纷的事怎么解决的？你想好怎么办了？
0: 怎么办？
1: 你不打算报警，跟警察说你被偷？
0: 我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什么？说不清楚就让警察去查。
0: 查？让我一遍遍回忆。你想让别人知道，我就是那个打马赛克的脸。我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消化它。
1: 这事儿怎么消化啊？你的方式又是什么？是藏起来，一言不发，忍气吞声？这都过去好几天了，连你爸还会找他去算账。你就真的不打算做什么吗？那他要是继续强迫你怎么办啊？
0: 我现在就想一个人自己待着，我不想一遍遍被别人问，一遍遍回答。
1: 我明白了，你的方式就是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就像你之前所有的纠结，到最后都无声无息的被埋起来、藏起来。我也明白了，你爸和他的纠纷到底是怎么解决的？他一定开出一大堆安抚条件去摆平这件事。你在犹豫，打算接受，还是说你要像这三个月以来，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如何你都不会开口，无论如何你都说不出来一个不字。于是，他把你的沉默当成是你情我愿。于是，你成为现在大家公认的他的情人。现在的你，到底是那个被权势倾压、职场性骚扰的受害者，还是说你本身就想走捷径、攀高枝，又装无辜的又当又立？是因为我说这句话太混账了。侮辱到你，还是说被我说出你恼羞成怒？我多希望是第一种。

0: 心情不错啊，股票回涨，当然得喝一杯，差点毁了我，好在及时的挽回了。你还割了一大块肉离婚呢，
1: 本来就是他的，分给新陆一半，现在他占股只比你少了0.4%，但是权重几乎跟你平起平坐。
0: 你就不担心他要的不是离婚补偿，而是公司的权利吗？
2: 不用担心，新路没有这个野心，否则的话也不会7年之前回家带孩子去了。
1: 他的保票可以打。好啊，恭喜你负担。
0: 结婚之前我就知道，我不适合婚姻。之前不离，是我觉得再也找不到像他那么包容我的。现在答应离，是我觉得我不能那么自私，他可以过得更好。你还会再结吗？你是以同源的身份还是知己的身份在问？
1: 你说呢？我还能找到比他更包容我的女人吗？无论如何，你都不会改变你自己，是吗？
0: 哎呀，人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0: 林律师，那就尽快拟好股权转让协议，请他签字吧。
1: 没问题。
0: 需要几天？
1: 3天。
0: 好。
1: 那一致行动人协议的修改更新是否也做出来让他一起签了？
0: 那个不着急，我答应他延后完成股权变更，等我们宣布离婚时再公告股权转让。所以
1: 就是说，对外公布之前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0: 你看，你知道我想干什么，对吧？
1: 我的职业立场要求我在客户之间保持中立，对于客户的选择不予置评，对于知道的信息严守秘密。
0: 可是我听到你心里有个声音。
1: 那我先去准备了。
0: 再见。

0: 林彪带赵助理让我送酒上楼的事儿，我严格保密，对谁也没露过一个字。
1: 太好了，真的谢谢你，谢谢你。

0: 云云，你太客气了，能跟您说上话是我们的荣幸。哎，今天我们还是聊聊隐身。你说他离职的当天，你们都不知道原因啊？
1: 我们不知道，徐经理多少知道点儿。
0: 徐经理为什么会知道？
1: 他俩关系最好。
0: 好到什么程度？
1: 好到经理每个月还帮生哥给什么人转账？
0: 你是说徐经理帮隐身每个月给别人转账？我就看到过那么两三回。林律，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啊！
2: 放心，不会不会。
0: 走得急，私人物品都没来得及拿走，徐经理还嘟囔说把生哥没带走的东西收拾一下，回头让他过来取。
2: 徐经理就是那个，就是圆圆的那个，对吧？
3: 对，比较胖一点。林律，
2: 徐经理，我想找您聊一聊，上车吧。
0: 后来隐身来找您拿他自己的东西了吗？
3: 没来，东西还在我工作柜里放着。
2: 谈起隐身，让你很为难啊？
3: 没有，其实我跟他就是工作上接触比较多，私人关系没那么好，对他不是那么了解。
2: 陈董跟我说，他离职是因为家里的事儿啊？
3: 哦，对，就是家里的事儿。
2: 什么事儿？
3: 不知道，他没跟我说。
2: 那您知道他的家庭地址吧？员工入职的时候都会做登记，这您不会不知道啊。他家在宁夏的一个县城，不富裕。高中毕业赶上参军，就去当兵了。退伍以后，才当的私人保镖。具体地址呢？您是要自己去找他吗？他家远着呢，你去了不一定能找到。
3: 我不去，我找人去。还有他的东西，
2: 你也可以给我，我可以给他捎回去。
3: 林律，他家地址我不是很清楚。隐身离职不是因为家里的事儿吧？其实您知道前因后果，但是有人跟您说不能跟外人说，也包括我。
2: 对吧？林律，您是明白人，就别难为我了。这事儿是程董亲自叫我上楼当面交代过了。昨天晚上还特意打电话叮嘱，您懂。
3: 昨天晚上几点啊？10点半左右。10点半左右。
2: 我明白了，我就不为难你了。谢谢你。哎，
3: 徐经理，那你坐坐坐。还有点问题啊，不好意思。隐身离职了以后，您和他还保持联系的吧？他找到工作了吗？住在哪儿？这跟陈董没关系，你可以告诉我。他离开当天就去了分秒达。
4: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
5: 徐经理啊，运营部打起来了，让保安部派人上去制止呢。打起来了？谁跟谁啊？什么情况？都别管！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什么？好好说话，好好说话，把椅子放下！把椅子放下！
4: 陈总，这事儿跟您没关系。
6: 要不是因为他嘴贱，我不可能动手。
4: 你先听我的，把椅子放下，你别激动，好吧？
6: 伤口这么深，血根本止不住。
7: 报警！别别别，去人民医院，报警！我马上报警，把我电话拿来。
4: 你报啊！
6: 我现在就报。
4: 喂，110吗？我要报警，需要医谋伤，
6: 往后退。

0: 冷静冷静吗？
1: 你让他接电话。陈梦，
2: 别过来！
0: 你赵寻电话。
3: 谁？
0: 赵寻电话。
3: 赵寻电话，赵寻电话，先接电话，先接电话。
2: 往后退。
3: 退，后退，后退，先后退。
2: 拿过来。
4: 喂。
0: 你为什么打架？
4: 他们说你。
0: 你就不能当听不见吗？
4: 我像你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当鸵鸟是吗？
0: 我不值得你这么做。
4: 连你都觉得不值得，那你就说我现在我像个傻子一样，我在坚持什么？
0: 陈默，喂，
4: 你接受他们嘴里说的那个你吗？
5: 说的那个是你。
4: 我告诉你，赵寻，我不忍，我一直都不忍。
5: 可是我现在
4: 就像是螳臂当车一样，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帮到你。我现在最后悔的，
5: 就是没有在你走出会所的时候，我
4: 像个傻子一样冲上去，我不管不顾把你带走。
2: 放开我！

0: 赵助理，您怎么来了？哎，赵助理，您需要去测体温。赵助理，你要去哪儿啊？
1: 帮我刷下卡。
0: 你还没测体温。
1: 刷卡。

0: 赵助理，赵助理，赵助理，你要去哪儿啊？
1: 帮我刷下卡。
0: 你还没测体温。
1: 刷卡。
0: 哦。他怎么来了？我也不知道。还不快告诉李总！哦，对了，你去站岗，我去打电话。
2: 好嘞。
3: 走吧。
1: 陈默。
4: 赵璇。
1: 他不是为自己，能不能轻点处罚？
5: 我们的治安处罚依据是他是否有违法行为，不看他为谁。
1: 我能为他作证吗？
6: 你是谁啊？
7: 这矛盾冲突啊，都是因为他而起的。
6: 哦，
1: 我证明他人品很好，对谁都很礼貌，从来不惹事儿。
6: 那个同志，
1: 他不会挑衅别人。
6: 我打断你一下，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在事发现场？第二，你是否了解整个斗殴过程？你看，你既不在事发现场，也不知道整个斗殴过程，你做什么证啊？走吧，
4: 小雪，你放心，我没事儿。
6: 走。
5: 那个现场证人，你也来。
8: 来了。

0: 就是不知道啊，他还有脸来呀？这人都是他惹的事儿，不是？赵寻，
1: 林律，你能？
0: 我在这儿碰到他的呢。嗯。
1: 哦，电梯来了，我先走了，你处理。赵寻，你先等我一下。 刚才的事情，任何人不许向外面透露。你们有谁用手机拍照片、录视频了吗？
2: 没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1: 保安经理，再检查清楚。都回去上班。
4: 好的，好的，
1: 我回去了。
0: 你也过去吧。
2: 好的，你走。
1: 不是让你暂时不要来公司吗？
0: 陈默为了我打了起来，你跟他是什么关系？以前的同事。只是同事。
1: 我们都想保护你，但你倒好啊，不管不顾的，顶着枪林弹雨往上冲啊！不要再给我们添麻烦了，赶快离开公司。我给你安排车。
2: 不用，我自己走。

0: 林律，你知道陈默会被送到哪个派出所吗？
1: 应该是金融街派出所。
0: 金融街派出所，
1: 我送你去。
0: 好，谢谢。哎，老高。
2: 哎，
0: 大刘呢？
2: 他临时有事，我给他弃班，他晚会过来。哦，
0: 行，那你帮我把这个交给他。
2: 哎，好嘞。
0: 谢谢啊。
2: 哎，好。

0: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
1: 哎，燕队，
2: 事情
0: 怎么了？
1: 我们在等一起治安案件的处罚结果。
0: 治安案件？嗯哼。什么情况？
2: 我公司的两个同事因为我打了起来，被打的送进医院，打人的被带到这儿了。
0: 你跟他们俩谁有关系？
2: 打人的，我以前运营部的同事。
0: 哦，林绿，你是？
1: 我正好在公司陪他过来。
0: 我去问一下情况吧。
2: 他叫陈默，他从来不挑事儿，什么也不争，人品很好。这一次也不是为了自己，能不能轻点处罚？
0: 我先去了解一下情况，你找个安静地儿待会儿啊。

0: 因为受害人背后议论你们共同相识的前同事，
1: 你就动手袭击了他。
2: 怎么能是坏事呢？
3: 你们成天霸道总裁爱上我，人家半年就一步登天，人生赢家。我死活想不明白他凭啥。
2: 颜嘛没有多出众，能力也没有多超凡，出身就是市民，背景就更谈不上了。
4: 你们啊还是太年轻，就得像我这么优质的男性给你们指点一下迷津。抓住男人只靠两点。
3: 哪两点？
4: 一是胃，二是床。那么大老板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看这架势可不是玩玩而已。你们啊都太小瞧那个赵寻了，那真正的风骚入骨。
5: 干什么？
6: 干嘛呢？你
7: 说什么呢？
6: 说什么跟你有关系吗？
7: 你再说一遍。
6: 骚，风骚。
8: 你和赵寻是什么关系？
0: 前同事。谁是同事？

0: 才赵璇来公司了。
1: 啊？他来公司了，干什么呀？
0: 因为沉默，他在公司打人，谁也拦不住。赵璇来了才住手，公司上上下下都看到了。
1: 他居然不管不顾地跑到公司来了。
0: 确实啊，不管不顾，影响非常恶劣。
1: 他们俩什么关系？谈恋爱吗？
0: 我听运营部的同事说，陈默喜欢赵寻。
1: 那赵寻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他今天能不顾一切的过来找陈默，也就说明了他们俩是什么关系。
1: 赵寻没说他有过男朋友啊？
0: 没说，并不代表着没。

0: 没有，
1: 她如果告诉你她有男朋友了，就等于拒绝你，她怎么可能拒绝你呢？
2: 那个男孩入职多久了？什么职位啊？
1: 3年，业绩还不错，本来打算要给他升职的。
2: 让人力资源部把他的简历给我送上来，我要看。
1: 难道不直接开除吗？
2: 为什么？就因为他喜欢赵寻吗？公司上上下下会说我小题大做，公报私仇。
1: 开除他是因为他攻击同事，违反了公司纪律，你怎么会觉得是公报私仇呢？难道我们刚才是讨论的是公司三角恋吗？程董事长，你这是在嫉妒吗？你不会真的觉得你跟他是在谈恋爱，把这个男孩当情敌吗？
2: 切，我会嫉妒他？
1: 你当然不会嫉妒他，他有什么呀？他什么都不如你，除了年轻。
2: 哎，你说什么呢？哎，你回来，谁年轻啊？

0: 喂，
1: 赵寻不见了，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你马上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哪儿。
0: 他跟我在一块儿。
1: 啊？
2: 跟你在一块儿？在哪儿啊？
0: 金融街派出所。
2: 在派出所干什么？
0: 在等沉默的处罚结果。
2: 林看，怎么你也卷进去了？
3: 现在不方便，见面再跟你说，挂了。
4: 他说什么？
0: 没说什么。
4: 没让你把电话给我？
0: 没有。
4: 你是替他来监视我的吧？
0: 我是真的没有这个义务，如果你不希望我在这儿，我现在就可以走的。
4: 请你留一下，我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帮他，你能不能留一会儿？

0: 这个事儿吧，除非是公司和被打的人接受公安机关的调解达成和解，不追究他的责任，要求索赔，否则的话你对他很内疚吗？
1: 连自己都放弃为自己辩护，但还有人不顾一切的维护。
0: 为什么要放弃为自己辩护呢？他不顾一切保护的东西不值得吗？
2: 我们会通知你单位和你父母，
3: 告知公安机关对你的治安管理处罚决定。
4: 谢谢，给你添麻烦了。

0: 那你在下面写一下，以上笔录我已看过，与我所说相符。
1: 有结果了吗？
2: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处以治安拘留5日，罚款500。
1: 这么严重，不能改了吗？
3: 大成倒是不予追究，但是被打的那个人不接受调解，必须追究他的责任。
1: 拘留5日。
3: 喂，
4: 你带赵勋出来，马路对面停车场，我在车里。
3: 行了。你也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回家啊！林律，
1: 先走。

0: 林律和赵助理他们来了，
1: 把他们引过来。
0: 好，
1: 这边请，明明。

0: 去。
1: 来，上来。
0: 没事，我就在前面坐着。
1: 上来吧。林律，

0: 他是你男朋友？
1: 不是。
0: 是也没关系，你这样的女孩子从小到大一路上君子好逑很正常，有男朋友谈恋爱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欺骗我。
1: 真不是。
0: 但是你知道他喜欢你对吧？所以你听到他为了你跟公司的员工打架特别感动，不计后果的冲到公司里来，是这样吧？
2: 他被警察带走了，你又特别内疚，一路追到派出所，想为他说些好话，减轻处罚，是吧？
0: 你这些行为我都能理解，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这样不计后果的往公司一跑，我就成了全公司几万名员工茶余饭后的谈资，成了抢手下员工女朋友棒打鸳鸯的恶霸。
2: 我一个集团公司老总的威望和你这些小感动小内疚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啊？
1: 对不起。

0: 对吧？你想想，出事之后我第一时间见你，帮你安排好一切，我让你到公司里来，就是为了保护你，避免你受到舆论口舌的伤害，你不明白吗？结果你这样冒冒失失往公司一跑，现在又一路跟到派出所，你是想给别人嘴里的大瓜再添一些猛料实锤吗？
1: 我的错，对不起。
0: 我添了多少麻烦呢？不哭了。哎呀，我是这样想的，我不会把他开除了，他不会因为打架斗殴被公司开除。我已经让运营部的老总跟派出所表明态度，不追究他的责任，但是拘留。 我管不了，被他打的员工人家不干，所以他难免会在里面待几天。但是我可以保证他出来之后继续上班。

0: 我这样安排，你心里是不是好受一些？
1: 谢谢。
0: 告诉我，为什么不在协议上签字啊？我哪想的不周到，没有想到，还是你的父母有什么新的想法，不方便说出来？要么就是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没有我做不到的，啊。

真的没有吗？那好，听我安排啊！你们全家马上出国，我让李姨给你们安排私人飞机，就在明天下午。在这里多待一天，都会生出很多很多的麻烦。你想想，在国内，你要承受多大的舆论压力？你父母要承受多大的压力？舆论就是漩涡，离开中心，马上就会风平浪静了。听话。我知道，我知道出事之后，你一直过得很艰难。你要原谅我，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你，明天也不能到机场送你，让林肯代劳。到了国外，换了环境，心情就会好一些。那边我全都安排好了，有人替我照顾你们，我也放心。只要我这边一抽开身，马上飞过去看你。来，抱抱。不怕不怕，有我在呢，一切都会过去，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0: 喂，
1: 喂，您看，
0: 民航空管局批准了起飞计划，
1: 起飞时间定在明天上午的10:30。
0: 去机场的人和车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明天早上6点先到你家接你，然后再去接赵寻。
1: 我这边的事情一切都 OK 了，接下来的就拜托你了。
2: 我知道，挂了啊。

0: 集团公司老总的威望和你这些小感动小内疚相比，哪个轻哪个重啊？
1: 对不起，我的错，对不起。

0: 你是离职了以后您和他还保持联系的吧？他找到工作了吗？住在哪儿？
1: 他离开当天就去了分秒闸。
0: 哪个站点？
1: 李野路。
2: 好了啊。您是说尹生啊？哎，他有点突发状况，他昨天晚上就失联了。
0: 失联了？
2: 是啊，今天早上还从我们系统里也消失了呢。是这样，昨天呢有一段时间我们平台上爆单了，所有外卖员一个人30-40单，一个劲儿在外边疯跑呢，连我们都接单上路了。就这么忙，这小子连个人影都见不着。运营给他打电话，他电话关机的。我也问他寝室的室友了，说他昨天晚上都没回宿舍睡觉，一直到现在无影无踪了。
0: 哦，他连宿舍都没回去。
2: 可不是嘛，要说这个小伙子
3: 来这儿也有几天了，
2: 第一天下午就到这儿了，当时就上岗了，真的是兢兢业业干活，特别的吃苦耐劳。
4: 站长，哎，差不多都到齐了，等您开会
2: 啊。行，好的，我马上过去。
4: 好嘞。
2: 而且干活还特别用脑子，熟悉路网路况，配送时间短，效率高啊。我当时还觉着这不像是刚开始干的新手啊。
5: 我还觉着捡了个宝呢，没想到今天就不见人影了。
0: 我能去宿舍看一眼吗？
4: 分秒达外卖。
2: 我跟你说说，他们那个在那条街上走路差不多10分钟就到了。
6: 分秒达外卖，又好又快。
2: 就那边那条街。
7: 你找谁？
0: 隐身是住这吗？隐身。
7: 啊，是是是。那那
0: 那啊，请问隐身是睡在这个床？
8: 啊，是嘞。
0: 这个是他的吗？
8: 嗯，
0: 我听说他昨天晚上离开，到现在他中间有没有回来过啊？
8: 没有。
0: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要去哪里？
8: 没有。
0: 那你觉得他是不是回老家不干了？
8: 他东西都在这儿，啥也没拿走，不可能是不想干走了。
0: 哦，
8: 我估计啊，应该他中间有点啥情况，人还没回来呢。
0: 哦，
8: 嗯，
0: 这样啊，这是我的名片。哦，等隐身回来之后呢，你就打电话给我，但是你不要让隐身知道你打电话给我，好吗？
7: 林门，
0: 林看。
2: 您说隐身啊，他昨天晚上就失联了。
0: 失联了？
2: 是啊，今天早上还从我们系统里也消失了呢。运营给他打电话，他电话还关机，我还找他的舍友问了，说他昨天晚上根本就没回宿舍睡觉。
0: 呼叫陈董。
9: 谁？
10: 啊，你好。
0: 你在哪儿呢？
9: 我在公司呢。
0: 我现在马上过去找你啊。
9: 好，我等你。
0: 挂了。

0: 隐身失踪了，您知道吗？
1: 谁？
0: 隐身失踪了。
1: 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你去找他了？为什么找他？
0: 我不相信你昨天晚上跟我说的话，我觉得您对我隐瞒了什么。
1: 我说他不是报警人和爆料人，你不相信，结果跑到他那儿去求证，结果发现他失踪失联了，是吗？
0: 而且他失踪的时间正好是我从您这儿离开之后，

0: 我们是来帮你的。
1: 哦，不用。你觉得他掌握了我的秘密，而我不想让你或者警方知道这些秘密，所以在你离开我这之后，我让他连夜消失了。
0: 我是这么想。<笑>你想多了。
1: 我有义务提醒您，如果非法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会涉嫌非法拘禁；如果阻止他人作证，教唆他人做伪证的话，会涉嫌妨碍作证。林看，你记得当初我向你承诺过的吗？啊，任何违反法律和有悖于你职业道德的事情，我不会让你做；任何有损你职业声誉、个人利益的事情，我也不会让你做。这个承诺对你永远有效。
0: 您刚承诺的难道不是您和隐生的失踪无关吗？
1: 好啊，我向你承诺，隐生的失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好了吧？

0: 陈董，我想我还是再说一遍。我作为您的代理律师，我希望您对我保有百分之百的坦白和诚实。我坚持一切维护您的利益的做法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违反法律的正常程序，即使对您有利，我也是有权利拒绝的。
1: 当然了，一切以法律为准绳。我聘请了这么好一个律师，我当然要做个好人了。

0: 哎，对了，明天赵寻的飞机是几点钟啊？
1: 早上10点半。
0: 那你得早点回去啊，明天你还要早起啊，别老熬夜了，回去吧，啊。

0: 不，不是。我向你说明一下，强奸罪的构成要件是采取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关系，其中其他手段指的是使女性不知反抗、不能反抗、不敢反抗的手段，在女性醉酒、缺乏自主意识的情况下发生关系，即是强奸。
1: 不，他没有强奸我。
2: 这么说你是自愿的？

0: 我就炒不好那土豆丝儿。
1: 有时间喝吗？
0: 谢谢。哎
1: 呀，多
2: 棒！好。哎，同志你好，请扫码。
1: 啊，知道。嗯。
2: 好。
1: 你们都上去吗？
2: 对，拿行李。
1: 不用都上去吧。
2: 程总让我们拿行李。

0: 哎，赵先生，哦，他们来帮忙拿行李呢。
1: 进。
0: 你们把行李放到车上，然后把车开到后门的路边等。
2: 不用在楼下等吗？
0: 不用。
1: 这箱子小心点啊，怕摔。
0: 这儿有两份协议，和上次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没有异议的话，陈功先生希望你们在离开前在这上面签字。

0: 还有赵寻，赵寻签完了，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1: 在他屋里呢，赵寻。
2: 赵寻。
1: 寻旭。
3: 签字吗？
1: 走吧。走吧，我先去追他。你们可以晚个两三分钟出来。

0: 喂，我们还有15分钟到机场。好的，好的。你接受他们嘴里说的那个你吗？你认为他们说的那个是你？
1: 他一定开出一大堆安抚条件去摆平这件事，开出的条件足以诱惑到你都没办法拒绝是吧？打算接受？你要像这三个月以来，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如何你都不会开口，无论如何你都说不出来一个不字，这算什么？
0: 是赔偿还是包养？你受到的伤害，他可以用钱、用车、用房去抹平，然后他继续伤害、花钱抹平，直到你去妥协、去接受，最终沦为老板的小三。

0: 停车！不是，您有什么东西没带还是？
1: 没有。停车！停不了，这是高速公路，没法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停车！
0: 家了，我
2: 不好。

0: 你这个备婚，你女朋友知道钱吗？
1: 钱倒不知道。
0: 家里其他人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不知道你女农那钱干嘛用？
2: 你就记住了，钱听见了被骗了回不来。
1: 不是警官，你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3: 就这么确定？你这又被骗了。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取54万准备结婚用，可是女朋友和家人却都不知道。最近海淀永丰辖区啊，一个小伙子去银行取钱，一下要取50多万。这取款的理由让人觉得，这哥们儿不会是被骗了吧？
5: 客户说这个钱是朋友借给他的，取现是结婚使用。我询问他取现资金来源和那个取现用途的时候，他神情比较紧张，而且多次长时间接打电话。
6: 男子神色慌张来到银行取54万元现金，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后立即向辖区永丰派出所推送预警，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核实情况。
1: 哎，你好，那个显示我那个业务办理失败了。
7: 对，那个那边给拒绝了。然后警官，我先跟你说一下情况，就是时间上没用了，然后突然有大额转进来，朋友借给他的钱。
0: 你这个备婚，你女朋友知道钱吗？
1: 现在不知道。
0: 家里其他人知道吗？
1: 不知道。
0: 那不知道你女农那钱干嘛用？不是备婚吗？这个婚姻大事不是小事。我得跟我父母说。
8: 从我就是说过往的一些这个经验来看，确实是有些不正常。我说那你取钱取那么大额的钱备婚的话，为什么说家里谁都不知道这事儿？我就是更加怀疑。
6: 民警王伟通过经验判断，事主王先生取现并非用于结婚，很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0: 那钱哪来啊？你实事求是的跟我说这钱是干什么用？别听对方的说怎么样的，你这钱是不是要经过第二手说转给谁？
2: 你之前是不是那个刷过单吧？
1: 对，是
2: 啊。你就记住了，钱听见了被骗了回不来，回不来。
1: 不是警官，你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3: 就这么确定？你这又被骗了？
8: 看到他那个人的那种精神状态，特别的不好，就是。说这个诈骗金额，包括说你这个钱的是否转账的问题的时候，他那个人的精神状态就跟要崩溃了一样，就是用那个手就是使劲的抓挠那种头发，那种歇斯底里状态，特别有那种想说不敢说，或者说说了又怎么样的那种劲头。
6: 随着民警持续劝阻，王先生逐渐吐露心声，原来他正在做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54万元现金送到指定地点，就可以获取高额回报。
9: 小伙子，你还木呢？
1: 我没木，警官，主要现在木已成舟，是覆水难收的。您这样让我
3: 这事儿

0: 这钱这54万你肯定取不了，这54万你不是备婚用的，你是想再投资，是不是？
1: 你想清醒点，你听我说完，我问什么你答什么啊？你之前上过互联网的，点过链接，加过他们的群，跟里边那个做过任务，是吧？做过任务之后让你往里头，就是你的任务完成不了，让你投钱。
2: 不是，我说第一次就是你，比如说小额的返现我就回来了。第二次是因为自己操作失误我失败了。
0: 不是你操作失误，是对方让你操作失误。
2: 但是我又很着急，他怎么能让我操作失
0: 误？哎呀，太容易了，这程序操作失误太容易了，这钱回不来，让你再接着投，把之前的钱好拿回来。
2: 对，是这个情况。
0: 小伙子，
1: 你琢磨这是正经公司吗？
2: 肯定不是正经公司啊！
0: 你是被骗了。
3: 王先生见民警分析的刷单套路与自己的经历完全吻合，幡然悔悟。幸亏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民警及时拦截，王先生避免了54万元的损失。
4: 电信诈骗呀，就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不管说是投资、交友，或者说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第一个不要贪，第二个不要怕，有事儿第一时间打110。贪、怕、色。这三样我觉得控制住了，前面就是一堵墙，任何的手段应该都不会说对咱们是一个侵蚀。
5: 最近啊，顺义交警成功查处了一起醉酒肇事找人顶包的案件。一名男子呢是酒后驾车，然后呢发生交通事故，为逃避醉驾处罚，竟然让侄子出面顶替。可是这侄子也是酒过三巡啊，结果俩人上演了一出荒唐的顶包大戏。
6: 挺后悔的，真的就不应该喝酒开车，意识到这个错误，反正这个教训也挺严重的。
7: 现在深刻意识到错误，因为我在喝酒给家庭造成太大的困扰，后悔。
3: 刘某是张某的姑父，在交通队里他满是懊悔之情，原本深厚的亲情却使他们不慎踏入了违法的道路。前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名司机的报警，称在顺义区龙塘路上自己被后车追尾了。
8: 现场的话一共是有三个人，前车的驾驶员以及后方车辆有一名驾驶员以及一名副驾驶的一个乘客。
9: 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好嘞，
10: 谢谢您的配合。
11: 这多少自己吹的零的吗？
9: 对对，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坚持，
12: 喝多少酒就喝多少酒，真的，我就喝了一瓶半，真的多了一点都没有。
13: 一瓶半白的
12: 啤酒啊，白的，真的白的，我能在这
13: 这红的是多少？
6: 看到车。
3: 张某自称是追尾车辆的司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张某的数值显示为235，涉嫌醉酒驾车。然而民警在询问的过程中发现，这起事故似乎还不止醉酒追尾这么简单。
8: 在我们经过对后车驾驶员自称为驾驶员这个人员进行询问的时候啊，他对于事故发生的经过表达出一个不知情或者说不清楚的一个状态，当时我们就对他的身份产生一定的怀疑。
3: 凭借工作经验以及张某现场的状态，民警怀疑张某可能并非事故发生时的驾驶员。为了固定证据，民警对自称副驾驶的乘车人刘某也进行了酒精检测，结果刘某同样存在饮酒行为。
8: 我们对于他的姑父进行了询问笔录，姑父也是指认自称的自己的外甥是这起事故的实际驾驶员，当天晚上就对这起事故事发之前的车辆行驶轨迹进行了一个溯源。
3: 通过调取车辆事发前的公共视频，真实驾驶员的身份很快被确认。
8: 在等待红灯时，一辆由东向西行驶来的一辆奔驰 SUV 前部与雪佛兰的后部相撞。发生事故之后啊，这个后车奔驰车辆的驾驶员以及副驾驶下车进行了一下位置的调换。当时我们最先期的是认定为自称自己是驾驶员的这个人，先界定他为真实的司机，而后来经过路面上的监控查找发现了他们在事发前一分钟在路边有一个停车换这个成员以及司机的这么一个行为。当天晚上10:51.47，显示这辆车的实际驾驶员是由外甥坐在驾驶室驾驶车辆，姑父坐在副驾驶乘坐这辆车。这一张呢是在当天晚上22:59，这时候就

0: 就显示是由姑父实际驾驶这辆车，而外甥是坐在副驾驶的这么一个状态。这张照片距离事发时不足一分钟，由这张照片就可以证明事发时实际车辆的驾驶员是由姑父驾驶的这辆车。
1: 原来刘某和张某当晚一起聚餐喝酒，酒后张某觉得自己比较清醒，就先坐进了驾驶室。路上姑父刘某觉得酒醒了，就决定自己开，结果刚开出去没多远就发生了追尾事故，随即两人又一次调换了座位。
0: 也就是当时想着说是顶替啊这个姑父作为驾驶员去承担这件事儿啊，等到第二天酒醒的时候啊，姑父这个血液酒精代谢基本上已经代谢完毕啊，去指认姑父作为这起事故驾驶员来逃避公安机关的一个打击。但是在当天我们就已经对双方都进行了血液酒精检测，
2: 喝了两杯白的，然后喝了点啤酒，到最后喝的不知道了，因为喝的差不多喝断片了那样，就给车开走了。
3: 我也不清楚他开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中途我醒了，我以为是代驾呢，感觉他状态不好，我说你下来我开嘛，开完以后就跟那个前车人家等红灯了跟他撞了。
1: 最终经过抽血检测，张某、刘某二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均已达醉驾标准，涉嫌危险驾驶罪。目前，二人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0: 饮酒之后啊，不要驾驶机动车，也不要说想着当时的小聪明来去蒙骗。

0: 云南昆明梁女士在商铺门口摆了几盆兰花，结果呢，半个月之内连续被盗3次，而且是同一个人干的。第二次被盗之后呢，梁女士专门做了一个警示牌，还手画了嫌疑人的肖像警告，但是对方还是没当回事儿。10天之后又来了第3次，梁女士说这花呀不值钱，但是明知有摄像头还一而再再而三的偷，实在太嚣张。目前当地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一盆兰花也许不贵，但是法律面前没有小事儿。心存侥幸，屡次挑衅换来的只能是法律的追责。浙江绍兴一家瑞幸咖啡店里，4名男子啊坐在沙发区，其中3个人把脚踩在桌面和座椅上，还有一位呢光着脚放在桌沿边搓，甚至旁边有人，这几位也是毫无收敛。店长回应说，这男子啊是流浪汉，从来也不点单，几乎每天都在，店员也不便驱赶。的确，不点单的流浪汉也是人，商家出于善意不便驱赶可以理解，但是公共空间的卫生和文明底线不能因为不便就被放弃，善意和秩序从来不是二选一，该管的还得管呀。南京一位刚拿驾照不到1年的女司机孙某啊，在长江隧道入口处突然是掉头逆行，过往车辆纷纷避让。被交警找到之后，孙某自己都说是听导航语音向左边道，结果稀里糊涂就逆行了。他自己还问豆包呢，说会受到怎样的处罚。最后交警告诉他答案了，罚200，记12分，因为还在实习期，驾驶证面临被注销的可能。导航听差了可以理解，但是开车上路，方向盘在自己手里，安全意识不能全靠机器啊！一句糊涂就把自己和别人置于危险之中，这事儿绝对说不过去啊。浙江绍兴的陈金鳌爷爷因为家里种了7个葫芦，被网友称为现实版的葫芦娃爷爷，引来了大量游客打卡围观。而就在9月5号晚上，爷爷亲手把7个葫芦全部剪掉了。原因是什么呢？爷爷说，老两口的正常生活是不胜其扰，而且河边只有一根绳子拉着，没有安全护栏，人一多很有安全隐患。老人看得很通透，流量再大也比不上大家的安全，真正的热爱和尊重是不去打扰啊。秋高气爽是登高的好时节，可是不能攀爬野山。前不久，一位65岁的老人在爬野山时是突发不适，站都站不住了。更危险的是，这雨后湿滑的悬崖峭壁，最窄处只能放下半只脚。26名蓝天救援队的救援人员最终能完成这场救援吗？
1: 前不久，北京市房山区蓝天救援队接到求救电话，一名驴友爬野山突发疾病，被困荒山，情况十分危急。
2: 是一名65岁的男性，因这个身体不适被困。

0: 在了山上，头晕恶心，这个站不起来，走路打晃。一名被困者，三名是他的这个陪爬这个朋友，其他的三人都没问题。当时遇到的时候是躺在一块半山腰的大石头上，就是无法独立的行走了。
1: 赶到现场后，队员们发现雨后的山路一脚踩下去直打滑，有一段崖壁几乎是90度，最窄的地方半只脚都放不平，而旁边就是陡坡，救援难度极大。
0: 当时是选出了两套方案，第一是用担架把这个被困者抬下山，但是这个有点不现实，因为道路特别的窄而且特别陡，没办法这个给转运山下用这个担架，所以采用这个最稳妥的这个方法，就是还是让这个被困者自行行走。
2: 别往外踩啊，你可以走是吧？
3: 嗯，
2: 带你不动了，我就挂动了，因为山那坡它有点高，
3: 行了，稍微带点就
2: 踏踏实实的。
1: 为了尽快将伤者送下山，队员们手脚并用，趴着爬，蹲着蹭，脚尖踩着巴掌大的石棱，后背贴着山体，一寸一寸地往前挪。有个队员在前面蹲着往前走，受伤的老人就死死抓着他的背包带，后面的人拽着绷带拼命往后拉，生怕老人一不留神栽下去。
2: 不要担心我，因为我们天天练爬山，所以说我们在这山上的这个稳定性非常高，相信我们。
3: 你稍微直起点腰吧，弯腰是不是太累啊？你怎么？
2: 哎，
3: 你稍微直点，这弯着
2: 太高了，
3: 可以抓着你那背包。
2: 行，我直起点腰了。
4: 行，咱不着急，
5: 不用着急，会
4: 的，
5: 明白吗？
4: 哎，你相信他吧，你拽着这个多少缝，慢点啊。
6: 下了，把那个扁带绷上劲儿就可以了。
1: 走着走着，前面出现一个水潭，膝盖深的水把路截断了，没有桥，也没有别的路可绕。队员们二话不说，在水里摸石头，一块一块的垒起来，硬是在水潭中搭出了一条临时的石桥，把老人搀扶着趟了过去。
7: 抓着我就行，我稳得很。石头不稳，可以，没问题。
1: 就在所有人以为快熬出头的时候，天公不作美，山里的雨突然就下了起来。队员们心里清楚，要是再晚一会儿，山水冲下来就更危险了。
8: 下大了啊，山水下来了，云影不堪，还打雷呢，人在后边呢，得亏我们下来了，不然有在上面那个路下雨就困难太大了。
3: 中午也起来了，
8: 山上雨这么大，
9: 下大雨水不要啊！
2: 这水怎么这样啊？
9: 不能改，就得走这儿啊！怎么？
3: 赶紧走，赶紧走，山水又下来，更难走了。
1: 经过近4.5小时的煎熬，所有队员和老人终于安全到了山下。那一刻，雨还在下，但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10: 7:00，所有队员。
0: 队员给送到山下以后，第一时间给送往医院去做了检查，确诊是急性脑梗。不管你的技能有多高，爬山能力有多强，我觉得还是不要爬野山。还有一个就是身患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还有高血压、高血糖、低血糖的这些，最好还是不要爬山，避免发生这个危险。
11: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楼上邻居的空调机位被别人占了，他又直接把空调外机装到我家预留的机位上，我多次找邻居沟通，但邻居就是不肯移走，请问我该怎么维权呢？
13: 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动产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开发商和物业公司对空调外机的位置有明确规划。邻居擅自占用下层预留的机位已经构成侵权。如果对方不愿意协商，王先生可以及时向物业公司反映，由物业公司依据管理规定进行调节。同时，要妥善保存好购房合同等能证明机位归属的文件，以及沟通记录等相关证据。如果调解无效，王先生还可以向负有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投诉举报，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邻居

0: 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1: 观众刘先生花20000多报了一个呀架子鼓培训课程，这报名前呀机构承诺不限课时，学会为止。可是上了19节课之后呢，刘先生觉得呀教学效果不理想，就停课了。后来他发现机构已经注销了，也没跟他说。刘先生想问问，这种情况下剩下的学费还能要回来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可以的，合同中个人原因不退费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民法典规定，这类不合理的免除商家责任、限制消费者权利的霸王条款是无效的。培训机构注销却没有通知刘先生，导致课程无法继续履行，刘先生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费。退回的金额会结合刘先生已经上过的课时以及剩余的服务期限综合计算。报名此类预付式课程，务必保管好书面合同、缴费单据、聊天记录等凭证。一旦发现机构注销，要及时主张相关权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4: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5: 我是北京敞开玩，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4: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5: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2: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6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6: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7: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6: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8: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9: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0: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1: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2: 想既保不了命，
13: 可不可以不要带你保住命。
10: 一见不义，向光醒来。
12: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4: 如果不能长久。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你要跑，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要感谢我解脱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得追你后半辈子。你别说，别说左儿哥，你自首了吗？
1: 这是侥幸心
0: 啊！你就赌警察抓不着你。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古钱币收藏一直受到不少人关注，尤其是中老年人，觉得这些古币既可以收藏，又有升值空间。结果呢，在一些网络直播间里，有主播就抓住了老年人这种心理，把普通十几块钱的铜子儿啊，包装成叫稀世错版的圆光币，一下卖出了上千元的高价呀。
2: 又是历史中头一枚，而且又是错版币的存在。索老师，掌声欢迎！谁确定这个东西你真的请到手里能珍惜？你说老师，我确实想要，但是九开头拿不动，你扣一个字炸，扣一个字炸，能炸多低我说了不算，全看你们的热情。来，三个数倒计时，一同去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老师们，错版币准备好，三个数，来，三刷进去看。
3: 直播间里女主播正在推销的是她自称有收藏价值的圆光币，这枚钱币被主播以299元的价格进行售卖，围观的100多名网友争先抢购所谓的圆光币。
4: 圆光币呢，本身是指这种未经市场流通的货币，这种货币呢，在这个光泽然后以及这个成色上都比较新，但是它的年代又比较久远，所以在收藏界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但是呢，他们卖的这种所谓的圆光币呢，其实不是真正未经流通的，而是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流通，已经有磨损的这种钱币。但是呢，他们经过一些化学处理或者物理的处理，将这个原旧的货币上的一些杂质去除之后，展现出来一种类似于圆光的这种效果，来进行对外的销售。
3: 一枚小小的古钱币被主播说得神乎其神，甚至一枚标价2000元。而北京警方在深入侦查后发现，这场看似火爆的收藏品直播，从货品到手艺再到话术，全是精心设计的骗局。
4: 通过深入侦查呢，发现他们所卖的这些收藏品，其实并没有很高的价值。比如他们卖的一些古钱币，其实只值市场价可能几块钱或者十几块钱，但是他们在销售过程当中呢，通过他们这种夸大的宣传，对外销售大概在1300块钱到2000块钱左右，所以呢，我们感觉这个团伙应该是一个有组织性的犯罪集团。
3: 民警调查发现，这些直播间里的稀世圆光币都是团伙成员从上游供货商处低价批量购入的普通古钱币，原本几块十几块的普通钱币摇身一变就成了直播间里身价上千的稀缺藏品。
5: 就是现在已经开始直播了，6点多就开始直播了，这个很复杂。
6: 咱先第一波上去把他们那个直播间给控制了，把那直播间关了。因为那直播间现在应该是有在线的这个买币的这个老年人群体，9:50各个点位主犯就开始抓捕，抓主犯，然后咱10点统一咱进这个楼里边控制他们。
3: 在全面掌握了团伙的人员构架、作案手法和窝点位置后，北京警方开展了统一抓捕行动。
7: 直播关了，
6: 关了吗？
7: 关了，
6: 没直播了吧？是吧？啊，行，起来，在公安局呢。
8: 卖的什么呀？
9: 密码知道？你知道密码吗？
10: 唐代的钱币，然后有清代的钱币，就各种各样，只要是咱们。
11: 他哪个年代的？唐代的？我跟你说，我们是潘家园派出所的，不用跟我说，不用跟我瞎编。唐代是哪儿的？潘家园知道吧？
10: 不是，我知道潘家园。
11: 对啊，
10: 那老板知道，我们都知道。
11: 开元通宝，
10: 对，开元通宝
11: 是吧？
10: 对，
12: 通过洗币的方式把这个币给它洗干净，
13: 里边的这种图案经过清理之后是很模糊的。如果要是真正的圆光币，看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12: 这些经过处理的币，实际上都已经失去了原有的价值。
3: 在抓捕现场，侦查员当场查获涉案钱币数千枚，以及大量定制的包装材料，就连直播的话术手册就有几十本。这些话术本就是主播的诈骗剧本，每一页都针对老年人的心理精心设计。其中一篇话术的标题就叫《普通人为什么玩收藏币》。

0: 里面写满了玩收藏币，为了孩子，为了家庭托举，成功永远不晚这类洗脑的语句。主播照着剧本反复渲染钱币的稀缺性，大打情感牌，再配上直播间里自己人的起哄烘托，很容易让老年网友放下戒备，冲动下单。
1: 这是他们所宣传的，见到两

0: 负面情绪全拉黑了，正常。
1: 你会买吗？
0: 我不会买，不然多少多少年以后它有价值，那这个和我现在没什么区别，到时候我都人都没了，我感觉。
2: 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诈骗事实供认不讳，据他们交代，为了刺激主播多卖货，团伙采用低薪加高额提成的薪资模式，销售额越高，提点比例就越高。
3: 主播按，比如说他卖的多，他就提的多，他按提点走。这个月卖10万，但是有人退了，最后只剩3万，那他就拿3万的提成。如果他超了30万，是按提110，然后50万是120，然后100万以上是140。就是一个人应该最高的时候是一个月卖了300多万，
1: 提也能提多少钱？
3: 12万，然后再加基本工资，他基本工资好像是也得2万多吧。
2: 目前莫某某等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4: 提醒广大群众，在购物过程当中，尤其是网购时，一定要警惕直播间伪造权威背景的话术。不法分子呢，常常以博物馆的私藏、权威机构认定这种噱头进行包装，切勿轻信主播单方面的广告宣传。所谓的保真保老的绝对承诺，千万不可轻信。子女如发现父母有异常直播购物行为，要及时进行劝阻，遇到可疑情况，一定要立即报警。
5: 其实类似涉及老年人以所谓收藏品诈骗的案件呀，我们法制进行时曾经多次报道过。此前呢，家住北京海淀的刘大爷老两口就被所谓的古董拍卖项目给忽悠了，幸好民警及时出手挽回了损失。
6: 您懂这字画吗？
7: 懂是不懂，写的字画我认的字儿也认不下来，不懂。不是说字画都是名人人家写的，都是。
6: 那您认识这个画家吗？
7: 不认得。还有什么齐白石他们家后代的那个亲戚，我的说
6: 您也不认识，但是您觉着他可能值钱。
7: 对，
2: 70多岁的刘大爷10年前花几千元购入了一幅收藏字画，老两口心里一直想着过了这么多年作品应该升值了吧，没想到一家拍卖公司主动打来电话要高价回收。
8: 当时呢是有一个陌生电话，我给我家老头打电话说的，你有没有珍藏品的什么书法舞的呀，我能给你拍卖，我收费呢1%。他去的，他说你这个能卖168万，他说你这个是真的，他也没鉴定，他也没看，他就是说是真的，说的我们这公司啊，中国的东西卖到外国去，价钱呢比较高，你得交一下费用。我们家老头呢，他就交了16800，这个事儿我都不知道，这之后他跟我说的，说要是卖不出去啊，说把这钱都退你。
2: 几千块钱的画能卖168万，钱没见到，却要先交16800元的税，这令张大妈半信半疑，她决定跟老伴儿一起再去一次，一探究竟。
8: 他说以前有一个老头，他买了10多块钱的东西，可能年头多了，说的给他拍了2亿多，肯定让咱们信任他呗。我说不会是骗人，我说是假的吧？我说什么公司啊？他说您看我们这张武的，他给我们俩老头开了一个收据，看着他屋里头有什么锦旗，就好像办事办得挺好的似的。
2: 业务员说，曾经一位客户10多块钱的古董，因为稀缺拍出了2亿天价。刘大爷这幅字画拍100多万是正常操作，这番话彻底打消了老两口的顾虑，满怀欣喜回去等信儿了。
8: 过些日呢，他又给我们家老头打电话了，他说是跟国外和国内就是跑这个交易的这人，他说话有点咬不清楚那字儿。我说你是哪儿的人呢？你怎么这个口音呢？他说我老跟国外跑，国外说话说的有点口音不准了，他说您再签一个合同，再交一个16800。我说怎么又收费用啊？刚开始说的这不是已经成交了吗？说的您这个打回来一个20%了，我再打一个30%，这不就50%了吗？说等到11月底，这个人呐，就来取货来了，把东西取走了，说就给您打过100%了。
2: 这次另一位业务员传来好消息，国外的买家已经准备好了一半的拍卖款，需要老两口交168000元的保证金，等拍卖流程走完，就会将剩下的拍卖款结清。
8: 他说您就等着吧，说好事儿在后头呢。

0: 我说交16.8万，我上哪有那多钱去？他说，您跟亲戚朋友借。后来他说，您跟儿子说过吗？我说家里的任何人我都没说过。他说您别说，跟谁都别说。说您跟人借钱，也别说干这个的。我还不好意思的，当着我儿子不好意思说。我想呢，就是说这事儿要是成了呢，我还给我儿子一个惊喜呢。
1: 老两口准备筹钱交保证金，等拍卖款到位，给儿子一个惊喜。没想到去银行准备取钱时，被工作人员发现了问题。
0: 到银行呢，我就跟那个工作人员说，还有什么就是利息高的啊，什么理财什么的。他说，阿姨，说怎么回事啊？我说待过些日子，我说我就回来，一大笔钱，我再打头到尾说了一遍。银行那个女的，阿姨，这是骗子。我儿子说您上当了，受骗了。我还信以为真呢。我说这80%是实。说岁数大了赚不过来，好不容易他给卖出去了。因为我儿子也急了嘛，跟我执掌的。后来他就背着我给报案了。
1: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民警迅速展开调查，根据案发地周边摸排走访，锁定11人团伙租赁写字楼办公室实施诈骗。
2: 通过侦查锁定了11名嫌疑人。咱们看到嫌疑人之后呢，就咱们就等着他们进入公司。进入公司之后，咱们陆续发现2-3位老人都在现场，正在被这个所谓的公司业务员进行宣传。比如说跟老人说，哎，您这个画保真，笔画对，印章也对，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1: 在掌握了大量证据后，2024年11月25号上午，四季青派出所民警展开收网行动。
2: 10多名打劫队员同时埋伏在这个楼道内，老人进入房间大约10分钟之后，然后我们一起冲进这家公司。
3: 你好，把那个鼠标放下，公安局的。
4: 啊，
3: 公安局的。
4: 啊。哦，你好，你好啊。
3: 把手机放桌子上。
1: 民警发现，诈骗团伙不仅使用虚假发票、印章，还准备了一些假字画作品，用于蒙骗想拍卖赚钱、手里又没有藏品的老人。
5: 他会说这个画是我们公司收藏来的藏品，然后通过您的手帮我们卖一下，就是可以方便他们进行二次诈骗，然后再收取这个画的税钱。这些画都是他们自己打印出来，上面是有一些这个笔触在的，但是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一些这种颜色都是打印上去的，往上面随便画上去的，就是没有什么艺术价值可言。这个证书是这样，他这个人可能是真的，这个名字是他们编的，找一个人给随便签的字，然后这个证书的来源就是他们要么用自己公司的打印机，要么就网上购物的这种地儿，然后随随便便让人家给打出来的这种证书。
2: 虚构说老人这个画非常值钱，让老人认为自己的画上大便宜，虚构也有海关税以及海外买家，让这些老实人信以为真，同时给他们开具发票，以及他们会采取说 P 图的方式给他们伪造相关的增值税发票。
1: 据了解，诈骗团伙正是利用天价拍卖费当诱饵，和老人爱占小便宜的心理骗取老人保证金，屡屡得手。目前警方已核实被骗事主35人。
0: 现在陌生电话不给我打，我都不跟他联系。我说有正规的医院，是不是买什么产品，我有超市，我只信国家。现在这一次上当，我更接受教训。
2: 这个公司成立了也就3-4个月时间，咱们通过查询相关的账目发现，他可能从10月份开始收第一笔钱，他的流水仅仅1个多月不到2个月期间就达到400多万左右。
1: 目前嫌疑人孔某等11人因涉嫌诈骗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6: 前不久啊，在北京朝阳区的东大桥附近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被盗的是一家单位的员工宿舍。这事儿啊，说起来有点蹊跷，这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撬动的痕迹。那么作案的是谁？又是怎么进入房间的呢？
7: 你电脑是搁在盒子里了是吗？
8: 哎，对，电脑我拿走了，盒啥都留那儿。
9: 电脑刚买的吗？
8: 刚买没多久。
9: 多少钱？
8: 8000块钱。
9: 8000块钱。
1: 王先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附近的单位宿舍。前不久的一天深夜，忙碌一天的王先生回到宿舍准备睡觉时，突然发现放在床头的笔记本电脑不见了。王先生立刻报了警。
7: 现在宿舍人都在，这个电脑最后一次见是3天以前。
10: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啊，现场除了一部笔记本电脑被盗，还有一部手机也丢失了。当时我们也很纳闷，然后枕头底下还有一些现金，那嫌疑人却没有拿走。
1: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后，立刻对宿舍进行了现场勘查，结果发现宿舍门窗完好无损，门锁也没有。

0: 有撬痕，走访过程中也没有人见过有陌生人进出房间。
1: 他们习惯性的把门钥匙放在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开始怀疑是不是有熟人钻进来了。
0: 民警了解到，宿舍是单位给员工租的，里面住着七个人。他们平时有一个习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会将房门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内。种种迹象表明，这起案件很可能是熟人作案。民警立即对宿舍内的所有人员逐一排查，结果并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2: 谢仁，这事儿你通舍友了，想清楚了。
0: 在梳理曾经入住过宿舍的人员名单后，一名男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他在不久前刚刚离职，但仅仅根据这一情况不足以证明男子存在作案嫌疑。随即民警决定从赃物可能的流向入手，
3: 一台一台的找，然后一家店一家店的比对，最后找到了这个涉案的赃物。
4: 哎，您好。
5: 你好。
4: 最近收电脑了吗？
5: 有一个。
4: 这是什么样的？有型号或者什么的吗？
5: S 号。
4: 像这个就是这样。
5: 对，是这样。
0: 经过近一天的不断摸排查找，民警终于在一家回收店找到一台笔记本电脑。经事主王先生核实，这正是他花8000多元刚刚买到一个月就被盗窃的笔记本电脑。
4: 谁来卖的有印象吗？
6: 他给他女朋友买的。问到现在细节没了，他说是搬家给弄丢了，应该是。
4: 他是自己来的吗？
6: 对。
0: 经过了解，笔记本电脑是一个叫胡某的男子拿来售卖的，而这个胡某正是曾在案发宿舍住过、近期刚刚离职的那名员工。
7: 我感觉他应该是在那儿当过临时工。
8: 这么能找你吗？这么能找你吗？
9: 不知道呀，哥。那真不知道啊，哥。
8: 问你电脑的事儿。
9: 电脑的事儿啊，
8: 最近买什么电脑了？
9: 啊，
8: 最近买的什么电脑？
9: 我没有买电脑
8: 啊。行好跟我说。
9: 行好。
8: 电脑什么事儿？说。
9: 卖了。
8: 什么哪来的？
9: 偷的。
8: 哪偷的？
9: 人宿舍的。
8: 为什么知道人宿舍呀？
9: 原来在那替我班。
0: 据胡某供述，由于近期手头拮据，他便打起了昔日同事的主意。因为知道宿舍钥匙放在门口的管道里，所以他趁别人都去上班之际，悄悄打开房门潜入宿舍。因为一时紧张没找到现金，他就只好把笔记本电脑和一部手机偷走了。
10: 你要跑，我追你到天涯海角；你跑到哪儿，我追到哪儿。你要感谢我解脱了你，要不然这事儿我得追你后半辈子。
9: 其实本来昨天想自首。
10: 你别说昨儿个，你自首了吗？
9: 有点侥幸心。
10: 啊，你就赌警察抓不着你。
0: 据了解，这不是胡某第一次作案，此前他就因为盗窃被公安机关处理过。由于平时痴迷赌博，输了钱，这才决定铤而走险。
10: 串儿多少钱？
9: 5300多。
10: 不
9: 是玩的网赌，原本想着抵押一下，然后我再赎回来，还回去。
10: 嗯，之后你怎么做的呀？
9: 之后卖。换钱了。
11: 上回是偷了没有？
9: 上回是拿的钱。
11: 拿多少？
9: 7000。
0: 目前胡某因涉嫌盗窃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2: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13: 一场暗夜阴谋沉睡，
1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15: 想既保不了命，
16: 可不自由人赶紧跑出门。
13: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17: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18: 这个不能太长久啊。
1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19: 他俩能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的婚恋交友品牌，上线以来，开展超过100场精品联谊交友活动，服务18万注册用户，已帮助200多对青年成功结缘。朝阳相伴专区是他俩能成为朝阳区总工会职工会员推出的交友专区，扫码或搜索他俩能成注册会员，参与更多精彩活动。
20: 北京卫视新生报道，
21: 我是相约时光。北京的乡村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问我就对了。
1: 我是北京厂

0: 开完，工厂里面怎么玩？跟我走，带你玩转北京工业旅游。我是专精特新研究院，准备好了吗？出发，咱们一块勇闯专精特新新赛道。
1: 我是转在北京，科技不仅在实验室，跟我一起来领略北京科技成果的华丽变身。
0: 我是局处长讲政策，企业遇到问题需要解决，听局处长现场出主意。
2: 我是大先生，最近在看一本关于宇宙线的书，与科学大家对话，共赴跨越时空的科学之约。
3: 九月开学季，北京卫视六档重磅节目齐聚上新，全新视角读懂北京，敬请关注。

0: 不抽烟不喝酒，为何也会惹上脑梗？
1: 还有甜蜜的刺客，
0: 危险刺客竟让血管里飘满玻璃渣，
1: 真的就像针一样，玻璃一样的刺伤血管内皮啊！
0: 找出家里的甜蜜陷阱，远离心脑血管危机。
2: 纯天然真的不等于是健康的。
0: 今日17:25，警惕甜蜜刺客诱发脑梗危机，养生堂马上播出。
3: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想问问大家啊，您觉得在咱们国家哪些疾病是最高发的呢？您可以先想着，我们来一起看一组数据。我们给出的是2023年到2025年，我们国家的医保结算中心关于住院人次相关疾病的一个统计。我们会发现排在第一名的是脑梗死，第二名是肺感染，第三名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足以见得什么？最高发的依然是我们最熟悉也最害怕的心脑血管类的疾病。大家觉得导致他们高发的危险因素是什么？谁知道？我看第一排的阿姨第一个举手的，我先问问您。
4: 高血压、高血脂，还有高血糖，
3: 三高。
4: 三高。
3: 还有别的吗？
4: 还有肥胖。
3: 肥胖。
4: 不运动。还有抽烟喝酒，熬夜，
3: 张阿姨，您觉得全了吗？还有补充吗？
5: 我觉得基本上都说全了，
3: 挺全面的，是吧？这个知识储备真的是杠杠的，可以说这些都对。而且近年来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趋势，就是有好多年轻人他们也中招了，甚至中招的人里面有一些他很会养生，他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但突然之间心梗和脑梗就降临在了他的身上，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跟大家说，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团队他就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地发现了一个血管的刺客，而这个刺客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家每户都有，甚至我们天天会接触，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意识到它的危险性，它在悄无声息地偷走我们血管的健康。所以这个刺客它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掌声请上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团队，我们掌声欢迎来自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李淑娟李主任，还有我们的临床药师卢梦卢老师，掌声欢迎二位。欢迎李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
3: 您请。
6: 您好。
3: 欢迎卢老师，您好。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再次欢迎大家啊，就是我们太好奇了。你看李主任，你上场之前我问大家，我说这个血管侵害的高危因素大家非常熟悉，说的已经很全面了，可是依然没有说到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刺客。
7: 是这样的啊，刚才大家的这个答案我都听到了。心脑血管病啊，现在对大家来说不陌生，对不对？
3: 对，
7: 家家都有吧。家家没有的话，隔壁啊、同事啊、邻居啊，都是在所难免哈。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杀手啊，或者是推手，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三高和烟酒，还有我们这个哈，这种真的是甜蜜的刺客。其实大家发现没有，就像我小时候，我们村儿能有一个

0: 两个偏瘫的，我们当小孩的时候就可害怕了，但那个时候啊，我们说是脑出血特别多，你的血压控制不住，180-200把血管崩了，血压特别高就脑出血。但现在啊，真的是缺血就脑梗死站到第一位了。我跟大家说，今天我们这神秘刺客就是增加了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也叫冠心病，增加了我们脑梗的风险。而且如果您有这种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这种病还特别重。李大夫原来是搞重症的，那都是瘫在床上，这种在 ICU 就是各种的管子监护绑一身的那种，特别严重的一种危险的因素。
1: 哎，丹丹，您不能吓唬我们。我总在想一句话，说这个抛开剂量谈危害，这就不科学，是吧，卢老师？比方说，就是这个刺客，我到底摄入了多少，它才会实质性的产生我血管的危害？这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介绍？
2: 对，我们也有这个数据啊，就我们这个刺客每日摄入它的这个量，如果要是达到了这个60克的话，它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血压增加15.9毫米汞柱，心率最快可以增加9次每分啊。如果说我们啊每日再摄入再多一些，超过了74克，那么它这个每日的我们说那个高血压，它的这个风险会增加77%啊。那如果说一旦我们每日就是用它来供能的占比超过了25%，那么我们心血管死亡的这个风险会直接增加2倍。
1: 所以它不像我们想的说，这个刺客我需要摄入很多，是不是我这一大杯，然后我都摄入了，才会产生实质性的血管的危害和伤害，并不是。
2: 对，
1: 从60克开始，它的坏作用就会异常的明显了。
2: 对，是的。
1: 但是我们真的在想哈，大家熟悉的，我们又不知道的一个刺客，它真的危险性那么大吗？就是现实的生活当中，真的会有人就是因为这个刺客而中招的，心脑血管的急性事件就发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0: 真的是，我前两天有一个38岁小伙子，
1: 嘿，
0: 在我们这住院，对吧？咱们一直跟他聊，38岁，我说你原来血压多少？没有量过，38年没量过血压。当然到我们这儿量以后呢，确实稍微高一点，140-90这样的。那我说，那你为什么脑梗呢？
1: 他脑梗了，38岁。
0: 那肯住到我们科了，都已经，那肯定是已经比较严重的脑梗了。我们就是查房啊，大夫查房，其实查什么？就是查你这次脑梗背后的原因。我说你有没有高血压？38年没查过，但是到我们这儿来轻微高。血糖怎么样？好的。血脂怎么样？箭头没有。小伙子说了，李大夫，我很好的生活方式，不抽烟不喝酒。我说你这个和我们常规的认识不一样。然后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确实是和我们今天的神秘刺客有关的。咱们啊，这个老年人还喝点花茶、绿茶、红茶，年轻人喝什么？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然后早晨的咖啡，中午的奶茶，晚上的这种水果茶。哎呀，我说那你一天多少？5-6杯起，
1: 让我给自己养出脑梗了。
0: 综合它的所有的危险因素，没有明显的其他的这些异常，所以我们呢也是不能说绝对是一定是，就是说你喝了这个，这摄入了太多的东西导致你的这种脑梗，但是我们只能说抽丝剥茧，找到一个你现在有的和这个疾病相关的危险因素。
1: 明白。对它的指向性，就是今天这个神秘刺客的指向性是非常强的。
0: 对，
1: 对吧？所以今天的神秘刺客到底是什么？想要护好心脑血管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拿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提前获取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没有关系，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大家是不是都特别好奇这个神秘刺客到底是什么？那我一大杯哈，看我跟张阿姨，我们俩身边各有一小杯，然后我们这个是稀释过的，喝了不会立刻倒是吧？李主任，如果不会的话，我跟张阿姨来替大家尝尝。
0: 干了
1: 啊，干了，尝尝。

0: 咱们就是说哈，
1: 挺好喝，看来
0: 还真是挺好喝的。
2: 这不就是小糖水吗？
3: 其实这个是一种糖，但是啊，和我们咱们老百姓家里普通的糖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说的这种糖呢，其实是最危险的那一种。
0: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它是一种特殊的糖，但离我们的生活并不远。每家每户有可能都有，而且您不见得会识别它。比方说，糖的种类很多，哪一种糖对于我们血管的危害性会更大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我们给出了三个选项啊。A 是葡萄糖， B 是白砂糖， C 是果糖。把您的答案写在您的题板上，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是葡萄糖还是白砂糖还是果糖呢？来，3、2、1，亮出您的答案。
3: 还真是答案很不一致哈，
0: 很不一致，
3: 很不一致。
0: 对，我们这边啊，因为这个姐妹们进行了商讨，她们统一了一下答案，选 C 的比较多。有一位叔叔选的白砂糖，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答案。哦，这几个人也讨论过，做的比较集中，他们选的是 A 和 B， 葡萄糖和白砂糖。总结一下，就是 A、B、C 都有的选。张阿姨，您怎么想的？
4: 到底哪种糖更易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广告之后马上播出。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来，
7: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8: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9: 还能退烧哦。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脑血管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2: 我选的白砂糖。
0: 为什么？
2: 因为平时就说不要让那个糖分高，都是少吃这个白砂糖。哦，这个是我比较注意的部分。
0: 哦，所以您觉得这个坏分子它就应该是白砂糖。
2: 嗯，
0: 这边我们都选 C 的，有没有代表说说您的原因？
10: 因为刚才李主任说那个得病的那个小伙子主要是喝一些果汁一类的奶茶呀。哦，我觉得那个是含有果糖的量比较大。哎，所以我觉得是果糖。
0: 嗯，这阿姨跟我小时候上课一个毛病哈，爱抠字眼儿。刚才听到了果汁的果字，所以这个选项我们就选果糖。公布答案之前，我们先帮大家来说说到底什么是葡萄糖，什么是白砂糖，什么是果糖吧。
3: 好，我们日常大家都熟悉的碳水，我们吃的碳水会转化成葡萄糖。您这个白馒头为啥好吃？您越嚼越甜，对吧？哎，其实就是这个淀粉跟我们的唾液一分泌，其实就逐渐的就产生了一些糖。而且呢，葡萄糖其实是我们吃进去以后最先转化的。
0: 嗯，
3: 吃完以后立马就会升血糖，然后呢就是刺激我们胰岛素分泌，然后就给你给你去转化，就给你清除掉了。
0: 嗯，
3: 这是我们葡萄糖。
0: 嗯，
3: 这是第一个啊。
0: 嗯，
3: 白砂糖是什么？白砂糖是个双糖，它是其实它没有葡萄糖提纯的那么好。我们说为什么小婴儿要喝葡萄糖？它是单糖，好吸收，喝了它就升糖。但是白砂糖它是

0: 一个单位的葡萄糖加一个单位的果糖，这俩联合的，所以说它介于果糖和葡萄糖之间。第三个就是果糖，果糖是什么？这果子里的糖呗，
1: 水果
0: 是吧？水果里的糖，
1: 嗯，
0: 它的甜度就是葡萄糖的一点几倍，就甚至将近两倍。
1: 嗯，
0: 冰镇以后那口感，甘甜清冽。
1: 哇，
0: 为啥喝奶茶也上瘾啊？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或者有的可乐，
1: 嗯，
0: 上瘾不？
1: 肥宅水，
0: 对，肥宅水叫快乐水。
1: 对，
0: 那真的是喝了一口想喝第二口，放在冰箱一阵那更好喝。
1: 没错，
0: 所以就会让你越喝越上瘾，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1: 很多的水果和我们的饮料里面含的就是果糖，是什么弄清楚了，对于血管的危害，刚才大家选什么的都有，真正的最厉害的是谁，相对好一些的是谁，我们揭秘一下吧。
0: 好，揭秘一下，葡萄糖，
1: 葡萄糖，
0: 嗯，白砂糖，然后是果糖。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
1: 嗯，摄入过量了，
0: 希望大家哈确实要引起重视，对吧？
1: 嗯，
0: 水果好不好？
1: 嗯，
0: 好。为什么？不仅有一些糖分，它还有最重要的什么，粗纤维，
1: 嗯，
0: 对吧？我们其实是果糖外面裹着一层，尤其是果皮，对吧？你们都是削皮吗？不能削皮啊，尤其是果皮含纤维特别多，
1: 嗯，
0: 所以它是裹在这种纤维里边的，吃下去以后得胃先消化掉这一层纤维，最后才剩这么一点点的这种果糖。但是我们现在喝的小糖水里边是提纯出来的游离的这种果糖，
1: 哦，
0: 这时候这一小勺下去可能就满杯了。
1: 嗯，
0: 所以这是一个量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来源的问题。
1: 哦，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比方说果糖它确实对于我们的血管伤害很大，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状态的分类。
0: 是的，
1: 在水果里面，我吃水果的时候，这个果糖是穿衣服了的，有膳食纤维，有其他物质的一个包裹，相对来说它这个坏的作用没那么强。
0: 对，
1: 但如果游离果糖，就是这个名字之下的果糖是脱了衣服的。这个游离果糖进入到我们的体内之后，它是如何发挥这个坏的作用的？它会升高我们体内的哪些指标呢？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果糖摄入过量，哪些指标会出现异常呢 ？A 是血糖 ，B 是甘油三酯 ，C 是尿酸。大家仔细的琢磨一下啊，不能组团回答啊。
0: 我觉得这边的阿姨们特别团结，
1: 特别团结，
0: 而且抄作业。
1: 来吧，三二一，亮出您的答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哇，这才叫五花八门，什么组合都有，选单项的比较少啊。然后 A C B C， 然后 A B， 选什么的都有。张阿姨，您选择的是？
2: 我是选的 A， 血糖。
1: 嗯
2: 嗯，我觉得这个血糖应该是和这个心脑血管比较有关系，或者是甘油三酯。我觉得那个如果谈到尿酸的话，应该是痛风可能会导致尿酸，这是我自己生活中这么理解的。
1: 嗯，真的是简单说就是我吃糖应该升糖，我吃油应该升油，对吧？然后我吃嘌呤，我吃海鲜应该升
2: 尿酸。
1: 尿酸，
2: 对，太懂我了。
1: 对，但是我突然就发现哈，坐那儿的那几位阿姨完全站在了您的反面，他们除了 A 没选，B 和 C 他们都选了。吃糖到他们那儿会生的是甘油三酯和尿酸，这是为什么呢？
3: 果糖如果要摄入之后呢，它不见得立马就引起了血糖高，但是呢，摄量过量确实肯定会引起甘油三酯和尿酸的升高。
1: 为什么？您是怎么知道这个知识的？
3: 因为平时学习过类似这方面。
1: 这个答案是对的吗？
0: 对的，
1: 这个答案是对的。此处真的可以有掌声。嗯，为什么我们说伤害血管的这个果糖，它进入体内之后明显会升高的是甘油三酯和这个尿酸呢？这两样代谢的产物又是如何直接去伤害我们的血管的？一会儿我们让专家老师来一一详解。在解释之前，我觉得为了感谢阿姨的参与，先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阿姨，芙丽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芙丽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是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

0: 麻森年年福临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啊，还希望您得把自己的知识跟大家分享。谢谢谢谢谢谢阿姨。说实话，我是真的很意外，为什么这个果糖它进入到体内之后，它不会直接的去升糖呢？
1: 它就是一个非常隐秘型的杀手。它都储存在我们的肝上了，而且呢，就是我们目前临床上也没有说真正检测你血液里果糖的这个指标哦。所以说它就是特别隐秘，在早期根本你就察觉不到。然后实在我藏不下了，甘油三酯高了；我实在藏不下了，尿酸高了。所以啊，哪怕你的血糖是正常的，但是你的心脑血管也有可能被咱们这个甜蜜的刺客所杀伤。
2: 虽然都叫糖，葡萄糖和果糖的命运却大不相同。葡萄糖是细胞通用的现金，果糖则像支票，大部分细胞不认识，也无法直接用。摄入后，两者都会先进入肝脏银行。对于葡萄糖现金，肝脏会先留存一部分，剩下的按需放行进全身血液，供细胞直接使用。此时血糖含量就会升高。对于果糖这个支票，绝大部分都会被肝脏银行强制截留，进行兑换和存储，后续几乎不进入血液大循环，所以不会快速引起血糖波动。
0: 果糖它进入到我们体内之后，它到底去干哪些坏事儿了？怎么伤害我们的血管的呢？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接下来李主任帮我们详解一下。
1: 好的，果糖啊，我们到了这个肝脏以后啊，说实话啊，也有一点点的葡萄糖会转化出来，但是大部分啊会被我们的肝脏转化成其他的一些物质。
0: 会产生哪些物质呢？我们先来一起看一下啊。3、2、1，哎呀，还没完，掉下来的是什么？直接扎在了我们的血管壁上，因为底下我们模拟的是一个血管的内腔的结构。玻璃和针，当然不会有真的玻璃和针，但是会有类似的物质产生，去伤害我们的血管。
1: 对的。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好多人也听说过的，是什么？尿酸。为什么有针刺样的？痛风我不知道大家感受没有？痛风的痛是怎么形容？10000颗针在扎你，尤其是你走一下就是针刺样的那种疼痛啊。
0: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哎呀，
1: 看看这些尿酸的形状啊，就这种针刺样的啊，这种玻璃型的这种啊，就带刺儿的。我们说这个果糖啊，在肝脏里转化成尿酸以后，好像就是一个指标，没有痛风的时候无痛无痒，但是在我们心脑血管病里，它对我们血管的损伤啊，真的就像这种针一样，这种玻璃一样的刺伤我们血管内皮啊。血管内皮本身光滑得很，但是如果您这样的东西扎到我们的血管上，您想想，扎一下就会出现一个什么小的裂口。
0: 对，
1: 在颈动脉这儿扎了一堆的裂口，在我们的冠脉上一堆的裂口，我们内皮损伤，然后我们的血脂聚集，然后我们的血小板也来了，这个时候就会形成我们的斑块了。所以啊，这个第一个果糖代谢出来什么？尿酸。
0: 第一次清晰地认识了尿酸。尿酸形成的这些物质，我们在显微镜下去看的话，也是像针和玻璃一样的，切切实实地在切割我们的血管的内皮。这是第一重伤害。这个果糖进入到我们的肝脏之后，它还会产生什么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
0: 这一次掉出来的是502胶水。李主任，这个代表的是什么？
1: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毒胶水啊。那么这个毒胶水啊，它和我们的蛋白质结合，就会产生我们的叫糖毒素啊，就是我们果糖代谢以后会产生的一些糖基化的一些终末产物。我们血清的糖毒素啊，每增加100微克每升，我们的心脑血管的死亡风险增加8%。
0: 毒胶水然后加蛋白质就是糖毒素了。
1: 对，本来呀，我们的血管上有很多的蛋白质哈，蛋白胶原

0: 啊等等，所以大家的血管是很有弹性的。你血压高了，180了，我的血管扩一下，哎，它就好像低一点。如果你血压低了，我的血管就要收缩一下，来保证我的脑灌注。但是如果这个蛋白啊和毒胶水相结合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哎呀，摸一下哈，我感觉上像皮革一样了。
1: 它是很硬的，然后失去了弹性的，又是被胶连化的，就是一种废物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个呢，就是我们有时候跟老百姓也会说啊，这种糖毒素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那就是变得又硬又没有弹性。
1: 对，真实的影像学的图像是什么样的？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脑血管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0: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正常的胶原蛋白纤维哈是又多哈，这种交叉呀弹性啊，看着就是很原始的感觉，是吧？
1: 对。
0: 那么一旦变成了这种糖化的胶原蛋白纤维以后，走形也变了，交叉之间的纤维也变少了，然后其实就是什么弹性就会变差了。所以啊，蛋白纤维啊，对我们来说，不管是心血管也好，脑血管也好，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果糖进入到体内之后的一种伤害力。
0: 果糖在肝脏里边代谢啊，首先产生的是尿酸，其次啊是产生的我们的毒胶水。毒胶水之后呢，就和蛋白粘连，产生了我们的糖化反应。但是啊，我们这种果糖导致的糖化比我们的葡萄糖要更多，是我们葡萄糖的7到10倍。所以呀，它对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就更剧烈。
1: 所以就是其实葡萄糖进入体内它也会有糖化，
0: 也会有一部分的，
1: 但是就是它的破坏能力没有那么强，速度没有那么快。
0: 对的。
1: 而果糖是一个糖化小能手，所以它是一个伤害血管的大刺客。
0: 没错。
1: 那问题来了，我怎么能够意识到说我的身体已然被果糖所侵害了呢？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李主任，咱们回到场中吧。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仔细的看一下我们大屏幕上的两张脸。
2: 右边的这个女性更显老，而且皮肤更松弛，而且暗沉。左边这个就是非常显得年轻。
1: 我们有个大标题啊，叫同样的年龄，不一样的面庞。大家岁数都是一样的啊，怎么有些人就看着那么的年轻，而有些人看上去就会有明确的岁月的痕迹呢？卢主任，这个是我们判断糖化的一个显像的指标吗？
3: 没错，其实就是刚才主任也提到了，不管是果糖还是葡萄糖，它过量的服用呢，其实都会有这种糖毒素的这个产生。说我们是不是能从能看到的地方判断一下？对，就是我给他把这个状态吧取了一个名字叫糖化脸。它有以下的四个肉眼可见的这种特征。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蜡黄暗沉，自带黄气。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有两个示意的这个面包啊，也是非常形象的。因为这个糖毒素它本身就是这种黄褐色的物质，它会沉积在这个真皮层。所以它这种黄色呢，不是说我晒黑了，我熬夜没睡好的这种，而且在我们的这个额头和鼻翼的两侧是更明显的。第二个特点，松弛垮脸，这个弹性变差。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脸上的这个细纹会越来越多，你会比同龄人就是看起来衰老的很多。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糖毒素减弱了胶原蛋白新生的这个能力。第四个特点，糖毒素呢，它会激活我们皮肤的炎症反应，会导致我们皮肤的这个皮脂腺呢分泌更多的油，所以我们脸上呢就会反复的出油啊、长痘啊这种的。
0: 刚才呢说的是女性，男性是什么？还有一些特殊的，
1: 脱发
0: 是吧？还有呢，就是睡眠的状态。你睡眠是我们清除大脑垃圾，里面太多的糖基化的东西，一些杂质，其实就会恶性循环，越睡不着， 垃圾越多，垃圾越多，你越想喝点小甜水，所以这种恶性的循环。其实还有一个，

0: 大家就觉得，哎呀，睡得还行，就是脑袋蒙蒙的不清爽，
1: 脑雾是吧？
0: 哎，对，这个可能也是和我们脑袋里边这些垃圾多了有关系。
1: 对，
2: 但是我怎么就吃了那么多的果糖呢？它就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揪出生活场景里面的甜蜜刺客。我们寻访了一位50多岁的黄阿姨，咱们跟着小片走入黄阿姨家来看一看。
3: 嗨，你好，来了。
4: 哎，你好，
3: 进来吧。
4: 好香啊，什么味道？
3: 我刚煮了一壶果茶。
4: 果茶哦，
3: 是，
4: 这个料还挺足。阿姨，我们今天呢，主要是来探查一下咱们家里呀、有没有一些隐形的糖。您平时吃糖吃的多吗？
3: 我知道糖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容易高血糖，我挺怕的，所以我挺平常挺注意的，点心啊都不吃。我觉得我身体还行吧，尿酸比较偏高一点，然后空腹血糖的话在5.8，虽然接近临界值，但是它也没有超过6。我觉得我平常都比较注意控糖，这方面做的还是可以的。
4: 那您知不知道这个尿酸和咱们这个糖的摄入量其实是有关系的？
3: 是，没听说过。
4: 嘿，没关系，那咱们今天就看看，看您是不是受到了这些隐形糖的困扰。咱们要不先上咱厨房看看有没有隐形糖存在，行吗？
3: 可以，走吧。这就是我们家的厨房，绿豆、小米、红豆，这边就是调料了，厨房用炒菜用的。
5: 买一家没有吃完的红烧肉，
3: 是还没凉透呢。
5: 哎呀，你来得及吗？
3: 挺喜欢的。
5: 那咱看看冰箱接着来。
3: 这个我们冰箱下面那层主要就放新鲜的蔬菜、鸡蛋，上面这些就放没吃完的
5: 红薯。这是这个，
3: 这个是红烧肉，没吃。
5: 刚刚那个
3: 做完了没吃完啊？
5: 这上面是一些，我看是
3: 这上面是饮料啊，是这个是这个是果汁儿。
5: 果汁儿，您爱喝果汁儿？
3: 我姑娘。他平常喜欢喝奶茶，觉得这不好，太健康，所以给他打了果汁儿，让他替换替换。
5: 您觉得用果汁替换奶茶更健康？
3: 那肯定的呀，必须呀。这个除了可以替换奶茶以外，还可以增加更多的维生素。
5: 哦，这个秋梨膏是您的吗？
3: 是我的，之前是喝蜂蜜水的，每天一杯。
5: 现在改喝秋梨膏了。
3: 是，也秋天了嘛，也得应季，喝秋梨膏，每天一杯，润燥润肺。
5: 哀家的冰箱确实很丰富啊，但是呢，我也确实从中间发现了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踩的甜蜜陷阱。究竟是哪些地方藏有这种隐形糖？咱们回到现场揭秘。
2: 大家发现没有？就是阿姨一直在说她很养生，她不怎么吃糖，可是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她的尿酸确实是高了。问题出在哪儿？我们拍了几张关键的照片，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互动区啊。张阿姨还有我们现场观众的阿姨两位已经站好了。三个场景分别是我们的厨房、客厅还有冰箱，我们邀请张阿姨还有观众阿姨，咱们来一起圈出您心中的甜蜜刺客，有可能是哪些食品、饮料或者是物品。最后3秒钟，3、2、1，作答结束。阿姨您先说吧，您圈的都有什么？
6: 蜂蜜，
7: 饮料，他家的饮料比较多，各种不同类型的饮料。我就把他的饮料基本上都给覆盖上了。
2: 好的，所以您是把冰箱里全部的饮料，还有所有发甜的物品，您都圈出来了。
7: 是的，
2: 甜就是您的标准。
7: 对。
2: 阿姨说甜蜜刺客嘛，只要是甜的，我不管是养不养生的，好不好的，我全给他圈出来了。
8: 对。
2: 这是阿姨的答案。我们再来问一下张阿姨。张阿姨您选的是什么？
9: 这边有白砂糖，这榨的汁儿，还有苹果呀、葡萄啊，所以这些里边都会有果糖。
2: 这个我们小片当中的黄阿姨自制的养生果茶也被圈出来了，日常的健康水果也被圈出来了，
9: 只要是甜的我就都圈了，
2: 咸的咱就不管它了，
9: 咸的就没圈。
2: 两个阿姨的标准都很明确，只要是甜的我就圈出来。这个能打多少分啊？
10: 那就给两位阿姨打70分吧，
2: 是一个及格往上的分数。所以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样的地方丢分了？预知答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日常生活当中这些甜蜜的刺客到底在哪些食品当中了。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先请我们的张阿姨和现场的观众朋友回到我们原来的座位上。阿姨，一会儿我们再好好听一听这个正确的答案。感谢您的参与，我们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

0: 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法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阿姨，希望您越来越健康。谢谢，谢谢。我刚才一直在想，卢老师是不是说，其实果糖还是会非常善于包装自己的？
1: 是的，所以就是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个方法教大家怎么识别这种隐性的游离果糖。首先呢，就是我要带大家一起来学一下植物的这些配料表，它会隐藏着一些果糖的，我们叫别名马甲。
0: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啊，
1: 像这个果糖，还有这个结晶果糖，还有我们这个常见的叫果葡糖浆，
0: 对，
1: 高果葡糖浆，还有这个玉米糖浆啊，浓缩果汁儿，还有这个龙舌兰糖浆，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游离果糖的它的别名。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在配料表中啊，我们看到了有这些词的话，那说明这里面还是有这个游离果糖的，而且它在这个配料表的这个排名越靠前，它就说明它里面的含量是越高的。
0: 就是配料表往往是密密麻麻的，但如果您在前几位就看到了这个游离果糖的一些马甲名的话，
1: 对，
0: 您就要警惕了，这个绝对是一个高果糖的产品了。
1: 是的，那像我们这个刚才这个阿姨家的这个厨房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啊，像有一些我们吃的这种咸口的这个调料，它虽然是咸口的，但是它里面的糖的含量也是不少的。这些东西我们也不可能说不吃，所以我们就是要少量的吃，其实我们身体还是可以负担的。但是我们也会推荐大家，比如说我们用这种清蒸、清炖还有白灼这种烹饪方式，像什么红烧啊、糖醋呀，我们就是极少的偶尔的吃一吃就可以。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冰箱。
2: 其实小片里阿姨说了，她每天一杯什么蜂蜜水。
0: 对，
2: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真的是我们好多老年人便秘，就觉得喝一杯蜂蜜水既养生啊，又通便秘。现在秋天了嘛，
0: 对，
2: 好，阿姨又改成什么了？
3: 秋梨膏。
2: 李大夫也带大家看一看配料表：第一，纯净水；第二，果葡糖浆；第三，白砂糖；第四，浓缩梨汁；第五，蜂蜜；第六，冰糖。那我们这个秋梨膏，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一小杯的秋梨膏基本上是在喝什么？
0: 喝糖水。
2: 喝糖水，而且是什么？游离的果糖液。秋梨本身是好东西哈，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专家给大家讲，秋天嘛，梨润肺呀等等，那咱们大家真的就是吃整个的梨哈，别把这个都榨成汁儿，熬成水，把这些纤维素、维生素全部扔掉，
0: 对，
2: 剩下一小杯浓缩的游离果糖，甜甜的喝掉。
0: 对，而且一定要看配料表，因为可能有一些秋梨膏它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恰巧从黄阿姨他们家的冰箱里拿出来的这个秋梨膏，一看配料表，好嘛，各式果糖还不止一类。其实我们对于外卖啊，或者是说外面的一些饮料，还是有警惕性的，往往是家里面我们自己榨的这种新鲜的果蔬汁，或者是说我们自己入秋以来我熬的养生的果茶，我加点大枣，我加点银耳，我加点梨，我们会觉得这都是养生之选，但是真实的它们的含糖量如何呢？我们今天现场来一起见证一下。
4: 可乐鲜榨果汁自制果茶，谁隐藏着甜蜜陷阱？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
5: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6: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
3: 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

0: 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可以请专线4000998188。
3: 有家就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减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呢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心脑血管健康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接下来我要进行的就是用含糖量是非常高的，这个在我们的养生堂的舞台上，我们是拿这个糖块给大家垒过的，是一个天花板的级别，但它的数值是多少，我们来一起看一下，结果显示的是11.4%。然后我们再用清水来清洗一下我们的取样区域，接下来我们取样的是我们的鲜榨果汁，10.2%，可以吧，超乎想象哈。我们接下来取样的是自制的鲜果茶，大家爱吃的梨汤，会比果汁低吗？好多人点头啊，说会比鲜榨果汁低10.2%。哦，张阿姨，我邀请你尝一下黄阿姨自制的这个果茶，你尝一下，你会觉得很甜吗？
4: 清洗掉这个味道和我在家里熬的差不多的味道，也不是特别甜，
3: 但肯定是尝着是甜的，
4: 嗯，
3: 但是口感上大家可能觉得没有那么甜，嗯、实际一测，10.2%，它跟可乐呀，就差了1%几。
5: 对，所以我们这个答案显而易见就是三杯都不低这个含糖量，
3: 嗯
5: 啊、
3: 嗯，
5: 所以我们就是说，完整水果是个宝，榨成果汁是根草，
3: 嘿
5: 啊、嗯，像这个水果和果汁，它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是完全不同的。嗯、这个完整的水果吃下去，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就是它外面有这个纤维包裹，所以它吸收会很缓慢，它对我们不仅没有这个伤害，反而是有助于健康的，
3: 没错。
5: 嗯，但是呢，你这个鲜榨果汁儿，你给它榨成汁儿之后，相当于直接把我们就是我们今天一整天提到的这个游离果糖全部的都释放到这个汁儿里了，把这个果肉滤过之后，就剩下这一杯纯纯的游离果糖汁儿了，
3: 是
5: 对，所以它这个对我们的健康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嗯。而且呢，这个游离的这个果汁儿，嗯，我们如果说250毫升吧，我们一般榨这么一杯吧，大概得需要3到4个梨或者是苹果。
3: 哇，
5: 那同等体积下，有可能它的这个含糖量会持平，甚至于超过啊、同样体积的这个可乐的含量。
3: 嗯，
5: 所以我们说
3: 哦，会超过同样体积可乐的含糖量，我们的果汁儿。
5: 对，所以我们说纯天然真的不等于是健康的，对，我们这个是我们很容易踩进的一个饮食的这个误区里面，而且像这个看起来很养生的这个自制果茶哈，
3: 熬个梨汤哈，
5: 对对、嗯，它里面的这个含糖量也是不低的，它其实也是相当于你给它煮了水了，它也是这个游离果糖就全部的释放到你这个喝的这个水里了，
3: 嗯
5: 啊，所以我们很多的长辈也在这种不知不觉当中摄入了很多的这个游离果糖，
3: 而且里面不仅有梨，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养生佳品，我们的大枣，我清晰的记得在节目里我们介绍过，冬枣和大枣是含糖量非常高的水果。
5: 对，
6: 所以我们每天啊、建议添加糖的这个量是50克，但是咱们养生嘛，最好是小于25克。每天摄入含糖饮料250毫升的话，我们的这种卒中的风险可能就会以8%的速度去增加，所以呢，在心脑血管病的预防当中啊，我们管住这看不见的甜蜜刺客啊，和我们管住三高是同样重要的。
3: 饮料可以不喝，水果不能不吃，到底要怎么吃才健康？
5: 嗯，我总结了有3点吧。
3: 嗯，
5: 第一个呢，就是要会吃。

吃啊，是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提到的，我们要完整的吃个水果。反正我自己吃苹果是不削皮的，我觉得这样就是啊，也有一些膳食纤维，也更健康一些啊。然后像一定是不要。

0: 啊，我们根据自己的情况，我们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水果。
1: 嗯
0: 啊，第三个呢就是够量。根据2002年的这个中国居民膳食的这个指南里面提出了，就是说成人啊一天啊应该是摄入新鲜水果是200到350克。那这个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换算成很直观的这个水果啊，就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啊，一个的话呢差不多就是200克了。然后或者是说，比如说1到2个这个橙子。大概呢就是250到350克左右啊，然后比如说一小串葡萄，它就是250克。而且最好呢，我们比如说像我们老年人，我们可以分两顿吃啊，在餐前30分钟给它吃了，这个是最好的。
1: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清楚不一样的水果它们的含糖量是多少，往往和您吃到的甜度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健康吃水果的全部细节，还有不同水果含糖量的表格了，千万不要错过。不会扫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669-000。想要守住我们的血管健康，揪出甜蜜的刺客非常重要，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咱们得在李主任的身上找找答案。咱们来看一个他的小片儿。
2: 下班了，回家前花10分钟教大家有效运动一下。先说两个运动误区啊，一个干农活做家务真不是特别有效的锻炼办法啊。第二，像老大爷们背着手啊街上慢慢溜达，也真没啥锻炼效果。真要走路锻炼，我建议摆臂快走更有效。接下来啊，我就教大家两个国家推荐的保护血管的动作。来，第一个靠墙微蹲啊，然后呢我们双脚哈，比肩稍微略宽啊，然后逐渐的啊，我们的腰啊、后背和我们的肩部，还有我们的什么后脑勺都要贴紧墙壁，逐渐往下蹲。如果您还有这个能力，收腹往再往下，跟着李大夫一起。好，我给你看三个角度成直角。如果您有足够的耐力和这种能力，坚持1到3分钟哈，每次呢3到5组，是一个最好的练我们大腿的肌肉、改善血管的一个办法。第二个呢叫扶墙抬脚跟，我们是双手扶墙啊，你看比肩同宽，这个对我们老年人很合适啊，就避免伤害。双侧哈、啊，脚跟垫起，也是与肩同宽啊。来，1、2、3，每次呢可以是30次，当然了，这个也是要根据大家自身的情况。如果您抬脚跟抬3到5次，哎呀觉得累，或者是有微微的啊喘，或者是微微的出汗，这就可以了啊。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啊，我们小腿啊肌肉基本上就是人的第二心脏啊，它这里边会储存着很多的血液，它有很好的一个对能量还有呢这个血糖的消耗的作用。所以我们这样的做的这种运动呢，对我们心脑血管是个很好的保护作用，同时呢对血糖也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消耗。好的，那就大家跟着我一起学习做起来吧。
1: 李老师挺勤快的这一天。
3: 对，我们预防啊心脑血管疾病啊，就是要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去做起啊，控制好饮食，增强运动啊，所以也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哈，真正的去做起来。
1: 好，如果没有记清楚日常养护我们心脑血管的方式和方法的话呢，可以再次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小编为大家总结好的要点了，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6669-000。除了日常生活的细节，揪出甜蜜的刺客，其实我们的诊疗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我们阜外医院神经内科啊，就是特别的重视什么心脑血管病要同时筛查，而且要最好同时治疗哈、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可能也都听说了啊，这个颈动脉筛查哈、颈动脉超声是不是都很普遍，大家去做体检都能做。一旦啊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了或者有狭窄了，同时呢您抽了个血，那个三高哈，然后包括尿酸也高了、这个时候啊一定建议大家也把我们的心脏冠脉的 CT 去查一下啊、其实很多年轻的猝死的这些可能大概率都是我们冠心病的突发，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是啊呼吁大家哈、去定期的去监测三高啊，去抽血的检查，去做颈动脉超声、完善个心电图。
1: 对，
3: 心电图没事儿呢，但是您有胸闷憋气也要去查一个冠脉的 CTA。
1: 那我们反过来说，如果说我的冠脉的 CTA 或者是我的心电图有问题，我也要有一个心脑同治、心脑同调的一个意识，我去看看我的颈动脉有没有斑块，我去拍一个比方说我的头部的这个扫描，看看有没有 没有缺血灶等等，因为他们非常有可能，然后有很大的概率是会同时出问题
3: 的。是
1: 的，
3: 心脑血管不分家，是吧？
1: 手牵手，但是最好是别走到那一步，对吧？我们学会去识别日常生活当中的甜蜜的刺客，守好我们。

0: 我们张嘴的这一张健康之门，这些都非常重要。同样今天在我们的养生厨房呢，有一道可以帮您护心脑的美味，这个美味大有来头，说它已经走过了100多年，里面有一个宝贝，对于我们的养脑还有护心都很有好处，可以守护我们的血管健康，到底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1: 现在正是木樨花盛开的季节啊，听说今天做的这个美味呢，就和木樨花有关系，而且是穿越百年的美食，是什么菜呀、刘文大厨？
2: 今天这道菜啊，是从清朝就传入了北京了，那么是一个山东曲阜的孔府菜，也是算是老鲁菜了，那么就是木樨肉。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是复刻这木樨肉进京以后的这第一个版本，里面呢就用到了这个李老师推荐的好食材了。
1: 没错，今天这个好的食材啊，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预防脑梗，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3: 怎么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啊？我们慢慢看。首先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山东菜当传入北京的时候，最原始的那个版本和我们现在的这种做法有什么区别呀？
2: 要说这个区别还真不少。首先是配料的不同，再一个呢就是佐料的不同。当然了，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水。今天咱这个水啊，要一水三用。那么这个水您用明白了，这道菜才能让它什么呀鲜到极致。这第一用啊，就是什么呀？我们用这个神秘的这种特别好的水，先去卸这个鸡蛋。咱们拿鸡蛋不是要炒这个木樨花吗？所以呢，这个有时候咱们在家里就用拿这个普通的水或者不加水，但是这次您记住了，这第一用啊一定要加上这碗水，起锅左右。咱们这个炒木樨花啊，其实呢有一步很关键，就是我们用什么温度，这个鸡蛋啊怎么往里加，然后那个手勺呢怎么搭配，其实这一步才能看出我们这个到底能不能给它炒出这个所谓的木樨花的这种造型啊。咱们这个锅里温度要给它起码要烧到一个6到7成热，它这个蛋的这个香味才能炒出来。然后呢离高点慢慢的往下砸，哇，
3: 砸蛋花，漂亮。
2: 然后呢拿咱们这勺子不断的搅，
3: 快速转，
2: 给它搅碎。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越炒越香，越炒越碎。
2: 对，
3: 来问一下李老师，今天我们说保护心血管的这个菜的好处，
4: 这个菜里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它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至少有三个作用。第一来说，它是很好的抗氧化的物质，对于这个产生的自由基有很好的清除的作用，减少这些自由基对我们血管内皮的损伤，保护好心脑血管，预防脑梗非常重要。
1: 说到脑梗啊，大家都害怕，除了今天我们推荐的美食和营养以外呢，其实日常生活当中还有一个小动作就可以测试出来您有没有脑梗的风险，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学习了。我们在家里啊，可以给家人自己啊，咱们都测一测就踏实了。好，这鸡蛋炒的可真香，而且炒得很碎。
2: 是的，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鸡蛋呢，咱们给炒这种小小的碎碎的状态，更像这种木樨花新鲜的状态啊，颜色也像，状态也像，这就可以了。
1: 好，
2: 咱俩先给它盛出来备用。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现在我们都管这个菜叫木樨肉，但是好像说以前叫木樨肉，
2: 没错，
1: 怎么回事？
2: 其实啊，最早的叫木樨肉，但是传入北京以后呢，这个大家可能为了什么这个字儿啊更好写更好记，这个樨字不好。所以给改成一个谐音，就是变成虚了，木虚肉。那么最早呢，这个食材呢也不是这样的，也有变化。最早有什么呀？肉片啊，鸡蛋，然后呢这个黄花、木耳，还有呢就是玉兰片。但是呢，在北京城啊，这个玉兰片不太好买，玉兰片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笋片啊，笋。所以呢，玉兰片不好买怎么办呢？就换成了李老师给推荐这个好食材了。可是啊，李老师推荐的好食材啊，它呢是有根有叶的，但是呢，当时呢就是都用根，那叶子呢有时候会容易浪费。现在呢也是，后来就是为了避免浪费，就改成了什么呀？黄瓜片了。所以今天咱复刻的就是刚进北京的第一个版本。
1: 刚进北京的第一个版本，现在都吃不到了呀。今天我们能跟刘文大厨来复刻还原一下，大家认真学了。
2: 当然了，这道菜咱们说到最后还得看这肉好不好了。今天咱看看用的是什么肉啊？今天呢，咱们用的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咱们给大家打开看看好不好啊？顶刀，咱就直接切片就行啊。这肉你看，我切起来的感觉就是什么呀？明显能感觉到肉质非常的弹嫩，看这颜色就非常的新鲜，里面感觉也是没有多余的水分，而且这个没有任何的腥膻异味啊。所以说这肉我觉得非常的好。
1: 大厨今天用的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

0: 猪肉，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含有六倍的阿尔法亚麻酸和六倍的欧米伽三，双六倍营养好肉，正适合秋季进补。阿尔法亚麻酸可以转化为 EPA， 对心血管很友好，肉味鲜香纯正，肉质弹嫩软糯，老人好咀嚼，孩子也爱吃，在一日三餐中吃到好味道和好营养。我们老说亚麻籽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好处吗？
1: 哎，它富含的是阿尔法亚麻酸，这可是我们植物性的 Omega 3系列的脂肪酸，这个对于我们心血管非常的好，其实对于我们的大脑的组织也非常的好。
2: 咱呀把这肉简单的入个底味儿啊，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胡椒粉来一点，来一点点的干淀粉。咱们刚才说了有一个神秘的水，一水三用，这第二用呢就是在腌肉过程中要用上。那么这个水呢在腌肉过程中可以让这肉啊吃起来更加的清爽，然后呢更加的鲜香，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腌肉的时候一定得别忘了稍微得搁一点啊，哎，然后呢再来一点点的，哎，生抽酱油，然后呢一点点的老抽，上个颜色就可以了。你看腌肉其实非常的简单啊，然后呢咱就可以准备开始什么起锅做油了啊。
0: 好，
2: 下入咱们腌好的肉片，慢慢的先给它什么呀煎熟。
0: 在煎的过程当中，我们来问一下李老师吧，我们今天知道了啊，穿越百年的这是护心脑血管的菜啊，它的营养元素哈是什么？它还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有什么好处？
1: 这个营养元素我们大家并不很熟悉，它叫山奈酚。实际上呢，它就是黄酮类化合物的一种。它除了有抗氧化的功效，它还有很好的抗炎的功效。其实这些慢性炎症是我们动脉硬化呀、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重要的推手。所以这种抗炎的功效对于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这么好的菜啊，到底是什么菜呢？我们马上要揭晓了。我们看这个肉呢，已经煎上了。
2: 是的。
0: 煎上肉之后放什么呢？
2: 来，咱们第二步啊，要把咱们的这个黄花菜跟木耳下锅。有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师傅呢炒这个就是最后临出锅再扔进去，其实呢我建议啊还是下锅煸一煸，这样呢香味更足。然后呢咱们的什么呀葱蒜倒炝锅，下入葱蒜以后呢咱们再稍微的煎炒一下，然后咱们再进行下一步啊。
0: 要想好吃还有汁水的第三用啊，注意来看。这个时候我们赶紧来问一下梁老师了，今天说穿越百年的护心脑血管的这个菜到底是什么，它还有什么好处？
1: 哎，这个菜大家非常熟悉，这就是菠菜。第三个作用就是说，它不光是保护血管，其实它对我们心肌细胞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对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这也是它的一个作用。
0: 太好了，所以这个菠菜啊，其实就是这个木须肉传入北京的时候的第一种做法的其中一个重要的配菜了。嗯，
2: 没错。好，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把李老师推荐的这个好的菠菜根咱们就下入啊。哎，又搭配颜色了，又能起到一个清爽的一个作用。然后呢，咱们再加入刚才咱们炒好的这个木樨花啊，哎嘿
0: 嘿，脆脆香香的鸡蛋哈、啊。这时候我们太好奇了，说这一汁三用第三用，什么时候放？这个汁儿里面到底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悄悄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5: 佳佳康。
0: 刘文大叔给我们揭晓一下这个汁儿是什么吧，什么时候放？嗯，
2: 这里个汁儿里面呢就有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一水三用，那个第三用就在这里面了。那这汁儿是怎么调的呢？其实主要它是用甜面酱加上咱们这个神秘的水儿，这神秘的水啊就是这个黄花木耳水，然后呢再加一些生抽老抽蚝油简单的调味就可以了。因为那甜面酱里面呢既有盐也有糖，所以呢咱们这里面就没有单独再搁盐跟糖了啊。好，最后呢开大火，咱们烹入酱汁。 汁儿，出锅装盘。
0: 哎呦，太棒了，色香味俱全啊！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菜知道了木犀肉和木须肉的区别，它的前世今生原来是传承百年的好菜肴，传入北京的第一个版本就是这么做的，大家一定要试一下。关键是我们加入了菠菜，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3: 食养中国。

0: 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1: 白露一到，白天还热着，晚上凉风就起来了，一冷一热之间，血压最容易坐过山车。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百岁国医大师陆志正陆老的控压茶，圈里好多中医都在用，专门对付白露前后那种头昏脑胀、血压忽高忽低的情况。陆老的控压茶里头有一味药特别关键，被誉为定风草，神农本草经把它列为上品，称其久服益气力、长阴、肥健、轻身、增眠。就是它，天麻。天麻可以一药两吃，大家可以在家试试凉拌鲜天麻。做法特简单，鲜天麻像切土豆丝儿一样切细丝儿，水烧开，下锅快速焯一下，别超过一分钟，捞出来过凉水控干，切点葱丝姜丝，撒点盐，淋几滴香油，一拌就得，脆生生的，带点微微的麻味儿，吃完脑袋特别的清爽。什么人最适合呢？如果您最近老觉得头晕、后脑勺发紧发胀，下午两三点钟位置最明显，那就说明您是对了，这个时候凉拌天麻当小菜正合适。当然，如果你想要有控压的功效，还得再加上国医大师陆志正陆老的那杯控压茶。茶里面除了天麻，还有哪些药物？怎么煎煮？配方和详细步骤我都整理好了，扫下面的二维码，赶紧扫码拿走。
0: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我感觉像是活在一个正在放映的电影里。
3: 一城暗夜，阴谋沉睡，
4: 每一个人都像是一团谜。
5: 相机保不了命，
6: 我不是你们，赶紧放出命！
3: 一见不已，向光醒来。
5: 你我之间无关立场，
7: 这个不能长久啊！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醒来》，9月8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1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1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1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2026年8月19日，中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所有人都看到了朱雀三号的成功，但没人告诉你成功之前的样子。
15: 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说来自于已知的难点，其实是来自于未知的盲区。
16: 如果你没有失败，说明你不够创新。
17: 没有伤痕累累，哪来皮糙肉厚？
18: 回收火箭对于航天人而言，我们可能要经历一次次的计算，一次次的实验，一次次的飞临。
19: 明代匠人是把朱雀画在了穹顶之上，而几百年后同样叫朱雀的火箭发射升空。
0: 专精特新研究院历时一年，独家记录，从总指挥到每一个航天人，那些没有被看见的日与夜。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西欧。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4和9，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气晴朗。来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文物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时政要闻。
2: 9月9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通过北京市15-5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听取我市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和中小学历史传统文化思政教育情况汇报，研究通过北京市15-5时期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规划。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8号，市委书记尹力到学校调研并看望慰问教师，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他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促公平、优结构、提质量，加快推动教育强国首善之区建设，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更加多样的教育需求。9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北京市15-5时期应急体系建设等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不断提升首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水平，筑牢首都安全防线。
3: 北京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办公室公告，经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确定，选举区和乡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投票选举日均为2026年11月6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北京市区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实施细则的规定，选民按选区进行登记，本市凡年满18周岁有政治权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在各区乡镇选举委员会规定的时间内主动进行选民登记。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各类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所在选区的选举工作机构做好选民登记工作。选民的法定年龄按照投票选举日2026年11月6日含本日计算，特此公告。
1: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来看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4: 近日，美国国安

0: 局等三机构发布联合声明，指控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未经授权复制了美国的相关模型提取专有知识。面对这一言论，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进行了驳斥。中美两个国家啊，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不应当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
1: 具体的报告呢，我没有看，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0: 会上还有媒体提问，近日啊，出现了一些炒作中国抽梯子论的声音，声称啊，中国只顾自身的发展，而抽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梯子。面对这些言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毛宁进行了回应，称中国啊从来都不会抽走任何发展中国家的梯子，而是致力于搭梯子。
1: 我们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帮助共建国家补齐基础设施短板。我们提供高性价比的工业设备和科技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业发展成本。我们通过零关税、出口中国等政策主动让利，分享市场机遇，帮助南方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产供链，增强发展韧性。利己达人是中国开展对外合作的价值底色。所谓抽梯子的说法，在南方国家没有市场。中国将始终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做南方国家可信赖的伙伴，以自身发展助力全球南方振兴。
2: 北京台报道。
3: 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当天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其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是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十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回应称，该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援引两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哈尔克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此前试图用导弹袭击美军舰。
3: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
4: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5: 穆赫比说，任何进入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还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至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
3: 当地时间八号，伊朗媒体称，在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以及贾斯克地区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表示，当天在阿曼湾和哈尔克岛附近共摧毁5艘伊朗油轮。九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打击美军驱逐舰和多艘油轮。
6: 伊朗媒体八号晚报道称，该国南部哈尔克岛部分地区传出数次爆炸声，此外南部的贾斯克地区也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美军称，在过去2天里，伊朗

0: 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未有美方人员受伤。作为回应，美军在阿曼湾摧毁了隶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四艘邮轮，并在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了一艘邮轮。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援引美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当天袭击了多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邮轮，此举是在经济上向伊朗施压，并寻求结束战争这一战略的一部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革命卫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革命卫队还表示，当天对两艘美国舰船和八艘邮轮实施打击，并造成巨大破坏。此外，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九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及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了打击，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同一天，约旦军方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十多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九号发表声明称，此次行动打击了约旦美军基地的维护和准备机库、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此外，革命卫队海军对两艘美国军舰和八艘邮轮实施了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伊朗还打击了十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区和不安全区域的违规船只。同一天，约旦军方表示，约旦防空系统成功摧毁十八枚伊朗射向约旦的弹道导弹，另有两枚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落在无人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约旦武装部队监测、预警和防空系统仍处于最高级别的警戒状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威胁。稍早前，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
1: 阿联酋外贸国务部长萨尼·泽尤迪八号表示，面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带来的挑战，阿联酋已启动多条替代物流通道，并加快东海岸港口建设，相关举措将纳入国家长期战略布局。措施包括启动连接阿拉伯湾、红海和阿曼湾的区域物流通道，与阿曼合作通过苏哈尔港和杜库姆港中转运往阿联酋的货物。泽尤迪还表示，阿联酋将继续扩大贸易和投资伙伴网络，加快能源转型，投资未来产业，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全球贸易和投资枢纽的地位。当地时间八号，受中东冲突升级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及红海附近局势恶化，加剧了对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2: 八号，西德克萨斯中间基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每桶94美元以上，创近三个月以来最高水平。伦敦市场上交易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也逼近每桶100美元。分析师称，这一价格反映出市场意识到中东冲突短期内难以结束。作为国际基准的布伦特原油价格将在今年余下时间里保持高位。八号，中东紧张局势再次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同日，美军在伊朗哈尔科岛附近袭击多艘伊朗油轮。分析师认为，冲突已扰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这两大关键通道的石油运输。如果冲突持续导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继续减少，油价可能会超过每桶120美元。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当地时间九号发布消息称，过去数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
3: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当天报道，过去数小时内，沙特战机对马里卜省、焦夫省、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多地发动了32次空袭。报道未说明具体袭击目标以及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情况。一名也门政府军军方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为

0: 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目前，胡塞武装与政府军的地面战斗仍在持续。沙特方面八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说，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8月25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批准对胡塞武装采取进一步威慑性措施。近几周来，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的战斗加剧。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期待在不久的将来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
2: Мы не хотели бы и не будем обсуждать в публичном формате никакие пункты,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каких-либо, ну, скажем так, оформленных, стройных программ или дорожных карт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нет. Есть общ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общее жел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которое было подтверждено, выйти на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е трехсторонних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надеемся, что в обозрим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эти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0: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将继续与美方保持联系，并将继续开展与乌克兰的战俘交换工作。不过，他不认为很快就能够制定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路线图。塔斯社6号援引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话报道称，美国希望恢复三方会谈模式，这样各方能直接交流，无需美方在俄乌间传话。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最近一轮三方会谈于今年2月17号至1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1: 9月8号至10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俄罗斯苏-57E战机和雅克130M教练机亮相此次航展，并配套展示了与苏-57E协同作战的隐身无人机。这对外传递了什么信号？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3: 乌克兰危机持续，俄罗斯的战斗机研发和生产体系想要获取更多的资金和国内订单变得比较困难，所以呢，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啊、航空工业体系啊，在积极的拓展海外市场。那如果说中东地区的国家，包括埃及，能够引进苏-57E，那这样的话呢，这款隐身战斗机的产量就会大幅度的提升，那么生产线也会处于开足马力生产的状态。这样的话呢，不仅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那俄罗斯空天军也可以利用这种高速运转的生产线，也可以通过这种战斗机产量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拿到改进型的苏-57，或者是价格更便宜的这个苏-57。与此同时呢，苏-57E参加埃及航展，俄罗斯呢也是在对外传递信号，就是现在的特别军事行动包括呢现在正在持续的俄乌冲突，对于它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并没有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苏-57E还是处于这种生产的状态，那么也可以根据海外客户的需求进行量身的定制，或者说呢进行这种系统和机载设备的这种完善和升级。那么通过在埃及参加航展，俄罗斯也是展示苏-57E能够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和其他同类型战斗机进行竞争的这样的一种实力。
1: 据路透社9号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已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部分英方工作人员也被要求在一周内离境。
4: 报道说，以色列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在30天内停止运作，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资格认证。此外，参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事务的英国代表等英方人员也被要求在一周内离境。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同一天，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奥

0: 奥地利就前坝问题向布鲁塞尔方面投诉匈牙利。此前，匈牙利政府建造水下前坝，以抬升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附近的多瑙河水位，帮助核电站恢复运行。据报道，奥地利方面称，多瑙河委员会和欧盟委员会正在与匈牙利就保克什核电站修建的前坝展开直接磋商。
1: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九号表示，目前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正是靠这座已建成的前坝才能维持正常运行，而奥地利却因这项工程向布鲁塞尔投诉匈牙利。保克什核电站是匈牙利唯一核电站，也是该国重要的电力来源。此前持续酷暑和旱情导致多瑙河水位降至历史低位，直接威胁保克什核电站的安全运行。八月初，水位下降迫使该核电厂大幅削减产能，危机最严重时仅有一台汽轮机维持运转。为保障冷却水供应，匈牙利政府实施紧急应对措施，建造水下前坝，以抬升核电站附近多瑙河水位。
0: 美国亚马逊公司一架货机六号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造成五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八号表示，从飞行数据记录器中获取的证据显示，在货机坠毁前，飞行员曾考虑终止着陆。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在飞行数据记录结束前30秒，飞机的前起落架和右侧主起落架接触跑道，在记录结束前19秒，左侧主起落架接地，几秒钟后，飞机刹车被松开，油门推力增加至与复飞推力相符的水平，这表明飞行员可能曾尝试放弃此次着陆并重新起飞。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门迪表示，调查人员将对两名飞行员展开问询，并公布驾驶舱语音记录器中的信息。
2: Th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contained more than 2 hours of good quality audio. Now we're interviewing the pilots tomorrow, and we want to hear their account of the accident before we release a readout of th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1: 据报道，这架波音767货机机龄约为32年。当地时间六号，这架飞机冲出跑道约400米，随后撞上地面车辆，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五人受伤。
0: 据法新社九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次航班被取消。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已确认，该故障并非网络攻击所致。
3: 报道援引航空数据分析公司信息说，八号共有近1750次航班被取消，九号又有291次航班被取消。此次故障导致数万名旅客行程受到影响。
4: The escalators failed. Everyone was stuck waiting in a massive queue of thousands of people just to get up to customs, and then customs was another two hour wait.And then just to find our bags, it felt like an apocalyptic situation. It was the worst travel experience I've ever had.
5: I don't like it. And I promise you, if I get home, I doubt if I'll ever fly British Airways again. And I doubt if I'll ever come fly overseas anymore.
4: Really?
5: And I love to fly. We don't fly a whole lot. But...This experience is one of the worst I've ever had, or the worst.
3: 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方面将此次事件归咎于技术故障。该公司首席执行官马丁·罗尔夫说，目前已经排除了网络攻击的可能。英国航班管理系统八号下午发生严重故障，导致全英多个机场大量航班被取消或延误。当天，包括伦敦希斯罗机场、爱丁堡机场、曼彻斯特机场在内的多个主要机场航班受到影响。
0: 当地时间八号，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北部海滨城市巴兰基亚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德拉埃斯·普列亚在会后表示，哥美将加强地区安全、禁毒等方面合作。
1: 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两国将加强地区安全、禁毒、边境事务以及投资发展等方面的合作。
6: Colombia participará con los Estados Unidos responsablemente en los esfuerzos dirigidos a garantizar estabilidad regional y profundizará la cooperación en materia fronteriza, en materia

0: migratoria y de seguridad.
1: 哥伦比亚参议员伊万·塞佩达通过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反对卢比奥访哥，并质疑德拉埃斯普列亚政府与美国在安全、军事等领域达成的部分安排或侵犯哥伦比亚国家主权。塞佩达还批评美国主导的禁毒政策，认为持续约50年的所谓禁毒战争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毒品问题。
2: 当地时间9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提前选举，确定10月25号为选举日。
3: 武契奇表示，此举旨在缓解国内持续的政治紧张局势。作为总统，他始终以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并相信塞尔维亚人民会选择正确道路。武契奇呼吁各参选方和选民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参与为期45天的竞选活动，尊重不同政治观点选民做出的选择。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塞尔维亚议会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
4: 根据日本共同社8号报道，在日本冲绳县因当地美军基地周边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而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遭美方拒绝一事。日本防卫省去年12月公布美方答复时，隐瞒了美方曾表示强烈推测污染来源于基地这一内容。
5: 报道称，位于冲绳县的美军加守纳基地、普天间机场等周边地区此前曾检测出有机氟化合物 PFAS。 为查明污染源，冲绳县自2016年以来先后4次向美方申请进入基地调查，但均未获许可。2025年12月，日本防卫省对外公布美方答复时称，美方以缺少明确的样本调查数据表明美军基地是污染源等理由拒绝了申请。不过，据共同社披露，美方在拒绝相关申请时，曾就 PFAS 来源表示强烈推测来自基地。后来，这一表述经日美两国政府的措辞协调后，最终被删除。相关消息披露后，冲绳民众对日本政府的做法表示愤慨，有冲绳民众批评政府轻视人的生命，还有民众指责日本政府把与美军的关系看得比生命和人权更重要。冲绳县知事8号在接受采访时也批评日本政府的做法，并再次强调，要解决相关问题，有必要由冲绳县方面人员进入基地开展调查。PFAS 是全氟烷基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等多种有机氟化合物的总称，广泛应用于多种工业产品。这类化合物不易分解，其中的某些物质被证明会在环境和人体中积累，导致健康问题。
4: 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9号召开全体议员会议，确认了来自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的议员将分别退出该党的方针。
1: 据日本媒体报道，中道改革联合领导层在当天的会议上公布一项方案，在保留该党的前提下，来自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的多数议员将分别退出联盟。报道称，立宪民主党背景的议员考虑组建新党，公明党背景的议员则将协调重回公明党事宜，但预计此后相关议员仍将在众议院组建统一党团，维持合作关系。今年1月，日本立宪民主党与公明党组建的新政党中道改革联合宣告成立。该党在此后举行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仅获得49个议席，远低于预期。此后，原计划加入该党的立宪民主党、公明党参议院议员及地方组织对进一步合并的慎重意见增多，三党合并最终未能实现。8月31号，中道改革联合、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举行党首会谈，正式决定现阶段放弃三党合并。
4: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爱知县和名古屋市举行。当地居民和商家对赛事带来的游客潮既充满期待，也有人担心过度旅游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1: 名古屋站及大须商店街近期已陆续挂出亚运会宣传海报，商店街内

0: 人流涌动，当地地标建筑未来塔和名古屋城也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有商家表示，亚运会在本地举办，希望外国游客能多购物，光顾自己的店铺。然而也有居民认为，过度旅游并非好事。
1: 名古屋にたくさん海外から人が来て、で試合の会場ってなるのはすごいなと思うので楽しみです。
2: 観光客のそういう問題とかもテレビでよく報道されてたりするんで、まあそういう面であんまり多くなりすぎるのも良くないのかなっていう、まあ、個人的な感想です。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亚奥理事会预计，本届亚运会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逾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约1.02万名志愿者和5300名注册媒体人员将参与赛事服务和报道工作。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回到身边，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的相关介绍。时间交给左冲亚。
5: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早晨呢，天气不错，全市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20公里以上的天气条件，非常有利于早高峰的出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市的气温实况。目前呢，全市的气温呢是在14到16度左右。我们看到城区的气温呢，目前是在16.8度，还可以。那么像北部山区、延庆的气温目前就偏低一些了，才有8.8度。那么今天白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天气是以晴为主的，那么气温呢与昨天相比有所回升，预计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将上升到29度左右。中午前后紫外线强，户外的活动请您注意补水防晒。今天夜间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气温回落的速度较快，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15度，山区的气温更低一些，在10到13度之间。目前昼夜温差比较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请您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好的，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6: 好，感谢冲亚的天气提示。电信诈骗的手段多种多样，现在不法分子不再仅仅诱导受害者转账，而是开始骗受害者提取大额现金，再通过线下方式转移赃款。近日，海淀公安联合银行网点成功拦截了一起大额电诈风险。
7: 这个先生是取53万，
8: 给你的钱备婚，你女朋友知道钱吗？
9: 现在不知道。
8: 家里其他人知道吗？
9: 不知道。
8: 他不知道，你弄那钱干嘛用？你不是备婚吗？
10: 这段对话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农业银行网点，起因是银行柜台的业务人员发现视频中的小伙子取钱数额较大，且神态紧张，对于取款用途闪烁其词，于是当即报警。
11: 为了确保客户资金安全，我先询问了资金来源和用途。客户说这笔钱呢是朋友借给他的，取出来准备结婚使用，但是我发现在询问过程中客户神情比较紧张焦虑，期间他还长时间接打电话，种种表现比较符合电诈受害人基本行为特征。
10: 接警后，正在巡逻的民警王伟迅速赶到现场，在反复询问之下，小伙才说自己取款并非为了备婚，而是希望能够投资挽回损失。此话一出，拥有多年反诈经验的民警可以确定，小伙已经遭遇了刷单类诈骗陷阱。
8: 你之前是不是那个刷过单吧？
9: 是啊，
8: 你就记住了，钱出去了，被骗了，回不来。
9: 不是，警官，您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8: 正这么确定？
9: 主要是现在木已成舟，是覆水难收的。您这样让我……
8: 这事儿，这钱，这54万，你肯定取不了。这54万，你不是备婚用的，你是想再投资。
10: 小伙介绍，自己先是通过违法网站进入到刷单群中做任务，先期的小额投入都有了可观回报，但因为自己的一次操作失误导致刷单任务失败，对方就开始要求他加大投入才能收取回报。但民警表示，这并非什么操作失误，而是对方精心设下的骗局。
8: 哎呀，太容易了，这程序操作失误太容易了，这钱回不来，让你再接着投。
12: 这电信诈骗的手段 是为每一个可能

0: 就说被骗的人他是量身定做的，那咱们要说怎么做呢？第一个不要贪，不要怕，再一个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对咱们年轻人的忠告就是不要贪色。这三样我觉得控制住了，前面就是一堵墙。
1: 最终取款人在民警的劝说下放下了继续追加投资的念头，并将相关线索提供给了警方以便后续追查。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一名施工工人作业时手指严重受伤，在转院途中赶上车流高峰，寸步难行。危急关头，陶然亭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求助，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3: 等我一下，马上报，马上报，我带你过去，听见了吗？等我一下啊，马上啊。他紧急求助，手指头断了，手指头掉下来了。
4: 他可能是电锤打的一下，您走这边上吧。
3: 掉下来了，断下来了。
4: 他连着筋呢，连着。
3: 他这几乎要掉了，因为他
4: 那坐这。
3: 因为他有点肉连着嘛。
5: 我岗位有一个这个建筑工紧急求助手指头掉下来了啊，我跟您报一下，我离岗赶紧紧急给他送医。
6: 当时呢我们正在路面执勤，然后有名伤者呢过来求助，说他的手指几乎断了，我们也看到确实流了很多的血，据他自己说呢这个筋还连着，但是这种断指的重伤呢，每耽误一分钟，可能救治的成功率就下降一点。
7: 原来这名伤者在搭乘网约车赶往积水潭医院的途中遇到了堵车，伤者内心万分焦急，于是向民警求助。
6: 当时情况呢就特别着急，来不及叫救护车了，我们马上把这个现场情况呢上报了分局指挥中心，得到许可之后决定用警车来护送他。
7: 随即民警迅速开启警灯，拉响警笛，在车流中开辟出一条生命绿色通道。行驶途中，民警一边选择最优通行路线全速疾驰，一边不断安抚伤者情绪。
5: 还多远？
4: 还有3.6公里。
5: 扶点啊！
3: 扶的。
5: 怎么弄的？
3: 看我这电锤碰的。
4: 打电锤的时候，打电锤没注意是吧？你们从大兴过来的？
3: 对。去了那家医院，他说那家医院
4: 接不上，
3: 直接让我们上这个医院来了，
4: 上积水潭是吧？
3: 对。
6: 在护送伤者去医院的路上，他也告诉我们，医生明确告知他必须立刻前往积水潭医院进行紧急手术，一旦救治延迟，手指很有可能无法复原，造成永久的功能损伤，所以当时大家都特别的着急。
4: 往前开，往前开，先往边靠一下。我后边那个车上有急救病人啊，稍等一下。好，谢谢啊。
7: 抵达积水潭医院之后，民警并没有直接离开，考虑到伤者手部重伤，行动不便，民警主动帮忙跑前跑后，协助办理挂号，快速对接急诊科医护人员，把伤者交到医生手中，让伤者第一时间接受专业救治。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民警在广安门内大街开展路面检查时发现，有的骑手明明随身携带头盔，却以头盔被淋湿为由，干脆直接不戴。
8: 眼见民警执法，立马靠边停车，取出头盔戴在头上，绑好系带。眼前的一幕发生在上午10点多的广安门内大街，而像这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一样，随车携带头盔却并未规范佩戴的情况时有发生。还有的骑车人把不戴头盔的原因归结到了天气上。
9: 咱头盔咱不戴上，怎么没戴呀？您
3: 焦了，那边下雨
9: 湿了是吧？刚湿的。
3: 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已经焦了。
9: 下回啊，这样您看着天气预报，咱给拿着身上，是不是？或者您拿家去
3: 行。
9: 您那不行啊，咱装一小箱吧，是吧？咱搁里边，那不就不湿了？正好这下雨，您雨衣什么都能放里边，对吧？再提示您一下，如果咱装箱子的话，后边咱不能超过30厘米啊，咱们符合这个国家标准的就可以了啊。
8: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女士也让头盔独自淋了雨，
10: 湿了，
9: 也湿了啊！前两天下雨给浇湿了，
10: 对，
8: 没有做好防雨工作，导致头盔无法佩戴。骑车人可以更换其他的交通方式，一味侥幸冒险不可取。此外，车上加装的这个小棚子同样也是安全隐患。
9: 咱把这牌都挡上了，是不是？你看一点都看不见了，这撩起来能看见，是吧？平时咱送孩子用是吧？
10: 对对对，要摘了。
9: 再给您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不让装这小棚子啊？您这一下雨一刮风。兜风，对，您一兜您就把一歪歪摔着了，是不是啊？回家咱别装这个了，好吧？
10: 该摘了。
8: 这个家中的棚

0: 看似贴心，能够遮风挡雨，实则很容易干扰车辆平衡，导致骑车人摔倒。如果再叠加上未佩戴头盔的因素，还会加重事故的损伤后果。
1: 您驾驶自行车未佩戴车辆头盔，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5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0元的罚款啊。第二，咱这个非动车遮挡号牌了，根据北京市非常规条例43条第1款第二项之规定，对您警告啊，咱下来尽快把这拆了。
0: 接下来进入民警视线的这辆电动自行车。

0: 那您跟您说一下啊，您这车牌咱是有点脏了啊，是不是最近下雨溅的泥啊？这都是。
1: 对对，昨天下雨溅的。
0: 啊，回头咱给它擦一下，好吧？啊，您驾驶电动自行车违反载人规定，根据北京市实施道交法第87条第三项以及北京市非常管条例45条第1款之规定，对您本人处以20元的罚款啊。
2: 雨季出行，防雨防护固然重要，但交通安全更不能打折扣。头盔妥善收纳，规范佩戴，合法载人上路，不额外随意加装，安全的底线绝不能松懈。北京台报道。
3: 有人在电商平台退货， AI 客服却已读乱回，有人发送转人工信息，等来的却是我理解您的心情这样的循环话术。像这样的场景啊，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9月1号起，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着力解决这些痛点。
4: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接入智能客服。然而，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经常遇到 AI 客服已读乱回，连发多条转人工，都难以找到人工客服的窘境。
5: 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 AI 那边它就不能解决。明明是需要人工接入去解决，但是跟他交流的时候，他其实不太能够理解我的意思，给出一些答非所问的一些答案，然后让他转人工，他又很久很久都不响应这个转人工的需求。
6: 就是目前人工叫忙，您需要稍作等待，然后而且他需要我可能发好几次转人工，他才会出现转人工的按钮，不然他就不出现，我就得一直发。
7: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
8: 嗯，
7: 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官方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
4: 针对用户痛点，新国标明确要求智能客服与人工客服切换需提供便捷入口，并保障衔接顺畅。切换后要同步客户信息，且不重复询问。同时，新国标还提出应科学合理分配智能客服和人工客服的服务范围。智能客服优先处理标准化问题，人工客服优先处理复杂、涉安全等问题。这是用明确规范拆除企业以技术手段制造的隐形过滤网，破除 AI 甩锅的责任壁垒。
9: 难的，然后呢有风险性的，哪些这种分类需要人来兜底？那这个就是提出了一个标准，就是企业在构建这样的一个 AI 客服的一个系统的时候呢，它就需要围绕说我怎么来分流，不是把所有的都丢给 AI。那同时呢，就是说他要提出说你这个人工的一个入口，你必须还是需要保留。
4: 过去不少企业用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等话术推卸责任，新国标还明确，一旦涉及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事项， AI 可以解释规则、收集材料、生成工单，最终确认应当由人工客服或规范化流程完成。
9: 比如 AI 说我可以给你退，然后最后呢人工又不退了，所以这个在这个新国标里面都有体现，就是说你给 AI 的这样的一个权责的一个划分，它什么时候这个 AI 能够代表企业来做相应的一些决策啊，包括一些流程性的东西，什么东西你可以授权给 AI。 实际上它最后的一个初衷就是还是要保证，就是说 AI 客服它要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4: 北京台报道。
3: 此次出台新国标是我国近年来在人工智能治理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持续发力的最新举措，它的意义在于画了一条底线，降本增效，不能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仍需坚持以人为本。
4: AI 客服之所以普及，说到底是成本考虑。专家表示，一套 AI 客服系统的年费远远低于一名人工客服的年薪，部分企业甚至试图利用 AI 客服变相过滤投诉，让用户在无休止的循环话术中选择主动放弃。但这省的是成本，丢的是人心。
9: 这个 AI 客服就是在企业这个 AI 化进程当中的一个低垂的果实，就很容易来做的，而且门槛也相对比较低。但做得好和不好，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要求。这个也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抱怨，就是AI 客服它只是个客服，但它解决不了问题。
4: 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

0: 情况分析中提到，售后服务问题占总投诉的26.79%，其中 AI 客服应用场景扩大、虚假承诺和人工接入困难问题尤为突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
1: 经营者呢，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它不具有独立的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这样的主体资格，但是它是经营者部署并且用于经营服务活动的重要工具，它输出的内容呢，应当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那么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呢，应当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
0: 新国标的出台可以看出，国家正在不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和加大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专家表示， AI 客服的价值是搭建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更高效沟通的桥梁，而不是成为阻隔诉求的高墙。此次新国标提供了一把标尺，为行业立规矩，为监管供依据，为消费者撑底气。坚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也是中国人工智能治理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2: 做 AI 客服，它不是简单的把大模型往那个客服中心一接，它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它实际上是背后是一系列的工程化落地的一个流程。我觉得这个出台呢，是给它建立一套相应的一个标准，然后倒逼企业去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规范。它可以甚至是推动这个企业发展创新甚至是高质量提升自己业务水准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渠道。
0: 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已经在首钢园正式拉开帷幕，其中文旅服务专题展区吸引不少人的注意。那这里不仅有精彩的表演，还可以买到最新的文创产品，不少还是首次亮相。我们来看看。
4: 每年服贸会文旅服务展厅总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今年文旅服务展厅共吸引了413家参展单位线下参展，到底有什么样的亮点和特色？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看看。此次服贸会的文旅展区，北京市的各个区精彩亮相，不仅展示了各个区的亮点，同时还有文创的产品和精彩的演出。那我身后呢，石景山区艺术夜校的老师们正在带来精彩的表演。
5: 对，穿，一点一点穿，对，穿过去完了以后，行，拔。
4: 这个是千层底手工制鞋技艺，距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通过纯手工，那这样一圈需要100针。
6: 本届服贸会呢，我们也带来了瑞福祥、彩白首饰、内联升等多家老字号的产品，期待和大家的见面。
4: 此次服贸会，北京市的各个公园也在展区中设置了展位，这里你既可以体验到美味的天坛文创的冰激凌，同时还可以通过 AI 打卡拍照。采集我的面部信息呢，可以一下生成120套各种风格的照片，同时还能生成视频。这个叫
7: 鹤黄前敲甲。
4: 鹤黄前敲甲，
7: 对，也可以叫两点式敲甲，都是它的名字。
6: 试一下，
7: 不行就扔到我手上可以。
6: 我们从园子里带它来参展，然后那个也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国家植物园除了有很好看的植物，然后很多样的植物收集，我们其实也有很好的生物多样性。
4: 此次服贸会文旅展区的一部分展馆搬到了室外，草坪、阳光和首钢园的工业风和文旅展区融为了一体，也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打卡。
8: 体验服贸会的精彩啊，家就石景山的嘛，过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找找自己相关的有兴趣的东西。
4: 有趣、新潮、好玩，服贸会文旅展区的惊喜等你来体验。
3: 昨天，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韵文化交流周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次交流周集中展示了北京对口之源玉树16年来的丰硕成果。
9: 首钢园十号馆就是玉树非遗农牧文旅展，在这里呢展出了近千件难得一见的精美的手工艺品，我们进去看一看。
10: 这是我们高桥上的赞客，是我们玉树的非遗，就是它产地是安中乡拉子村那边安中藏刀，有500多年的历史，体验一下这些我们当地玉树非遗的

0: 跟着记忆。
1: 十号馆的展览名为《三江风物》，以玉树全域旅游环线为脉络，按照一市五县排布六大主题展区，实现走一条江源环线，览一市五县全貌。从国家级代表性非遗项目到乡土民间传统技艺，多元厚重的雪域民族文化集中亮相首都。玉树市皮革唐卡、藏族金属锻造技艺、藏毯、藏服、菩提液画、牛角文创、毡帽毡包，尽显非遗魅力。来自玉树牧场的更嘎求吉与四只雪豹生活在一起九年了。这次参展，他以雪豹的形象做成了很多文创毛毡产品。
0: 看到您的这个裙子很有特色呀。
2: 是，这是我们雪豹一家四口相处了九年，我看着他们成长，他从来不会攻击我们，也就是大自然养育着他们，他们养育着我们。
1: 自2010年北京对口支援玉树以来，一批批原青干部扎根高原，和玉树当地的干部群众一起，从灾后重建到产业培育，从教育医疗到科技赋能，实施项目1247个，助力雪域高原跨越式发展，引进100余种特色产品常态化进京，持续带动当地就业与增收。
3: 15期间，我们单体投资最大的金玉中学已在青海省海东市正式开学。在医疗方面，我们也是通过选派北京的医疗专家，要加大这个支持力度啊，让这个玉树更多的群众得到北京医疗教育资源带来的这个扩容下沉的这种实惠。
1: 北京台报道。
4: 2026服贸会正在首钢园火热开展，一系列主打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的展览亮相，让观众直观感受现代化城市服务的硬核实力与民生温度。
1: 北控集团展台采用开放式布局，融合视频影像、实物展品与互动体验，营造沉浸式观展场景。现场最受欢迎的就是城市安全应急实训体验区，观众可以亲身参与燃气隐患排查、应急处置模拟演练，学习居家安全技能。
5: 咱们的房间内呢有6个隐患点，总共有20秒的时间，咱们可以进行排查。走过去拿起来锅盖，盖到我们的锅上。好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火焰已经熄灭了，但是为了确保安全呢，我们应该把表前的阀门给它关闭。好，
1: 在消费服务展区，燕京啤酒、丰收葡萄酒品鉴、文旅赛事推介、 VR 趣味体验轮番上演。北控集团还重点开设国际化服务展区，展示遍布亚、欧、非、南美、大洋洲的海外业务布局，充分展现首都国企对外开放、全球服务的综合能力，紧扣本届服贸会出海服务年度主题。
6: 此次参展，我们围绕能源、环境、科技、消费和出海五大板块，让大家在可看、可感、可参与的氛围中了解北控方案及北控服务。
1: 北京台报道。
4: 接下来进入由北京银行特约播映的数字服贸。9月9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启幕，北京银行受邀出席开幕式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作为服贸会连续6年的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继续全面支持和深度参与这一全球服务贸易盛会，以金融之力支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
7: 本届服贸会，北京银行将科技与文化相融合，将展台打造成为一个环抱开放的金融会客厅，全场沿一条隐形的城市中轴铺陈展开。展台上陈列的是一幅由北京中轴线基金会收藏的中国画长卷《北京中轴线》。
8: 这幅画作是由北京三中的孩子们自2023年九月起，历时4个月绘制而成。其目的是为了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孩子们用画笔描绘古都风华，我们用金融浇灌教育初心，这本身就是金融润城最好的注脚。
7: 在科技环廊区展示了来自14家科创企业的25件前沿硬核科技产品，覆盖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赛道。特别是这款外骨骼机器人，吸引很多参观者现场体验。
9: 这款产品呢叫 AI 的运动外骨骼机器人，它是通过毫秒级

0: 的步态算法来预测我们的每一步，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也是比较友好，可以支持他们去爬山、去爬楼梯，减少膝盖的损伤。
1: 展位现场还展示了北京银行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实践成果。北京台报道。

0: 经常坐地铁一号线的朋友们可能都注意到了，大望路、国贸、永安里等一些车站里贴了一些新服务，目的只有一个，上班路上不让咱们饿肚子，而且不仅满足需求，还给您创造体验。
1: 现在快到早晨的8:30了，那地铁站里的人呢也是越来越多。这里就是一号线国贸车站的站厅，在站厅里我看到了一辆红白相间的餐车，那它就是上周刚刚在这里上新的地铁早餐车。那么热腾腾的帕尼尼配上豆浆或者是咖啡，大约呢在10元上下就可以搞定。这对于早八人来说实在是太香了，
2: 来到就买，扫码就可以拿了，不用等。通勤都很方便，
3: 我很少吃这个东西，这方便嘛，就买了一份。
4: 新投放的早餐项目呢，将在北京地铁布放60台餐车，目前呢已在一号线八中线的大望路、国贸、永安里、二号线建国门、10号线的金台夕照等5座车站7个点位率先开张迎客。餐车呢放置于站内，不影响乘客通行的区域。所有在售的食品呢，均由地铁站附近的餐厅统一制作，密封保温配送，现场仅进行售卖，从源头确保了地铁运营安全与食品安全。
1: 如果您以为地铁内只能买个饮料、买个零食，那就可有点小瞧他们了。这些年呢，在地铁内便民业态正在持续的丰富当中。用官方的话说呢，这叫从满足需求到创造体验。
4: 目前北京地铁在全网布设的便民设施呢，已经超过了3000台处。覆盖率呢也已经超过了98%。以国贸站为例，已经覆盖了酸奶、咖啡、早餐、充电宝、食品饮料机等多种业态。
1: 通勤路上顺手解决的不只是早餐，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小麻烦。那北京地铁在过去的5年当中，便民服务设施一直在持续的增加，创下了历史的新高。而预计到15月末，这些便民设施每年服务的人次将突破3400万。也许就在明天，您路过的那一站又会解锁新的惊喜。
0: 在北京，花园城市不只是公园和绿地。当夜幕降临，当你关上窗，有些邻居才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他们藏在阳台的叶片背后，藏在街角的落叶堆里，用各自的方式参与着这座城市的呼吸。
5: 在北京，花园城市绝非简单的绿化堆叠，而是对古老园林智慧在现代都市的传承与重塑，让曾经皇家禁苑的自然之美演变为如今全域交织、无界共享的花园之都。你可能从未留心过，自家阳台上的一盆怒放的月季，就是一座精妙绝伦的微观生态王国。微距镜头下，一场农业奇迹每天都在花叶间悄然上演。这是毛蚁，一种擅长放牧的蚂蚁，它们像草原上的牧民一样，豢养着近100只羊群。蚜虫，蚜虫吸食植物汁液后排出的甘露是毛蚁最爱的美味。为了在庞大的糖分中萃取微小的蛋白质，它们必须将大量无法吸收的糖水排出体外，而这正是毛蚁梦寐以求的能量源泉。相比于可遇不可求的花蜜与熟果，蚜虫排出的蜜露如同坐落在叶片上的天然加油站，稳定而甘甜。为了源源不断地喝到甜牛奶，毛蚁成了最尽职的牧民。它们不仅不会伤害蚜虫，还会定期用触角拍打按摩，刺激蚜虫分泌甘露。遇到天敌，毛蚁会化身卫士，誓死保卫羊群。风雨来临，它们甚至会把蚜虫搬到安全的叶背避风。如果说阳台是花园城市最小的细胞，那么走出家门，在立交桥下的空隙、社区楼宇的夹缝。